0: 很多风湿骨病的朋友临时一受教呢，当中有桑寄生营养货
1: 哦，
0: 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1: 对
0: 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来说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另外我们很多气血亏虚的朋友啊，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
1: 嗯，
0: 还有我们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五味子跟灵芝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是
0: 李安呐，
1: 嗯，
0: 这个也是通过大量的临床，
1: 嗯，所以啊，陈主任，就像您所说的呀，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
0: 对，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节目当中都能够接到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一体多病的朋友，哎，他们只服用灵芝益寿这一种药就能够解决身体的多个问题，
0: 对对对，治病呐、啊。它一个是讲医学讲科学，
1: 嗯，
0: 并且呢它也是一个讲道理的过程。
1: 是的，好，咱们收音机前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朋友，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好，每天啊参加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比较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2: 陈主任辛苦了。
0: 哎，客气了，老人家。
2: 哎，我一老我给你打电话打不通了，
0: 参加广播的人太多了。
2: 哦、吃了这个灵芝胶囊以后啊，
0: 嗯，
2: 身体已经很好了，
0: 免疫力体质增强了，很好。
2: 对对对对对，主要是免疫力增强的，
0: 不错不错。
2: 一个事情是睡眠改善的，原来睡眠不行，
0: 嗯，
2: 每天都是睡的过把两个小时就醒了，
0: 啊、
2: 现在可以连续可以睡到六个小时以上。
0: 那现在六个小时以上，那个现在睡眠非常好啊。
2: 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事。
0: 嗯，
2: 第二个事就是这个冠心病。
0: 嗯，
2: 原来胸闷气短的。
0: 嗯，
2: 经常胸这个胸里不舒服，心也不舒服。
0: 嗯，
2: 现在这个也好了，这个也没有发生了。
0: 哦，现在那个冠心病呢，心慌气短的情况、
2: 啊、
0: 现在解决了，也没有了。
2: 也没有了，对。
0: 好好好，
2: 再就是第三个就是这个便秘，
0: 嗯，
2: 原来有两三天才是改一次大便，
0: 嗯，
2: 现在每天改一次，非常规律。
0: 现在每天一次排便很通畅、很顺利，
2: 也很规律啊、每天都规律，每天都一次，
0: 那就好，那就好。
2: 原来胃有套问题，现在是这个以后的胃消化比较好了，不是像原来一个老翻嘴啊，一个老有点疼啊，现在这个胃比较好了。
0: 哦，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你感觉那个以前那个胃疼呐、啊，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2: 对对对对对，比较好了。
0: 修复胃黏膜，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对胃病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现在胃里面的问题，
0: 你现在几个问题都解决了，一个是失眠的问题解决了，是不是？
2: 对。
0: 另外呢，这个冠心病呐、啊、心慌气短的问题也解决了。
2: 对对对对对。
0: 第三个呢，你这个。便秘啊，两到三天一次，现在是一天一次，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是运肠通便，补充身体的元气，咱那个气体变形了、啊，那个排便呢、啊、就正常了，知道吧？
2: 我现在一过两天以后就已经改变了吗？
0: 这个还是比较对方的，知道吧？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有效对方一口汤，那个无效不对方 啊，你这个用药加权杖啊，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0: 老人家你很有智慧呀、啊，积极的治疗啊！
2: 啊，我选对了，我就选对了，
0: 对对对，选对了，
2: 我很满意的，春姐、啊，感谢你们了啊！
0: 好好，我听听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2: 我是潜江渔的。
0: 哦，你是潜江市渔阳镇？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贵姓呢、
2: 啊？啊，我姓周啊，周世武。
0: 你个电话留给我，周爹爹。
2: 158-69-43。
0: 好，咱们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呀，咱们那个潜江渔阳镇有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啊。
2: 我们还请几个老年同志都在买嘛，
0: 都在买是不是、啊、
2: 对对，都在买，我知道，我们这个年代在几个工友来的几个同志都在买。
0: 是的是的，咱一个人健康不算健康啊，是不是啊？
2: 我们就是互相的交流嘛。
0: 对对对对，相互交流健康、这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咱望以百岁来努力啊。
2: 是的，是的。
0: 好好好，那就这么说，爹爹啊。
2: 好，好好，谢谢啊。
0: 哎，好，爹保重啊。
2: 好，
0: 好，
2: 谢谢陈教授。
0: 哎，好，再见。
1: 好，这位潜江渔阳镇的周爹爹啊，说灵芝益寿胶囊他是选对了。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啊免疫力增强了，睡眠好了，心慌、胸闷、气短的问题。

0: 也没有了，还有便秘啊、胃病啊，哎，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周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2: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你好哈。
1: 哎，
2: 我就是吃那个灵芝胶囊，我就是腰疼，腰纹够的哈。
1: 嗯。
2: 腰疼的，肠胃不好，我吸。哎，我吃的点还很好些。
1: 哦，你主要是那个腰疼，那个肠胃不好啊，人容易恶心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嗯嗯。
1: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2: 我76的。
1: 哦，已经76了。
2: 嗯。
1: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就是说这个腰疼现在反应的不错。
2: 很好，嗯。
1: 好好好。
2: 该打药啊，连喝的，不过吸的我干净了。
1: 哦，原来这个肠胃病呐、啊，这个。大便呐、啊，总是溏稀的，是不是啊？
2: 嗯，
1: 不成形。
2: 我就至少隔两天呢要睡一，睡个一的有还好这个，也还好点。几个月我的气啊有到两个多月了的，其他的就没有我过稀的，很好啊、嗯。
1: 哦，现在大便都成形了，是不是啊？
2: 嗯，把大便成形、嗯。
1: 哦，大便成形了，那就是咱慢性的肠胃炎、嗯、就形成了那个便溏，知道吗？
2: 啊、
1: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给咱这个慢性的肠胃炎呢，现在解决了。你这个排便成型、这个是最直观的。
2: 很好，嗯，排便好的。
1: 好、
2: 嗯，
1: 排便比较好。
2: 我的腰疼，腰也好些了，腰点不能疼的了。
1: 哦，现在这个腰疼也不怎么疼了。
2: 嗯，很好，嗯。
1: 现在腰疼。
2: 腰啊，原来就问够不得哈，一够腰啊就疼。
1: 哦，现在这个腰疼的问题也解决了。
2: 嗯嗯，解决了。
1: 好好好、
2: 嗯、
1: 好、
2: 嗯、
1: 那就是我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对方了，老人家啊。
2: 嗯嗯，很好。嗯，
1: 哎
2: 哎，睡觉啊苦事也很多些吧。嗯，我原来睡觉太醒了的就问睡不着的。
1: 嗯，
2: 你现在吃点药一醒的先感受到你就早上就有睡着了。
1: 哦、嗯、现在就是说这个睡眠反应的比较好。
2: 嗯嗯，睡眠很好。嗯
1: 好。睡眠很好，那就对了。因为我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嗯、是个大组方的药，又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咱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灵芝。灵芝呀，它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并且呢它能对睡眠呢、啊、起到一个镇静安神的作用，知道吗？
2: 嗯嗯嗯，天天我都天天收音机就听你们在讲，就讲嗯。
1: 哦，天天在听我的广播啊，老师呀。
2: 天天在听。
1: 天天听我的广播，现在咱服上灵芝益寿胶囊，那个一体多病呐、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
2: 哎，很好，很好，嗯，
1: 好。
2: 哎，我问你，你吃完的不就还买这个？
1: 对对对。
2: 还不吃，行不行？你还吃？
1: 你听我说的，老人家。
2: 啊、
1: 嗯、
2: 啊、
1: 嗯。咱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马上都快奔八的老人了，是不是？
2: 嗯。
1: 咱这个人呐、啊，他是一步步在衰老，对不对？
2: 嗯。
1: 咱个身体各项指标给它调理正常了，咱这服了一个健康长寿量，是不是
2: 啊？啊啊！
1: 哎，补充身体的元气，让自己的各个组织机关呐、啊，包括血液血管呐、啊，都处于一个年轻化的状态。咱就按一个健康长寿量，早两粒、
2: 啊、
1: 晚两粒，好不好？
2: 啊，谢谢谢谢啊！
1: 好，不客气不客气。婆婆，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2: 我是李氏的。我现在在松滋住。
1: 哦，你是松滋的朋友是吧？
2: 嗯。
1: 你叫什么呀，婆婆？
2: 我叫赵完美。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赵婆婆？
2: 我记得。
1: 嗯。
2: 17771593967。
1: 好，那你就
2: 陈主任，那你也辛苦啊。
1: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婆婆。关键是你们老人家获得健康，是不是？
2: 你也辛苦，辛苦，辛苦。
1: 好好好，那就安心服用。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啊、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啊、谢谢谢谢谢谢你啊。
1: 哎好好再见、
2: 啊、再见。
0: 好，这位松滋的赵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改善了她的肠胃问题还有腰疼的问题，另外现在睡眠啊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赵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3: 哎，陈主任你好的。
1: 哎，你好啊。
3: 那跟着他的电话，我们这用这个灵芝胶囊啊。
1: 啊、

0: 反跟着汇报情况，反这个反情况的。
1: 啊，已经服从您自己送胶囊了。
0: 那是哪班的？
1: 哎，
0: 这个去年这个过春节时候发现这个对糖的就有点高了。今天是在20天前的。
1: 哎，
0: 去天门，我是天门的。
1: 啊，你天门的。
0: 但是检查糖的这个血糖有8.1啊。我就到这个天门这个那个药店去给买你们这个银质吸收胶囊那些给买了3个，那送了2个，只有5个疗程。
1: 哎，
0: 其他像是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是限楼活，效果呢回到我今天把老板呢到弄到我们镇上去把血糖一检查呢，护士6.1一克2点，所以吃你们这个丸子。
1: 那个6.1的餐前血糖现在是正常的呀？
0: 这个餐前是6.1的。
1: 哎，那个不错，
0: 这个再一个到底几个症状也好了给打
1: 啊、
0: 这个还是20天，那现在这个非常痒不痒给打
1: 啊、
0: 就头不昏了。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肢体上是硬脑有问题，
1: 嗯，
0: 到现在真的也不像先领导肯给打。
1: 我现在就是说支气管现在也不喘了
0: 啊、都有下午回下午好得很的、
1: 好，他这个以前呢这个血糖8.1高了知道吧，
0: 8.1。
1: 哎，现在通过磷脂吸收胶囊的治疗啊，20多。
0: 今天给你检查这楼点去啊，这个脸色气质啊，这个回原来开始没有吃这个七零这个丸子是吧？
1: 啊，
0: 但没回是没有精神没有力气。
1: 哎，
0: 现在通过这个丸子一过，起来一过星期啊，
1: 哎，
0: 就很感觉这个浑身精神有精神了。
1: 是
0: 现在精神也回了，现在天天这个感觉到不起飞啊，精神睡眠呢就比现在睡得好些了。
1: 好，现在你现在血糖正常了，睡眠好了，包括身上不痒了，以及支气管炎呐、头不昏呐，这些都见到好效果了，是不是？
0: 这几个症状都好了，谢谢孙主任啊。
1: 不能感谢，
0: 这是那个中成药，还是国药？这对孩子，我就相信这个药。
1: 对，国药菌字号的有保障啊。
0: 当时写好了是吧？到时候给你宣传的。
1: 那是的，健康需要大家共同去全力哈。
0: 但现在气色很好，那别人在他们的身体上，前一段时间上，就是那靠精神的本事，现在气色好些。我说我们的气，名字就是叫呢，
1: 对，
0: 跟他们在说，跟别人在说的。
1: 好，来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0: 对啊，实话实说的。
1: 好，不错。你贵姓呢？
0: 我姓徐远呐。
1: 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有60了。
1: 好，你个电话给我留一下。
0: 13543948111。
1: 好，
0: 感谢你们这么好用。
1: 好，那今天就交到这里，好吧？
0: 好，谢谢，
1: 徐
0: 太太，
1: 再见哈。
0: 好，再见，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来购买磷脂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东西湖区百泉农场张少珍爹爹的家里。爹爹啊，年龄也不大，只有65岁，但是因为高血压又伴随着便秘，在一次排便过程当中一使劲儿啊，突发了脑溢血，之后呢行动不便，生活自理都困难。那通过服用磷脂益寿胶囊，张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3: 猫起这个药啊，想都不敢想，过到屋里啊，可以坐半个小时，
4: 很不错啊。
3: 这个药真是好。
4: 您贵姓啊，爹爹？
3: 我姓张，张少珍。
4: 多大年纪啊？
3: 今65岁。
4: 家是住在什么地方啊？
3: 百泉农场啊，红围大洲湾，红围大队。
4: 你主要是什么问题啊？
3: 我是脑出血。
4: 脑出血？
3: 脑出血，中风一晚一睡了，等到值夜班，等到中了风。
4: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啊？
3: 就今年有4年了嘛，是吧？
4: 有4年了，是吧？
3: 后来是脚手酸灵在我这个血当子里血源挖去。我们上班点晓得好多，我的儿子把我的血都弄下都弄到我们人民医院脑出血。
4: 就是4年前有一天晚上你值班突然就中风，就倒到了血当子里面了，是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中风的呀？
3: 什么原因都是该打手真的的。但是便秘，这真的的。
4: 便秘，然后突然就。
3: 我的值班室都你去做歪这个血糖子下。脚手酸灵呗。
4: 从那个中风了之后，是不是您走路就很困难了？
3: 3年没叫他走路，原来是好就好走，倒一跑，突然想尿，真是懒得走，我懒得活，我自己把自己给他磕，我想吊上我的婆婆把我救出来的，我的婆婆救了我3次啊！你现在叫他想都不敢想。 两个你看哪么看到呢？我都不去，去了就啊可以走哈。
4: 是，
3: 去了以后我高兴的人要哭啊，
4: 见到好效果。
3: 都轮到我的，走就走去，走了半个小时。
4: 难怪您说这是你不敢想的是吧？
3: 我把个手机，把个码表打了，
4: 啊、
3: 搞了那好的产品，我才有了希望。生命是你的，你死我谁借的钱？我死了我不是我的，那好的房子也好，又不一样的。我非要买，我怎么的跟俺们做的人呢？
4: 爹爹，您来跟我说一下，服了这个灵芝益寿啊，哪些方面有改善呢？
3: 便秘，
4: 便秘。
3: 变成跟嘴巴长污了，现在把那个灵芝啊，这个药吃了的人都改善了，那个相当好，那个药。
4: 好，爹爹，您说您的这个便秘改善了，还有哪些方面改善呢？还有就是您这个走路是不是？
3: 能够、那个、走得好路了，
4: 能够走路了。
3: 你们那个产品早就去了，我都不是那个样啊！真是你们这个产品好，我天天呢，我通知我去完都把那个看，我通知你，我他说你不要买这个药去。跟他几个中风的同学的买这个药不上当。
4: 您是把这个灵芝益寿胶囊随身带着是吧？
3: 把这个中风的
4: 哦，
3: 个女的中风，还有个男的，那女中风的是多得很。
4: 都是你们一个大队的是吧？
3: 前儿去完之后，我的婆婆把我钱我都把那个看，呀，好了啊，好了些的，我都是吃这个药好的。
4: 你是怎么吃到灵芝益寿的呀？
3: 这是我都把手机打开，
4: 嗯，
3: 到头儿听到了。拿了工资以后，我退休是1000多块，把工资一拿，俺们上班前我自己赢了，打电话去送到来的。
4: 为什么您对灵芝益寿这么有信心呢、啊？一听了这个节目，马上就买。
3: 好嘛，吃了心里舒服，吃了胯都能走路
4: 啊！
3: 那是看得到的东西，这个脚能够走路是事实。两个疗程不吃嘛？
4: 哦，才吃了两个疗程。
3: 两个疗程还不吃到，血压还没大问题。
4: 血压没有大问题。
3: 昨天量的还是100。原来是106，昨天量130、135，低压是85。
4: 哦，现在的到了135、80，已经很正常的一个血压了。
3: 这对我真是我的命了嘞！
4: 非常不错啊，爹爹。所以说我们过来看你啊，也是想了解您真实的情况。
3: 感谢。这个药我吃完了还要买，觉得我还要巩固。
4: 家里的电话您记得住吗？
3: 我的手机哈，我说家里的手机是18040552030。
4: 你还能够记得住，不错啊。
3: 这个药真是相当好啊。
4: 如果没有这个灵芝益寿，确实不敢想象您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况啊。
3: 走得好了，就是你不学家话，你不来看到了。我提着拐拐的走了、
4: 嗯，
3: 我拐拐我提到我房，
4: 嗯，
3: 怕的呀，提到那些拐拐就回预防哈。
4: 嗯。
3: 我前儿到外头去玩了半天了，到这玩。
4: 哦，
3: 跟着我的必要，我找我的必要去把个药把它看。
4: 嗯，婆婆，这个爹爹啊，现在没恢复到这个程度，可以说减轻了你很大的负担了，是吧？
5: 他休息好了嘛，我就轻松些，我就去好你。
4: 嗯，婆婆，我看您身高可能也就是1.5米，爹爹有1.7米哈。确实你要招呼他还是挺困难的啊。
5: 困难喽。
4: 嗯。
5: 起房也起不到，我要他起，我要他拿个搞一搞的，没得法，我硬是。不是那会
4: 你也是吃了不少的苦是吧？
5: 那会吃了那个药呢，咋是强多了？我这也轻松多了，
4: 轻松多了啊！
5: 我这也强多了。
4: 嗯，
5: 我认为是，我就不扶着他走了。
4: 啊，
5: 他这出去走的话，我就跟着他走啊。
4: 嗯，
5: 走哪里去玩，我就把他跟着噻。
4: 对，
5: 那个脚子有劲噻。
4: 对对，
5: 他这慢慢就走好了噻，是啊。要是你正在还自个打小便还可以搞，
4: 啊，
5: 但现在打小便子让你弄，晓得？
4: 哦，婆婆您贵姓啊？
5: 我姓黄，
4: 爹爹这个样子，你想到没有想到啊？
5: 我先想怎么想到就怎样的，
4: 也是不敢想的是吧？
5: 不敢想到的，想真的想怎么想到，他就连恢复到那个程度的。
4: 啊，婆婆真是为你们高兴啊！我觉得刚开始可能是很失望的，现在是看到了希望了，是吧？
5: 是，好，我也轻松多了，现在。
4: 嗯，
5: 在这先就是，洗口、大小便，还让你拿，我正在你洗口里嘛，自个可以洗。
4: 好，行，你也要多体谅老伴儿哈，然后也多支持他，好不好？
5: 好，
4: 希望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啊。
5: 可以。
3: 我确实感谢你们，
2: 好，听到了这个张少珍爹爹啊，反复的说感谢，还有老伴儿爽朗的笑声，应该说现在他们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恢复了，都还是很满意的。
6: 对对对。
2: 陈主任、
6: 哎、
2: 这位张爹爹啊，他是因为这个高血压伴随着便秘，在一次排便过程当中一使劲啊，突发了脑溢血。那像这种情况在我们慢性病友当中常不常见呢？
6: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李岩。
2: 哦，
6: 你像高血压本身它都随时随地啊都会出现。

0: 脑梗，
1: 哦，
0: 有的甚至脑溢血，
1: 嗯，
0: 再加上他一便秘一使劲，这个就是诱因了，
1: 哦，
0: 哎，就出现了脑溢血的问题。
1: 嗯，
0: 他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
1: 啊，
0: 有一部分人出现脑溢血的，说走人都走人，没机会治疗啊。
1: 对对对，
0: 他这个通过医院急救啊，这个命是保住了，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肢体功能还是出现问题。
1: 是，
0: 咱们西医啊，救急保命，
1: 嗯，
0: 这个是首要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中风偏的后遗症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还真少不了中医中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中药跟西药啊，它有很多互补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张爹的呀、非常幸运，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修复大脑的神经，
1: 嗯、
0: 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啦，一个是肢体功能恢复了，左手有劲儿了，
1: 嗯，
0: 另外他这个血压也正常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是个菌字号的药，又是个大走方的药，
1: 嗯，
0: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嗯，好，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2: 哎，陈局长好。
0: 哎，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跟你讲的，
0: 嗯，
2: 这个林子医生我去了3个多月了。
0: 嗯，
2: 因为我是体弱多病，晓得吗你？
0: 啊，
2: 今年是在79岁走的，晓得吗你？
0: 听着，你这个中气不错呀，不像79岁的老人呐、
2: 啊。先去买了2个疗程。
0: 嗯。
2: 我去的差不多了，我又买了3个疗程，晓得你啊？
0: 哦，不错不错不错。
2: 我在去的时候呢，那个胃和胃肠的效果都还是蛮好。
0: 哦，你以前有肠胃疾病是吧？
2: 哎，肠胃疾病，我要是糜烂性的胃炎，要是十二指肠溃疡，
0: 哎呦，
2: 要是我的后来的时候听到你那个讲座的，后来我就的时候别人反馈蛮好的，我就说可把那个药买一点吃，
0: 嗯，
2: 我的效果都还是蛮好，晓得不？
0: 那个肠胃病呢、啊、是很不好治的病，知道吗？
2: 哎，对对对，那是不好治，那确实是蛮好，那个效果，晓得
0: 不？那不错。
2: 哎，我开始去的时候啊，那个前2个月的时候，我直接我蛮大的劲啊，走路，而且在其他的方面都蛮好，晓得不？
0: 体质增强了，人蛮有劲了、啊，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原来的时候啊。血压也有点很
0: 哦，你以前有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哎，有高血压噻，但我又有那个督脉硬化，晓不了，我就蛮多病。
0: 是的，
2: 蛮多病的时候，后来我听了两个讲座，我就赶快把那个药，我觉得对我的照顾，赶快我就直接就买得起，晓得不？就这种情况。
0: 那不错不错不错，以前血压高的时候多少啊？
2: 以前是这样，以前的血压的一般的都是160到170。
0: 那你这个160、170这个血压高了？
2: 哎，高了高了，就是说着这里比原来就好多了，这边的一般的是130、175这样的下不得、哦、
0: 这个对于79岁的老人呢、啊、有130的高压，低压75，这就是方巾的血压值。
2: 哎，是吧？你
0: 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在武昌。
0: 哦，好，不错，
2: 感谢陈主任的家族啊。
0: 好，谢谢，
1: 好，祝贺这位武昌79岁的婆婆呀，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哎，能够感受到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恢复的不错。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5: 经典。
4: 无言独上西楼。
5: 经典。最爱经典。

0: 上的小孩仍在扭。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经典。
3: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2: 经典。
1: 午夜独上西楼。
2: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刻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啊、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我爱运动家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武汉车都江大女足球员王霜，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跟我一起听我爱运动家，为自己加分，为湖北体育加油。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星辰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省17运会群众体育类桨板比赛在汉川收官，荆楚群众水上运动再添亮色。省17运会青少年体育类毽球比赛在孝昌落幕，100多名少年运动员方寸赛场展绝技。星街站伦纳德百分大战红山体育馆上演， NBA 巨星与街球名将同场竞技，直播峰值再现550万。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3-0轻取伊朗，小组赛2连胜强势晋级。美网资格赛开打，郑钦文2-0击败尤小迪，终结单打3连败晋级第二轮。悉尼马拉松奖牌闹乌龙，悉尼歌剧院变慕尼黑安联球场，主办方幽默回应。在聊聊吧的环节，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运动员们和他们的家伙事儿。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8月20号到23号，湖北省第十七届群众体育类大众板桨板比赛在汉川天宇湖度假区完成全部的赛程。来自全省各地的业余桨板爱好者齐聚天宇湖，在碧波湖面展开激烈角逐，为本省省运会群众系列水上赛事画上句号。本次赛事参赛选手全部为社会业余运动爱好者，分甲组、乙组两大年龄组别，设置3000米长距离赛、200米直道竞速赛两大项目。这一远一近，全方位展现桨板运动的竞技特点。天宇湖湖面上，参赛选手站立桨板之上，挥桨破水，加速绕标，动作干脆利落。年龄跨度从资深爱好者到中青年新手，大家不惧烈日与风浪，全力拼搏。桨板是近年来快速兴起的群众水上运动，参与门槛低，观赏性强，在湖北

0: 各地热度持续走高。湖北江河湖库水域资源丰富，具备发展群众水上运动的天然优势。此次省运会大众组桨板赛事落地汉川，检验了省内群众桨板运动的发展水平，进一步带动了群众参与水上运动的热情。从江边到湖边，从泳池到桨板，湖北人玩水的方式是越来越丰富了。3000米长距离考验耐力，200米直道拼爆发力，业余选手也能够在省运会的舞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我们再来看一看省运会的另外一项有意思的比赛，踢毽子也能比赛吗？也能进省运会吗？当然能了。湖北省第17届青少年体育类中小学组恒盛杯毽球比赛近日在孝昌县体育馆圆满收官。3天赛程当中，来自武汉、襄阳、宜昌、十堰、荆门、鄂州、孝感、黄冈、潜江等9支代表队的1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一堂，在方寸赛场间展开速度、技巧与默契的较量。本次赛事设竞技毽球和花式毽球两大类别，共5个竞赛项目。男子3人赛冠亚军争夺战是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攻防转换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女子2人赛决赛当中，两队组合以极佳的轮转默契和细腻的脚法掌控了全场，盘踢稳健，崩踢干脆，每一次精准的接传都引来观众阵阵的喝彩。本次省运会首次将毽球纳入青少年体育类正式竞赛项目。值得一提的是，湖北毽球近年来发展劲头强劲，从2021年全运会群众比赛毽球项目在黄石举办，到全国毽球锦标赛接连落户湖北，湖北已经跻身全国毽球运动的发展前列。毽球踢进了省运会，这事儿其实也值得好好说道说道啊！100多个孩子，9支队伍，3天的鏖战，小小的毽球可以说踢出了大场面。湖北毽球从全运会到全国锦标赛一路高歌猛进，说明这项传统运动正在荆楚大地上生根发芽。说完了小球，我们再来看看大球。前两天晚上，红山体育馆主馆迎来了一场燃爆江城的篮球盛宴，新街站球星直播季伦纳德百分大战圆满收官。本次赛事集结了国际顶级球星与国内顶尖接球选手， NBA 2届总冠军最佳防守球员科怀伦纳德与国内接球名将白金上演1v1百分对决，最终比分定格在100比35，伦纳德斩获胜利。赛后，伦纳德贴心绕场与现场观众互动致意，赢得全场球迷的热烈掌声。这项集顶级球星对决、全民篮球狂欢于一体的街头篮球盛宴，不仅让江城球迷在家门口感受到了国际巨星的竞技魅力，更以赛事为纽带，串联起观赛、打卡、消费的完整链条。线下观赛人群当中有35.5%来自省外，不少球迷观赛结束之后打卡黄鹤楼、昙华林等城市热门文旅点位。线上赛事直播的峰值在线人数达到550万，直播间同步上架热干面、周黑鸭、孝感米酒等湖北本土特产，借力赛事热度，实现销量明显提升。可以说，这个伯纳德百分大战在红山体育馆上演，这个当天晚上的场馆是被挤爆了，线上线下同样是非常的火爆啊！35.5%的省外观众，550万的直播峰值，湖北特产卖爆，一场接球赛把篮球、文旅、消费全给串起来了，这不就是体育家的正确打开方式吗？北京时间8月24号， 2026年女排亚锦赛小组赛 A 组第二轮，中国女排对阵伊朗女排，最终中国女排直落三局赢下对手，收获女排亚锦赛的两连胜。从比赛过程来看，中国女排在发、扣、篮各个环节都占据明显的优势，年轻队员在比赛当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作为巴黎奥运会之后的重要练兵，本届亚锦赛是中国女排新周期的又一次实战检验，两连胜一局未丢，中国女排在亚锦赛上是打得干脆利落。虽然伊朗队实力有限，但是赢球就是最好的磨合，新周期的中国女排正在一场一场地找回赢球的节奏。昨天美网正式拉开了帷幕，在美网女单资格赛今天凌晨上演了一场中国德比，咱们实验姑娘郑钦文以6-3、6-2击败了尤小迪，终结近期的单打三连败，顺利晋级下一轮。
1: 郑钦文本赛季迟迟未能找到状态，女单排名一路下滑，这使得她不得不继2022年澳网后，职业生涯再次从大满贯资格赛打起。女单资格赛首轮，与她隔网相对的是昔日湖北队的队友尤小迪。第一盘第一局，郑钦文连下三分逼出破发点，尤小迪则在面对破发压力时交出双目遭到破发。此后的比赛，郑钦文延续了不错的状态，第一盘的一发得分率达到100%，这帮助他牢牢掌控着自己的发球局，对手在第一盘没有拿到破发机会。比赛来到第九局，尤小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在面对郑钦文的盘点时，尤小迪再次出现失误，让郑钦文以6-3先下一盘。第二盘开局，尤小迪依旧没能止住颓势，又是面对破发点，又是失误，尤小迪再次被郑钦文破发，后者迅速建立起2-0的优势。全场比赛，尤小迪的非受迫性失误虽然比郑钦文少了4个，但在关键分的把握上，尤小迪的失误总是让他无法成为赢家。正如此后的第七局，尤小迪曾多次拿到破发机会，但始终没能兑现。比赛来到盘末阶段，又是尤小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率先拿到赛点，尤小迪的正手失误彻底葬送了比赛，郑钦文以6-2再下一盘，大比分2-0击败尤小迪，晋级美网女单资格赛第二轮。他下一轮的对手是战胜了另一位中国选手马叶欣的法国选手比雷尔。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美网中国军团阵容庞大，王新瑜、张帅、王希宇、商俊成、吴一丙五位选手直通正赛，郑钦文、张之臻等将会参与到资格赛的较量当中，争夺男女单各16个正赛席位。男单方面，布因昭克特和张之臻的首个对手都来自日本。此外，美网第一周的混双赛事看点同样十足，萨瓦伦卡和德约科维奇已经官宣将搭档出战，阿尔卡拉斯和小威也会组队参赛。更让人期待的是，公开赛时代唯一一位实现美网五连冠的球员费德勒，今年将重返法拉盛参加表演赛，与罗迪克、麦肯罗、阿加西等传奇同场竞技。这四位传奇将与我们重温美网的光辉岁月。而在牛来之前，还有丰塞卡、伊埃拉、阿尼西莫娃、科斯迪克等人参加的星光之夜的表演赛也是同样值得期待。郑钦文的开门红让中国球迷对今年的美网更多了一份期待，期待他能够走得更远，也期待中国军团能够多点开花。总之，无论你是喜欢单打还是喜欢混双，喜欢现役球员还是喜欢网坛的传奇，这一周的美网都不容错过。最后来看一条让人哭笑不得的新闻啊，澳大利亚悉尼马拉松主办方 8月23号在社交媒体上承认，本年度赛事奖牌的设计，出了点误差啊。奖牌图案原本应该是悉尼安联球场，但是却刻成了德国慕尼黑安联球场。面对这一乌龙，主办方坦然承认，我们不会回避这件事，这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失误，但无疑让大家在这个周末多了一些谈资。由于距离赛事只剩一个礼拜的时间了，来不及重新制作奖牌，主办方决定就这样发吧。这是一枚漂亮的奖牌，现在呢又多了一点独特之处。网友们也是纷纷幽默接梗啊，有人调侃说，这要是一路得跑到慕尼黑，那这个赛程可就太长了。慕尼黑安联球场的官方账号也打趣道，哇哦，这可没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哦。不过玩笑归玩笑，悉尼马拉松本身的含金量是毋庸置疑的，它是南半球首个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2026年的赛事正式升格为大满贯之后的第二次举办，精英阵容也堪称豪华。男子方面有2025年东京世锦赛马拉松金牌的得主阿尔方斯辛布，他的 PB 成绩是2小时02分47秒。女子方面有奥运冠军佩雷斯，她的 PB 成绩是2小时14分43秒。这个精英大神非常了不得啊，从悉尼歌剧院直接跑到慕尼黑，这大概是史上路线最长的马拉松奖牌了。但是我觉得主办方的态度其实挺有意思啊，值得点赞，不回避不甩锅，反而把这个乌龙变成主动，变成谈资。这一枚错版的奖牌说不定会成为这个马拉松历史上的一桩美谈，说不定以后还能升值呢。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么这个电话一定要记好，400-706-1900。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只有一周了，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有一次机会。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连人脸都认不清。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就越严重，建议大家都尽早使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只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朋友，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精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的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刮卡。活动最后一周，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报一遍400-706-1900。
2: 哦，哨声响，赛场内外看门道，领奖台前响荣光，鲜花背后听故事。体坛大小事，听我爱运动家，我们慢慢聊。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运动员们和他们的家伙事儿。前两天羽毛球世锦赛刚刚结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顶级赛场上拍子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弦儿啊被打断是常有的事情。有的时候你甚至能看到运动员在比赛当中突然跑到场边，从背包里拿出一把新球拍，回到场上继续比赛。据说国羽男双组的一堂多球训练课结束，穿线团队要处理50-60把断线的球拍。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顶级运动员和他们的器材是一种共生共荣的亲密伙伴关系。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运动员和他们的伙伴之间到底有多少故事。先来说羽毛球，一把好拍子背后全是学问。羽毛球拍的穿线棒数是顶级运动员最隐秘的武器参数。比如说安塞龙，他就用32-34磅；桃田贤斗竖线33磅，横线35磅；还有日本的佐佐木翔，他曾经把磅数拉到了38磅，是目前已知的最高的记录。女选手呢？像山口茜，她的磅数只有24-26磅，是顶级选手当中最低的。那这个磅数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越高越好呢？也不一定。国羽男双名将梁伟铿的磅数早期呢是在33磅左右，那近期呢调到了27-29磅。因为国羽的穿线师李英瑜观察发现，高磅数虽然击球声响清脆，但球速和回击的效率并不是最优的。降磅之后，梁伟铿的杀球威胁反而提升了，还能对手腕起到保护的作用。鲍春来每次比赛会准备6把球拍，所以断弦从来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刚才我们提到的国羽的这位穿线师李英瑜啊，他在国羽跟队3年，跟自己定下一个规矩，说每把球拍必须在17分钟之内完成穿线，还要逐一的测量网压，确保参数一致。他把每把球拍交到球员手上的时候，这个击球的手感必须完全相同，这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啊。说完羽毛球，我们再来说说射击。人枪合一是枪手追求的至高境界，这不是电影里的台词啊，这是射击运动员给自己定下的标准。这种境界和标准呢，需要漫长的磨合。比如说老将谭宗亮，他一把枪就用了10多年。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朱启南，他的老枪故事也让人很是动容。在雅典奥运会上，19岁的朱启南使用的是一支枪托断裂的旧枪。这支枪是他进入专业队之后的第一支枪，前后修过很多次，始终是舍不得换掉。队里后来给他换过新的枪托，但是换上之后呢，他一直觉得很别扭，所以干脆又拆掉，重新换回到以前的这个旧枪托，把它粘一粘，接着用。可能是心理作用吧，他总觉得这个旧的还是用着更顺手。当然，这支老枪也回报了他的信任，帮他拿下奥运会的金牌，并打破了世界纪录。2005年，这支枪因为机械漏气不得不退役了。朱启南至今也很遗憾，说当时说换就换了，其实应该给那支枪做个枪模留作纪念的。可见这个伙伴在他心中的分量实在是不小。我们再来说近一点的啊，巴黎奥运会男子50米步枪3次金牌得主刘宇坤，他有个外号叫国产器械控。在国家队的宿舍里，

钳子、扳手、开孔器、锉刀摆满一屋。他会亲手修改射击服，从口袋的位置到细节调整全部自己动手，还自行打磨调整枪托，与厂家持续沟通改进方案。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穿着自改的国产射击服拿下了奥运金牌。对刘宇昆而言，这个射击服它不仅仅只是一件衣服，更是陪伴他射击的老伙计。再说一个大家更熟悉一点的啊，谷爱凌和她的雪板。2022年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预赛期间，赛场突降大雪，谷爱凌需要提前调试7副雪板，才能够更好的应对降雪之后复杂的雪况。那这些雪板呢，是各有不同的讲究。U 型场地技巧用的雪板重量更轻，板刃也更锋利，因为需要高速滑行来满足足够的腾空高度。坡面障碍技巧的雪板的板刃呢，要打磨得更圆滑一些，否则在滑上铁杆时容易卡刃。大跳台用的雪板则可以稍稍重一点。那另外呢，雪蜡也要根据不同的项目还有天气的情况随时调整。在这些雪板里，有一副是谷爱凌亲自设计的，雪板上画着龙，还写了一个谷字。他穿的衣服也是自己设计的，背部绣有龙的图案。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齐广璞的夺冠雪板采用的是碳纤维的材质，整体重量更轻。这副雪板让他在训练当中勇于挑战更高难度的动作，最终在北京奥运会上完成了难度系数高达 5.0 的动作，一举拿下金牌。细节的每一处设计，每一刻的重量，每一度的刃角，都有可能决定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是否能够顺利完成。运动员的器材从来不是冷冰冰的工具，他们是磨合了千百次的默契，是关键时刻的信赖，是赢了一起狂，输了一起扛的战友。他不能说话，但他什么都懂。在你的运动经历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这样一件意义非凡的运动器材？是一副陪伴了你跑了无数公里的跑鞋，还是一把打了多年手柄都磨出印记的球拍，还是那一辆陪你翻过山丘的自行车呢？欢迎在九头鸟 FM 玩运动家的社区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运动生涯和你的运动伙伴。那看看时间，今天的玩运动家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

0: 治，矢志寻根，薪火相传。北京时间9:30，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湖北早稻实现面积总产单产三增；襄阳保康山区水稻开镰收割，托管服务助农丰收；黄冈罗田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抓实水稻中后期田间管护，全力保障秋粮稳产丰产。如何搭建起田间地头和市场之间的桥梁，让菜农进城卖菜少些舟车劳顿，也让市民们能够吃上带着露珠的新鲜果蔬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荆州荆门，体验一下载满人间烟火的菜篮子公交专线。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生态种养循环模式出奇效，汉川杨林沟芋头成为农户致富金饽饽。湖北村 BA 赛事火热，实验云阳以赛赋能，激活乡村优品。听众朋友，有句农谚是这么说的：处暑萝卜白露菜。处暑时节，秋意渐浓，不少种菜爱好者的心又开始痒痒，总觉得到了节气该往地里撒点种子。不过也有一些种菜的老把式提醒说，今年的气候和往年不同，高温天强行下种容易踩坑。那么处暑时节究竟种哪种菜合适呢？播种又有哪些要点得掌握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行家李手来指导。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3: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湖北早稻实现面积总产单产三增。8月21号，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湖北早稻实现面积总产单产三增，其中面积189.34万亩，同比增加1.14万亩，增长0.6%；总产15.68亿斤，同比增加0.17亿斤，增长1.1%；单产每亩414.15公斤，同比增加每亩2.19公斤，增长0.5%。今年我省早稻实现了三增，是多方因素叠加的结果。今年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为近年来较好的一年，病虫发生也轻于常年，病虫对于早稻产量造成的损失不超过1%。我省今年加大了高产优质早稻品种的推广力度，优质早稻种植面积超过70万亩，带动全省优质早稻种植面积达到175.4万亩，增比91.2%，同比增加1.1个百分点。关键技术方面，大力推广集中育秧、合理增密等关键技术。今年早稻大面积亩均穗数增加0.3万穗左右，对单产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0: 7.3%。 省财政提前下达双季稻奖补资金2952万元，支持双季稻生产，引导支持粮食生产的有关项目资金向早稻生产倾斜。针对氮肥价格上涨，实行农资供需情况周调度，加强对84个县级农资配送中心的市场监管，确保早稻的种子、化肥、农药储备量充足。好，魅力乡村，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宝康。眼下襄阳市宝康县3万多亩高山冷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马良镇子阳村的稻田里，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当地大力推行农业全程托管服务，破解山区农村劳力短缺难题，助力秋粮颗粒归仓。来听宝康台记者肖杰、陈全林、孙亚雪、刘雪斌的报道。
1: 金色稻浪翻滚，田间机器轰鸣，在襄阳市宝康县马良镇子阳村，连片水稻迎来收获季，收割机往来驰骋，收割脱粒一气完成。宝康县多山地，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不少农户年纪偏大，种地劳力不足。当地依托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行土地全程托管，从播种田间管户到机收，提供一条龙服务，让小农户轻松种好田。宝康县马良镇子阳村五组村民朱德举：
2: 现在全程托管呢特别深心，从播种、管户到收割，全由他们包办，产量高，花钱少，真是帮到我们的大忙。
1: 以往每到农忙时节，山区农机手都是各自接单零散作业，跑空趟，效率低是常态。为破解这一难题，宝康县供销社推行待机入社模式，吸纳168名专业农机手，整合220台农机设备，组建专业农事作业队伍，实行统一调度、统一标准、统一收费，农闲检修储备，农忙集中耕种，彻底改变了山区农耕作业零散低效的旧面貌。宝康县供销社党组成员、副主任刘毅：
3: 我们山区地形特殊，不能照搬平原地区的种地模式，为此我们整合了全县的农机、人力和设备，配上智能的耕种设备，细化每一块田地的耕种服务，就是要把闲置的田地盘活，把农机设备用好，把惠农服务做实，彻底帮老百姓解决种地的烦心事。
1: 目前宝康县托管农机全部配备北斗导航系统，耕种、施肥、打药、收割全程可追溯，依托植保无人机飞访，农资集中采购，电子化台账管理，农事服务更规范更透明。同时大力推广绿色种植技术，托管地块农药化肥用量大幅减少，在提质增产的同时还守护了乡村生态环境。宝康县马良镇子阳村党支部书记邹国涛：
4: 自从有了供销社的托管服务，我们村的荒地都重新种上庄稼，宁色的小田地演变成了规整的种植区，农户不用在下地操心了，买农资更便宜，种地更标准，粮食产量稳步提升，村的田貌焕然一新，村集体也有了增收渠道，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0: 当前黄冈市罗田县的水稻进入孕穗、破口、抽穗氧化关键生长期，受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田间病虫害进入高发叠加期，直接关系到秋粮产量收成。连日来，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开展病虫害监测防控、农技指导和非防作业，抓实水稻中后期田间管户，全力保障秋粮稳产丰产。来听黄冈台记者徐帆、罗田台记者黎琪琪的报道。
5: 在凤山镇徐家河村水稻种植基地，罗田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深入田间，细致核查苗情、虫情、病情，精准研判病虫害发生态势，现场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护与防治作业。专业非防队伍抢抓有利天气，开展连片无人机精准施药，集中压低病虫基数，阻断病虫害扩散蔓延。技术人员重点指导农户紧盯水稻破口期、齐穗期、灌浆期三大关键节点，分类施策，错峰防治，严把病虫害防控关口，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黄冈市罗田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黄亚宗：
6: 现在这个打药的事儿叫如临山而行脚， 这人太少，好，第二那些植物生长条件就加上一面粉，就要把握这个时期，好，把这个油打进。
5: 当地全面推广水稻中后期一喷多簇集成增产技术，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科学配比，一次性喷施，同步实现防病治虫、保穗壮苗、抵御高温、促进灌浆等多重成效，有效简化田间作业流程，实现节本提质、稳产增效。黄亚宗，
6: 水稻一喷多槽技术就是指在水稻的生长中后期一次性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可以起到防病虫、提高水稻灌浆结实、防高温危害、防倒伏的作用，可以起到提高品质和稳定产量的作用。
5: 针对持续高温勤热天气，罗田县农业农村局同步细化田间管理举措，分类落实科学管水、精准施肥措施，根据水稻生育特点，实行孕穗保湿润、阳花保潜水、灌浆干湿交替的管水模式，对弱苗田块适时补施穗肥、促弱转壮，同时规范高温时段施药流程，规避正午高温作业，严控药剂用量，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罗田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促进中心主任陈志敏，
7: 我主讲持续紧盯水稻生长的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田间监测、行贿技术指导，督促各乡镇种植时长主体全面落实破口防病、一喷多槽、抗高温保穗三大核心技术，周田开展漏潮补退、补防补池工作，精细化做好水稻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秋粮丰产丰收基础，坚决守住前线粮食安全底线。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五十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啊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五十岁专项补贴活动，五十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五十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五十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8: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一辆公交穿梭城乡，一城烟火温暖菜农。在荆州有一趟运行了25年的菜篮子公交专线，沿线村民靠着它把自家吃不完的果蔬卖到城里补贴家用。车轮往返城乡，连接起田间地头和城市餐桌，也见证了城乡烟火相融的温情。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何静、温少海去体验一番。
9: 天还没亮，荆州市沙市区观音荡镇四场村公交站已经很热闹，满篮满筐的新鲜蔬菜，还有早早等候的大爷大妈们。老人们的子女常年在外务工，种菜卖菜既能增加一份收入，也能让日子多一份寄托。
10: 这是小河里的野生的是豆角，这都是现摘的了。
11: 莲子都是我们自己种的，昨天晚上9点，今天早上8点，都新鲜的。

0: 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好吧？
1: 从7点钟到航空路菜场，9点多10点卖完。
2: 这条36路加7路组合专线全程36公里，覆盖观音荡、罗场、官渠三个农业乡镇。针对菜农赶早市的需求，荆州公交集团在实地走访调研后，把7路首班车从6点20分提前到5点50分，同时更换空间更宽敞的新能源纯电动车辆，方便摆放各类农具菜筐。常年跑这条线路的驾驶员和菜农熟得像邻里，搭把手搬货、搀扶老人、多等候片刻，早已成为不成文的习惯。
1: 上车师傅给我们上，下车师傅给我们下。
3: 老外他们都蛮好，对我们有些老人特别老的啊，蛮那个蛮服务周到。啊，有过些什么我们打得打，给我们也打上来。
4: 因为搬东西的话，有些老年人身体不好搬不动，我们作为驾驶员肯定要搭一把手，对不对？
5: 时间一长的话，人与人之间它会产生感情。
2: 25年风雨兼程，这条专线累计发班240万班，安全行驶2000万公里。运送农产品超过100万吨。在荆州，像这样精准对接乡村物产的助农公交专线一共有13条，覆盖全市重点果蔬生产乡镇。荆州公交集团四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周选华，
6: 比方说我们的30楼路原来就主要是靠这个长湖，它就主要是用鱼哦、虾哦、蟹，比方说我们的7路这一块的，我们就主要是用这个果蔬，主要是为了便捷他们为菜农来服务。
7: 在荆门，菜篮子专线开通已经有1年多，通过专线成交的菜农能够更加便利地进城卖菜。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成汉的报道。
8: 清晨5点半，漳河旅游码头站4路公交静候菜农，菜篮里装着他们的生计。6点，满载蔬果与期待的4路菜篮子专线准时发车。这条23公里专线对菜农免费，仅收1元货票，满员后沿途不停，只为助他们早到菜场卖个好价钱。
7: 荆门市漳河镇苏集村村民李良秀，
9: 这车是最早的车，一天呢可以卖个100到40块钱吧。
8: 不到7点，4路车抵达南台菜场站，菜农们互相传递菜篮下车，驾驶员曹运忠也总会热心搭把手。
7: 荆门市4路公交驾驶员曹运忠，
10: 你要跑这么多年的，这卖菜的基本上个个都是人的，只要他们菜农菜全部卖完了，钱都还回来，心里高兴的回个就行了。
8: 为解决菜农进城卖菜换乘难题，荆门市于2025年初开通7条菜篮子专线，辐射牌楼、团林铺等城郊片区。专线选用大空间车辆，方便装载果蔬。全年服务菜农近85万人次。
7: 荆门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维护部部长曹阳，
11: 就是我们下一步的话，班次可能会适当进行加密，按照我们的菜农时间进行一个动态调整。今年是吧，可能会在上个片区会再增加一条，我们从双井到客运南站。
12: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7: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值芋头收获季，汉川市杨林沟的芋头迎来了丰收。放眼望去，碧波荡漾的芋叶铺满田野。从明清时期的宫廷贡品，到如今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地理标志产品，当地依托汉江冲积平原的独特沙壤土，将小小芋头做成了富民强镇的大产业。而在洪生村，一套变废为宝的种养循环模式正为这片沃土注入绿色发展的新动能。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李刊、郭俊杰的报道。
13: 走进汉川杨林沟洪生村步步发种养殖合作社，一排排蚯蚓养殖棚整齐排列，这里没有传统养殖场的异味，取而代之的是一条高效的生态循环产业链。合作社将附近畜牧场的粪便还有藕渣统一收集，经无害化处理后作为红蚯蚓的培育基底，养殖产出的红蚯蚓成为鳝鱼的天然饵料，而养殖场的废料则转化为优质有机肥，用于芋头、甜玉米等农作物的种植。这套粪污蚯蚓有机肥种植的循环模式，全程无废气污染物外排，粪污就地消纳，资源层层复用，既解决了养殖污染治理的痛点，又大幅度降低了化肥和饲料成本。近年来，洪生

0: 村以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打通绿色增收通道，走出了一条循环经济、赋能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共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杨宁沟镇洪生村步步发养殖合作社负责人黄玉梅。
1: 目前我们合作社有28个蚯蚓养殖棚，我们的养殖模式主要是将附近的畜牧粪及藕渣进行收集后进行发酵，用来养殖蚯蚓。通过蚯蚓分解后形成蚯蚓肥，再输送到农田进行总养殖。目前我们种植的有芋头、甜玉米等农作物，用蚯蚓肥种出来的芋头的口感更绵润，种植的甜玉米的甜度更高，口感更好，产量也高。
0: 生态循环带来的不仅是环境的改善，更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在蚯蚓肥的滋养下，合作社的芋头个头匀称，皮薄肉白，质地细腻，备受市场青睐。黄玉梅。
1: 我们现有的芋头种植面积在60亩左右，每亩的产量在3000至4000斤。目前我们主要以绿色为主，单价约8块钱左右一斤。
0: 从田间地头的土疙瘩到备受青睐的金饽饽，杨宁沟芋头凭品质打出了好口碑。然而，好产品如何卖出好价格，让富民产业走得更远？杨宁沟镇把目光投向了产业链延伸。汉川市杨宁沟镇政府工作人员王双汉。
2: 杨宁沟芋头是我镇优质农产品，长期以鲜销为主，附加值偏低，因此我镇招商引资虎豹邦瑞有限公司投资，建立芋头幼苗种植和深加工园区，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带动农户生产致富。
3: 三农新鲜事，接下来我们到十堰去看看。日前，第四届湖北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在十堰市云阳区举行。火热的乡村体育赛事汇聚八方人气，引爆乡村流量。云阳区立足体育搭台、农产畅系、文旅增收、产业提质的发展思路，将体育赛事和农特产品展销、文旅消费提振、农业产业升级深度融合，成功地把赛事人气转化为了消费活力、产业动力，为云阳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郝周的报道。
4: 第四届湖北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总决赛期间，主赛场云阳区龙舟广场热闹非凡，赛场外的农特产品展销区更是人流如织。菌康山珍野生菌展销体验区凭借原生态的深山风味成为现场焦点，工作人员现场熬制鲜香菌汤，烹制特色菌味菜品，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品尝、咨询选购。菌康山珍负责人：
5: 不仅现场销量大幅攀升，线上咨询复购客源也明显增多，极大提升了云阳山珍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4: 赛事配套展销活动全方位展示了云阳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成果，全域优质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推介，构建一站式品鉴选购消费场景，激活乡村夜间消费、文旅体验消费和农产品线下直销市场。为放大赛事效应，云阳区农业农村局每日投放2万元消费券，带动土特产消费，拓宽农产品销路。农特产品展销商户邓国平：
6: 优惠券每天可能就是3-4千，他们在扫码能领到这个券了之后呢，都会在我们这个摊位上消费。另一些生活日用品，有的肉啊，还有的面，还有的土鸡蛋，都是畅销的。
4: 农特产品展销商户刘丽：
7: 这次村 BA 带来了大量外地游客，消费范围非常浓厚，店内产品销量实现成倍增长。
4: 激烈的体育赛事、地道的山野美食、丰富的乡土特产，交织成鲜活的云阳乡村图景，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深度感受云阳的乡村活力、生态禀赋和产业特色。游客何怡心：
8: 既能近距离感受乡村体育的热烈氛围，又能一站式采购正宗云阳农特产品。通过这次活动，我们真正记住了云阳优质生态农品，后续也会向身边亲友推荐，助力云阳好物走出大山，走向更广市场。
4: 云阳区农业农村局产业化股负责人熊丽：
9: 不仅短期拉动了产品销量，带动农户商户增收，更重要的是打通了农品对外销售的单口，有效助推我区林下经济、农产品初加工等产业抱团发展、链实升级。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聊聊处暑时节究竟该种哪些菜比较合适，播种又有哪些要点得掌握。我们来听听种菜的行家里手们给我们怎样的建议吧。网友田埂周哥说， 湖北的处暑啊，优先要种秋萝卜、红菜苔、小白菜。老话说得好，处暑萝卜、白露菜，千万别死卡节气，秋老虎还没退呢，要延后几天播种，避开正午的高温，不然容易烧芽不出苗的。蔡元小梅说，处暑播种啊，切忌薄土盖子，覆土如果太厚了，嫩芽是拱不出来的。 浇完了之后呢，这个浇在浇透水，用秸秆或者是遮阳网遮阴保湿，浇水要选择是早上和晚上，中午高温浇水就很容易烫坏刚出土的菜苗。菜园子阿强说，萝卜一定是要直播，千万不能移栽，移栽主根受伤就会长分枝畸形，土壤要深耕疏松，出苗之后呢分次建苗，只留壮苗， 后期萝卜才会长得又大又催甜。阳台菜油小夏说，除了萝卜之外啊，还可以种油麦菜、香菜、雪里红，今年的秋热比较重，所以宁晚勿早，底肥呢只用腐熟的农家肥，生肥容易烧根招虫，要做好防虫，减少虫害损耗。好的，非常感谢几位行家里手的指导。 农业是经验，但种地更要看当下的天气。处暑种菜，选对品种，把控温度，做好遮阴保伤，避开高温下种的坑，那么咱们湖北人家家都能收获一茶鲜嫩的秋菜。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了。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
1: 大家上午好，好久不见，我是吴燕。今天继续由我和叶问给大家带来汽车品牌快讯与行业热点话题关注。
0: 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呢，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
1: 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话题，我们今天先关注神龙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半点之后一起来关注赛力斯半年报显示油盈转亏，我们该警惕吗？
2: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话题。8月20号，神龙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武汉经开区举行。这家由东风汽车、斯特兰蒂斯集团、长江产业集团、武汉金控集团、经开产投集团、神龙汽车六方共同出资的新企业，注册资金约82亿元。34年前，东风汽车与斯特兰蒂斯的前身 PSA 共同组建了神龙汽车，成为了中国最早一批轿车合资企业之一，开启了中国家轿的普及时代。那国内累计销量现在已经超过了650万辆。那34年之后，神龙科技又从这里再次出发，新公司首次规划了4款全新的新能源车型，从2027年起会陆续投放，涵盖了纯电和插混技术路线，也覆盖了越野、城市通勤、家庭出行等多元场景。根据介绍，车型将会按照全球统一标准研发、标定、生产，全球同步上市销售，实现湖北造、全球销。同时，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渠道网点将会迎来一批集中落地和新一轮的升级，届时国内的更多城市的用户看车、试驾、购车也会更加的便捷。那从介绍来看啊，神龙科技和神龙汽车并不是简单的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那能不能请吴燕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神龙科技和我们所熟知的神龙汽车，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对于消费者以后选购产品会不会带来一些误解或者影响呢？吴燕，
1: 应该说，在8月20号的这一天的这个神龙汽车新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成立呢，其实对于整个汽车行业来说，对于神龙汽车在武汉的这样的一个本土化来说，都是崭新的一页啊！应该说，此前神龙科技呢，这样的一个公司，可能从来没有在整个产业端啊，整个行业端出现过。大家了解最多的就是神龙汽车，那神龙汽车对于我们的这个国内乘用车的这样的一个贡献啊，从神龙汽车引入这个中国市场到神龙汽车的中间的经历

0: 以辉煌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以及包括在整个我们东风集团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操盘运营之下，可以说东风汽车神龙汽车也真的是做到了从这个家用轿车到这个营运车辆飞入了千家万户啊。大家对于神龙这两个字真的是刻进了骨子里面啊。新的这种这个神龙科技呢，应该是神龙汽车转身之后的新的，因为我们看到它的这种六家的一个公司的注资啊，一个股比结构的一个一个跟以往的这种完全的这样的一个不同，可以看到地方的这种国资对于整个汽车本土汽车产业板块的这样的一个重力的一个投入。那此前呢，我们看到最多的可能在神龙汽车的一个股权的结构比例之中呢，看到的更多的是斯兰蒂斯集团和东风汽车的这个股比的一个结构啊。那整个的这个管理的模式呢，也是在两家的这个大股东之间去进行转换啊。那所以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应该说现在是神龙汽车在经过这个中国市场三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打磨之后，34年的这样的一个打磨之后呢，应该说迎来了自己新的这个这个
1: 出发，
0: 对，一次出发啊，应该说又一个这个青春的这个神龙开始这个整装待发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是神龙汽车在前面打了市场的一个天下，一个品牌知名度，而且就是大家也是觉得说，目前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汽车大市场来说呢，也是缺神龙不可。那现在这新的这个神龙科技呢，应该说更扎根于我们湖北本土化。所以我认为说这两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神龙科技给神龙汽车的转型给了它一个新的神龙的一个股权结构，新的一个管理的模式，以及新的以后在本土应该说加大力量去生长的去茁壮生长的这么一个力量。那这对消费者以后选购车会带来误解或者影响吗？我认为并不会啊，因为首先它仅仅只是在管理层面的股权结构、股权的占比结构的一次重新的调整啊，就是可能大家在经过几十年的这种市场，然后包括现在激烈的这个市场内卷之下，包括新能源汽车市场，然后已经在这个步入正轨，已经非常健康良性的发展之后呢，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哎，我们地方国资有更多的这种整合这个新能源或者整合我们终端的整合渠道的能量，然后让他们加入到汽车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中来，让他们去为这个整个汽车的终端市场去发力去助力，那我认为说这对神龙只会带来好处并不会带来误解。
1: 其实我们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更多的还是看重的汽车品牌啊，所以其实你看以前我们购买神龙的产品更多的也聚焦的是标志品牌和雪铁龙品牌，那可能我们在国内市场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东风标致和东风雪铁龙，这个其实它不会改变啊，未来呢其实在市场上依旧是会以这些品牌和大家这个和消费者见面，但是在选购的时候呢倒是不会受太多的影响，但是产品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因为以后神龙汽车和神龙科技这两个公司里面很明显神龙科技会作为新的一个企业形象主要和消费者开始打交道，包括产品我们看了一下规划的这个产品也都是由神龙科技来进行主导，不出意外啊，大概率以后呢会由神龙科技来主导设计包括研发，神龙汽车呢可能更多的是承担的生产的角色，那有了这样一个分工之后呢，其实让神龙汽车确实又获得了第二次在中国发展的机会啊。我们也关注到神龙汽车扎根中国市场已经有34年了，其实有很多很多畅销的产品，也有非常非常扎实的客户基础，但是随着这几年国产新能源发展的影响啊，神龙汽车的产品逐渐的在我国确实是式微了，特别是在这个乘用端的这个消费市场里面，我们看到法系车整个的这个口碑也好啊，包括这个市场的这个热度也好啊，确实相对来说要越来越弱一些了。那这次神龙科技的成立，你觉得会不会给市场带来一些改变？我们可以单纯的把这家公司的成立看作是法系车对于中国市场的再次进军吗？
0: 真的是个好问题啊。首先，神龙科技的这个成立会给市场带来哪些改变呢？其实我们从它的股权结构占比来看啊，你比如像这个斯特兰蒂斯、东风汽车，然后以及长江产业集团、武汉 金控以及金开产投、神龙汽车这六方都可以明显的看出我们本土化注资的力量啊、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本土化对本土市场是非常了解的啊、那我们基于对本土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深入了解，加上这样的一个股权结构占比，可以想象得到啊，那未来的这个管理的权重啊，肯定是以本土化为主，以有利于对终端市场本土化的终端市场做出改变的这样的一些决策，会大力的这样的就快速的高效的去推进，在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拓展之中，所以无论从产品牌的力度啊，品牌的扩张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其实神龙汽车在很多的消费者的这个心目中啊，不论现在的这个消费者啊，那新的消费者他们到底有没有啊，是不是再次复购了这个神龙汽车，但我们都不能否认神龙汽车在我们的一代人的甚至两代人三代人的这个心目中是怀有极大的情怀的啊、你包括他是曾经推出过非常多的这种在标致雪铁龙的两大平台上推出非常多的经典的这个车型啊、那这经典的车型 不单是在拉力赛的赛场有过出色的成绩，那同时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营运的这个市场，比如出租车市场、网约车市场也曾经有过应该说一统天下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当然它不局限于湖北啊，在我们湖北省外的一些这个市场呢，网约车啊，神龙汽车像以从前的这个爱丽舍，从前的这个标致雪铁龙的307啊、308啊、407、408、4008、5008这样的一些非常优秀的这个车型上面拥有大量的一些就是对它怀有情怀的这部分这个消费者，那我认为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在神龙这个品牌的身上依然能找出情怀的影子啊，不论我们市场的语境在如何的变化啊，你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新市场的这个语境可能已经转向了智能化新能源啊，我们对车的这种价值的需求已经转向了多元，由过去的这种实用性，由过去的这种性价比，可能转向为现在更多的智能化啊，比较这个新生代啊，包括这个你比如像有些品牌我们推出了自己的这个新世纪的品牌，都是为了去网罗更多的这个年轻的消费者，成为自己消费的一个主力。但是神龙汽车呢，有它自己的这个独特性啊，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情怀呢，是这个从过去到现在，它是有一个延展性的，有一个接续性的啊，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是没有断代的啊，没有在神龙身上，它可能示威啊，刚一如这个叶老师所说啊，就是随着这种市场科技大潮的这样的一个转换啊，智能化啊，新能源化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很多的合资车型，很多的合资品牌都出现过自己的这个示威，有的甚至已经退市了。但是神龙汽车呢，它的情怀依然坚挺，它的口碑依然在坚挺。你比如我们在谈到法系的时候，总会说法系的品质、法系的底盘、法系的这种驾驶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操控性、整体的一个驾驶性，它始终是在燃油发动机时代它是跑在前列的，跑在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前列的。那即便如此，到后来的这个法系啊，虽然可能在新能源的整个步调上面相对来说它不那么的青睐于纯电啊，它但是它的整体的这个品质依然在延续自己的一个节奏啊，就是现在大家去谈法系的整体的一个制造性，整体的一个就是它品牌的这样一个单一的对外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竞争力仍然是不弱的，
1: 而且它其实还是比较有个性的一个定位啊，因为它并没有因为市场的这种发展，或者说是为了迎合市场的这种趋同，然后去这个妥协自己的设计。我们都知道，其实提到法系车，现在就是两个亮点始终是让我们难以去绕开的，一个就是法系车的浪漫。另外一个就是法系车的这个底盘调教还是很有水准的，这是两个维度啊。第一个说到浪漫，其实这个浪漫这个词很抽象，但主要体现在哪呢？一来是产品的设计，你能够从它产品的设计当中感受到设计师的心意，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你比如说在现在当下已经千篇一律的这种设计大环境，你看所有的车感觉好像都长得差不多，在这种大的环境里边，法系车始终在坚持。即便很艰难啊，就是他的这种坚持其实是有代价的，就是终端市场确实对于有一部分设计他是不买单的，但是有些设计也确实是打动了消费者的，而这个恰巧是我觉得神龙可以一以贯之，在新的一个阶段里面成为自己核心竞争力的其中一个亮点。
0: 没错，
1: 但是而且我们也意识到一个问题，法系车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市场竞争当中，我们会发现它 在销量上确实是有一些这个损失啊，但是让它损失销量的并不是它的浪漫或者说是它的底盘，损失的其实是因为市场发展太快而带来的新的竞争维度。

0: 比如说像智能化呀，像这个电气化呀、电动化呀这几个维度，因为法系车它作为传统合资在转型的过程当中确实相对滞后了一点点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客观的去聊，哎，结果就导致他们在市场竞争当中开始有点落下风了。不过随着这次神农科技的这个成立啊，我相信很快就能够把一些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木桶当中的几个短板啊相应补齐。那么接下来再看它的新产品的时候，可能就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啊。而且你看这次神农科技的定位也十分清晰，它的核心不再是制造两个字了，而是科技。而且我们也发现不少企业现在都在强调科技，或者说强调智能这两个词。那你觉得科技这两个字的改变对于神农来说真的有这么重要吗？那传统的汽车制造业是不是真的已经被彻底的改变了？那到底会有哪些不一样呢？
1: 那其实在我看来，制造跟科技跟智能他们之间并不是这个互相冲突的啊，他们并不是有排他性的，我认为他们是可以这个完完全全可以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标签。因为其实对于神农来讲呢，制造对他来讲真的是已经太熟悉了啊，或者说太熟练了，太有经验了啊，应该说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在武汉本土的这样的一些合资品牌，可能他们多多少少啊，他们的这个制造经验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神农啊。当然这个话也许有一些就是我们没有求证的这个部分啊。你比如其实当时我们在围绕这个我们本土啊，湖北本土在围绕这个神农的主机厂，我们也建了非常多的配套的这个服务厂。那么配套的这个服务厂，他们的这个制造的经验，丰富的制造经验，丰富的零部件的管理的经验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给神农提供零部件的这样的一个配套啊。你比如后来我们又有了这个东风本田啊，我们后来就是你包括日产，包括大众，包括等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流水线的工厂建立起来之后呢，那最初的时候就是在34年前，在更早的这个时候，那神农是不是给整个市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啊，上下游的这样一个管理的链路啊，这样的一个能力，一个水准，整车制造水准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因为毕竟在整个神龙的发展周期，它的辉煌的时候呢，曾经也是达到过80到90万台的年销量的。那这样的一个数字呢，应该说跟不弱于现在任何一个合资品牌曾经的这个辉煌周期啊。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制造已经是它的写进神龙的整个 DNA 的一个基因里面去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反复的去强调。反而神龙现在需要给自己找一个新的定位啊，就是科技，或者再找一个新的定位就是智能。因为当我们的这个汽车的这个工业制造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我们可以不避讳谈任何一家，包括合资，包括我们的国产自主，在他们身上去找到科技和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标签，我觉得都是比较容易找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标签很容易给自己贴上啊，但是怎么去实践在产品端，让大家快速的去发现现在的新的神龙，它是科技的神龙，它是智能的神龙。那我觉得说这个标志雪铁龙它的新产品的这个出现呢，可能是我们现在市场最为期待的。
0: 对，就是归根结底到最后，大家看的还是你的产品的体验。
1: 没错，
0: 就好像我们在关注你的设计的时候，可以从设计当中读到设计师的灵感，或者他的这个构思一样的产品，也一样能够消费者感受到那科技的这种改变到底体现在哪啊。我们也看到啊，有资料显示神龙科技规划将会支持首批两款吉普品牌车型和两款标志品牌车型的开发和产业化，会在武汉生产，并且通过斯特兰蒂斯集团的国际销售和分销网络卖往全球。那也就意味着神龙科技的产品将会继续聚焦斯特兰蒂斯集团的已有品牌，它的路子不是创立一个全新的品牌，这和一部分合资品牌的路线其实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像这个捷豹路虎，奇瑞捷豹路虎啊，它就是成立了一家新公司，但是呢，与此同时也创立了一个独立的新品牌叫神行者。其实现在还不太好说这两种模式到底谁好谁坏啊，毕竟各有优劣嘛。那沿用老品牌和成立新品牌，你觉得对于企业来说，出发点的核心区别是在哪儿？
1: 我觉得沿用老品牌和成立新品牌，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对于目前的这个车企 这么陷入深度内卷、
0: 嗯、
1: 应该说我们现在的竞争模式已经到达了深海的竞争模式啊。可能以前我们是在浅滩，然后后来我们慢慢的就是随着这种价格竞争的一个成熟啊、
0: 嗯、
1: 内卷的日益严重，我们国内的这个市场，那所有的这个合资品牌任何一家车企都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深海模式、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个深海模式它出发点核心的区别在哪里呢？我认为殊途同归啊、
0: 嗯、
1: 就是所有都是为了销量出发啊、
0: 嗯、
1: 怎样的模式适合自己，并不代表说成立这个新的品牌就适合这个神龙啊，因为我们知道斯特兰蒂斯在欧洲在欧美市场有着自己广泛的这样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销售的渠道啊，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这种整合啊，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这种股权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应该说斯特兰蒂斯在整个销售的渠道模式上面，在销售网络上面，还有包括这个品牌集团的这样的一个知名度上面，我认为它在全球化的这个竞争里面都是不弱的，它依然是可以挂在榜上有名的啊。所以我觉得神龙现在的新神龙啊，虽然它是本土化，我认为现在的新神龙跟斯特兰蒂斯都急需神龙脱胎换骨，在整个科技与智能的这个赛道上面找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定位，一个精准的定位，然后产品被大家所接受，然后来去实现它的这个，来去复刻它的辉煌，重现它的这样的一个曾经的这个80到90万台这样的一个年销的辉煌。那我认为说他们的这个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那对于奇瑞捷豹路虎来说呢，因为它的这个时代背景是不一样的，那捷豹路虎跟奇瑞去这个整合的时候，那正是这个合资品牌和国产品牌一起发力的时候啊，它是需要借助啊，就是对于奇瑞汽车集团需要借助捷豹路虎这样的一些收购，这样的一些大品牌来去完成自己对内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科技力量、技术力量，还有整车制造力量这样的一个输送，所以它急需一个新的品牌啊，你比如独立的这个品牌神行者来证明啊输送的这样一个成功。其实不光是奇瑞捷豹路虎啊，同一时代我们还知道有这个像吉利的沃尔沃啊，沃尔沃其实也是为吉利去反哺了很多的技能，
0: 对对
1: 啊，非常多的这种出色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表达在产品端的一个落地。所以我认为说他们的时代背景是不一样的，当下这个时代，那么我认为说怎么样去高效的运作，怎么样去简化的运作，怎么样去符合在减少成本的前提之下，同时又能快速的推进自己市场化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脚步，我觉得这对神龙才是最好的。因为我认为说形式并不重要啊，那我觉得追求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斯特兰蒂斯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网络，在全球化的这个竞争之中，它是有强大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的落地能力的。所以我认为说在国际市场，在出海的这个市场上面，通过去这个首批两款吉普品牌车型和两款标志车型的这样的一个开发与产业化，如果同时能够在国内市场落地和全球化市场去同步推进，海外市场的这个脚步跟国内这个步调能保持一致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神龙所追求的，就是跟上曾经辉煌的脚步啊、
0: 嗯嗯。
1: 那我觉得这个出发点核心老品牌和新品牌，我觉得这个初心都是一样的啊，他们的归途也都是一样的。
0: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不再聚焦的是某一个品牌了，聚焦的是企业的生存问题和发展问题了。如果仅仅只是某一个品牌的话，那其实品牌也只是企业的资产之一。那当在发展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些品牌它依然具有竞争力，依然具有价值的时候呢，其实沿用老品牌确实会更省事儿，因为从营销和我们在传播的这个成本上来看的话呢，这些老品牌依旧是能够发光发热的。
1: 没错，没错。
0: 而成立新品牌也确实有好处，因为它能够打破原有品牌的有固有认知，以新品牌的形象让大家看到一个新的产品，这也是一种路子啊。当然吴彦刚刚说的就非常对啊，最终还是要看市场，大家其实到最后殊途同归，都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新的举措让产品能卖出去，让企业能够活下来。好，其实在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话题想要跟大家分享啊，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在上半时段只聊到这儿啊，下半时段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接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相关的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够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

年庆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3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已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6: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上半时段呢，我们围绕着神龙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成立啊，跟大家分享了有关这家公司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变化的一些话题啊。那么下半时段呢，围绕着它的规划，我们想跟大家再分享两个有关话题。一个呢，就是我们关注到神龙科技从一开始啊就有全球销售的规划。那常理来看呢，毕竟有这个斯特兰蒂斯集团的这个渠道背景嘛，神龙科技的出海确实是非常有优势的。但是我们也关注到，现在国产车出海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奇瑞啊、比亚迪啊、上汽啊这些企业出海不仅仅是成了规模，甚至已经完成了一些产业闭环。所以啊，出口真的能够给神龙科技提供发展的风口吗？吴燕，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说我们需要去反向的去看。我认为说，现在的这个新神龙啊，就是我们刚刚成立的这样的一个新神龙，无论它的这个产品结构是如何调整啊，那当然这个目前的这个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呢，就是它的产品结构调整还是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期待的。那它都是不能够在出海的这条路上去让自己断代的啊，因为神龙一直都是国际化的神龙，国际化的神龙，然后以及整个的这个神龙在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铺垫啊，然后以及斯特兰蒂斯给神龙的这样在海外市场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推广啊，一个渠道的助力，那神龙它的阶段化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它的这种新的管理模式都不能够让神龙在国内市场去固步自封啊，它都不是一个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去看待这个新神龙，它并不是一个湖北的神龙、武汉的神龙，它仅只是从湖北的神龙、武汉的神龙出发，来继续去走它国际化神龙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因为毕竟是我们本土化的这样一个这个投资管理模式的这样的一个助力啊，一个资金的一个注入，因为本土化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资金的注入，本土化的这种股权的一个调整，最终是为了它的销量服务的啊，它的这个目标是为了它的本土化的这个销量，本土化的这个产品能够重新再打赢一次神龙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占有率，那它。这个跟它的国际化的这个步伐是并不相悖的啊，所以我认为说国际化的这个神龙绝无可能在科技的神龙、智能化的这个神龙、神龙科技有限公司在新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模式下面去停滞，反而我认为说会迎来一个双增啊，一个国内市场双增和出海市场的这个步调的一个加快，一个高效的一个推进，我相信这也是斯特兰蒂斯集团最希望看到的。
0: 那最后吧，来分享一下，因为神龙现在已经在规划新的产品了嘛，说一说你对于新神龙的这个期待吧。
1: 因为新的神龙目前它的完整的这种产品结构呢，正在一步一步的推进之中啊。根据有限的这个信息呢，我目前能了解到，起码这四款车是我们终端的消费者所期待的啊。一个就是吉普的两款车，另外一个就是标致的这个两款车。标致跟吉普在整个终端市场、下沉市场都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口碑。应该说在标致的这个。曾经的这个辉煌的这个年代啊，我们很少能看到标致的短板。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啊，他的一台标致307真的是开了十几年都没有换啊。他当时也是跟我说，虽然市场出现了很多的这个新车，但再找不到比307更扎实的一个紧凑级的这样的一个小车了。其实307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啊，真的是反着来的，差别很大。我们现在这个对车的追求就是怎么宽怎么大啊，我超过5米的这样的一个车长，超过3米的轴距啊，最好是超过这个2.2米的这样的一个身高啊，总而言之是一定要又大又宽敞漂亮啊，一定要这个得房率最高，现在是我们所追求的这个新汽车的一个价值之一。但是过去307它非常的敏捷啊，就像小钢炮一样的这样的性能，而且 它的整个的性价比非常之高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整个的保养啊，它的使用啊，它的这种代步的这种通勤使用的一个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通勤的一个到达啊，都能够给车主极大的满足感。所以我认为说标致在后来，当然标致后来也推了大车啊，我们也知道它有5008，
0: 对
1: 啊，它也有新的这种设计模式。
0: 你现在看5008你也觉得它并不大了。
1: 没错没错，现在看5008可能我们也会觉得哎这个车也是不够大啊。
0: 对，
1: 所以中间的这个神龙跟国内市场这个需求有一点点脱节啊，也是有道理的啊。
0: 对，
1: 那现在的这个新的神龙啊，你包括这个引进吉普之后，因为我们知道吉普啊这种方盒子它一定是有自己的这个市场的，
0: 但是方盒子鼻祖。
1: 嗯，对，方盒子鼻祖啊，它是有自己的这种市场的步调，也有自己市场的情怀的一个下沉啊，整个市场的刚需是还在的啊，还是依然是有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这样一个刚需的源泉啊。
0: 对，
1: 所以我认为说标致跟吉普这两款车都有一个同样的烙印啊，就是情怀车。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款车这两款车在国内市场经过重新的这种产品打磨之后，重新的这种产品的一个规划调整之后，以崭新的姿态来去迎接它的市场的一个考验。
0: 这不管是标致也好，雪铁龙也好，还是这个吉普也好啊，这些都是属于在汽车文化领域啊有大量粉丝的品牌。我们虽然说看到现在国产车越来越好，我们也愿意支持国产车，但是这样一些有过辉煌，曾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过很多的这种愉悦的这样一些品牌，它还是能够在某种层面上去打动我们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些品牌能够越来越好啊，就是确实现在我们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新的产品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匮乏，因为他们的可选项也不多，包括吉普品牌其实也还没有真正的在国内市场真正的复苏啊，它只是保留了部分进口车型，那相对来说它的触达就会比较少，我们能够感受的机会就比较少。那我们也希望啊，神龙科技能够尽快的把这样一些机会提供给我们，让我们重新去感受这样一些能够有差异化文化符号的这样一些品牌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有特色的这种用车生活和体验啊。
1: 没错。
0: 好，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下一话题，一起来关注一下赛力斯最近的财报问题。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聊一聊赛力斯最近这个由盈转亏的这个事儿啊。日前的赛力斯正式对外披露了一份充满矛盾的半年报告，问界品牌销量增长，但是营收却同比下滑，利润也由盈转亏。财报显示，上半年赛力斯营业收入是574.93亿元，同比下滑了7.87%，归母净利润是-17.17亿元，由盈转亏，扣非归母净利润是-23.79亿元。其他的数据方面呢，赛力斯半年的综合毛利率是21.8%，较同期下滑了4.7%，盈利空间被明显压缩了。但是销量方面又是另一番景象，上半年赛力斯的销量是17.88万辆，同比增长3.87%，其中问界品牌就卖了16.08万辆，同比增长了5.6%，贡献绝大多数的销量。一边呢是销量的小幅向上，一边是营收利润双双向下，越卖越亏成为了赛力斯的现状，也成为了这一次市场讨论的焦点。那现在来看啊，这个阶段性的亏损嘛，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产品周期啊、成本压力啊、资产的调整啊，这些多重因素都是原因。尤其是在今年，碳酸锂、车规级的芯片，还有工业金属价格反弹，企业成本压力扩大嘛，最终导致亏损的可能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赛力斯的这个由盈转亏就格外的引人关注。网上有很多的评论都在说啊，说利润都让华为拿去了。那相关的讨论还非常火热，那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1: 确实啊，应该说，这个今年上半年我们整个汽车圈里面的这大家所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冲上热搜的这些十万加的一些视频号，在社交媒体大家评论最火热的一半以上的这个热点，都是由赛力斯，都是由华为来贡献的啊。就大家对于赛力斯的关注和对于华为目前对车企的这样的一个加持，应该说行业还是十分敏感的，非常之关注的。的确确啊，这个上半年呢，这样的一个报告 问界的这个品牌呢，销量是增长，但是营收确实有下滑啊。我确实有看到这样一个声音啊，说这个利润都被华为拿去了啊。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说我们不应该去阶段的、去点对点的去看这样一个问题啊，应该说我们需要去从宏观层面去看这个问界的发展啊，问界当初怎么来的啊，问界这个品牌到底是怎么成立的，它的技术到底由谁在赋能，它的整个的产品的核心价值啊，就是它的卖点，为什么我们一提到问界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产品其实卖的并不便宜，
0: 对，
1: 还是比较贵的啊，整个的从 M5 M7 到 M9 那从那问界的这样的一个 SUV 的一个高端化，那问界的前身和它的现在啊，可能我们从媒体观察的这个角度呢，就会需要去追溯它的来时路啊，
0: 本来就脱胎换骨了，
1: 没错，它本来就是脱胎换骨的一个存在啊。那如果我们阶段性的去讨论一个车企发展的一个利润，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因为从每个企业的这个阶段化的当下时期，那一两个月或者1到6个月，那1到2年之内，那么这个企业所遭受了什么，它管理模式的是如何在调整啊，你比如说它的利润到底是如何在分配啊，这当然我看到有传言说利润都被华为拿去了，那么这里面涉不涉及到一个谈判的问题啊，那么谈判的这个问题呢，它是多种因素所构成的，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啊，不能单一的认为说，哎，这个我们就把这个过错或者说我们现在就去论这个是非对错黑与白，去简单的把这个事情归为两种的对立。
0: 其实他们还是属于单纯的这种商业合作啊，
1: 没错，
0: 那商业合作嘛，它中间一定是涉及到有利益问题，它也会涉及到一个公平的问题。内部公平不公平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
1: 没错，
0: 其实这个从外界来说你怎么去聊这个话题都没有意义，但是你看这个评论的这种或者说这种讨论的这个风向啊，就有一点挑起他们内部对立的感觉，就感觉好像是这个苦活累活都我干了，但是挣钱的呢却是华为一家，就这种论调确实容易在内部挑起这种矛盾啊。那我觉得可能在阶段性上对于企业来说未必是一个好事儿，不过我好在是企业还是比较这个强大的啊，他们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比一般的消费者还是要理性很多的，因为他们更知道背后的很多内情啊，
1: 没错。
0: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与之呼应的一个现象，也是今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宁德时代的这个情况。恰巧宁德时代也发布了半年的财报，盈利是涨了41%，达到了432.84亿元，这仅仅只是上半年啊。比亚迪、吉利、奇瑞、上汽、长城、长安、赛力斯、广汽八大主流整车集团8个集团的总和，他们挣的这个利润的总和都还没有在这个宁德时代一家多，上游挣得盆满钵满，那核心生产端现在反倒不挣钱了，而甚至还有一部分是亏钱的，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如果说单纯只是把这个问题归咎到这个宁德时代或者华为，说他们挣太多了，我觉得这有些不公平啊。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1: 的的确确啊，这个问题真的，一方面我认为说这个问题有点大啊，它的需要讨论的这个面是非常广的啊，你比如我们现在可能如果要说到这个宁德时代，说到华为，可能我们不得不去讨论智能化跟新能源。
0: 对，
1: 那这个赛道来了之后，当然我们现在是从成熟的这种新能源对新能源的认知啊，因为市场大众，我们从终端市场的这个层面呢，已经广泛去接受了新能源的这样一个产品的价值观啊。那这个产品的这个价值观被塑造成型以后，被成熟以后呢，大家开始越来越多的去关注智能化，那么这个智能化可能就不得不提到华为。那么在新能源的锂电池的这个时代呢，可能宁德时代就是它的一枝独秀啊。
0: 对，
1: 虽然这里面也有这个比亚迪，有这个亿纬锂电，有非常多的这种电池厂商啊，但是在整个上游的在整个的这个上游端，可能规模最大的啊，这个供应链最广的，拉的最广的，可能还是宁德时代啊。
0: 而且我们要承认啊，就是很多的汽车企业其实也是在靠这两家去给自己赋能。你比如说，他会把宁德时代的电池作为自己产品的卖点。
1: 没错，没错，没错。那其实我认为这个逻辑很简单啊，这个也不难去理解，因为在新能源发展的最初的这个几年，可能最初的这个5到10年、10到20年，甚至20到30年的这样的一个初期阶段啊，我都可能会把它 看为这个新能源发展的这个初期阶段。那么这样的一个初期阶段里面，那供应商啊，部分供应商成为整个行业里面的龙头老大，然后集中拿走了这一部分这个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这个利润，我觉得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很简单啊，就是竞争不够充分，因为要建一个电池厂上代价也是非常之大的啊，如果说去建一个电池厂去投资啊，但你没有核心的技术，那么这种投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注资电池厂去投资电池厂，用技术新的技术大笔的这种资金。

0: 漫长的规划出去，需要集中地方的资金、地方的力量，甚至我们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去给予鼎力支持，就是集中优势力量去办大事。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整个在电池的整个的这个上游的产业链端是不是竞争不够充分。我们现在目前所知道的整个市场里面，可能能够叫得出名、排得上号、然后有盈利的可能也就是那么七八家。
1: 对，
0: 它不像我们所理解的，就是过去就是可能
1: 百花齐放。
0: 对，百花齐放啊，在整个零部件的这个供应层面啊，你比如以前我们知道燃油车时代啊，它可能一个座椅一个轴承或者说一个安全带，或者或者一个气囊，它都有上百家企业或者几十家企业参与这个竞争，参与技术竞争、价格竞争，招投标。那可能现在对整个的这个新能源来讲呢，它对于车对于新能源厂商来讲呢，它信任呢也不过那五六家。
1: 对，其实电池这个零配件它的技术门槛是相对比较高的。
0: 没错，
1: 你不像，当然我不是说其他的零配件门槛就绝对低啊，只不过电池它确实过高，所以其实入局的成本也很高。
0: 没错，
1: 本来竞争的这个对手就不多，再加上宁德时代又有先发优势，再加上它自己确实有很强大的这种技术研发的这种实力，就导致什么呢？强大的越来越强大，而那些后入局的或者说是在差异化入局的时候，它在就是在技术路线选择的时候，当市场没有选择你的时候，你可能很难直接拿到第二次机会。你就包括其实比亚迪的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路线，如果不是因为他自己的销售体量有那么大可以支撑的话，其实比亚迪的这个电池也很难在市场上超过宁德时代。当然现在其实它也没超过啊，这就是一个现实问题。它不像汽车品牌，你看汽车品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这个百花齐放，有太多的品牌了。但是你要看关注汽车销量的这个变化，就能发现其实它也在向头部聚拢，这是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到最后都会有那么几家冒出来。那只不过宁德时代冒得比较快，那就导致什么呢？那它做得大，它的规模大，它的成本压力就会小，它就能够越来越挣钱，这是商业模式决定的啊。那所以我觉得不要眼红别人挣钱，这是该挣的。当然，我们回归到这个赛力斯的这个话题啊，从销量这个角度来看，赛力斯这个半年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16.08万辆，而且呢，它是在同比微增的，但是它卖的多，挣的却并没有多，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你看别人都是有这个规模优势之后是越来越挣钱，但是他确实出现了亏损啊。那如果说你是一直亏损，你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能理解的，但是赛力斯是由盈利转亏的，这就更加吸引关注了。那目前行业里大多数其实都是把这个越卖越亏这件事儿归因为这个恶意竞争，归因于这个价格战。那你怎么看赛力斯这个由盈转亏真的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吗？
0: 如果从我个人作为媒体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我认为说当一个品牌最后死于价格战，那么表明这个品牌它的本质是没有竞争力的。因为没有真正的这种有品牌价值的这样的一些汽车品牌最后会死于价格战。因为我们知道价格跟竞争价格跟价值之间，跟品牌的价值之间，它是互相呼应的，它有一个内因的这样的一个连带的关系。你比如有的这个品牌，就是虽然我们现在看激烈的这个市场内卷，但是依然有一些品牌是挺住了自己的这个市场价值，没有疯狂的往下卷的。你比如我举个例子，你比如对蔚来汽车来讲虽然大家可能会说，蔚来也推了乐道也推了萤火虫它也有低端车呀，没有错可是蔚来自己的原有的这个品牌，它的降价体系并不厉害反而它有一些车型的价格还在往上走你比如它的这个 EC7， 它的这个 ET7、ET5， 它的这个价格并没有过去几年，没有比过去几年就是更低。他把这个低价竞争的这个策略放在新品牌身上去了你比如放在乐道上面去了，放在这个萤火虫上面去了所以蔚来也是在激烈的市场里面应该说稳住了自己的一个脚步应该可以作为一个样本去参考所以不是所有的这个汽车品牌都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短期的失利或者短期的这种由盈转亏短期的销量的腰斩把它归因于这个价格战价格战仅仅只是表象那么内在还是因为这个品牌的整个的这个价值不够在市场上获得站稳脚跟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1: 对它是一个特别综合的一个能力的体现
0: 没错
1: 那也有不少网友提出了一个观点说就该华为挣钱，没有华为谁还去买问界 我当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也是真的当了。

0: 所有网友的这个嘴替啊，这个观点十分尖锐，但是它绝对代表了一部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真实想法。
1: 嗯，
0: 你怎么看这个事儿？问界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真的就是只有华为吗？
1: 目前来看，我比较赞同这一部分网友说的啊，就是没有华为，谁还去买问界啊？可能没有华为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你包括整个营销上面的一个加持，
0: 对，
1: 其实我们说现在问界有今天的一切，都是华为在整个技术上的一个赋能，包括营销上面的。啊，因为营销有利有弊嘛，啊，营销这个事情我们要辩证的去看，
0: 要感谢于总，
1: 啊，对，要感谢于总啊。虽然有一部分人也，可能对于总的这个发言感到，不那么的能够
0: 友好，
1: 啊，能够全盘接受，但也不否认于总的夸张也是赢得了一部分这个消费者的心啊。所以我觉得这如果代表这一部分的这个网友来看呢，我觉得也是没有毛病的啊，这个话好像也是对的。如果没有华为，可能现在我们的这个终端的消费市场就会重新去审视问界，
0: 对
1: 啊，你到底还有什么？剥离了华为之后，这样的问界它被市场接受度啊还有多少？
0: 那其实有一个话题就顺势而来了啊，因为现在和华为合作的企业越来越多了，你看光是界品牌就有五个，这五个品牌呢，它姑且还能够在协调下做到差异化布局啊，但是多种合作模式之下，越来越多的品牌都打出了华为这个招牌，鸿蒙智行啊，你含华量都越来越高了，还有乾坤智驾呀等等啊，那问题来了，人无我有那是优势，但人人都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赛力斯的优势其实已经在被逐渐削弱了？
1: 没错啊，现在再去谈赛力斯跟华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其实它已经不再有这种唯一性了，不再有这种特殊性了，所以它也被迫加入了这种价格的内卷啊，因为别人可能造的车，无论从设计层面，从整个性能层面，可能会比赛力斯更漂亮，会比它更有性能，会比它更有兼容性，或者会比它提供更多的这种，具有人性化的这样的一些，使用价值方面的一些智能辅助。
0: 对，我总归有些其他的标签和卖点，我能够给你做到差异化。那当你的优势越来越弱的时候，我的这种优势就会被放大。当你的优势越来越小的时候，我的优势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1: 没错，
0: 它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关系，
1: 确实。
0: 所以我觉得可能赛力斯需要借着这样一次机会，这样一次深入的讨论啊，内部也要好好的去反思一下。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可以缓一缓，那但是现在看来的话，可能还真不是，对于赛力斯来说真不是能够把这个事情放在这儿不管的了。面对大家的讨论，我觉得已经代表了这个市场它的一些反馈。那这部分反馈，如果说赛力斯不尽快消化，在问界上没有做出更多的改变的话，可能问界的这种处境啊，就真的不仅仅只是在财报上显示了，销量能不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真说不一定了。
1: 没错
0: 啊，好，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如果说关于这些话题，您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啊，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在我们节目的专区给我们留言。

0: 刚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全面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5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就是这样。
1: 阿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这个就不看了，靠近一点。
1: 行，
0: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由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您可以下载九头鸟FM手机客户端， 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 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QQ听友二群， 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
1: 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健康合伙人，上半段我们来关注荆楚医生。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发芽的土豆到底有多毒？医生提醒，削掉牙或者煮熟后仍会有中毒风险。旅游突发胃痛，一查竟是心梗，医生紧急抽出近10厘米的血栓，助力患者转危为安。颈痛手麻，千万不要盲目理疗。医生提醒，警惕脊髓型颈椎病高位截瘫。 小小风车伤拖成大病，女子延误治疗，险些导致肢体坏死。来关注详细内容。最近呢，沈腾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呢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细节，让人印象深刻：发芽的土豆有毒，不能食用。电影当中，主角徐福在后厨反复的告诫学徒，发芽的土豆绝对不能上桌。 而在影片的结尾呢，另外一位主角马君生却故意用发芽的土豆给孩子们做菜，导致了孩子们集体食物中毒腹泻。可能很多人看完电影只记住了剧情的反转，但是呢，专家想给大家提个醒：发芽土豆的毒性绝对不是电影的虚构，一小块或许就会撂倒一家人。那么，食用发芽的土豆为什么能让人中毒呢？ 就像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面演绎的细节，食用发芽的土豆确实会引发中毒，出现呕吐、腹泻等不适。致人中毒的元凶呢，就是土豆发芽之后大量的产生有毒物质龙葵素。龙葵素呢，属于有毒生物碱，它会抑制体内胆碱酯酶的活性，使乙酰胆碱在神经肌肉的接头处大量蓄积，进而引发一系列的中毒反应。 龙葵素本身就存在于成熟完好的土豆当中，但是呢，含量大概是每百克7到10毫克，远低于每百克20毫克的安全限值，正常使用呢没有风险。但如果土豆没有成熟或者是发芽，龙葵素的含量会急剧升高到每百克25到60毫克，牙龈、牙基等部位的毒素甚至可以高达每百克500毫克。 成年人一次性摄入20到40毫克的龙葵素，就有可能会引发中毒，而仅仅30克左右严重发芽变绿的土豆组织就足以达到中毒的剂量。摄入200克以上呢，会出现明显的中毒；400毫克则会引发中毒中毒。儿童体重比较轻，中毒剂量的阈值呢，也可能会更低。 而影片当中，欢迎来龙餐馆里面，剧情里面啊，试图拔掉发芽部位去人为控制毒素剂量，只会造成轻微中毒的这样一个做法呢，在现实当中其实是存在危险的，因为每个发芽土豆含有的毒物的含量是不可控的，我们没有办法准确的获知所含毒物的含量。那剧中所有的孩子在食用了发芽的土豆之后，仅仅出现了轻症，这是艺术加工后的戏剧结局。 现实呢，并不存在这种可控投毒救人的这种操作。那么发芽的土豆到底能有多毒呢？龙葵素中毒的潜伏期很短，一般在10分钟到3个小时之内发作，初期的症状呢表现为咽喉灼痒、嘴里发苦、舌头麻木、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的会出现头晕乏力、呼吸困难、抽搐、昏迷，甚至因为呼吸中枢麻痹而死亡。 对于中毒类的疾病，大部分都是没有特效的特效药来进行解毒的，都以对症知识治疗为主。 还有很多人觉得发芽的土豆我们把芽挖掉不就行了，绿皮我们削一削还能吃，煮一煮是不是毒素就没有了呢？这些看似很会过日子的想法，恰恰是导致中毒的最主要原因。龙葵素的热稳定性很强，高温蒸煮很难破坏它的毒性，食用之后呢，仍然会有中毒的风险。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开水煮、油炸、高压锅的蒸煮，都只能破坏一小部分，没有办法彻底的去毒。而且啊，龙葵素早就已经渗透到整块土豆的内部，只是我们肉眼看不见。土豆越绿，芽越长，毒素扩散的也就越广，风险越大。所以建议大家，只要是土豆有发芽明显，或者是皮变绿、变软腐烂，应该要整颗扔掉，不要吃，不要削，不要心疼。另外呢，夏天的天气比较炎热，食物变质的速度也会加快。如果说我们发现家里面的食物已经有异味、变色、变软等变质的这些迹象呢，也应该要立即扔掉，不要再食用。那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啊，龙葵素中毒之后没有特效的解药，那如果说我们不小心误食了发芽的土豆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可以采取家庭自助的急救方法，在家呢我们可以口服食用醋、口服生蛋清、自行催吐等，如果症状没有缓解就建议及时就医，避免耽误病情。而就医的攻略呢，也要提醒大家，只要是怀疑中毒都要立刻前往医院就诊，让急诊科的医生对你的病情进行一个评估，如果说存在脏器功能损害就需要住院治疗。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荆楚医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医疗资讯。只当是普通的颈椎劳损，想着针灸理疗呢就能缓解，千万呢没有想到差点落下了终身的高位截瘫。8月22号，术后恢复良好的方女士在武汉市普仁医院脊柱骨科回想发病的经历，满是懊悔。45岁的方女士呢，多年来受到颈椎不适的困扰，经常出现颈肩酸痛，一直都以为是久坐劳累，没想到呢，在医院做专科的检查，发病前4天，他已经出现了颈背部的疼痛，伴随有双手的麻木、刺痛，肢体的感觉异常，怕冷，身体发出了明确的预警，但方女士并没有引起重视，寄希望于通过针灸穴位注射来缓解不适。8月18号晚上，仅仅是低头刷牙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方女士的双下肢突然失去了活动能力，双下肢的疼痛乏力也急剧加重，彻底丧失了自主活动的能力。家人紧急帮她送到了武汉市普仁医院急诊科。脊柱骨科副主任万松接诊后，发现患者为极其凶险的脊髓型颈椎病。专科查体显示，患者脊柱生理弯曲虽然正常，但是颈胸交界段的脊柱脊突压痛明显，而且伴随有双上肢的放射痛，双上肢的肌力仅为一级，感觉显著减退，胸骨柄平面以下的躯体完全丧失了感觉，双下肢的肌力为零级，已经完全符合了高位截瘫的危重诊断。对此呢，万松主任介绍，脊髓神经十分脆弱，一旦损伤就不可逆。那之前呢，患者出现的颈痛、手麻就是脊髓受压的信号，拖延加上盲目的理疗带来的外力刺激，加重了脊髓的水肿。如果继续延误，脊髓将会发生变性坏死，患者将面临永久性的四肢瘫痪、大小便障碍，甚至危及生命。及时手术减压是挽救神经功能的唯一途径。那么结合患者中年患病、多阶段的脊椎蜕变的复杂病情，脊柱骨科团队也紧急开展了病例讨论。考虑到患者的脊髓损伤危重、椎管内粘连严重等风险，团队呢最终制定了 CT 辅助颈前入路椎间盘切除加椎管神经根减压术，再加上临切剂的椎间融合加精准内固定的个体化手术方案。 患者的病情复杂，属于脊柱外科高风险的四级手术，颈部的前方密布有大血管、气管、食管，操作的容确率很低，脊髓水肿脆弱，局部的组织粘连，剥离减压很容易造成二次损伤，同时呢还要完成硬脊膜的修补、规避脑脊液漏、颅内感染等并发症。 8月19号由万松副主任带领团队开展手术，依靠术中的 CT 三维的扫描与智能路径规划，精准定位病变的阶段，仅做了3厘米颈部的小切口微创下进行椎管扩大减压，术中出血仅10毫升，没有出现血管神经损伤。术后的第一天，方女士的双上肢疼痛麻木感消失，神经压迫的症状得到了缓解， 后续将开展系统的康复治疗，促进肢体功能逐步恢复。对此，武汉市普仁医院脊柱骨科主任丁凡提醒，脊髓型颈椎病隐匿性强，中青年群体也可以发病。很多人存在着误区，颈肩不舒服就直接按摩正骨针灸，如果已经存在脊髓压迫，外力刺激很容易诱发急性瘫痪。 丁凡建议，如果出现了反复的颈肩痛、手脚麻木，包括像肢体无力症状持续了3天以上，千万不要盲目的理疗，一定要前往正规的脊柱专科就诊，通过脊椎的磁共振来明确脊髓的状态。颈椎损伤不可逆，早检查、早诊断、规范治疗，才能远离高位截瘫的风险。

0: 从山西来到武汉旅游， 29岁的小伙 因为胃痛走进了急诊，却意外地查出了急性下痢心肌梗死，命悬一线。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心血管病医院南京路院区心血管内科专家团队通过持续负压抽吸导管，成功帮助患者化解了危机。来听报道。
1: 18当天，从山西来武汉旅游的小陈正在江汉路附近闲逛，突然感到上腹饱胀，胸口一阵阵烧灼，还伴有反酸恶心。原以为是吃多了伤着胃了，可症状却越来越重，冷汗直冒。朋友立即就近将他送进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就诊。意识到小陈的胃痛极有可能是急性心梗的伪装信号，急诊医生立即开具了心电图等相关检查。心电图提示急性下痢心肌梗死，时间就是生命。 心血管内科专家团队立即就位，急诊冠脉造影提示，右冠状到末端从近段起始被血栓堵死。专家团队当机立断，采用持续负压抽吸导管进行反复多次血栓抽吸。随着负压开启，暗红色条索状血栓被一段段抽出，总长度接近10厘米。抽吸完毕后，造影显示右冠血流完全恢复，胸痛症状当即缓解。 杨飞燕主任医师表示，以往抽出的血栓大多呈碎片状，这么扎实的长条血栓实属罕见。他进一步分析指出，年轻心梗患者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涉及三类原因：一是冠状动脉斑块表面的内皮细胞脱落破损，暴露出的内皮下机制会激活血小板，形成大量腹壁血栓，是青年心梗的常见类型；二是因先天或后天凝血功能亢进，血液呈高凝状态，容易在血管内形成大块血栓。 三是需警惕反常栓塞，如卵圆孔未闭等导致冠状动脉栓塞。年轻人心梗发病隐匿，病因复杂，因此成功开通血管只是第一步，后续还需完善专项检查，进一步追溯病因，才能预防血栓复发。后续的检查结果显示，小陈的肌钙蛋白达到正常值上限的千倍以上，提示心肌严重受损。同型半胱氨酸高达93.3微摩尔每升，为正常值上限的6倍。 在排除了相关病因后，考虑不良生活习惯是此次发病的重要诱因。进一步了解发现，小陈平日里奶茶、可乐几乎不离手，长期不良饮食导致体内代谢紊乱，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异常升高，这种物质会持续损伤血管内皮，破坏其完整性和功能，大大增加了斑块侵蚀和血栓形成的风险。 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周毅提醒，急性心肌梗死并非中老年人的专利，长期高油、高盐、高糖饮食，久坐缺乏运动，吸烟、频繁熬夜，以及过量摄入含糖饮料等，都会损伤血管内皮，为血栓形成提供温床。他特别强调，急性下痢心梗常常伪装成消化道症状。 如果突然出现上腹部胀痛、烧心、反酸、恶心等症状，且伴随出冷汗、胸闷、肩背放射痛或濒死感，尤其在劳累、情绪激动后出现，千万不能硬扛，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尽快就医。早诊早治是挽救心肌、降低死亡率的关键。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夏季风类蚊虫活动频繁，不少市民呢将风蛰伤视作为普通的小伤，选择自行处理硬扛自愈，很容易延误病情，引发严重感染。近日，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收治了一例因为蜜蜂蛰伤延误治疗的患者。患者因为硬扛伤口5天，诱发凶险的上肢坏死性筋膜炎，造成严重的软组织坏死。 后续还需要接受植皮手术康复。患者刘女士呢，半个月前在家中的后院劳作的时候，不小心惊扰到了蜂群，结果手臂多处被蛰伤，但是呢，她没有重视自己的伤情，只通过涂抹了药膏来处理，误以为呢伤口可以自行愈合。 不料受伤后的5天里，手臂的红肿持续扩散，疼痛加剧，患处的皮肤发黑，并且长出了水泡，症状不断恶化，难以忍受剧痛后，她才前往医院就诊。经过检查，刘女士被确诊为坏死性筋膜炎。根据医生的介绍呢，这种疾病由多种细菌混合感染引发，病情进展快，破坏性强，属于高危的极危重症。 如果救治不及时，可以引发败血症、多器官衰竭，甚至危及生命。 医院立即为患者开展了抗感染多次清创引流手术，彻底清除坏死组织，并且辅以营养知识治疗。目前刘女士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上组织的软组织缺损严重，后续还需要进行植皮手术来修复创面。 根据该院医生徐培提醒，夏季是虫蛰外伤的高发季，蜂毒含有多种生物毒素，不仅会引发局部的肿痛，过敏人群还可能会出现过敏性休克，皮肤的微小伤口如果没有规范消毒处理，很容易继发重度的细菌感染。徐培特别提醒广大的市民，在户外作业、游玩时遭遇了蜂蛰或者是皮肤破损之后，如果伤口出现了红肿扩散、 剧痛发黑、起水泡，或者伴随有发热、头晕等症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拖延观望，必须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的医院来进行规范处置，谨防小伤口酿成大隐患。 那么借着这个新闻呢，也想和大家聊一聊哈，如果说我们被蜜蜂蛰伤之后，它到底能有多危险呢？我们都知道蚊子在吸血时会注入的这个唾液主要是抗凝麻醉类的物质，它的量是非常低的，对人体呢只是轻微的刺激，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呢会释放组胺，所以会导致我们局部的红肿发痒，通常呢几个小时就消退了。 但是蜜蜂、黄蜂、胡蜂、活蚁等昆虫则不同，它们的毒液当中含有多种致敏蛋白，像蜂虫在蛰人的时候，刺针会向人体释放大量的毒液，人体的免疫系统会快速的产生免疫球蛋白液和毒液产生反应，触发机体释放组胺和其他化学的毒性物质，很多人群会快速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 被蜂类蛰伤之后，如果毒刺还停留在皮肤内，如果不及时清除，就会持续的释放毒液，加重反应。尤其对于过敏体质的人群，即便是以前过敏反应不严重，但是被马蜂等蜂虫叮蛰多次之后，毒液累积过多，也可能会引发全身的中毒损伤脏器，需要紧急送医。 那么在被蜜蜂蛰伤之后啊，也会有三种不同的反应。首先是局部反应，这也是最常见的，绝大多数人在被蛰之后，局部的皮肤会感觉到剧烈的刺痛或者是灼热感，随后呢伤口周围会出现红肿瘙痒，中心呢可能会有一个瘀点，这是毒素直接损伤皮肤细胞的正常炎症反应，它并不属于严重的过敏反应。还有局部的过敏反应，少数人会出现， 红肿的范围会明显的扩大，形成一个较大面积的硬团或者是蜂团，持续好几天，但是范围呢仍然局限于蛰伤附近。第三类就是全身性的严重过敏反应，这是少数人才会出现的，但也是最为危险的。症状呢通常在被蜜蜂蛰之后呢，几分钟在几小时之内迅速出现，可能会包括我们皮肤以及全身大面积的皮肤出现蜂团或者潮红， 呼吸系统可能会出现喉咙发紧、喘息、呼吸困难，心血管系统可能会让我们导致头晕、眼前发黑、血压骤降或者休克，消化系统也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会诱发我们的恶心、呕吐和腹泻。那么一旦我们不慎被蜜蜂蛰伤了之后，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迅速离开蜂群的攻击范围，以免再次被蛰伤。第二， 要检查一下身上有没有毒刺残留，如果毒刺残留就应该先清除毒针，这种情况呢多见于蜜蜂，因为蜜蜂的刺只能用一次，失去了刺针，蜜蜂也会死，而马蜂的刺则可以连续蛰人，通常呢不会留刺。第三步呢就是要用流水来清洗伤口，如果明确为蜜蜂蛰伤啊，蜜蜂的毒液是偏酸性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肥皂水等碱性的液体冲洗。 而如果被胡蜂、马蜂给蛰伤，因为这类毒液是偏碱性的，我们不要再用肥皂了，可以用食醋等酸性的溶液来进行冲洗，随后呢再进行局部的冷敷，以减轻疼痛和肿胀。第四步，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轻微的过敏反应，可以使用抗组胺药，比如说口服氯雷他定或者是西替利嗪等，以及局部的激素外擦来进行深刺伤口的这样一个涂抹。 那么大不多数的情况之下呢，初次被蜂类蛰伤并不会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如果出现了全身严重的全身症状，比如说像大面积的皮疹、恶心呕吐、心慌气短、头晕、眼前发黑等，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首先要用肾上腺素来进行急救，并且呢立即前往就近的医院来急诊处理。 有相关的数据统计显示呢，毒蜂蛰伤导致过敏性休克引起死亡的中位数时间呢是15分钟，所以说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大意。

好，静止医生，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条医疗资讯。 8月20号深夜， 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胃肠二外科紧急收治了一名八旬高龄的急腹症的患者。老人呢，因为误食后强忍腹痛一周，迟迟没有就医，最终导致了肠道穿孔。好在专家团队凭借扎实的技术顺利完成了急诊手术，帮助老人脱离了生命危险。 这位老人呢，平时独居生活，意外的呢将科研实验用的磁力搅拌子当做了零食来误食。最开始呢，只出现了轻微的腹痛，因为担心麻烦子女，心存侥幸的老人觉得异物呢可以随粪便自行排出，就一直刻意的隐瞒病情。在一周的时间里呢，他的腹痛持续加重，相继还出现了腹胀、发热、恶心、无法进食等症状。 家属发现情况危急后，连夜将老人送往了武汉市第六医院的急诊科就诊。那么急诊医生呢，也是迅速的处置，入院的腹部 CT 也是检查明确，吃进去的异物已经嵌顿了肠道，造成了肠穿孔，肠腔呢也出现了一个弥漫性的腹膜炎，如果继续延误治疗，很容易引发脓毒性的休克，危及生命。 而更为棘手的是呢，老人2年前曾经接受过结肠癌手术，腹腔的脏器网膜形成了大范围的致密粘连，正常的解剖结构完全紊乱，手术的风险很高。面对复杂病情，方军主任立即组织了团队开展术前讨论，也结合了影像的资料制定了精细化的手术方案，备好了止血、肠道修补全套的应急预案。 由方主任亲自主刀，逐层小心翼翼地分连了粘离组织，仔细地分辨了肠管、血管的走向，规避了各类的手术风险，修补了破损的肠壁，并且呢，也彻底冲洗了腹腔的脓液。整场的急诊手术顺利完成，术后也给予了抗感染、胃肠减压、个体化的营养。

支持和专科护理，目前老年人的感染逐步控制，身体正在逐渐的恢复。 这次呢，方军主任也是提醒老年人，视力咀嚼功能退化，吃饭分心就很容易误吞一些异物，也可能呢随手误食桌上的一些小型的金属物件，一旦发生了误食，千万不要用吞米饭、馒头、喝醋这类土拌法来处理，坚硬尖锐的异物呢会持续的划伤肠道，加重穿孔出血的隐患，不管当下疼不疼，都要尽快去消化内科或者是胃肠外科检查， 越早治疗，创伤和危险也都会越小。好，上半段金主医生我们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来和大家科普关于湿疹的相关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 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块8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块8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82，400-1009982。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多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在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82，400-1009982。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北京时间11: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在吗？
4: 在的，领导，您指示。
5: 儿子，在吗？
6: 在吗？
7: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5: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8: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刚刚过去的8月23号呢，我们迎来了处暑的节气，也是末伏的最后一天。这意味着呢，我国大部地区将逐渐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秋天。那秋天到来之后啊，天气会逐渐的转凉，空气干燥，皮肤的水分脱失，也是湿疹好发的季节。因为湿疹的发病原因复杂多用，可以发生于任何年龄段和任何部位，所以在高发季节一定要小心预防。那么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武汉市皮肤病防治院皮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汪亚丽来和大家科普关于湿疹的相关内容。
10: 汪亚丽，武汉市皮肤病防治院皮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武汉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曾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学习进修，从事皮肤性病临床20多年，在皮肤病诊断和治疗方面经验丰富，多次发表专业论文和参加国内学术交流，擅长过敏性皮肤病、荨麻疹、皮炎、湿疹等皮肤附属器疾病、痤疮、酒糟鼻及红斑鳞屑性疾病、银屑病等。
9: 那很多得过湿疹的患者可能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感觉到很痒哈。那除了像瘙痒之外，通常还会有哪些特征呢？
11: 我们从湿疹的名字来就可以知道，它除了渗出流水，然后它还有疹，既然有疹就是有皮疹，各种皮疹，比如红疹、红斑、丘疹、脓泡、水泡、 黄色结痂都可以有，而且时间长了变成慢性以后，它还会有脱屑、皮肤的粗糙、增厚、苔藓样的改变、色素沉着等。所以湿疹总的来说，它的临床表现是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湿疹都会有一定的区别。
9: 那具体我们湿疹分为哪几种类型呢？
11: 我们湿疹一般来说，可以从临床表现、病程长短的特征分为三类：急性湿疹、亚急性湿疹、慢性湿疹。急性湿疹它通常发病于面部、耳朵、手脚等暴露部位，然后发病的时候一般会出现红斑，或者是周围伴有细小米粒状的丘疹、水泡、丘疱疹或者糜烂面渗出，同时有一定的聚集倾向，这时候患者就会非常瘙痒。然后如果病程经过一定的治疗控制住，或者未经治疗它病程自然发展到慢性，经过一段过程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亚急性的湿疹，皮肤仍然会有发红肿胀，但是渗出流水的状态会有进一步的缓解。皮损呢，就会以小丘疹啊、鳞屑、黄色的结痂为主，或者是仅有丘疱疹、水泡、糜烂，患者仍然会感到非常剧烈的瘙痒。到了再经过一段时间，如果病人治疗不及时，或者是个体的因素它会反复的话，也会变成一种慢性湿疹。它的皮损表现主要是丘疹、鳞屑、表皮粗糙呈苔藓样的改变。
9: 那湿疹的发病它是不是在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会发生呢？那不同年龄段它这个相应的一些症状啊是否会 有所差异呢？
11: 湿疹的任何年龄都可以会造成发病。我们从婴幼儿到青少年、成年人甚至老人，它是都可以发病的。不同年龄的发病的湿疹它会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我们婴儿的湿疹比较常见的就是新生儿头发上、头皮、面部会有一种油腻的黄斑、黄痂。然后呢，有些家长可能会认为是孩子不干净，大力的搓洗，其实这都不是正确的方法。它是孩子就是在出生以来先天带有的油脂的一种分泌物，正常的清洗它会逐渐的自行脱落，如果用力的搔抓或者强行的把它去除的话，容易造成新生儿的感染，因为新生儿的皮肤非常薄弱。同时我们在婴幼儿的湿疹中，比如两岁以内的，我们现在我国的那个有一种以湿疹为表现的特应性皮炎比较特殊的疾病，它的发病率也逐年的在升高。基本上的话特应性皮炎，但是它虽然说临床上它跟湿疹的表现是它的必备症状之一，但是它不是一个特别的同一个疾病，因为它首先它有系统症状，比如哮喘，比如过敏性鼻炎、哮喘、过敏性结膜炎然后还有甚至有家族史，它的检查中也会找到一些特殊的指征，在这里我们就不赘叙了。
9: 湿疹除了会在日常生活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些比如说像瘙痒啊等等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之外，如果说我们长期得了湿疹没有去及时干预它的话，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其他的危害呢？
11: 如果湿疹没有经过正规的治疗，会造成许多继发的感染，比如我们细菌感染。湿疹的话，它表面的皮肤会人体正常的皮肤它是会有带有一定的正常寄生菌的，在正常情况下它是不发病的，但是在这种皮炎湿疹的病理情况下，它就会造成皮肤的感染，比如常见的就是金葡萄菌的感染，这会让湿疹的病程变长而且不易好转，严重的病人他还会有化脓啊一些其他的。还有我们有些慢性的病灶，比如有些孩子啊或者是成人有中耳炎，它一个慢性的感染，或者有些卧床的病人有褥疮，有些就是耳鼻喉的，它有一种特殊的瘘管或者其他的一些伤口的那个，包括溃疡，它长期不断的它会分泌一些脓性的分泌物，然后造成周围皮肤的刺激，从而导致自身皮肤受到敏感而发病，导致一种特殊的传染性湿疹样皮炎。然后更常见的是真菌感染。 因为有伤口以后皮肤的损伤，皮肤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然后真菌感染的机会就会加大啊，我们就会伴发各种脚癣啊、骨癣啊、体表癣啊什么的，同时有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因为大面积的湿疹，皮肤屏障功能损伤，会导致疱疹性湿疹、手足口病、传染性软疣的病毒感染的风险增加。同时这些感染也会造成病人好了以后皮损造成色素沉着，甚至有些疤痕体质的反复挠抓伤口会增加疤痕形成的风险。
9: 那通常湿疹在哪些情况的表现之下我们就要及时去医院去就诊了？
11: 如果湿疹出现大面积的红斑、丘疹水泡、流水、糜烂、渗液后期出现苔藓样的皮损、皮肤干燥、皲裂这种比较情况比较严重的之下，我们就应该及时的，因为它对个人的形象、生活、然后工作还有休息都是会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去正规的医院就诊了。
9: 那通常我们在临床诊断湿疹的时候，咱们医生是凭肉眼来观察就可以判断呢，还是说我们也要做一些详细的检查来进一步的这个确诊呢？
11: 大部分的湿疹我们都可以是通过临床的医生的肉眼就可以判断的，但是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下完善检查，然后以和其他的疾病相鉴别，同时也判断湿疹的来源湿疹的影响因素。比如我们血常规的，如果是有一种急性的湿疹，它大面积的红斑突然发病，我们这时候一定要查血常规，要看一下它的白细胞，然后 C 反应蛋白、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是否高。而且有一种慢性的大面积的湿疹，它长期反复发，我们也要看一下血常规中的嗜酸性粒细胞怎么样。同时如果一个患者他从出生一直到成年，或者是历经好多年，我们也是需要排除一下其他的像过敏原方面的检查，以保证病人的身体状态和保证医生的治疗效果。
9: 有时候也帮助我们这个鉴别和其他皮肤病的一个区别。
11: 对对对。
9: 再一个就是也能从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它这个湿疹发生的一些原因。
11: 对，
9: 对于我们下一步的治疗也有很多的一些借鉴的意义哈。
11: 是的。
9: 那我们提到像皮肤病很多看起来都是比较相似，症状比较相似，像湿疹和我们常见的这个癣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11: 我们的湿疹的话，它的表现是多形性的，而癣的话呢，它一般是体表癣，它会有特殊的表现，比如它的红斑境界是比较清楚的，然后边缘呢会有皮中间会有皮屑，边缘是地图状，你会感到境界很分明，然后它皮损之外的皮肤基本上是正常的，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发病的温度的要求，比如反复发，每年夏天特别同一个部位反复发作，到了秋冬季病人不用药他甚至可以治愈的，这时候我们就要排除真菌。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做一下真菌的各种检查，才能够更准确的确诊。癣的话是100%都会有传染性的，但是湿疹就是一般来说它传染性是没有的。
9: 除了这个癣之外呢，湿疹和这个接触性皮炎它是同一种病吗？
11: 他们两者是比较相似的，它都属于变态反应性的疾病，但是它在以往的医学观念和临床治疗中，我们也常常把它归于一类皮炎湿疹类的疾病，但是两者在病理上虽然有些相同之处，但也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一部分患者他最早的时候可能某个部位就是接触性皮炎，接触了某种物质以后过敏，他可能没有及时治疗或者治疗的不规则，然后变成了一个慢性的症状，它也可以表现出湿疹的表现，临床表现。但是呢，二者还是有个非常显著的区别，这就是它的鉴别上的区别。比如说我们的接触性皮炎病因很单一，脱离了接触物质以后它的病程能够迅速的好缓解，然后只要不再接触一般就不会复发。但是湿疹原因比较复杂，容易反复复发，病程也容易发展成慢性，所以接触性皮炎和湿疹不是完全相同的疾病。
9: 可以说这个特异性皮炎的表现应该是比较多， 它可以是比较轻微的一个湿疹，它也可能是这个湿疹呢再加上一些过敏性鼻炎啊等等一系列的症状，是吗？
11: 对对，它是个系统性的疾病，特异性皮炎，它皮肤只是它的一部分，它是一个整体的，它除了就是过敏哮喘以外，它可以血中的 IgE 也会升高，血中间的嗜酸性粒细胞也会高，然后一般来说过敏原检测中会阳性的比例非常高，特别是尘螨的病人会比较多见。
9: 因为其实很多的一些患者啊也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我长出现了这个湿疹，短期内它能不能够自己好，还是说我们后期一定需要这个治疗来干预？
11: 我们有时候人体会出现因为各种因素的原因出现一些急性的小面积的湿疹，可能有时候通过人体自身的调节休息护肤用品的使用，它可以自行痊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不到医院来。这个湿疹的话面积增大，然后呢症状变得复杂，就是皮损的形态比较多，然后瘙痒的程度难以忍受，影响生活和工作，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到医院来让医生看诊以后面诊以后再使用药物。
9: 那目前咱们临床上针对湿疹的常规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呢？
11: 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外用药，这个是我们皮肤科糖皮质激素是我们皮肤科医生最常用的治疗皮炎湿疹类的疾病稍微严重的瘙痒啊面积比较大的，同时我们会用到抗组胺的药物。糖皮质激素现在有很多种，比如说有一些轻度的低效的激素类的安全性的比如说地赖德啊、丁酸氢化可利松乳膏啊，还有中强效的激素等等，比如抗山莫米松啊、卢米松等。具体的情况、具体的部位，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建议下使用。

0: 必须要对症，然后用一些湿敷的药物对症处理，让他皮肤收敛，让他的渗液干燥，然后病情往好转。他到了亚急性的和慢性期间，我们都会以乳膏类的治疗，特别是肥厚型的湿疹，我们可能治疗的手段就会要多一点。常规的药物治疗的话，或者是时长不够，或者是疗效不够，它就会影响患者的治愈。
1: 那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像我们通过了这样的一系列的治疗之后，能不能彻底的把湿疹给治愈？
0: 可以说彻底，也可以说不能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我们医生角度上，每一个患者他的每一次湿疹，只要患者和我们医患双方我们互相配合，他经过时间，可能这个时间不太确定，根据病人的情况有长有短，但是最终他一定会彻底好。这个在我们医生来说就是治愈了。但是病人的要求，我们常常听到的话是说，你医生，你能不能把这个病治好了，我以后不会发了。这种要求我们可能就做不到了，因为这就涉及到湿疹的发病的原因。它除了皮肤本身的表现以外，它有很多内因外因，比如说我们的接触的环境生活的环境接触的过敏物质然后精神压力身体状态包括消化系统内分泌各种代谢。肝肾疾病它可能都会影响到糖尿病，都会影响到我们患者的能否，一个是治疗的病程的长短，然后也可以影响到病程的复发。
1: 所以说，这个引起反复发作的原因是比较多的。
0: 对，
1: 所以说，可能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护理包括预防湿疹也是非常关键的哈。那像我们通常想预防或者是护理湿疹，是不是像您刚才给听众的一些建议，就是保湿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对，保湿的话，不光是湿疹病人需要预防，我们正常的人群也是需要的。因为每年的，就是一年四季的话，可能保湿我们就夏季不太建议，秋冬季，包括春季，如果你是湿疹病人，这个护理的话就是一年四季了。正常的人群，我们可能就比较侧重于秋冬季，因为这时候皮肤呢，天气慢慢的就转凉了，人体的，皮脂腺的分泌减少，皮肤自然会干燥。尤其是老年人群，他在秋冬季节的干燥会更明显、更严重。
1: 比如说，我们可以身上随身携带一些这个身体乳等等。只要是稍微感觉到干燥了，就可以补充一下哈。这点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湿是大家护理的非常关键的一环哈。合理的使用相应的一些保湿剂，可以修复我们受损的这些皮肤的一些屏障哈。另外就是关于这个湿疹部位，比如说我们在出现了小水泡糜烂等等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这个碰水呢？可不可以进行清洗呢？
0: 如果是很小面积的，我们正常的清洗是有必要的，因为正常的清洗它是不会导致感染的。如果有很深的大面积的流水，然后大面积的糜烂，这时候就建议不能够局部碰水。
1: 其实也说到了很多患者哈，在预防和治疗湿疹方面的误区，就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要经常清洗可以保持皮肤的干净，可能有的人呢就是长时间不清洗，这两点是不是都存在着一些误区呢？
0: 对对，就像我们的湿疹，我们有就是流水的湿疹，我们也有很干燥的湿疹，然后所以说皮肤的话，这个度是要一定要适当的，包括我们的清洗方式过勤的清洗也是不对的比如说到了秋冬季，你油脂分泌减少了，然后有些老人他特别爱干净，他可能依然保持着每天洗澡的习惯，这时候他的这种过度清洗就会造成他的皮肤干燥加重但是如果说有的老人他可能不太愿意清洗比如说他长时间都不清洗，也会造成细菌一些皮脂代谢的分泌物的堆积，从而诱发各种皮肤病。
1: 还有一些相应的不良习惯，是不是也会导致一些湿疹的加重或者反复发作？比如说我们一旦出现了瘙痒的症状就去抓挠等等就抓挠它可能会导致湿疹出现哪些情况呢？
0: 对，我们经过搔抓以后就会产生激发的一些损害，一些皮损，比如抓痕比如破溃比如红斑丘疹这些都可以导致皮肤病的出现。如果一旦觉得瘙痒，可以先常规的用下皮肤保湿的情况改 初步改善几天，如果不能够缓解，那可能就需要药物的使用了。
1: 嗯，一定要避免过度抓挠，以免加重病情。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一些问题，像前面。

0: 你也提到了，像导致湿疹的反复发作的其中的原因就是有一些这个饮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海鲜啊、肉类的等等一些发物，是不是包括像这个辣椒啊、大蒜，是不是也要尽量的避免这种刺激性的食物？
1: 在皮肤病发病的期间，这些我们是绝对要禁止的，包括酒精类的。然后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还是要根据季节适应各种季节的那个饮食。然后反正一直来说，油腻辛辣的东西长期的食用它是不太健康的，它也会造成我们的身体影响，包括皮肤的损害，所以偶尔的吃一次是没关系的。
0: 好的，感谢汪主任带来解答。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荨麻疹、皮炎、湿疹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每周二和周日的全天到武汉市皮肤病防治院的皮肤内衣科找一下汪主任。好，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汪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湿疹防治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光华导医听众 QQ 群718-059-831，718-059-831，周一至周五下午4点到5点，非节假日期间可以拨打办公电话咨询，198-7103-8103，198-7103-8103。网络直播点播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关注湖北之声光华导医。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光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光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光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您的问题发出来之后呢，一定要说清楚你到底要咨询什么啊？不要只是把检查报告一发，在那里干等啊！我也不知道您在等什么啊！不少人就是这样。也许我的微信是别人告诉你的，你并不是听众。但凡是一个听众，听我们的节目都知道，微信加了之后，你发问题要写问题，不要让我看一看啊！我不回答看一看这样的问题啊，也不要回答什么分析一下，是一个意思。啊，分析看一看，这都是医院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的事情就是分析医院打算给你怎么治疗，你到底纠结的点是什么。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肠道息肉是肠道黏膜受到刺激开始增生形成的一个小赘生物， 通俗讲就是肠道上长了一些肉疙瘩，一般分为非肿瘤性和肿瘤性息肉。一般而言，肠息肉没有明显的特异性的症状，不少人是在体检肠镜的时候发现的，排便的时候的一些改变可能是肠息肉在向我们发出预警。比如便血，肠息肉导致的出血量是比较少的，血色鲜红，有的时候伴有粘液。肠道里面有息肉导致排便排出时受到挤压，让粪便变得很细，或者表面有沟壑。肠道息肉可能会影响肠道的蠕动和排便功能，导致排便习惯的改变，包括便秘、腹泻或者便秘或腹泻交替出现。靠近肛门的息肉排便的时候可能会因为用力而脱垂到肛门之外，频繁脱垂可能影响生活质量，并且引发其他的并发症。我们身体上的一些体征可能是衰老的体现，比如颈动脉斑块。我们国家40岁以上的人群颈动脉斑块检出率达到40%，60岁以上人群检出率达到90%。颈动脉斑块就像用久了的水管壁上长水垢一样，是血管老化的自然过程。如果超声提示斑块稳定，没有造成血管明显狭窄，说明发生脑梗的风险很低。心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发现了斑块也无需过于的担心，及时找到专科医生治疗就可以了。随着年龄增长等因素，

0: 心脏瓣膜会出现损耗，关合不严，血液顺着缝返回，也就是心脏瓣膜反流。我们国家老年心脏退行性瓣膜病的患病率达到 13.4%。 如果瓣膜有钙化和少量反流但没有基础病，无需治疗，轻度反流没有不适，适当的控制好基础病就可以了。中到大量反流影响了心功能，就要进行瓣膜修复或者是置换。另外，如果没有不适，左室舒张功能不全，无需过度的关注和治疗，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邦华大师
0: 好，您说您的问题。
2: 我们李姐呢已经走到家喻户晓了，啊，就是说吐口不
0: 好，您说
2: 那个关于这个鼻疗系统是啊，鼻疗系统是吧？
0: 说问题，说具体问题，赶紧抓紧时间。今天是第一个电话。
2: 第一个电话，我们讲的先是他们曾经说过那个阴囊膜是实证吧，后来这个是蛮认定的，他查我从来那个有，他消炎，他用那个消炎，开始用消炎，先石膏，后来查到烂的，这个中药成分蛮重，都里有可能有磨砂，有什么。
0: 昨天这个问题已经耗了很长时间了，不是你自己的一个问题在耽误大家的时间。如果是过敏的话，就用抗过敏的药物。
2: 他不是后来这个查之后，这个是反而现在来讲的话，后来就他配了一个，我们有时候遇到就讲话也不讲，不是嘛，那么不懂专，他取名。你取名的，我就是或者用到后来就是打针，打那个头孢，啊？
0: 你今天在节目里面已经是第二次打电话了，您到底是想做什么？这里不能看病，我也不能开药啊。
2: 不能开药，你昨天你说那个泌尿系统，可能那就是泌尿系统。
0: 那你到泌尿外科去看病啊？
2: 看了，看他开了个左氧氟沙。
0: 这是又是消炎的药，可以用啊。
2: 嗯。可以用的，还得要把疗程打磨疗程的。
0: 我不回答这个问题，具体医生来处理。
2: 你我这个关于刚才这个题的，我抚养杀菌这个药。
0: 如果医生判断你有炎，如果你的医生判断你有炎症，是可以用消炎药的。
2: 嗯，那其他的消炎药的，比方说头孢啊，起的话，
0: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用，
2: 你刚才第一个药说可以用了。
0: 你刚才说的头孢，一会儿又说左氧是可以的，它是针对泌尿系统的。你头孢能不能用？不能混用啊，只能暂时用一种啊。
2: 哦，对对对，哦，那么些你也不能混用是吧？
0: 不能混用。
2: 嗯，啊，就是它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专利这个是吧？这个药是比较符合的。
0: 您现在又在跟我讨论用药的问题了，好不好？这是禁忌。
2: 禁忌，对对。我知道你风格，我昨天讲，你也知道我一听你，第二次我因为我现在个东西，他阴囊肿的有筋巴。
0: 好，再见，这位听众啊，看泌尿外科让医生来处理，最好呢，不行的话就到同济医院看泌尿外科也行，好吧？嗯，三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喂，王导您好。
0: 好，您说。
3: 我叫朱碧刚。
0: 我
3: 是荆州的。
0: 嗯，荆州的听众。
3: 我那个荆州就是前天8月18号在荆州三义去做那个检查，他说我的肝呐是血吸虫引起的硬化了，但是有些时候的隐约疼， 我像昨天听到那在那个广播里面，你那个喜剧地方玩，得不得能这个长期起起火了，得不得能对他敢有保这个保养性啊？
0: 地黄丸是补肾的
3: 啊，
0: 地黄丸是补肾的，跟肝没关系。
3: 啊，
0: 嗯，
3: 啊，我想这个请问呢，这个吃起中药好啊，是那么高？
0: 肝病的问题是找我们的肝病专家潘运华主任治疗，他是中西结合以中医为主的老专家。你这个血吸虫肝如果是控制的比较好，我们那么就要看一下肝功能怎么样。如果肝功能不好，那就要开始吃药，要把它控制住。如果你的血吸虫它还在活跃，那还要用杀虫的一些西药，所以可能要考虑中西结合治疗，不能够以中成药为主，不能吃中成药，听懂了没有？
3: 好，好，好，好，要吃西药为主是吧？
0: 没有这个话，说的就是如果你血吸虫还在活跃，那就要用西药来杀虫。如果你肝功能不好，这个时候可以吃中草药，而不是中成药。您在听吗？听得见吗？
3: 在听了，我在听，我在听那个我那个心啊，心那个信号蛮不好。我在听。
0: 你信不好，信号不好，那就把重点记下来。潘运华主任的电话是02783389689，直接找他看就可以了。83388。
3: 83398-9689。83398-9689。
0: 对，
3: 八零七吧。
0: 对，83389689，前面加027啊，加027。这个血吸虫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会导致肝硬化，会危及生命。而且你还要查一下您的肝脏硬度到了什么程度，脾脏功能好不好，有没有脾亢进，这些东西都要查一下的。它是一个综合治疗，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3: 谢谢。
0: 好，我们请进的是五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
4: 喂，方华老师。
0: 好，您说。
4: 你好，我也想到你咨询一下。
0: 嗯。
4: 这个我老伴啊，76岁的。
0: 嗯。
4: 我他的眼睛那么模糊，越来越模糊了。我现在在医院看了一下呢，他给我诊断的是黄斑前膜。再一个是白内障，都是右眼睛，这个眼睛呢，就是这么两个病情。我就他要我做手术，我呢不想做，我得还找你给我建议一下，我能不能像这个两种病能不能吃中药？
0: 不能够吃中药，没有中药
4: 啊，
0: 没有中药治疗。
4: 这手术啊，
0: 白内障就是个手术的病，不用探讨这个问题了，这是个古老的问题，已经说了几十年了，好吧？白内障就是手术的病，就要做手术，没有什么眼贴眼药水吃中药能够治疗的，那都是胡扯，那都是骗人的。
4: 骗人的。那黄斑前膜呢？
0: 黄斑前膜是需要做手术的，它是需要做手术把它撕掉的。
5: 啊，好，可以。
0: 这两个病都是要手术。
5: 啊，我们他搞错的，
4: 我就想我就问他了。啊，那他说那个，
0: 您现在
4: 你说的能不能说啊？
0: 您现在要搞清楚的就是呢，您的问题它可能会复发，就是黄斑前膜，您就是做手术撕掉了以后，你后面才开始吃中药，防止它复发。它复发了又得来一遍做手术，而且再次的做手术的话呢，一个效果不好，第二个会有风险。你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它是分两步走的，一个是你的白内障和黄斑前膜要做手术，做完了之后再找中医眼底病的医生吃中草药来防止它复发，是这个逻辑，是这个顺序，听懂了没有？
4: 好好好。
0: 哦，白内障。
4: 那这里有没有那个啊？专家医生，我想来，我们的中医不行了。
0: 中医眼底病呢，是找谢天志主任啊，谢天志主任。电话是02782322。
4: 哦，08832啊。
0: 2028。
4: 80332。
0: 错了，027。先把027写上去，先把027写上去，然后再写。
4: 写了，027我写了，就8032，还多少后面？
0: 后面是8232。
5: 八二三二
4: 啊，
0: 对，

0: 八二，三二，
1: 然
0: 还
1: 后
0: 有
1: 是
0: 呢？
1: 2028。
0: 2028，哦，你专家姓么子？他姓谢吧？
1: 姓谢，
0: 你
1: 谢谢的谢，谢天志主任，对的。
0: 先，好，你是要说这个情啊，技术上不行哈，我找了这时候，还有一个是我两个是，还有是这个甲状腺呐，甲状腺的，它是左边的，左边是31毫米乘20，再得乘30，右边的是36毫米，要乘25，再乘28，所以像这个的吃药行不行呢？我
1: 这
0: 就
1: 个下
0: 其
1: 不
0: 中一个。
1: 去，这个可能下不去了，这个太大了。
2: 但他我每年照都是这个样子，
0: 他没
2: 他
0: 得。
2: 家又不长，又不疼，又不痒，我也没管。医生要给我做手术，我没有选择做手术，因为七十几了，我没做手术。他也不疼不痒，没得症状。那我每年复查，他都是这个差不多
1: 您
2: 前
1: 不能
2: 后。
1: 只是报一个大小，您得报它的级别。甲状腺结节它是有级别的，是二、三、四、五，是哪个级别？你光是报大小，这个是不够的，明白了没有？如果你只报大小，超过1个厘米就应该做手术了。按理来讲，超过1个厘米就要做手术。如果你不想做手术，我们就得问一下你这个到了什么级别。如果你到了4B 或者是5A，像这么高风险的级别，那是一定要做手术的，不能降的。
0: 他我还
1: 甲
0: 他
1: 状腺癌啊，甲状腺癌，我们怕的就是癌。甲状腺癌它是个惰性癌。它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但它毕竟是个癌症，所以呢，它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变化和感觉。等到它有明显的变化和感觉，那基本上就已经转移，就来不及了。
2: 我
1: 所以你不要降啊，所以不要降。你这个很大，如果你这个甲状腺超过2个厘米这么大的话，按理来说就是应该做手术。
0: 就是做手术。
2: 我穿吃，他说是良心。
1: 他如果说是良性的，那您就可以继续动态观察。您不想做手术，您就继续动态观察就行了。
0: 总之这吃药是没得效
2: 我
0: 果
2: 没
0: 的，
2: 有吃药，我也没
0: 吃
2: 吃
0: 药
2: 药。
0: 啊，吃
1: 吃
0: 中
1: 药
0: 药
1: 的
0: 的话，
1: 话，吃药的话只有中药，没有西药。西医就是手术和不手术的区别，他没有药吃。
2: 我就是把吃中药，什么空腹我们搞的一个不管。
0: 吃中药能不能空腹啊，或者把它弄消啊？有没有这吃中药的效果
1: 只
0: 啊？
1: 能说试一下，只能说试一下，因为你这个太大了啊，只能说试一下。
2: 也5年来了，我检查出来，它也没有长，也没有小，它这个上下各
1: 您的前提一定是，它是个良性的，你得自己要保证它是良性的才能观察，不动它。如果它是个恶性的，是一定要做手术的。这些东西是你自己要搞清楚的，不能问我，我不是个检查的机器。我不知道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你光告诉我大小，你光告诉我大小也不能说明它是良性和恶性的，有的非常小就是个恶性的。
0: 他这个检查
1: 我
0: 要
1: 们
0: 耗
1: 不
0: 上几
1: 讨论
0: 天？
1: 这些问题，我们不讨论这些问题。你有结果就说结果，没结果就到医院去重新检查，它是个什么性质的。没有级别，您
0: 完了，
1: 现在没有说级别，你现在只说了大小。
0: 我级别就是像良心嘛，什么叫
2: 哎呀，
0: 级别？
2: 级别高还小啊？
1: 刚才跟您说了级别，它分为5个级别，你这没有写啊，是
0: 没，
1: 四级还是5级？到了哪一级？它要写，
0: 没写。
1: 没写就要写，可能要做一个穿刺啊，做一个甲状腺的穿刺的检查。
2: 我穿刺了。
1: 穿刺你没说级别。
2: 是的，连我没说，我刚来看单子多，把那个时间不耽搁的，算了。
0: 你说
1: 好，
0: 路子，
1: 您看一下，反正只要是4级、4B、4C、5A，看您认不认得英文字母啊，4B、4C 或者是5A，那就要做手术。如果是4A 三类的、二类的就还好，好吧？如果是二啊三类的就还好，好吧？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发来的问题啊，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啊。把我的微信，如果是告诉别人的话呢，你一定要说清楚我的身份啊，还有就是功能，不要说加这个人可以看病。 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啊，不能够在网络上看病，不能在微信上看病，就目前的法律而言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第二个就是，你如果看了病，你就把医院打算给你怎么治要把它说出来，然后你不想这样治，你这些话要说，你这些话要把它写出来，不要发了几个图片在那里干等着，我也不知道你要等什么。还有就是，你的钱是在医院花的，没有花在我身上，你的钱是花在医院那里的，你不能说你花钱到医院检查，然后找我来给你做分析，你觉得我是怎么想这个事情的呢？我是个免费劳动力吗？你钱没有给我呀。意思就是，你花了钱在医院做了检查，你觉得哪个地方有异议，你把它说出来，这个我是可以分析的。但不能说你跑到医院检查，然后你把 CT 的报告、把检的化验报告往我这里丢，让我来帮你分析，这是个什么逻辑啊，我的听众朋友们啊，哪有这样去折腾人的呢？您说是不是啊？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发来的问题啊。这个叫做，好，又有一个人啊，这个看到了，叫顽童的啊，就发了几个报告在那里等着，啥也不说啊，我也不知道你在等什么。还有就是不会写字的啊，不会打字的人啊，我这个微信是不接电话也不听语音的，那怎么办呢？你总会写字吧，那你就把你的问题写在纸上，拍个图片给我也行啊，我们这要有留存，不能发语音啊，语音会被清除掉，到时候留不下来记录啊。是的，我这个地方有点麻烦啊，这个地方有点麻烦，没办法，我们这是官媒啊，我们这是官媒，不是卖药的，不是骗钱的，不是忽悠人的地方啊。那些就巴不得你给他打个电话赶紧接你电话啊，好卖东西，我们不是这个，我们不是这个，我们是为老百姓做科普节目的啊，做公益的，所以我这里得有留存啊，您得按照我们的规矩来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的听众朋友啊，就是问一个，比如说今天早上有一个听众他问这个痛风的情况啊，就是吃什么啊，吃什么，你要一口气说完，你不能一会儿问个豆腐，一会儿问个包菜，一会儿问个玉米，你这没完没了的，是吧？有的听众就是不知道是个什么习惯啊，是吧？你这有个什么事情，就同样一个事情，你一口气把它说完呢？你到底对哪些有意义，或是你平时经常吃的东西，对不对？你平时经常吃的东西，你有什么意义？有的人问糖尿病，他可能一口气就把它说完，南瓜能不能啊？南瓜呀，蜂蜜呀，啊，山药啊，这些东西能不能吃？一口气说完，你不能一会儿问一下南瓜能不能吃，一会儿问一下蜂蜜能不能吃，没完没了啊，没完没了。我们这里有几千个人的咨询，那、如果是在你身上一个人身上花那么多时间，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可能的。好不好？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节奏和咨询，是吧？好，这个信叫波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到了就是，他这个是个肚子上有一个包啊，这个包看起来，对，他就说可能是一个肿瘤，需要到哪个医院找哪个医生检查一下，这个可能要做一个 B 超或者是 CT， 甚至要取一个组织要做化验。啊，比如说涉及到穿刺的检查，那么这个可以找一下我们肿瘤科的专家程永忠主任啊，程永忠主任他是我们爱心团队肿瘤病的专家，电话呢是177-8648-5634啊，您记一下存一下啊，177-8648-5634。最近有不少的听众，包括早上有听众啊，他是一个环卫工人，他也是说到身上长了一个东西，但是呢有的听众看起来是一个良性的，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啊，比如说压迫的疼痛啊，它影响到你的关节活动受限啊，那么有些看起来就是一个皮下脂肪瘤啊，它牵扯到了你的筋膜组织或者肌肉组织，它可能会拉扯的有点疼，但如果你这个不是的，但如果你这个不是的，那就没必要看肿瘤啊。如果我怀疑是肿瘤啊，有点恶性的这种趋势，像刚这个听众在肚子上这个东西看起来有点像肿瘤的话，你最好是看肿瘤科啊做化验，这个是有区别的啊，这个是有区别的。再就是有的是看皮。

0: 皮肤科，有的是看外科，还有一个普外科，啊，这个都是有区别的，这个都是有区别的，好吧？就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姓黄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到这个腰部的检查啊，腰椎退行性病变 L4-5L5S1 突出啊，然后他的诊断呢是结合临床该怎么去处理？如果是疼痛的话啊，如果是疼痛的话，就先保守治疗。然后这个听众朋友说，他说这个医院呢让他在家里休息，怎么着的？医生说如果不好的话就要手术。说个实话啊，在家里躺着休息，无非就是说呢，因为我们的脊柱，因为你久坐或者是久站，那么它椎间管之间、椎间盘之间有挤压，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无菌性的炎症。那么你平躺着的话呢，它就会舒缓这个挤压，啊，舒缓这个挤压，然后呢，无菌性炎症呢会慢慢的消除。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比较严重的、明显的疼痛，应该吃一点啊，这个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啊，这个有镇痛的效果，会好一点。不是抗生素啊，不是抗生素，不是像前面有听众朋友什么青霉素啊，啊，什么头孢啊，是吧？啊，阿莫西林啊，不是这些东西啊。无菌性炎症，它涉及到的消炎药啊，是非甾体类的消炎药啊，是那些东西啊，是那些药啊。这个可以找骨科医生开，但如果这个骨科医生不给你开药，第一个就说明他可能不懂这方面的保守治疗；第二个可能他就是想让你做手术，不给你开药，就是让你疼，让你疼了去找他做手术啊，可能有一种这种潜意识的诱导。所以要跟你讲的就是，你要么就平躺着，躺几天，如果有缓解好了就算了；如果没有好，那么你就要找疼痛科或者康复科保守治疗的医生，不然的话，你这样躺不一定躺得好啊，不一定躺得好。你都到医院去拍片子了，就说明很严重啊。这个问题可以找一下我们疼痛科的专家郑昌才主任治疗，他的电话是02782650052，记一下啊，02782650052，啊，反正就这样。你要是能躺好就躺好啊，不能躺好还是要找保守治疗的专家。我们稍回来。
1: 呀，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来继续看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发来的问题啊。好，这个听众朋友问到一个情况啊，这其实是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香菇啊，痛风香菇能不能吃。我们说到这个

0: 香菇呢，这个嘌呤啊，干我们说这个香菇如果是新鲜的话，它的这个嘌呤呢是比较低的啊，但如果是干的话呢，干的啊，它可能就是一个浓缩的，它就属于高嘌呤的一个食物啊，所以你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果你用干的香菇再去炒这个动物的内脏啊，比如说什么鸡胗啊、鸭胗啊、什么猪肝啊这些东西，就如果是你这样去吃的话，那你的痛风可能就直接就发了啊。像干香菇、干紫菜、干茶树菇都是属于高嘌呤的干货啊，要少碰。你非要吃的话呢，那你就要用水去泡，多泡一下啊，多泡一下，因为这个嘌呤是溶于水的。然后你这个汤水不要喝啊，比如说你在外面去喝吃这个什么三鲜什么菌菇汤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啊，那真的这个汤你不能喝啊，你可能这个菇子你捞出来吃一点没事儿，但是这个汤是不能喝的啊，因为这个汤它非常鲜，但凡鲜美的东西它的嘌呤含量就比较高啊。我们说这个鲜字怎么写啊，左边一个鱼右边一个羊啊，这个它这个鲜美的东西就自己要注意啊。豆腐也是这样啊，你又说了一个豆腐，那么这个豆腐它也是豆制品啊，豆制品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较高的，你要吃呢就吃两口，但是这个豆腐汤啊，豆腐的汤你就不要喝了啊，那么它是非常非常容易是吧生我们的嘌呤的。刚才我们说的是干的什么香菇是吧，那么干的黄豆那它的嘌呤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啊，包括豆芽你可能吃了就容易发，你不要碰是吧，尤其是在发病期，就是痛风正在疼的时候，发病期这些什么这个什么香菇啊，什么豆制品呢、什么鱼啊，啊你就不要碰了啊，不要碰好吧，就吃点什么叶子啊，吃点叶子之类的，或者是一些肉类的是吧，猪肉啊是吧，这些东西啊，包括鱼可能都是风险，就是你在发病期，不发病的时候你稍稍的吃一点是吧，稳定期吃点什么瘦肉啊、牛肉啊、羊肉啊、猪肉啊是吧，淡水鱼啊啊，这些都还好啊，如果正在发最好是别碰，就吃点什么鸡蛋啊、牛奶啊、蔬菜啊、肉啊，这个少量的什么猪肉啊之类的是吧，尽量的不要碰一些红肉啊、海鲜之类的啊。好，我们来请进的是九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九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喂，你好，专家。
0: 好，您说。
1: 请我咨询一下，我们一个儿子，他现在呢是这个又是自言自语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一自言自语之后说学之后呢，他手呢又在比划，就是在直直的说的这种情况，我让你咨询一下，他是属于啥病症？
0: 多大年纪了？
1: 今年个三十五了。
0: 好，35岁。
1: 近36了。
0: 有工作吗？现在
1: 没，他现在没有，就最近这3年都在家里。
0: 3年都在家。
1: 没出门。
0: 结婚了吗？
1: 没有。
0: 好，没有结婚啊。那您自己感觉他是个什么问题呢？
1: 他现在感觉到你比如说他不平常是不多说话，因为啥事呢，你找他说话时候呢，你说急了呢他都急了，急了之后他都给你累起来，都一呼叫起来。
0: 是这样的，这位听众啊，是这样的啊，就是咱们有些不用椰子藏着，咱们这个也看不到人，咱们就只是一个声音，也不知道你们家门牌号码，什么都不知道，您不用就是有些事情你就直接说，你是不是担心他精神上面有问题，你就直接说出来。
1: 对，我就是说，我等你咨询下。
0: 因为您这个电话呢是在实验啊，因为您这个电话是在实验的，我不能说啥事往武汉跑。那么，你担心你的孩子精神上有问题，有没有到医院看过呢？
1: 没有，没看过。
0: 一个3年在家不上班的一个35岁的孩子，如果是这个情况，难道没想到到医院去看一下精神科，这孩子精神有问题吗？那您是怎么想的？
1: 他不是太严重，关键我们在3年内，我家里有事，都是在走不成。
0: 如果再过几年再严重的话，可能就无法逆转了，那就到了精神分裂。你懂不懂精神分裂症啊？
1: 这我知道，知道。
0: 那你还有什么犹豫的呢？不用再找我咨询了呀。如果3年不上班，
1: 你
0: 脱离社会，不上班，在家里自言自语，这些都已经表明这个人精神上有问题了呀，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呀，这是最基本的判断。
1: 是有点我发觉也是有点不正常，但是
0: 不是说不到医院看病就没有啊？不是说你在那里敲铃铛，我把耳朵捂着，我听不见，那个铃铛就没有响。不到医院看病就没病，我把耳朵捂着，铃铛敲我就听不见，就铃铛没有在响。那么不能是这样去一个事情啊，你就不承认那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正常的三十多岁在上班，结婚生子，要社会交往，要在外面去工作，要交朋友，对吧？这是个正常的情况。你说三年不上班，在家里窝着自言自语，您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赶紧到医院看呢，是个啥就是啥，咱们不承认没有用的，懂了没有？如果只
1: 是
0: 个，如果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如果只是心理方面的问题，那么很好调理的，只要是正规的治疗，通过医生的化疗啊，跟他说话，把心结什么打开啊，冲击治疗也好，药物治疗也好啊，慢慢的打开，说不定就好了。但如果到了精神异常啊，没有自理能力了，精神分裂症了，那可就不可逆了。甚至会影响到今后的结婚呢、生子，这些可能都受到影响了，好不好？
1: 好吧，他关键是现在人家准专家，他你比我们现在也一说嘞，得把说法说的着重了不？他说我不行，我可说他，我早就想死的。
0: 对呀、这是更可怕的情况啊，就是有自杀倾向、是必须得到医院去的呀。
1: 哦，
0: 必须得要、
1: 行，
0: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是诱骗他还是哄他还是怎么着，那你肯定要到医院去看呢、对不对？难道这你对呀、你们俩老能陪他多久呢？是吧？这个话一就说到你们心里去了吧、你说你们俩老的身体好、现在还行，能陪他多久呢？你还是得把这个问题要解决呀、是不是啊？好不好？
1: 我就不是，我关键我要咨询问看就啥情况。你说是现在家里我没说过家看病，本来没说过，只是在家里可能也有情况啊。这一年我住的房子后打三地花圃，他走不成。
0: 三个月没什么问题，你这三年了，那就是问题了呀，好不好？
1: 好，行，
0: 克服困难吧。
1: 找哪个专家来？
0: 您这是实验的，先不用到武汉来，就在你们当地处理。他连门都不出去，你还让他到武汉，那这怎么可能呢？您想想，说这话都没有意义啊，是不是？
1: 行，
0: 你进出的地方都不会去，你还跑远处的地方，那更是难上加难，好吧？
1: 对，
0: 好，就这啊，就有的时候你就是不能够一厢情愿。我们一天到晚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几十年了，是吧？有些事情你说那么多干嘛嘞？你简单的事情都不做，你还想那难的、复杂的、更高级的，那怎么可能啊？你附近的医院都懒得出门，门都不出，你还跑到武汉来？首先到当地啊，每个地方都有。那比如说十堰有太和医院，有很多大的医院，咱们先把问题解决，是吧？先出门。还是那句话，有的时候这个困难、那个客观条件存在，那不能不看呢，对不对？我们有一些听众也是养老院的，也不能出门，不能出门，那个病他自己能好。你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诉个苦，你也知道我不能说药，对不对？我也不能给你开药，我开药我还负责，你说不让我负责，你说了算吗？你到出了问题都找到我这里来了，对不对？这不是你说了算的啊，不是你随便这么，就是这个问题也是的，这个是个三十多岁的，还有的小孩是吧，有的孩子厌学，天天在家里玩游戏啊，天天在家里玩游戏，不是不上学啊，你拿的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就属于精神方面的问题了啊。精神科它分为心理病和精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精神异常啊，精神失常，那就是整个是精神病，疯子就是你们认为的那个，就是那种情况。但如果是心理严重的心理问题，那都还好说，可以慢慢调，是吧？用一些药物，用一些心理疏导等等等等，这是都是可以慢慢的调的。但是真的到了精神分裂症了啊，有的人他一时好一时坏啊，一时比较安静，一时又比较狂躁，是吧？甚至一直是狂躁的，那已经整个社会功能都已经完全没有了，是吧？那就只能靠药物控制， 是吧？甚至有的听众还到了这一步了，还在问我，是吧？我这个药物能不能停？啊，吃的药比较多。我说，如果这个药没有非常大的副作用，吃了以后它能够管住，能够正常，那就是不能停的。啊，精神类的药物它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来定的，甚至可能还要住院治疗，还不能在家里治疗啊，甚至要在医院里面住院治疗。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专业的啊一个问题。总的来讲，就是我们的家属啊，就是一定要认识这个情况的严重性，不要拖啊，不要拖，是吧？还有的小孩其实学习好了，好，还有个事情要点一下，就是他跟智商没有关系啊。我原来遇到几个，有的孩子是研究生，有的孩子是博士，有的孩子在高中上学，一直是班上的名列前茅的啊。他不承认，不觉得孩子是有心理问题，只是觉得压力比较大，已经到了自己在那里割手啊等等一些自残的行为，才意识到是这个事情的严重性。老师叫家长到学校去把孩子接回去，才意识到严重性。都一直觉得这孩子呀太努力了，怎么着的。是的呀，越是聪明的孩子，他想的越多的，是吧？越是，所以他也可能会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你们要关注啊，要关注。有这种孩子会自己给自己加压力，就是父母也没怎么，但是他好胜心比较强，会因为一时的考试啊，甚至啊，他可能学习方面是非常强的，但是情感方面，他是不是有点早恋呢？是吧？在学校里面谈了什么什么，然后别人又不喜欢他了，因为这种早恋，他的心情情绪上面波动很大，然后他就出现了这种心理方面的问题。你要关注啊，对吧？这都是要值得我们家长去关注的。哎呦，所以一个孩子能够养大成人，把他养成人，养成才，多么不容易，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唯愿每个孩子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事儿都要坦然面对啊，不要拖啊，不要拖。我们都有专业的医生和机构啊来处理和治疗这方面的问题。请进的是14号久等的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哎，我前两个月这个我不觉得在这个县医院看呢，这个得过这个大石膏，大石膏以后呢，过了大概一个十几天，我给贴石膏，这个贴的呢，我的这腿啊，咋就一这脚啊，那一个毛啊，长哎。
0: 所以你问什么呢？
2: 啊？
0: 所以您问什么呢？
2: 就说这是长的是什么原因起的？
0: 首先，您骨折了，您是腿的骨折，你到后面才说清楚。你一开始就开始拆石膏，这石膏那石膏的，我后面才知道您的腿骨折了。腿骨折的人是在家里是不能动的啊，平时是不能随便动的，不能随便动。所以脚麻是很正常的呀。甚至你皮肤发紫啊发青啊都是正常的呀，你现在就要活动，慢慢的恢复啊，就这个呀，
2: 这些活动啊，
0: 哎，慢慢的活动，慢慢的恢复啊，就是这样的呀。
2: 就长得挺累，这麻得挺累。
0: 哦，那您还要问一下你做治疗的医生，看看是什么情况。我只能告诉你，你如果只是刚刚拆石膏，而且是你腿部的这个问题，它都是属于正常现象。如果你不认可我的说法，那你就回到你的医院，回到这个骨科，让他去复查一下。麻木如果持久不能缓解，比如说一个星期不能缓解，你的脚趾的力量也越来越小，没有恢复，脚颜色皮肤发紫发凉的情况没有恢复，越肿越厉害，越疼越厉害，那是一定要到医院去复查的。超过了7天没有？
2: 超过的快半个月了。
0: 好，那就回去找他啊，那就是你原来做手术的医生的事情了，好不好？
2: 哦，好，好。
0: 嗯，可能手术有问题啊，或者呢，你这个石膏裹的时间裹得太紧了，是吧？你的血管神经受压了，那么是不是有什么血栓子形成？可能要做另外的手术也说不准，所以你要检查一下。嗯。
2: 哦，
0: 嗯，好，就这个事情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给大家了。

0: 一点儿标都没有，这个听众是半个月都没有恢复过来，那就有问题啊，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栓子栓住了、堵住了，可能要做一个手术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6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1: 哎，你好。
0: 好，您说问题。
1: 啊，我这边就是想咨询一下，我这个小孩现在2个月，他现在就是检查出来他有这个，先心，就是主要就是他这个二尖瓣中度关闭不全，这个在什么年龄做手术比较合适？
0: 有多大？这个口子，这个
1: 现在2个月。
0: 不是，这个没有闭合的地方有多大？
1: 啊，这个要在，是从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地方看的？报告单我这里有啊。
0: 它上面有写啊，嗯。
1: 没有，他就只给我写了一个二尖瓣中度关闭不全，然后左心稍大。
0: 嗯，那您就观察一下，不急呀、
1: 不急是吧？
0: 哎，对，不急，那就
1: 那他
0: 让他长一会儿呗。他现在不是经常发烧吧？
1: 啊，还好。
0: 那、一般不急，好吧，到1岁左右都可以。嗯。
1: 啊，然后我又去那个我们上级医院，比如说协和的去看了一下，那医生说他这个，你基本上是要需要手术，可能说可能别的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
0: 他就是手术，你2、3个月也不手术啊，这么小手术个啥？等到2、3岁再说啊。
1: 啊，就是他说，如果说，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是什么时候会严重，什么时候不严重，这
0: 哦，
1: 个东
0: 就是
1: 西。
0: 靠龄的，就靠孩子的这个临床的表现。首先，他在吃母乳还是牛奶？
1: 混合喂养啊。
0: 混合喂养，就母乳不够，对不对？
1: 啊，对对。
0: 嗯，也行，起码有母乳啊，起码有母乳。就是他反正要好好的吃饭，啊，就是好好的吃奶，然后好好的睡觉。你自己观察孩子一天天的长大，吃奶急不急，是不是满头大汗？睡觉的时候呼吸声音是不是很大，然后很费劲？这个能不能听懂？
1: 这个能听懂
0: 啊，就是孩子呼吸、睡觉啊，会不会很累、很费劲？吃个奶吃的也是满头大汗，很累、很费劲。然后他的体重有没有增长？有没有长好？就是这些。再就孩子一定要注意，不要感冒发烧啊。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免疫力很低，不要感冒发烧，不然容易肺炎和心肌炎。就把这些都注意，好好的、精心的喂养。等到孩子也许慢慢长大，他这个也许这个洞啊，他会慢慢的闭合。所以你现在不要急啊，也不是说那个医生就说一定要怎么怎么着的，懂了没有？然后定期复
1: 就是说
0: 查，
1: 建议我这个
0: 定期复
1: 下个
0: 查，
1: 月。
0: 对的，就是这个话啊。后面跟你说的，你看他跟你说的下一次复查是什么时候，他会不停的看的。如果随着孩子的长大，他那个洞越来越大，那就要做修补手术，啊，那就要做修补手术。如果那个洞还好，越来越小，说不定以后就不用做手术了的，好吧？
1: 还有就是他这个手术的话，是属于一个大型手术还
0: 微
1: 是那
0: 创，
1: 个怎么
0: 微创
1: 说？
0: 手术，
1: 微创需要开胸吗？那种？
0: 微创手术是胸口上面打个洞啊，不是开胸啊。你说的开胸是要切开肋骨的那种，不是啊，不需要啊。
1: 操
0: 好不
1: 蛋
0: 好？
1: 神了，我们就比
0: 哎，
1: 较担心这些东西。
0: 现在担心这些没有意义啊，好不好？武汉很多医院都能做，你有个什么好担心的呢？孩子都已经出生了，刚才跟你说的就是细心喂养，孩子出生了以后你就细心喂养就好了，有很多孩子都能健康成长，都没什么的呀，好不好？
1: 就是
0: 哎，再就是二尖
1: 心里
0: 瓣，
1: 比较爽
0: 哎，嗯，没有什么，就是慢慢的观察，也许就长好了的，没有什么的。只要是他好好的吃奶，好好睡觉，他只要不费劲，不是很大力气的呼吸，啊，体重在慢慢长大，脸色也非常好。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季节交换的时候，不要让孩子感冒，因为这样的孩子感冒，他治起来很麻烦的啊。一个病程比较长，第二个有风险。
1: 是麻烦啊！还
0: 嗯。
1: 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小孩之前他妈妈感冒了之后传染了一下，然后现在就是晚上睡觉一直吭哧吭哧的，
0: 对，就怕这个
1: 别
0: 事
1: 的
0: 儿
1: 什
0: 哦，
1: 么问题？
0: 这个我没有办法判断啊。就是你这个病是要治疗的，就是感冒这个事情是要把它处理好的，不要拖，好不好？毕竟
1: 啊，医院已经
0: 三个
1: 看
0: 月，
1: 了，然后
0: 你这
1: 医院
0: 三个月
1: 说
0: 还没有出
1: 这个
0: 来
1: 东
0: 呢，
1: 西也不大的问题。
0: 嗯，你这三个月还没出来呢，对不对？你得过了3个月以后啊，慢慢孩子的风险期才会过啊，是吧？你这还是在2、3个月是属于新生儿。

0: 期啊，还是有风险的，这要小心，一定要细心喂养，好不好？及时的，就是因为您这是襄阳的电话啊，因为当地的医疗条件我不清楚啊，就是你们当地的妇幼医院的是哪个知名的专家，你看一下。以后手术，武汉的同济啊、协和呀、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呢、武汉的亚新啊什么的，很多医院都能做，这个都不属于你考虑的问题，费用也不高的，好吧？甚至还有一些这个一些帮扶的一些优惠啊什么的，也不高，不用担心费用的问题。你现在就是好好的把孩子养大，定期复查。注意不要感冒发烧，好吧？
1: 我上个月也去那个协和找那个胡教授看了一下。
0: 嗯，没什么的。
1: 说上个月复查嘛。
0: 哎，定期复查就行了，好吧？嗯。
1: 好嘞，
0: 好。
1: 感谢啊。
0: 17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喂，你好。
0: 好，您说。嗯、
2: 我今年78岁，在4年前动过结肠癌手术的。4年前。
0: 我听到了，继续说。
2: 我现在在吃了。我现在是吃那个阿胶，人家说阿胶是补身体的，我吃了4-5个月，还能不能吃？还能不能继续吃？有没有好处？
0: 就是肠癌的患者，4年前，你是从4年前开始吃的，还是现在吃的？
2: 现在。
0: 你现在吃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你说调身体，调什么身体呢？
2: 我就想说身体好一点，是吧？
0: 你指望他怎么好呢？我就问问细一点啊，你指望你的身体怎么个好法？
2: 我身体比较瘦弱是吧？
0: 瘦弱，那你就健脾胃啊。
2: 那吃什么东西呢？
0: 吃什么东西？你可以找中医开健脾胃的中药啊。瘦弱可能就是你脾胃，听我讲啊，你瘦弱就是健脾胃，你可能是。1日3餐都在吃，但是你不吸收。
2: 是的。
0: 请你认真听我说话啊！现在跟你说的话很关键。你知道阿胶它是个啥做的吗？
2: 鱼皮呀。
0: 哦，那您知道了。你知道它能好吸收吗？
2: 那我就不知道。
0: 哦，你现在不知道啊？你本身脾胃就差，脾胃差的人是不能吃阿胶的。是谁跟你说要吃阿胶的呀？
2: 说我那个同我那个亲戚啊，
0: 你的个亲戚就是害你的。
2: 哈，
0: 脾胃不好，脾胃吸收不好，还吃阿胶，那不是更是脾胃不好？他是需要脾胃好的人才能吃的，脾胃不好的人是不能吃这个的。
2: 哦，
0: 还要问吃多长时间？你一天都不该吃，好不好？
2: 我就是我本身，我年轻的时候也瘦，现在还是瘦。
0: 那就说明您脾胃不好，脾胃不好的话，要找中医的医生开中草药调脾胃，健脾胃的这个方向，懂了没有？
2: 好，我知道了。
0: 哦，健脾胃的方向，而且你刚才也说到了，你肠子有得过癌症，做过手术，那么就是说你的消化系统是非常弱的，而且你是个肿瘤体质，更是不能吃这种滋腻之物。加重了肠胃的负担，你这真的还吃出问题来了。幸亏给我打了电话，打得比较早。你再往下走，你可能越来越麻烦。哎，这个东西还生火。
2: 哦，
0: 你上火了没有？
2: 上火还好。
0: 还好是吧？嗯，那就比较幸运。那可能是阴虚比较重，手脚冰凉，所以这个上火的东西呢，对你来讲好像还没有太大的感觉。好了，就不要再吃了，好不好？然后呢，你就找一个中医的医生给你开点调脾胃的中药方子汤剂，调一下就好了。
2: 好的，
0: 好不好？嗯，
2: 好的，
0: 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阿胶补血啊，它主要是补血的。所以我刚才为什么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来回顾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咨询，就我会问他，我说你吃这个目的是什么？他说调身体。你觉得你身体哪里不好？调身体是一个非常虚幻的一个概念，是吧？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你调啥呢？是吧？你到底是小便比较长呢，还是阳痿早泄呢？手脚冰凉呢？头晕目眩呢？头发早白呢？你是调什么？对不对？调身体，这都是身体不好。是吧？面色发黄啊，没有颜色啊，是吧？等等等等，它是脾胃。 那你调脾胃，你叫健脾化湿，看看是不是，是吧？有湿热啊，运化不够，啊，是还吸收很差，那就看你调什么。你长得比较瘦，那就是它吸收比较差。你吸收比较差，这个阿胶它是黏腻之物，滋腻之物，它对脾胃是有要求的。脾胃不好的人不能开阿胶，对吧？那就是自己在自己找罪受了啊。那应该是怎么样？要健脾胃啊。我们健脾胃的比较轻一点的东西是吧？你像平时我们可以喝点陈皮，是吧？喝点山楂，尤其是你吃完了以后，喝点陈皮山楂泡的水，它能够助消化啊，主要是能够助消化的，甚至还能够有一定的降血压和降脂的功能啊。但是如果说你是个肿瘤体质，比如他吃了阿胶他不上火，那就说明阴虚寒凉，那么你就要中医的医生根据你的体质来开个方子调会更好啊。好，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好，恭喜尾数37889，37889这位听众朋友获得福和寿提供的多菇多宝液，您赶紧拨打4008776669。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9: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你好，我最近想问一下。
9: 好。
10: 我心脏啊，心胃病呢。
9: 你有心脏病和胃病？
10: 哎，对。
9: 那吃多菇多宝液很好啊。
10: 是。
9: 因为心脏病是因为细胞不活跃，血液循环不通畅，影响了供血供氧造成的一种症状。胃病它本身就会导致消化吸收功能减退，你细胞缺乏营养，细胞就不活跃，血液循环呢，新陈代谢就不旺盛，免疫功能还容易低下，肯定会影响到心脏的供血供氧啊。你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损伤的细胞可以自我愈合，胃肠功能恢复了，消化好吸收好，胃口打开了，想吃饭吃饭香，身体强壮，身体一强壮抵抗力也强大，同时你细胞营养充足，细胞活跃，全身的血液循环通畅无阻，不缺血不缺氧，心脏就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
10: 仙桃在哪位置？
9: 仙桃专卖店呢是在绵阳大道36号商城药店。到这药店里啊，你找抓中药的柜台范医生负责。
10: 好。
9: 您贵姓啊？
10: 我姓刘。
9: 多大年纪了？
10: 六十几。
9: 60多岁了，也进入花甲之年了呀。好好爱自己吧，免疫力就是生命力，要想免疫功能强大，生命力旺盛，必须给细胞强有力的支持，让身体强壮啊。第一个月一天吃2瓶，一个月下来你就很大的变化了。如果恢复得非常好，第二个月你就改为1天喝1瓶，但是一定要巩固半年啊。大半年以后啊，要学会用多菇多宝液养生，

0: 便了，一天喝一瓶；不方便了，家里常备一箱。半夜三更的，什么时候突然的感到难受不舒服，马上喝两瓶就可以缓解症状的。白天劳累呀，喝两瓶可以恢复精气神儿。如果能够把小猫小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就不会成病。家里常备一箱复合寿多谷多宝液，一备不是之需，是非常好的一个养生方法，而且花钱最少。
1: 啊，谢谢邢老师。
0: 刘大哥，早点用上，等你好消息。再见。
1: 啊，好好，就是这样。
2: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4: 我是天美药科的，55了，姓刘啊，我两大的七十项了。
0: 刘先生，你是说你和你爱人都在服用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那您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4: 我胃就是吃了疼啊，就反酸，胃疼。
0: 你是吃了饭了不好消化，胀气、反酸、胃疼？
4: 对对对。
0: 你在医院确诊过没有？什么样的胃病啊？
4: 他是胃糜烂嘛。
0: 医生确诊的是胃糜烂。哦，所以说才疼痛啊。胃糜烂呢，就像手背的皮破了一样，处在水肿状态，生冷硬辣，只要接触到这块皮肤，它就会有疼痛的反应。那你吃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配合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效果是非常好的。
4: 吃了两箱加这个乳酸菌，就这个明显的好转了。现在直接每天吃7瓶。
0: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吃了两箱，一天吃两瓶，也就是吃了一个月，配上复合寿复合益生菌，胃病啊明显的好转。刘先生问一下，现在你整个身体啊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4: 现在我就是认为呢，蛮有精神了。我原先在2001年的时候出过车祸，把这个脾脏啊磨掉了。天气一变就要感冒，就要到医院挂针。现在每天起来后夜就不需要打针了，身体就不感冒了。现在就好多了嘛，也不疼了，也不胀了嘛，也不反酸了，稀饭香得很，一餐就可以吃两碗。
0: 你是说2001年你做过脾脏切除手术？从此以后啊就没有免疫力了，天气一变就要感冒，就要上医院打针了。吃了复合寿多菇多宝液以后啊就不感冒了，也不用上医院打针了，胃也不疼也不胀了，也不反酸了，吃饭很香，一餐可以吃2碗，人呢蛮有精神了，说明细胞营养充足了，精气神来了。
4: 对对，
0: 非常好，恭喜你啊。年轻的时候啊出现的问题，等到年纪慢慢大的时候啊，人体免疫功能非常低下的时候，问题也自然都显现出来了。光靠咱自身的抗病力已经扛不住了，服用复合寿多菇多宝液，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强壮身体，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过去疾病曾经留下的后遗症自然就消失了。
4: 我爱人他是前年的5月6号中风，去过3次医院，吃了他有明显的效果。
0: 你爱人中风了，住了3次医院，他服用了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呀，也有明显的效果。那我想问一下，你爱人中风以后有什么症状啊？
4: 他每年的这个长树叶跟落树叶的，他就是不吃饭，这个胃口不好，什么东西吃了他看着他不舒服，不想吃。
0: 每一年的长树叶和落树叶这个时间他不吃饭，也就是说春季和秋季两个季节他就吃饭，没有胃口，不想吃饭了。是的，春秋两季啊是对人体影响非常大的，不想吃饭可是天大的事啊，看见东西也不想吃，没有胃口，那咱人体五脏六腑脏腑机能就缺乏营养支持啊，那人的身体素质就会越来越弱呀，那会严重影响到疾病啊自我康复啊。
4: 已经差不多欠2箱多去了，现在吃饭一餐都可以吃一大碗饭了。
0: 你爱人吃多菇多宝液2箱多，现在一餐可以吃一大碗饭了。
4: 哎，对对。
0: 好，

0: 不喝水，多顾多保液，打开了胃口啊，想吃饭，吃饭香，这样它细胞营养就会充足，身体就会强壮。等它身体养好了，就没有明显的春夏季节的变化了。刘先生啊，这一次啊，你爱人你们俩呀，就按照咱细胞的生命周期，3个月一个周期，吃满6个月，把身体呀养扎实，远离疾病，远离医院，用健康呵护财富，再用健康去创造财富。因为你们还年轻啊，才50多岁呀，只有身体健康，才能去创造财富啊。刘先生，谢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和你爱人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再见。
1: 谢谢啊。
2: 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1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1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述诗中的宋燕。今天播出的是西餐秋菊之落英。
1: 一书一世界。
3: 早在中国古代，鲜花烹饪就已经蔚然成风，不仅可以制作点心、热炒做汤，还能够作为调料品烹调，手法呢也是多种多样，以求风味之最。文人墨客对这些花卉佳肴更是情有独钟，他们不仅以笔墨描绘花卉之美，更以味蕾感受其雅致，留下了许多名篇佳句。那么究竟是谁首次将这份雅致带入了人间烟火，让鲜花与厨房这两大元素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而那些古代的文人雅士又独爱哪一种花卉入馔，使他们成为文人笔下的常客呢？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最早是谁第一个将鲜花端上摊桌的呢？我们已经不可知了，但是我们知道古人很早就已经发现鲜花是可以吃的了，以花入馔，做成花馔。后世啊，附庸风雅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宋代，以花入馔的风气越来越兴盛，还出现了山家清供这样专门的花馔谱，真是进入了全民食花的时代。商初的大臣伊尹叫做厨子宰相，也被叫做烹饪之圣。原来是因为啊，他从小被一位厨师收养，他还曾经用烹饪理论来说汤。当他向商汤王讲述治国大道的时候，就提到了一种食物，叫做寿木之华，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花馔。
3: 原来花馔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在历史上出现了。那么这位厨子宰相伊尹，他在历史上是如何登场的呢？
4: 传说在夏朝末期的时候，伊水的上游有一个叫有生的小国家，一位采桑女在伊水旁边采摘桑叶，听到了一个婴儿的哭声，他把这个婴儿带回自己的国家，献给了君王有身氏。有身就让自己的厨师收养他。那么得到这个婴儿以后，国王就派人调查他出生的来历。我们来看《吕氏春秋》的记载：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救出水而东走，勿顾。”明日是救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意，尽为水，声音化为空桑。这个故事说啊，在伊水旁边有一个女子，她怀孕了，做了一个梦，梦中呢有神人告诉她说，如果你第二天见到有臼浮在水上，就是用来冲米的石头做的一个器具，那么你看到这个臼浮出于水上，你就赶紧往东跑吧，千万不要回头。第二天他走在伊水旁边，果然看到有一个石臼浮出在水上，他赶紧往东跑，跑出十里远的时候回头一看，他的村庄已经被水完全淹没了， 就在那一瞬间，这个女子她的身体变为了一棵空心的桑树，而她腹中的这个婴儿就成为了空心桑树当中的一个弃婴了。所以后来的人给她取名就用了这个伊字。那么小小的伊尹啊，他不仅当了有身世的家庭当中的厨师，还当了他们小孩的家庭教师。伊尹的名声传到了商汤王的耳中，商汤王啊，他想要求得伊尹这位贤才，他就和有身世说，这样吧，我和你联姻吧。有身世一听非常高兴，那么他顺便就把伊尹作为陪嫁的一个厨子送到了商汤王的身边。这两位一相遇啊，就有了非常精彩的历史故事。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当中讲述了这个故事，说有一天呢，伊尹来求见商汤王，他身上背着一口锅和一个切菜的砧板。伊尹说，我今天这副装扮是想用烹饪的道理来跟你讲一下如何治国。这一番议论啊，被《吕氏春秋》完整的记录了下来。伊尹跟商汤王说，你想要治好国家吧，那么你一定要广泛的搜集贤才，推行人道。等你成为天子之后，天下所有的美味都会进入囊中的。伊尹在说这番话的时候，顺便提出了中国最古老，也许是全世界最古老的烹饪理论，还顺便提出了一份菜单。伊尹说，天下至味，菜之美者，昆仑之平，寿木之华，芷孤之东，钟嵘之国，有赤木玄木之夜焉。天下最美味的都有什么呢？有昆仑山上的瓶，有寿木的花，说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花篆。什么叫做寿木呢？原来呀，寿木总是成片成片的存在，它会长成一整片寿木林。如果有人从树下经过，就从此长生不老。他其实想说的是，说这样的木想要开花结果要历经很长的时间，那么寿木之华也就是这种树木所开的花了，它要很多年才能开出一次花来。而这样的花就是伊尹所说的天下至味，也就是我们说的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的花篆。那商汤王问，我要怎么才能成为天子呢？伊尹说，成为天子靠的不是强取，靠的不是战争，不是攻伐，而是你要先学习尧舜之道。后来在伊尹的辅佐之下，商汤王灭夏立商，成为了一代明君。而伊尹呢，后来也被封为了宰相。在几千年前，这一份中国最古老的菜单上已经有着寿木之华花篆的大名。那么花篆在后世的发展如何呢？古代的文人雅士，他们最喜欢吃哪一种花呢？菊花是不可或缺的。
3: 当秋风拂过文人墨客的笔端，菊花这种傲霜而立的隐士之花竟然悄然化身为宴席上的一抹清新。在宋代，这份悠然不仅限于目之所及，更融入了口腹之欢。那一朵朵金黄灿烂的菊花经过巧手烹饪，变成了盘中佳肴，既保留了自然的清雅，又增添了餐桌上的风雅。那么那些被诗人们赞颂的菊花佳肴有着怎样独特的风味，又有哪些文人墨客对这一道道菊花餐情有独钟呢？
4: 在屈原的《离骚》当中有这样一句诗，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说，我在春天的早晨走到外面，看看玉兰花的花瓣上有滴落的露珠，在秋天的傍晚看看菊花的花瓣落在地上，我把它捡起来，这也是我的一顿饭。木兰也好，菊花也好，都能够成为诗人的精神食粮。到了东晋， 以菊花入酒已经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儿。当时的大诗人陶渊明最喜欢的就是菊花酒，他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种了很多菊花。想当年啊，陶渊明辞去了彭泽县令一职，回到故乡，他心心念念最想看到的一幕是什么呀？童仆欢迎，稚子后门，三径旧荒，松菊犹存。陶渊明真可谓是东晋最爱菊也最懂菊之人呢、连他辞官回乡的原因当中都有一句松菊犹存。我们今天来讲一首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诗《饮酒》。秋菊有佳色，驿路多奇英。他说秋天的菊花有佳色，用这一个佳字凸显出什么呢？万物凋零，唯有菊有佳色。驿路多奇英，驿路就是早上还有露珠的时候去采菊，多奇英就是采奇花的意思。我们还学过陶渊明的另外一个名句，采菊东篱下。他为什么要到东篱去采菊呢？原来他驿路多奇英啊，是为了采菊花来酿酒的。而且他是在一个多么美的时节，在清晨露珠还没有消散，采菊入酒。当然了，以菊入酒啊，在当时这是一个习俗。比如陶渊明在《九日闲居》当中就说过，酒能驱百虑，菊解治颓灵啊，人们都是用菊花酒来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屈原说西餐秋菊之落英啊，它表明的是志趣的高洁，既有身也有心，这就是菊花酒的妙用了。
3: 让我们再回到这首诗的第三和第四句。
4: 陶渊明说饭此忘忧物，原我一世情。忘忧物指的是酒，当陶渊明这样说的时候，正好证明了他的心中是有满满的忧虑的。

0: 所以我需要酒来解我的忧。解它什么样的忧呢？叫做一世情。一世就是远离世，意思就是啊，我要辞官回乡。但是我们知道陶渊明，他一开始并不是一个一心归隐的人，他曾经也是想要大有作为。时局的动乱，当时的情况的危急，让他不得不归隐，这就是他所要忘的忧。这首诗的深刻也在于其中。陶渊明不是简单的陶然忘忧啊，他的内心是有深深的忧虑的。这首诗后面的六句，它就是对于一世情的详细的解读了。我们来看一下陶渊明怎么喝酒呢？他说：“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清。”他是独酌，他是一人独酌，多少显得有一点凄清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句当中，他写的又不是完全的凄清。说我虽然是一个人在喝，但是我的酒杯，我的酒壶，它能够自清，就是好像他也懂得我内心的感情。这样的独酌是多么的有韵味啊，这样的菊花酒又是多么的让人回味啊。而壶自清的清字写的就更有意思了，你可以理解为倒完，也可以理解为喝完。他表达出陶渊明不是喝了一会儿酒，而是喝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日入群洞西，归鸟趋林鸣，已经不是早上我去驿路多奇英的时间了，太阳已经落山了。而日落时分群洞西，也就是说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所有的物都要停止动作了。陶渊明在说呀，一切都有归结，太阳会落，鸟儿会归，而我也有归去的一天。这样的写法，它既是兴，又是笔，又是极目写景，三者融为一体，技法高超入妙。这首诗的最后一句，陶渊明说：“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什么叫做笑呢？就是我们搓起自己的嘴发出的清越的吟声。那么什么叫笑傲呢？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到很舒服很畅快。陶渊明笑傲的地点在东轩，东轩就在东篱的旁边啊，它种满了菊花，我对着菊花饮着酒，我对着菊花笑傲。此刻只有一句话能够表达我的心情，叫做得此生。千年之后，陶渊明有一个知己苏东坡就明白了什么叫做得此生。境界以无事自是为得此生，则凡寄于物者非失此生也。苏东坡说什么叫做得此生呢？就是按照我想要的方式，不受任何拘束地过完我的一生。那么什么叫做失此生呢？就是我按照别人的意愿，而不是我自己的意愿去过这一生。所以得此生指的是归隐，失此生指的是做官。陶渊明说我聊复得此生，当然最后我是归隐了，但是他又加了两个字叫做聊复。什么叫聊复啊？就是姑且暂且啊，有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感觉。所以在最后一句，他的思想情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曲折。我的内心还有种种的忧虑纠结和怅惘，所以叫聊复得此生。古往今来喜欢菊花的名人雅士很多，但是陶渊明是特殊的一位，他把他自己的人生，把他整个的理想都寄托在菊花上。
1: 陶渊明于东篱之下悠然采菊，不仅品出了菊花那淡泊名利、归隐田园的人生真味，更将自己的高洁之志寓于那一朵朵金黄之中而跨越。时空到了北宋年间，又有一位文学巨匠苏轼也对菊花情有独钟。菊花与陶渊明是心灵的归宿，与苏

0: 人也吃不饱饭。东坡写了一篇赋，叫做《后起菊赋》。在这篇赋的序当中，他解释了自己写这篇赋的原因：天随升，自言常识起菊，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由食不已，因作赋以自广。苏东坡所提到的天随升，原名天随子，指的是唐代的诗人陆龟蒙，他自号为天随子。他说呀，我以前就读过陆龟蒙的起菊赋。陆龟蒙在赋中说啊，他到了五月份还在吃枸杞和菊花，他的嫩苗虽然好吃，可是长到了夏天的五月，枝叶又老又硬，陆龟蒙还是要吃它。东坡说啊，我一开始觉得陆龟蒙有夸张和吹嘘的成分，直到后来我也到密州当了太守，我也吃上了杞菊，我才相信陆龟蒙一字不虚呀。所以东坡说啊，而余是患十有九年，加日以贫，衣食之奉，待不如昔者，即以手交息，亦且一饱，而摘除所然，不堪其忧啊。我也没有想到，我到现在已经当了19年的官了，是当的一年更比一年穷。我本来想着到密州当官，起码我能吃一顿饱饭吧，结果打开厨房意兴索然，厨房里面什么都没有。日与通守刘军停事，寻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门复而笑。苏东坡说，我小时候学陆龟蒙的起菊赋，断断不会想到我有一天也要去挖草根啊。他和他的好朋友，当时的通守刘军停事，一起啊到那个荒废的菜园，到处去挖枸杞和菊花。可能是因为彼此的样子都太狼狈了，就摸着自己空空的肚皮，互相的嘲笑了起来。然后知天随之言，可信不谬，作后起菊赋以自嘲，且解之云。苏东坡说啊，人只有经历过人生的苦难，才能够读懂古书当中的话呀。我也是有了今天才明白，陆龟蒙所写的一字不虚。他曾经写过一篇赋，今天我也要写一篇赋，来向大家解释我今天的感受。他写的这篇赋啊，妙趣横生。他编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假装有人在跟他对话。我们看这个对话方是怎么说的呢？须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有人用挑衅的语气问苏东坡说，苏先生，您啊还是堂堂的太守呢，您坐在这公堂之上，应该是威严毕露的太守，但是你看看你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呀。接下来说，前宾客之造请，后院属之驱走。他说，我看那些别的太守，那都是威风凛凛的，前面有宾客引路，后面有下属跟班，多么的威风，多么的霸气啊。朝牙打舞，西坐过友。他说，但是您看看您啊，从早到晚枯坐在朝牙之上，你吃的是什么呢？那我都不忍心说，您吃的是曾杯酒之不赦，揽草木以狂口。从早到晚坐一天，连一杯酒也喝不上，每天在那狼吞虎咽的吃东西，吃的居然是草木啊，我可没有见过这样的太守啊。
1: 这个人呢，语气充满了挑衅。接下来对方引经据典，继续取笑东坡太守。对方说，
0: 昔殷将军设麦饭于葱叶，景丹推去而不秀。他用了这样一个典故，说古代殷将军啊，请这个名士景丹吃饭，请他吃饭呢，人家非常高洁，推去而不秀。但是今天你东坡可不是这样的哟，怪先生之倦倦，其故山之无友啊。他说，苏东坡， 你每天就喜欢吃枸杞和菊花。

0: 你喜欢吃这些草木，难道是因为您的家乡眉山不长这些草木吗？这个话呀，咄咄逼人啊，问的东坡呀是无地自容啊，嘲笑嘲讽，让东坡如何作答呢？东坡没有愤怒，他既没有感到穷酸而惭愧，他也没有因为贫困而伤心，他是非常豪迈的一笑，然后送给他八个字，叫做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他说人活在世界上就好像人有手，我既能够伸直，那我就能够弯曲，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动作，每个人都能够做到。所以东坡说，你看人生所有的事情它都是如此的，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啊。他说，你以为贫和富有很大的区别吗？你以为美和陋有一条分界线吗？没有的，它们就好像我的手肘一样，它能够伸直也就能够弯曲，它每天都在弯曲，都在伸直，没有任何的区分。人生的贫和富，美和陋，它不过就是手肘的两端，它不过就是一个自然的不能再自然的动作而已，是一些俗人把它强行做了区分啊。这句回答让对方哑口无言呐。接下来东坡用了两个典故来回应，他说呀，河猴方丈鱼郎三九，叫风约于梦寐，竹同归于一宿。他说人生在世就像一场梦一样，不管吃什么喝什么，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1: 饮食的俭与奢，人生的贫与富，命运的沉与浮，这所有的不同在东坡看来没有什么区别。那些连饮食的俭与奢都参不透的人，注定无法看透人生的沉沉浮浮。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听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最近大家刷短视频、刷社交平台的时候，有没有频繁刷到这一类的文案？土纯风小帅，小美到 A 时长泽，教你怎么拿到大结果。普通人如何用最小力气拿到最大结果？城市方法四步走，教你拿到大结果。我们打开手机，满屏都是大结果，而大结果这个词儿像一阵风，突然就刮遍了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有人用它来谈婚恋，教你如何通过向上社交实现阶层跃迁；有人用它来谈职场，教你如何快速变现、圈层突破；还有人把它做成了课程，明码标价的售卖。有网友调侃说，自己得了一种听到大结果就想笑的病。笑归笑，但仔细想想，这股热潮的背后，是不是也戳中了我们心里某种隐秘的焦虑？当大结果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当感情被换算成了收益，当伴侣被视作资源置换的筹码，我们还能好好相爱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大结果这个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网络角落蔓延到大众视野，从夜场圈子的内部行话，到情感博主口中的婚恋圣经，再到职场博主推崇的成功法则，他完成了一次令人惊讶的语义蜕变。凌晨的直播间里，主播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教听众如何向上社交，如何用颜值、学历、情绪价值换取资源置换。社交媒体上，无数年轻人收藏着土纯风小帅如何逆袭 A 时顶美的攻略，反复揣摩普通人高价的五个步骤，一边觉得这套逻辑荒诞离谱，一边又忍不住点开下一条内容。有人把它奉为改变命运的操作手册，有人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谈，更多的人在相信与怀疑之间来回摇摆。这种弥漫在网络空间的热潮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当大结果把所有人都塞进一个用颜值、家庭、学历、资产打分的框架里，把感情换算成收益，把伴侣视作工具，他许诺的阶层跃迁、报复捷径，到底是可复制的成功学，还是被算法放大的幸存者偏差？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
0: 我们首先来搞清楚一个问题，大结果到底是什么？这个词的出身呢，可能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有见多识广的网友科普说，大结果最开始其实是夜场圈子的内部行话，从业者不管是开了大单还是赚够了钱离场，都可以叫拿到大结果。一句江湖黑话，经过各大情感博主、成长博主的加工，迅速变成了一门大热的情感课程。在这套逻辑里，大结果基本等同于嫁入或者是入赘资产更高的家庭，核心是向上社交与资源置换。博主们把所有人塞进了一个用颜值、家庭、学历、资产等打分的框架，告诫信徒们要用独特价值去拿到大结果。那具体怎么操作呢？博主们开始手把手教你人设包装了，要既讨好又独立，既示弱又展示自我。总而言之，就是要拿捏好分寸，要原生脸，要幼态感，要清纯小白花，要有一种社会毒打尚未降临的懵懂和无辜。所以有网友开玩笑说，按照这个公式一分析，杨过呢就是典型的大结果案例。 一个原生家庭不好，出身底层的小帅，通过展现主体性和付出情绪价值，以及一只胳膊，最终成为 A10顶美富二代的长泽对象。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啊，这一位更是靠着顶帅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婚姻拿到大结果的好坠风天花板。 笑归笑，但这个玩笑背后其实藏着一个严肃的问题。当大结果把所有人都塞进了一个打分框架，颜值几分，资产几位数，学历几个档次，感情那还是感情吗？

0: 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28岁的女性曾经说过自己的故事，她说自己28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收入尚可，长相中上，家里人催婚催得紧，她自己也很焦虑，于是报了一个情感博主的高价训练营，3个月学费18000。训练营教什么呢？教她怎么打造朋友圈人设，怎么在社交场合无意间展示自己的价值，怎么在跟异性相处时既能提供情绪价值又不显得太主动。她说那3个月她活得像个产品经理，每天都在优化自己的用户画像，琢磨怎么精准触达目标人群。后来她确实通过一次行业活动认识了一个家境不错的男生，两人开始约会。但他说每次约会结束之后，他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不是今天好开心，而是今天我表现得够不够好，他会不会觉得我配不上他，我有没有留下什么破绽呢。他说了一段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话，他说我好像不是在谈恋爱，我是在面试，我不是在喜欢一个人，我是在争取一个 offer。 3个月后这段关系无疾而终。男生后来跟共同好友说，他觉得这个女孩太用力，不够真实。这个女孩的遭遇不是个例啊，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会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估自己，而算法不断推送少数赢家的故事，导致我们持续进行社会比较，对标少数的成功者，拿我们的日常去跟别人的高光时刻做对比，这令我们不由得质疑自己，为什么别人可以而我不行。但问题是，那些别人真的存在吗？2战时期，有空军想给飞机加固装甲，统计了返航飞机的弹孔分布，他们发现机翼的弹孔是最多的，打算加固机翼。但统计学家瓦尔德提出，真正该加固的是发动机机尾这类弹孔稀少的部位，因为被打中这些位置的飞机根本就无法返航。这就是幸存者偏差。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成功的样本，因为其他更多失败者都是在我们视线之外的沉默者。那些拿到大结果的成功故事和返航的幸存飞机是一回事儿，副业踩坑、婚恋受伤的人或许并不愿意发生，被反复推送到我们面前的大结果案例只是极少数。说白了，大结果文学压根不是什么成功学，而是一场物化自己、精算人性的游戏。他把所有宏大的阶级叙事精准划拨成一套猎手伪装指南，无非是教你如何用包装话术，如何系统布局，如何把每一个语气词都揉进计算好的谄媚里。
1: 第一波追随大结果热潮的人，如今开始回过头来审视自己被灌输的那套逻辑。有人花了上万块报名高价训练营，学了3个月如何打造朋友圈人设，如何在社交场合无意间展示价值，如何拿捏示弱与独立的微妙分寸。结果不仅没有拿到什么大结果，反而因为处处端着架子，事事精于算计，把原本还不错的异性关系也搞砸了。互联网上随之掀起一股嘲讽的热潮，网友们开始用大结果替换一切生活场景，用荒诞的解构来宣泄不满。然而这种解构并没有让大结果消失，相反，当人们将现实人物套入这套模板进行分析时，一种新的认同悄然滋生。那些通过婚姻借力实现世俗成功的故事似乎验证了这套逻辑的可行性，于是大结果在解构与认同之间完成了一次隐秘的升级。从夜场黑化到婚恋成功学，从被群嘲到被重新接纳，这套反人性的设计究竟为什么能让那么多人边骂边学？当我们跪着学完所有话术，站起来以为自己拿到了主动权的时候，真正拿到大结果的到底是谁？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
0: 据我们了解，大结果文学经历了几次升级，从夜场黑化到婚恋成功学，从被群嘲解构到重新被认同。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它说明了一个问题，人们不是不知道这套东西有问题，但很多人还是半信半疑地选择了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大结果许诺的东西实在太诱人了，阶层提升，资产暴增，颠覆性的回报。他告诉你，不用慢慢积累，不用苦哈哈的奋斗，只要学会向上社交，学会精准布局，你就能用一个对的人撬动整个人生。 这套逻辑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婚姻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这句话，大结果不过是对其进行了重新包装，实现了操作化，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生活，被视为既漫长又无法保证结果的刺激选择。而大结果一是要大，缓慢积累无法满足这一点，二是要稳妥的结果，一种一眼能够望到头的踏实感。但是这里有个巨大的逻辑漏洞，那些教别人拿大结果的博主们，他们自己拿到了吗？继续来分享一个故事。小优今年26岁，在广州做设计。去年他关注了一个有几十万粉丝的情感博主，博主每天都在输出高价思维、向上社交的方法论，看起来特别专业，特别成功。小优跟着学了半年，花了几千块钱买了课程，进社群，结果呢，不仅没有认识什么优质男生，反而因为整天端着架子，处处算计，把原本几个聊得来的男性朋友都吓跑了。后来他偶然间看了一篇报道，才知道那个博主本人的婚恋状况跟他包装的人设完全不相符。所谓的成功案例大多都是编的，所谓的学员反馈很多都是托。小优说了一段特别扎心的话，他说，我跪着学了半年怎么讨好别人，站起来才发现我连自己是谁都快忘了。这让我想到了大结果文学一个特别讽刺的地方，他让你又跪又站，跪着学话术、学包装、学讨好，站起来以为自己拿到了主动权。但仔细想想，你从头到尾都在按照别人设计的规则玩游戏，你被塞进了一个用颜值、家庭、学历、资产打分的框架，你努力提升自己的分数，你拼命让自己变得更加值钱，但打分标准从来都不在你自己手里。大结果所许诺的像开讲一样的成功学叙事，不谈论概率，不谈论结构，不谈论无法被包装成结果的大部分的人生，它只是在存量绞肉机旁加润滑剂，告诉我们原来可以把自己卖得更贵。说得再直白一点，大结果文学的本质是要求人把自己拆解成可估价的兑换单元。你的颜值值多少分，你的学历值多少钱，你的情绪价值能换什么资源，全部都可以量化，可以交易，可以置换。但问题是，感情能这么计算吗？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评论里提到，大结果叙事下的恋爱意味着要反复衡量一段关系能给自己换来多少现实好处，但倘若看不到可观回报，就直接判定这段感情不值得投入。约会结束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回味心跳加速的甜蜜时刻，而是暗自盘算这次对方花了多少钱。争吵之后，不是考虑如何沟通解决问题，反而是先衡量分手之后自己能拿到什么样的补偿。在这套大结果理论里，感情不再是彼此吸引，而是一场收益核算。人与人相处变成了项目谈判，伴侣不再是同行的人，而是通往目标的工具。如果感情真的变成了这样，那我们还能够好好相爱吗？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过度合理化效应。实验发现呢，本来很爱画画的孩子，如果每次画画时外界都给予奖励，那等到没有奖励的时候，这个孩子很可能不再想画了。亲密关系也是这样，谈恋爱源于相处愉快，被情感滋养的内在动机，一旦被大结果叙事所裹挟，谈恋爱就演变成为了不停算账的博弈，持续紧绷的内心难以体会情感本身带来的幸福感。那个教你拿大结果的人不会告诉你的是，当你把一切都换算成收益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心动的能力、信任的能力，以及不计得失去爱一个人的能力。
1: 回看大结果文学的每一次升级，它几乎踩准了当下社会最敏感的那些神经。早高峰的地铁里，年轻人刷着普通人如何拿到大结果的短视频；午休的茶水间里，同事间交流着向上社交的心得和避坑指南；深夜的朋友圈里，关于阶层固化、就业焦虑和婚恋困惑的文章被反复转发。这种弥漫在空气中的集体焦虑，正是大结果文学得以反复繁殖的土壤。有学者长期观察发现，教导人们如何利用自身条件博取收益的培训，近十年来从未中断过市场需求不断翻新的话术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真实存在的困惑与焦虑。当房价、教育、医疗的压力像三座山压在普通人身上， 当努力就有回报的信念被现实反复击碎。当阶层流动的通道在肉眼可见的收窄，慢慢来变成了奢侈品，爱一个人被视作高风险投资。但问题是，大结果许诺的稳妥与快速，真的能解决这些结构性的困境吗？把婚恋当成避险工具，把感情做成收益核算，我们失去的又是什么？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
0: 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进入了大结果时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看看大结果文学是怎么一步步的升级的。第一次升级，大结果呢，从一个特定圈子的横跨演变成为一套通过婚恋进行阶层跃迁的成功学叙事。这时候的大结果基本等同于嫁入或入赘资产更高的家庭。第二次升级，这套叙事被演化成为一种抽象的梗，成为被讽刺的对象。网友开始玩梗说，我的大结果就是工作日，真正的大结果就是每个人都会走向那一天。通过抽象玩梗，大众完成了对这套狭隘成功学叙事的解构。第三次升级，网友们开始将现实人物套入大结果模板，发现似乎有些人真的符合这套叙事，他们从另外一半的家庭当中借力，实现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次分析看似延续了对大结果叙事的否定，但实际上产生出了一种新的认同。三次升级，从相信到嘲讽，再到重新相信，这个循环本身就很能够说明问题。那要问问你，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一步？第一，生存焦虑在加剧。大结果刚刚说过，一要大，缓慢积累无法满足这一点；二是要稳妥，一种一眼望到头的踏实感。只有资产达到一定标准的家庭，才能满足想要大结果者对于抗风险的需求。说白了，当风险成了每个普通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谁不想要一个稳妥的大结果呢？谁不想找一个能帮助自己抵御风险的伴侣？但问题在于，每个人都把婚恋当成避险工具，感情本身就被掏空了。第二，成功的标准在被极度的窄化。大结果奉行了一套极度窄化的成功标准，仿佛只有快速变现、阶层跃迁才叫赢家。这种单一化的标准不断制造焦虑。当我们相信只有拿到大结果才算成功，自我价值就与资源换取深度绑定了。一旦没有拿到理想的大结果，就会全盘否定自己。这套叙事掩盖了结构性的问题，转嫁责任给了个人。它将幸存者的特征倒推为成功的必要条件，制造可复制成功的幻觉，把阶层固化的结构性问题归为个人技术问题。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拿不到大结果，不是因为环境上面的不允许，而是因为你个人不够努力，不够聪明，不够会包装。这种归因方式让失败成为个人耻辱，而不是环境的困境。第三，算法在放大焦虑。我们不妨再看一次幸存者偏差的那个故事。人们经常刷到的那些拿到大结果的成功学叙事，和返航的幸存飞机是一回事儿。副业踩坑、婚恋受伤的人或许并不愿意发声，被反复推送到我们面前的大结果案例只是少数。但算法不会告诉你这些，算法只会把少数赢家的故事反复推送到你的面前，让你觉得全世界都在拿大结果，只有我还在原地踏步。对标少数成功者，拿我们的日常和别人的高光对比，自卑和焦虑就这么产生了。第四，情感被工具化。从阿丫娃娃到娶娶大女人，教女性如何利用自身魅力博取收益的培训，在最近十年一直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这个赛道不断翻新，照出了当代人在亲密关系当中真实存在的困惑和焦虑。这种困惑和焦虑是什么呢？是我们既渴望爱，又害怕爱不够划算；既想被人真心对待，又担心自己亏了；既相信感情应该是纯粹的，又觉得纯粹在这个时代太过奢侈。于是我们就被夹在中间，一边向往大结果，一边又舍不得丢掉对爱情的幻想。但我们节目想说的是，大结果和好好相爱从来都不是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爱本身就有它的结果，那是一种被理解的感觉，是在一个人面前可以不用伪装的安全感，是一起经历风雨之后回头看时的那种我们居然一起走过来的踏实感，这些 难道不是结果吗？大结果叙事把成功的钥匙藏进了婚恋关系当中，忽略了个人选择、社会

结构、时代发展等等真正具有解释力却无法为人所完全把握的因素。他在许诺通过学习大结果路径，每个人都可以用爱敲碎现实的铜墙铁壁，但爱从来都不是工具，爱呢是一种自由的力量。一旦进入大结果文学计算，它必须以婚恋市场的形态出现，而市场决定了它的性质，一旦成为商品，就要经受普遍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考量。当我们把爱变成商品，把伴侣变成资源，把感情变成交易，我们失去的恰恰就是爱最核心的东西，那种不计得失、不问回报的真心。今天我们聊了大结果文学，它从哪儿来，它为什么能够火，它对我们感情生活的影响。对此呢，有媒体也评论，对亲密关系而言，择偶可以适度考量对方的经济、家庭背景等外在条件，但只看现实条件，就会把感情彻底变成了一场利益谈判，并不能够让自己真正获得幸福。对每个人的自我而言，不该把自身价值交由婚恋结果来评判，我们的价值不需要靠大结果来盖章。说得真好，人生不是一张兑奖券，爱一个人也不是在买彩票，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那些无法被计算的陪伴，那些没有任何结果却依然让你觉得温暖的时刻，他们才是生活里真正的大结果。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

0: 就要结束了，向最后的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领，只要今天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睛周围的经络出现了淤堵，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之后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了。4007061900，4007061900。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2: 北京时间14: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5: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6: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7: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8: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有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9: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对此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清新他说，好不容易搞懂了 A8， 现在又给我说大结果了。难道你真是个天才？他说啊，其实就是一群对外高呼反对被贴标签的人，对小圈子里的人可劲儿地物化自己，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成了各种的利益交换。周嘉莲说，这种现象真的是漫天横行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会越来越冷漠，真情实感也会变成稀缺品。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8: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来看看最近收到了哪些网友们的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内向敏感不被理解加上现在培训焦虑很难受该怎么办呢？内向敏感又自卑的人真的只有强迫自己改变才有可能找到工作被人理解吗？最近找工作不是培训期就是考核，我真的特别焦虑，只要结果没出来我就会一直陷在焦虑里， 但没人能理解我到底在焦虑什么。他们总说过了就是过了，没过就是没过，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我就是会忍不住想很多，把自己困在里面。面对未知，我总忍不住往坏处想，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肯定不行。身边的父母朋友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担心这么多。我不爱出门，因为出门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就算是自己一个人去陌生的店买东西， 我都能在店门口来来回回绕，走好几趟之后还会担心，这么短时间反复路过会不会被店家说闲话。我知道自己这样的性格不好，但就是改不了，被别人一说还容易哭，明明不想哭的可就是控制不住。和父母说他们不但不理解还会反驳我，你又要拿哭来骗人了是吗？我真的不想哭，控制不住我又能怎么办呢？ 现在我在一个客服岗培训，天天上课考试，之后还有实操考核，我每天都很焦虑，和父母说不想去了，他们只会让我再坚持一下，说转正就好了，谁不是这么过来的，现在哪个公司不培训能做空调房已经很好了。但他们不知道也不理解，天天培训考试上课之后还要通过考核才能上班，没过还拿不到工资，这些都让我非常焦虑害怕， 每天都很难受，尤其是发现培训的内容我听不懂，流程多又需要灵活转弯，而我本身习惯按部就班，根本适应不了的时候，我真的很崩溃。更何况上班之后还有每个月的质检检查，可能会收到投诉，说错话就容易出问题，一想到这些我就更害怕了。父母觉得培训结束就好了，可对我来说只要还有这些考核检查，这份工作就会一直是折磨， 每个月我都会焦虑害怕出错，所以我真的不想去了。但就连和人事说这件事，我都要犹豫半天，既怕父母再指责我，又担心之后不好找工作，总之就是会考虑太多。朋友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我逼着自己伪装，面试的时候主动询问，主动搭话，主动找话题，表面上看我会说话，不像我自己说的那样社恐不会说话， 但其实这些全都是伪装，我心里其实怕的要命，每次说完问完一句话我都要反复回想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唯一值得说的是，坏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之后突然想起这件事还是会很难受。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说你的父母不理解你， 这其实和他们的成长年代是有关的。他们成长的时候，自己的父母只顾得上一家人能不能吃上一顿饱饭，满足温饱，这对应的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第一层，那就是生理需求。只有满足了第一层需求，才谈得上满足第二层，那就是安全需求。 正因为你的父母成长过程中也没有被长辈理解过，所以他们才不知道孩子也是需要被父母理解的。你的朋友也没办法对你的处境感同身受，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去理解你。或许从小你父母在你开始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就会对你说你不行，所以慢慢的你就把他们的评价内化成了你对自己的认知。而且我们人类的大脑很有意思的， 你越是告诉自己我通不过考核，那么这个想法就是越容易被强化，所以明明你可以是通过的，最后反倒变成不能通过的。所以建议你啊，下次考核之前给自己一些正面的积极的自我暗示，比如告诉自己这次考核我一定能够通过。因为很多时候让我们焦虑的只不过是一个想法，并不一定会真的成为事实。 如果有需要，建议你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啊其他的一些心理咨询机构的相关人员，咨询师是专业人士，可以给你更加合适的建议。衷心祝福你现在所面对的问题能够尽早的解决，慢慢来，好好加油。 好，我们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关于肠胃的，他说啊，自己是一名17岁的女生，胃肠胃一直不好啊，控制不住会排气，总是被别人骂，现在特别焦虑，该怎么办呢？
1: 我是17岁女生，肠胃出问题后一直控制不住放屁，这不是我能自主控制的。我一天24小时精神都紧绷着，总在担心放屁。这件事也对身边的人造成了很大影响，等他们确定是我之后，就开始骂我，看我的眼神也充满恶意。我自己心里特别焦虑，我本来也不想这样，但他们一直不停骂我。我也跟他们解释过，可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我真的太焦虑了，我不想一直听他们骂我，拿这件事调侃讽刺我。现在我真的很想逃离这里，也不想去学校。在学校里大家知道这件事后也骂我，开我的玩笑。现在只要他们一说话，我就觉得他们是在骂我，嘲笑我。我已经去医院看过，吃过西药也吃过中药，但症状还是没有好转。现在我出来打暑假工，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这件事也影响到了我的舍友。我跟他们解释过，但他们还是骂我。我心里特别焦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老师这样说的，人类是群居动物，与众不同，不被环境接纳，甚至被环境排斥，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任何安慰在这里都会显得苍白无力。那么老师注意到你已经坚持去医院里来诊断，还有治疗和吃药了。那么我们想，坚持治疗却一直没有见效，其中也许会有心理因素的影响。我们人类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慢慢累积形成了一套防御机制。当感受到身边的边界被侵犯，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潜意识会直接启动这套防御机制。首先呢，被关闭的就是消化系统，以此来减少进食和能量消耗。如果压力持续不退，下一步就会关闭生殖系统，通过停止繁衍相关的生理活动来保全自我。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惊讶，减少进食、停止繁衍，听起来都是自断生路的选择，但这个就是防御机制的特点，它只保证当下存活，不考虑将来。在长期持续的谩骂或者是骂声当中，你早就和焦虑捆绑到了一块儿。被骂这个扳机点会让敏感的神经迅速唤起潜意识里深处的焦虑，速度快到不需要大脑发出任何指令，也慢慢跳过了信息过滤和思考的过程，任何话语都会被你优先解读为谩骂和嘲笑。而焦虑一旦被唤醒，身体就会自动进入防御机制，关闭消化系统，原本就不舒服的肠胃随着神经的紧绷会越发难受，肠胃越难受就越容易排气，进而引发更多的讽刺和谩骂，就此就形成了胃肠不舒服、放弃、焦虑紧张、放弃恶化、挨骂、焦虑紧张的死循环。那么在这儿要问问你啊，你相信心理学能够改善生理问题吗？这个不是玄学啊，也不是灵丹妙药，而是通过调节帮你达到身心内外一致、接纳自我、与生命共处的自由状态，真正的学会和这份痛苦相处。那么老师也见过一个女孩子，在奇迹对话的催眠引导之后，鼻炎就有所缓解。来分享一下，这个女孩有困扰她多年反复发作的鼻炎，在她的意象里啊，化为掌心的一小小的一团烟雾，被她看见，被她感谢这么久的陪伴，她当时就湿润了眼睛，说感受到了那份紧张，也终于理解，不止自己痛苦，陪伴了自己十年的鼻炎其实也很不容易，这当然是一种心理学的疗法啊，需要在专业人士的引导之下进行。于是这个女孩她没有吹散这团烟雾的意向，而是选择和当时没办法立马解决的鼻炎和平共存。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继续来做分享，当她不再一犯鼻炎就唉声叹气，而是把她当作可以相处的一个朋友家人，鼻子就慢慢的通畅了一些，顺畅的呼吸也让她感觉到整个人都处在松弛的状态里。那么回到这位网友的提问，那么老师也认为艾瑞克森的催眠短焦啊，这样的理论很适合现在紧绷渴望尽快有所改善的你，哪怕只是一点点微小的改善，对于已经心灵崩溃的你来说都是极大的激励，也能够帮你重拾信心。原因在于，首先第一点，觉察是改变的开始，体验才能推动改变的发生， 现在你已经觉察到在心理层面有一些方法值得去尝试，但如果只停留在认知层面的观察不付诸行动，我们会依然啊困在向下拉扯的焦虑漩涡当中，没有力量把自己从漩涡的中心拉出来。只有离开漩涡，成长的力量才足够支撑我们重新的向上攀爬。行动起来就是我们的第一步，这是比任何夸奖都有效的及时激励。第二点，面对同一事实，不同的心境、角度、信念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是心理学里著名的 ABC 理论。当你内心的自信与力量慢慢的积累，你和焦虑的相处就会更有边界。在看到、在听到他人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和结论呢？那就去试一下啊，如果现在已经是最坏的情形了，那所有的尝试都会成为你未来前行的阶梯，慢慢来，加油吧。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被十来年的好友单删了啊，我感觉到很孤独，又不会交友，怎么办呢？
1: 我刚被这位大学认识的朋友单删，我们已经认识十年，一直以来都互相倾诉苦衷。过去我曾不加节制地找他聊天，说我的烦恼。刚上大学的时候，日子就过得很艰难。后来工作了，我母亲一直给我施压，让我考研。我一直非常焦虑，工作也做不好，还经常被同事性骚扰，我特别难受，求助无门，慢慢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后来我终于考上了研究生，可同学还会戳我的痛处，当面问我本科那么好，为什么读研不继续往更好的方向考，说我摆烂。这些都是我私人的糟糕体验，我知道说给别人听也得不到理解，和家里人说只会换来我太软弱太脆弱，这点是不算什么的评价。后来这个朋友也不太理我了，我就只能慢慢学着自己把情绪都吞下去，但心里对身边的人满是怨恨，觉得完全没有依靠。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我把好多联系人都删了，因为一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之前的糟心事，最后只留了几个还算友好的同学，可我们也没什么交流。毕业之后，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找一份适合我的工作，薪资、同事、工作环境、地理位置我都要考虑清楚，所以毕业一年后我才找到现在这份工作。这份工作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整体来说还是符合我的要求，我的心态也慢慢好起来。随着工作能力提升，我也越来越相信自己了。这段时间那个朋友又开始频繁联系我，一开始我有点戒备，因为之前他就对我有些疏离，我倾诉烦恼的时候他也不会站在我这边。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陌生人中立是站在我这边，但朋友中立就是站在别人那边。我打心底里真的希望能有个人和我站在一起，所以当时特别失望。后来他一直主动联系我，也不在意我语气的疏离冷漠。这样过了几个月，他问我是不是在家，想和我聊聊，说他心情不好，情绪很差，焦虑发作，我就同意了。电话一接通，他就开始哇哇大哭，声音特别大，哭诉工作不稳定，没自信，后悔当初的选择，房东不肯降房租，屋顶漏水，羡慕同事有爸妈在身边等等。我就一直安慰他，前前后后算下来，这两年我光陪他这种情绪倾诉就有十多次，我真的受不了了。后来看到他发消息我就犯恶心，于是开始只中立回复，不再卷入他的情绪里。他就问我你怎么了，我也无话可说，我之前也和他说过不要总是这么负能量，他当时就直接不回我了。所以这次他问我你怎么了，我只觉得很无力，不想回复，但他发别的内容，比如社会热点、电视剧这类，我其实还是会回，可没聊几句他就问我在家吗，我不回他就把我删了。小时候我家里有不少图画书，有一段时间有几个小孩总来找我，一开始还一起玩，后来他们就只想着看我的书，我说什么都没人理，没人搭理，他们就只坐在地上看书，我一个人站在旁边孤零零的。我妈见了很生气，让我去睡觉，下次他们再来叫我装睡，他们还特意到屋子里看我，之后就再也没人来找我了。你说这怎么这么可悲呢？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 老师说，你在童年时期没有得到过真挚的友谊，长大后遇到这位朋友也多半只给你留下了负面的感受，你本来就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根本不想指

0: 你的友谊则可能充满伤害、操纵、利用与强迫，只会让你倍感压力。他呢，选择主动离开，对你们双方来说都可能是更加明智的决定，这并不是你的错。那如何交到真正的好朋友呢？其实好的人际关系确实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但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自己。做好你自己，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充满意义，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能量的人，你不仅会自己感到快乐，周围的人也会自然地被你吸引。所以进一步的提升自己本身就是正确的选择。这种提升不一定是提升工作能力或者是改变外貌，而是培养生活的向心力。平时也可以多多参加你可以参与到的社团的团体活动，增加和他人接触的频率和机会，同时多尝试自我表达，也多多的倾听他人。比如你喜欢攀岩，那么加入攀岩俱乐部以后，在这里遇到的人大概率都和你有相同的爱好，这既是寻找志同道合朋友的方法，也是我们生活的本身。那么你也要先认清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相处能够成为朋友，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你，和什么样的人相处你会感觉到舒适自在。比如你不擅长交谈，但逻辑思维很严谨，做事非常有条理，为人靠谱，那么你就需要找到能够让你发挥优势的群体或组织，在这样的群体里你才能够更好地和他人配合，这就是找到朋友的方法。你内心那份渴望被理解的孤独感并非是缺陷，而是你灵魂深处对高质量连接的本能呼唤，它正在引导你走向更加适合你的同频之人。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他问啊，困在曾经耀眼的自己里找不到新的出路怎么办呢？
1: 我曾经也是站在高处闪闪发光的人，是旁人眼里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那时的我不必费力证明自己，成绩和底气都牢牢握在手里。后来因为走错了路，我慢慢跌落，变成了如今连自己都不满意的模样。我无数次回头怀念那段巅峰时光，心底翻涌着无尽的后悔。我被困在过去，拼命想要挣脱，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我总觉得我本不该是现在这样，我值得更好更耀眼的人生，可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只觉万事索然无味，常常陷在巨大的无力感里。还有一些从未见过我全盛时期的人，随意嘲讽评判我，他们不知道我曾经抵达过怎样的高度，也不知道我如今深陷的疲惫与遗憾，仅凭眼下消沉的我就妄下定论。我不甘心，却又深深感到疲惫无奈。我清楚，我本该一直发光，我不是暂时被困住，我是一直困在过去与现实的落差之中。我不接受别人随意的轻视，却也迟迟寻不到重新亮起光芒的出路。
0: 好，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人这一生啊，本质就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过程，其中最根本最重要也是最难处理的就是和自己的关系。当你处理好和自己的关系，其他一切关系都会水到渠成。理想自我是个体在自我概念当中对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的定位，对个体而言是应当是必须是的理想状态。如果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发生冲突，就会变成你现在的状态。你希望也认为自己应该像以前一样优秀，但现在的你无论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过去那样优秀的程度了。别人眼里的高大上和你真实的自我感受完全错位，这种当下的我不是想要的我，我拼命想要成为理想的我，我却做不到的冲突，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我们可以尝试努力提升现实自我，慢慢地靠近理想自我。如果这种协调策略没能成功，那就需要放弃原来的理想自我，迁就接纳现实自我，尽自己所能把当下做好，让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重新达到协调统一。放弃曾经理想的自我，迁就和接纳现实的我，现在呢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理想自我，它本身就是一种重新认识自我，认识社会，重新建立自我的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当痛苦，却也是更加贴合现实的。经过调整震荡，新的更加真实的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会在统一协调的基础之上，为你未来的人生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那

你在题目当中说到，我觉得我真的很差，这是妄自菲薄吗？还是自己定的标准太高了？自我要求高本来是很好的品质，但因此陷入自我否定就剑走偏锋。那要怎么成长呢？就是要在新的环境之下找到适配的成长方向。真正的强大是与你允许自己暂时够不到，并接纳这份真实所带来的所有惶恐。 把评价自我的标尺从过去的辉煌和他人的目光当中收回来，转而用来丈量你今天的每一个微小的前行的小小的厘米，甚至是毫米的进步，这就已经足够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 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正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2: 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要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们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不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都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会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等等等。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那种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的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与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6: 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恩施南部、宜昌、荆州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今天湖北省气象台高温黄色省级预警生效中。
6: 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十堰防线、襄阳古城县、保康县、宜昌长阳县、五峰县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请做好防范。未来三天温度高、湿度大，大家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虽然说已经出伏了，但是暑湿未退，在生活中呢，还是要遵循清雨暑、化残湿、润燥不滋腻、去湿不伤阴的养生原则。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市场观察。 AI 重构智能眼镜赛道，行业进入精细化竞争时代。
6: 壁挂空调扇、节水花洒、制冰净饮机相关清凉节水产品出口暴涨，订单排到2027年。
5: 近期国际金价快速反弹，黄金 ETF 资金加速流入。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指数分化，沪指探底回升，小幅收涨，创业板指跌1%，沪深两市成交额1.83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756亿。截至收盘，沪指报3889.44点，涨0.19%，深成指报13745.87点，跌0.35%，创指报3397.52点，跌1.0%。
5: 盘面上转基因、粮食概念、高压养仓板块等方向涨幅居前，贵金属、能源金属、金属铅等方向跌幅居前。
6: 那今天呢，大消费股市全面走强，美容护理、旅游酒店、小家电等各个细分的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今天大消费股走强的原因是什么呢？咱们来听一下第一财经证券嘉宾刘云龙的分析。
7: 大消费相关的板块最近的整体走势是要更强一些的，而且形成了一定程度上轮动向上反弹的这个行情。这里面呢，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有这样几个。一个呢，还是在于他们的整体位置啊，整体估值是比较低的，具备非常好的一个位置的这个优势和估值的优势，所以呢，在这个位置形成向上反弹，整个市场的阻力和整个市场的这种分化的力量是比较少的，所以呢比较容易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连续的反弹。再加上呢，在六七月份的时候，消费类的这些核心个股呢，其实股价又经历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向下的这种快速的回调，就使得在这个位置的反弹又具备了比较好的一个动力。虽然说它又缺了一个因素，就是缺了非常好的向上的成长性，但是呢，在股价和估值已经到历史最低点的情况之下的话，它

0: 在形成反弹的初期是具备很好的这个动力跟很好的一个上涨的空间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不同的细分的品种啊，特别是核心的这几个细分的品种，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向上的这个反弹，这是它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的话，是在于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双创相关的这些成长类的品种呢，它们的风险正在逐渐的释放，那么市场对于它们的预期呢正在逐渐的下调，那么也就意味着从配置的角度来看，双创相关的这些品种它们的配置价值是在逐渐的下降的。那么成长科技双创的配置价值下降的话，那么整个市场的配置重心啊和配置的这个资产的话，会逐渐的向稳健、安全和可预测性比较强的这种消费类的品种上去进行转移。所以呢，它也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市场风格相转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当面市场面临着比如说最近在这几天的市场快速的向下调整和快速的波动的时候，市场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候的话，它就会去选择一些避险的品种。那么避险的品种两类，一类的话就是高红利、高股息和这个蓝筹相关的品种，像银行呀、相关的这样的这个品种，煤炭相关的这样的品种。另外还有一类的话就是可预测性比较强、行业地位相对比较稳固的这些消费相关的核心的品种。那么三个原因的话，就导致了他们在这个位置形成了轮动向上反弹的这个节奏和轮动向上反弹的这个过程。当然在这个位置的话，向上的反弹更多其实还是来自于它的位置比较低和市场的配置需求形成的这个反弹的过程。那么真正的反弹，持续反弹的这个动力，也就是高成长性和价格上涨所带来的预期的提升，这点的话目前还并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零星的反弹和轮动的这个反弹。那未来我们可能需要去关注一下，就是价格层面的因素，以及这些上市公司他们的业绩增长的延续性和业绩增长弹性的这个因素。如果说具备了很好的业绩增长弹性和业绩增长的这种确定性的话，可能他们上涨的空间啊，以及上涨的这个股价的弹性会更好一些，这是我们下一个阶段需要去重点关注的。
1: 好的，感谢刘云龙。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由于持续的高温干旱，欧洲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主干河流水位走低，降温、节水、节能产品的需求快速攀升。在浙江义乌，这些品类的产品出口大涨，近期呢仍然有很多欧洲客户前来寻单补货。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商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了他店里对欧洲出口的主力产品。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之后，又在上周向店铺追加了1500台订单。
5: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要英差，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4: 经营户陈建平最近的生意同样不错，手机里不断有新的客户来咨询小风扇的款式和价格。他告诉记者，原来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准备冬天的产品了，但今年欧洲持续高温，清凉产品的销售周期也变长了。
6: 目前来话是应该是欧洲最多，反正差不多结束了，就咨询的人是越来越多。以前可能就是卖小家电的人会想要拿我这个风扇，现在反正做百货的、做饰品的、做文具的，他都想要卖这个，20%应该是会有。
4: 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了欧洲多国的新难题。节约用水、节能降耗成为了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了出口窗口期。
7: 调小一点就好了啊，再那个就节水。
4: 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刘军明向记者展示了最近订单量非常好的节水五金产品。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了选品的核心指标。自己也调整了产品规格，核心阀芯改成了小规格，配套的水管、阀门等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使用者可以根据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
7: 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原来的少了很多，功能呢他们就特别的喜欢。

0: 所以数量就原来比方说一个月采1000只是吧，2000只啊，现在数量会多一些。我们像上个月的话，我们就快要到10000只。
1: 清凉节水产品销售火热，在浙江慈溪相关企业的产品订单呢也已经排到了明年。
2: 浙江慈溪是国内园艺浇灌类产品的主要生产地之一，在一家主营浇灌产品的企业，车间里一片繁忙，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即将发往欧洲的家用微喷滴灌3合1套装。
3: 正常的一个灌溉工具啊，浇灌工具，按照3到15个平方的这个小花园来计算的话，我们一次的浇水量可能在7到10升。用了我们这一款这个3合1的灌溉套装之后呢，我们的用水量大概是1到2升左右，能达到70%左右。
2: 王小雨告诉记者，欧洲家庭园艺文化深厚，仅德国就有约60%的家庭拥有花园，因此他们公司的产品有1半以上销往欧洲。而持续的高温干旱让如何用最少的水养好花园成为了欧洲消费者的刚需。
3: 主要是英国、法国的、德国包括西班牙这些地区，目前呢我们的订单呢已经接到了2027年的1月份，后续的订单呢还在进一步的商洽中，还在陆续的下单。
2: 在当地一家花洒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将1箱箱淋浴套装装车发往意大利。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欧洲市场的节水花洒订单非常多，一些单品订单数量达到了50000个，交货期排到了2个月以后。
4: 我们公司整个欧洲市场的占比大概占到70%左右，节水型的可能有20%以上的增幅。
2: 清凉家电同样是今夏出口欧洲的一大亮点，在慈溪这家净水器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款台式制冰净饮机，准备发往西班牙、保加利亚等国家。
5: 结合欧洲人喜欢喝气泡水，包括他们喜欢吃沙冰，我们会把沙冰机以及气泡水的功能一起融合进去，以达到更加适合欧洲市场的需求。
3: 手上目前的订单还有20万台，基本上订单呢要在排到2个月之后才能开始陆续交货。
2: 据了解，欧洲是慈溪第2大出口市场，出口额约占慈溪出口总额的30%。今年以来，受欧洲高温天气带动，当地清凉家电、厨卫产品海外需求持续释放，慈溪相关产品出口实现稳步增长。
6: 今年前7个月，慈溪对欧洲出口额达203.7亿元，其中电扇、冰箱、空调、制冰机等清凉家电出口9.3亿元，包括制冰机出口1.3亿元，同比增长45.2%。净水器出口3245.9万元，同比增长79.9%。
7: 从义乌小商品到慈溪制造，从降温风扇到节水滴灌，中国企业用敏锐的洞察和快速的响应，给了欧洲多国一剂良方。
1: 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呢，不仅卖全球，同时呢也买全球。在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那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商户们的全球生意呢也越做越热闹。
8: 早上9点半，义乌进口商品城刚开门就已经格外繁忙，来自西班牙的火腿、马来西亚的榴莲、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
9: 我以前没想看这个东西，没有，是来看看义乌的，看一下。以后呢，我看众人喜欢呢，买的在要为我，很多众人问我，你买的在哪？有什么东西呀？就开始来几个石头，第一次买是买石头，这里以后找别的拿过来呀，慢慢到时候拿过来。
8: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美丽，2009年来到中国，最初她是将中国的商品销售到自己家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将家乡的各种工艺品带到中国来销售，客户群体也从义乌本地扩展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而商户朱可则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扩展。
10: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然后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 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
11: 小时候爷爷总说，
1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5: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7: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年上半年，中国智能眼镜全渠道销量同比增长85.5%，销额同比增长98.7%。能导航，能翻译，还能第一视角拍照，智能眼镜会成为下一个现象级的消费电子品类吗？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
16: 打开社交媒体，关于智能眼镜的测评视频层出不穷，博主们戴着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展示着第一视角拍摄、实时翻译、导航信息叠加等功能。
17: 这些 AR 智能眼镜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有语言模型的接入，也就是说你可以一边戴着它一边和你的语言模型对话，让你的语言模型帮你翻译啊，帮你做个记录啊，帮你导航啊，甚至是帮你拍照。
16: AI 大模型的介入让眼镜不再仅仅是显示屏幕，而变成了随身的智能助理。这种交互体验的升级直接推动了市场的爆发。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标志着智能眼镜正在跨越市场发展的关键节点。
18: 当前智能眼镜处于早期采用者阶段，其市场占比还不大，但感兴趣的人在增多，今年有希望跨越爆发点，进入早期大众阶段。一旦跨越过去，那么智能眼镜将进入爆发期。
16: 数据显示，品牌份额前四合计份额从一季度的56%降至二季度的53%，行业集中度出现松动。接下来智能眼镜市场将呈现怎样的竞争格局？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认为，
19: 第一就是市场持续高速扩容，智能眼镜赛道整体景气度持续走高；第二个，行业洗牌加速出清，大量缺乏核心竞争力靠堆料蹭热点的智能眼镜产品会被快速清场；第三就是智能眼镜集中度长期缓慢提升；第四就是智能眼镜市场细分赛道差异化竞争，智能眼镜市场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固化格局，具备多维度核心能力的企业才能在洗牌中站稳脚跟。
16: 对比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成熟消费电子品类，智能眼镜想要成为真正的现象级产品，目前面临哪些挑战？在梁振鹏看来，无论是硬件体验还是政策标准，都还存在短板。
19: 智能眼镜目前在硬件体验层面，它的核心瓶颈有佩戴舒适性的短板、续航能力瓶颈、显示技术短板、形态设计瓶颈，尚未跨过从尝鲜到日常高频使用的关键门槛。除此之外，智能眼镜目前它的发展在政策与标准层面还存在短板。目前针对智能眼镜的拍摄、数据采集等行为的安全规范尚未完善，相关监管标准仍在逐步建立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智能眼镜产品的大规模普及推广。
16: 除了政策和标准层面的制约，产业链本身的成熟度也是行业关注的焦点。对于当前产业链的现状及后续增长动力，盘和林表示，
18: 智能眼镜没有成熟，比如眼镜发热、算力不足、限制功能、镜片适配无法久戴的问题。后续行业增长关键看技术突破，通过技术突破解决发热、算力等问题，可以减轻感官的负担。
16: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行业的竞争核心也将发生转移。梁振鹏预测，未来1至2年，智能眼镜行业将从单纯的硬件比拼转向全方位的生态与场景竞争。
19: 从硬件参数比拼转向场景价值落地，行业彻底告别摄像头、全彩显示、大存储的堆料竞赛，竞争焦点从功能全不全转向能不能解决用户高频刚需问题，轻量化、佩戴舒适度成为智能眼镜产品的入场门槛。另外就是智能眼镜行业竞争方向从单一产品竞争转向 AI 能力竞争，从尝鲜用户争夺转向大众用户渗透，从单品销量竞争转向生态协同竞争， 能否打通多设备的信息流转与协同体验，成为智能眼镜品牌拉开差距的关键。
15: 云听财经，
1: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近期国际金价快速反弹，目前纽约期金价格已经超过$4,700每盎司。伴随着金价走强，那这段时间 A 股黄金相关 ETF 也集体的上涨，部分的黄金股 ETF 单日涨幅超过4%。我们来听报道。
16: 数据显示，截至8月23号，13只黄金和黄金股相关 ETF 最新规模超过2700亿元，近一个月规模增长超过380亿元。其中，华安黄金 ETF 近一个月规模增长159亿元，易方达黄金 ETF、博时黄金 ETF 和国泰黄金 ETF 的规模增长均超过30亿元。海外市场资金也在重新流入黄金 ETF。数据显示，7月全球黄金 ETF 净流入3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升至5300亿美元，黄金持仓增加23吨至4068吨。进入八月后，资金流入进一步加快。截至8月21号，全球最大黄金 ETF SPDR 黄金 ETF 持仓较月初增加约40吨。业内人士表示，本轮黄金价格快速反弹，一方面来自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出现降温，另一方面则与近期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有关。
20: 短期来看，随着国际金价重新走强，黄金 ETF 资金有望延续回流趋势。不过，美联储政策和美债收益率变化可能导致黄金 ETF 资金频繁进出， ETF 规模总体可能震荡上行，但资金流向和净值波动都将明显放大。
16: 从中长期来看，多家机构认为支撑黄金的结构性因素尚未发生明显改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张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是黄金配置需求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随着金价快速反弹，短期市场波动风险也在上升。
20: 黄金 ETF 虽然降低了投资实物黄金的交易和保管门槛，但其净值仍然会随黄金价格波动，并非保本产品。金价处于历史高位以后，资金交易拥挤度提升，短期获利了结也可能放大调整。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7月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债券市场托管余额为207.4万亿元，今年前七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957.3亿元，新增26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号起实施。
7: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
1: 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昨天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
21: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省时5至10分钟，武汉多条公交上线拉铃按需停靠服务，
7: 湖北鄂州花湖机场解锁海鲜进口新速度，央视探访看超级买家如何买遍全球鲜，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
3: 哎，
4: 我发工资了
3: 哟，
4: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4: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9: 我一起来看看吧。
8: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10: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1: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2: 移动爱家公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1: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2: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14: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咱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那此刻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由西向东出现了严重拥堵，洛市路从洛市南路到水果湖隧道由南向北，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以及南泥湾大道从古田一路到汉西三路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1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群光广场、银泰创意城、武商广场以及武汉国际广场，此刻呢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径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7: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为了精准适配市民的出行规律，提升公共交通通行效率，即日起武汉公交进一步扩大拉零公交的服务覆盖面，在118路、352路等一批公交线路推行精细化按需停靠新模式，通过全天候分时段分路段的灵活运营方式，让城市公交服务更精准、更高效、更暖心。详细情况咱们通过 AI 的梳理来了解一下。
9: 好的，主持人，昨日上午全新升级的118路响应式停靠公交正式上线运营。在武汉火车站公交场站车头及车内电子显示屏同步更新拉零公交118路专属标识，车厢扶手立柱增设标准化 STOP 下车按键，车厢内部驾驶室区域及车身外侧均张贴醒目提示标识，全方位告知市民乘车新规。同时车辆新增语音播报提示，本线路为拉零公交，下车请提前按铃，如无乘客上下，车辆将越站通过，引导市民规范乘车。118路公交串联武汉火车站与花山片区，沿线客流时段差异显著。结合这一出行特点，该线路精准实行分时段停靠模式，实现效率与便民兼顾，每日5:30至8:30、16:00至19:00早晚通勤高峰时段，线路保持常规逐站停靠模式。8:30至16:00、19:00至收班的平峰时段，启用拉零响应式停靠服务。新模式落地后，该线路单程出行时间可缩短5至10分钟，大幅提升市民出行效率。响应式停靠公交有着规范清晰的运营流程，车辆临近站点时，驾驶员将观察站台候车客流、车内乘客按铃情况及乘客起身动向，精准判断停靠需求。若站点无上下客需求，便减速通过；有下车需求，则规范进站停靠。乘客按下下车按键后，车内铃声响起，驾驶室指示灯同步亮起，驾驶员确认后靠边停车。据悉，武汉于2024年8月启动拉零公交试点工作，经过2年试点运营，公交部门结合市民出行规律，持续优化服务。目前，武汉拉零公交线路已达34条，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群体，驾驶员将加强主动观察、主动问询，让精细化服务更有温度。公交部门提醒市民，乘坐响应式停靠公交需提前按铃或口头告知驾驶员下车需求，避免错过站点。市民可通过武汉公交 APP 查询车辆实时动态，合理规划行程。
13: 那说到交通出行方面呢，这两天湖北还有一个新的变化。记者昨天呢，从湖北省交管局了解到，包括武汉、黄石、襄阳、鄂州、荆门、孝感、荆州、咸宁、随州、恩施、仙桃、潜江、神农架林区等13个市州的驾驶人档案已经实现电子化。十堰、宜昌、黄冈、天门正在实现驾驶人档案电子化，极大的方便了驾驶员异地办理相关业务。
14: 驾驶人档案电子化改革彻底打破了传统纸质档案的局限，交管部门将存量驾驶人纸质档案统一规范扫描、数字化录入、系统归档，完成全部的电子化升级。升级后的电子驾驶人档案与传统纸质档案具备同等法律效力，在全国公安交管平台统一互认、通用有效，是办理各类车驾管业务的合法有效凭证。
13: 今后驾驶人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遗失补证、异地转入、增驾降级、业务变更等等所有的常规驾管业务，窗口工作人员呢可以直接的调取电子档案，在线核验信息，快速的办结业务，彻底的告别揣档案带资料的繁琐。那档案的数据呢实现互联互通。
14: 是的，还会打破地域限制，异地办事更加顺畅。以往异地办理车驾管业务需要往返原及调取邮寄、转接纸质档案等等，耗时费力。档案电子化后，实现全国档案数据互联互通，跨地区办事无需档案转接，系统一键调取核验，真正实现就近办、异地办、一次办。
1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的优势，我国呢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而湖北鄂州的枢纽地位至关的重要。那因为这里有国内首个专业航空货运枢纽花湖 国际机场。
14: 花湖国际机场的存在打通了全球生鲜进入中国的空中通道，来自挪威、智利的冰鲜三文鱼等生鲜产品由这里快速销往全国，让中国百姓的餐桌上也能有来自海外的新鲜美食。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前不久央视记者进行了一番探访，我们来听一听。
15: 您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湖北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保鲜提质的关键呢，就藏在依托航空冷链的供应链体系里。我现在所处的这家三文鱼加工厂啊，距离鄂州花湖机场仅一墙之隔，让长途飞行的三文鱼能够实现从飞机舱门到工厂厂门锁住新鲜。
16: 今年5月，这家工厂正式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7: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那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
16: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夕上百姓餐桌。
18: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最大变化是从高端餐饮专属食材变成百姓日常消费品，小包装高新鲜度的产品非常有优势，也非常受欢迎。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16: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6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区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3.5%。这座航空货运枢纽正成长为全国重要的生鲜集散中心。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即畅行，鄂州海关量身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19: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呢表现十分亮眼，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预计8月底进口量就可以突破10000吨。同时我们这个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地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小众的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的进口业务。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2026年暑假即将完结，那回头再看今年的暑期出游，湖北文旅市场的以多元新场景激活消费新动能，推动文旅消费从看风景向入场景深度转型。
2: 是的，今年这个暑期呀，湖北的文旅可以说是多点开花，创新不断。从老社区里的沉浸式戏剧，到温泉之城开拓避暑市场，再到一张票根撬动的文体旅联动，跨界融合业态亮点纷呈。
1: 日前，湖北台记者走进多地文旅市场，亲身体会暑期荆楚大地文旅新玩法。那其中武汉的昙华林让人印象深刻，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尹晨的报道。
3: 烟火气和文艺感，这是我们对于昙华林这片老街区的第一印象。很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就是为了感受这里的历史文化气息。那么今天呢，在这一片土地上，有一片全新生长出来的昙华四季剧场，全新的舞台剧《爱如昙华》呢，正在这里上演。走。你们好。
4: Hello。
3: 导演好，导演好。
5: 您给咱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6: 《爱如昙华》总导演刘润祥。
4: 哦，这是一个民国在战乱时期的一个遗憾的爱情故事，做了一个双时空的叙事。我们这个项目落地在昙华林，其实就是在为昙华林定制一个消费的新场景，也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武汉的历史、武昌的历史、昙华林的历史，形成一个文旅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地标。
3: 看完这部剧啊，其实我的心里呢还是挺感动的。那其实这部剧啊，只是这片历史文化街区的一个非常小的缩影。走在这条街上呢，我们还能看到很多新业态和这个老社区的一个结合。
6: 漫步昙华林，这条拥有600余年历史的老街，正在生长出许多以文化为内核的新场景。52处历史建筑经微改造，植入沉浸式剧场、非遗工坊等互动业态。山地小火车穿行于灯火与古城墙之间，游客和消费不断攀升，实现了从匆匆一瞥到从容漫步的文旅升级。武昌古城文旅集团昙华林项目运营人员王子琪：
7: 正在构建我们吃住游购娱全链条业态体系，在山顶打造了我占地8000平方米的旅岛营地，周末日均客流量已经突破了1000人。在住方面呢，我们园区也引入了我们酒店和民宿，让昙华林不仅是一个打卡地，更是一个值得留下来的文旅目的地。
2: 怎样花一次的钱却能玩出几倍的快乐呢？这个暑期啊，很多游客在湖北解锁了这个福利，凭一张票根可以逛景区、住酒店、吃大餐、看演出、逛商圈。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澜从襄阳发回的报道。
6: 这个暑期，一张小小的票根成了打开襄阳华侨城景区大门的特别通行证。重庆游客向伦兴：
8: 买了高铁票，然后进景区的时候打半价嘛，基本上啊，觉得还是可以。
6: 南阳游客付明明：
9: 出示那个车票可以半价，比较划算。
6: 襄阳华侨城奇幻度假区品牌经理江西：
10: 游客凭抵达襄阳的火车票、航空机票、高速公路通行缴费凭证购票，可享门票立减50元起的福利政策，用满满诚意礼遇每一位奔赴襄阳的游客朋友。
11: 车票链接门票，引客入襄只是第一步，如何接得好、留得住游客，答案就藏在襄阳的烟火气里。
6: 夜幕降临，风华路夜市灯火璀璨，扑面而来的市井烟火成为外地游客感受城市韵味的热门打卡地。鲜活的城市烟火打破了传统旅游的空间壁垒，让游客的足迹从单一景点拓展至城市街巷，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等配套产业的消费升温。
12: 比平常要最少要多30%，全国各地哪儿都有，每天都保证在700到1000个。
6: 高铁带来的文旅活力激活了襄阳的全域消费市场，游客凭高铁票根通过湖北游里小程序或云闪付平台就能领取专属消费券，吃住行游购娱一路都有优惠。
13: 我感觉那个挺好玩，你咋整起过来可以学习襄阳话。
11: 看过襄阳的大美风景，感受了热闹的市井烟火，不少游客都会挑选一份伴手礼，带走襄阳的特色文创和美食，既留住了旅途的美好记忆，也为本土的旅游经济注入新活力。
6: 而放眼湖北，这个盛夏体育赛事演艺浪潮席卷荆楚，票根不再是一次性的入场凭证，而成为连接供需的数字化纽带。湖北华中文化数字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湖北游礼平台负责人赵珊珊。
14: 湖北游礼平台上线一年来，累计上传票根超136万张，平台累计带动消费超2亿元，整合文化、旅游、体育与商务、科技、金融等领域资源，推动湖北从文旅流量大省向产业强省、消费强省跨越。
1: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5: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8月24号晚，第12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开幕式在黄冈黄梅戏大剧院举行，为期18天的黄梅戏艺术盛宴正式开启。多名梅花奖得主、省内外知名院团与新锐演员倾情参演，活动覆盖专业展演、群众汇演、沉浸式体验、惠民消费等多元板块。本届艺术节首次走出本土，将奔赴武汉、深圳开展跨城交流展演。
6: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以往主打冬日消费的温泉经济，如今在咸宁变身夏日避暑热点，打破温泉行业冬季火爆、夏季偏淡的传统格局，反季泡温泉成为不少市民周末微度假新选择。在咸宁，一汤温泉养心谷，众多

0: 免门票开放，并推出为期7天的全天候特色文旅活动。游客可白天逛楚风市集，夜晚看光影演绎，一站式体验日夜联动的荆楚文旅盛宴。10月1号至7号，行进式光影秀《一梦千年》将借助全息投影、水幕光影技术，生动再现楚地千年盛世图景。10月2号至3号，荆州武侠音乐节盛大启幕，国风歌曲、传统楚乐将接连上演，景区同步打造由楚王迎宾、楚风市集等17项特色主题活动。另外，园区全域散落有100场小型民俗非演出，游客漫步园中随时都能邂逅惊喜。
1: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8月24号起，实验市公安交管部门推出交通违法严管严查新6条硬措施，全域严查各类交通违法乱象，提升城市交通文明品质。新6条硬举措包括实行道路网格化分片包段，延长整治时段，强化快骑扫街抓拍，明确量化执法任务，全员骑警警车不间断动态巡控，常态化开展夜间专项违停治理等。目前实验城区各交警大队已陆续开展整治，聚焦严管路段、重点道路及学校、医院、市场等区域，严查机动车违停、占用盲道、电动车乱停乱放等行为。
2: 我是宜昌台记者江恋。为规范城市停车秩序，改善交通环境，近日宜昌市城管委发布《宜昌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针对性整治各类停车乱象。当前部分小区存在公共泊位私占、地下车位只售不租等问题，不少业主遭遇有位难停的困境，物业因无执法权难以根治。对此，征求意见稿明确严厉处罚标准，严禁私设地所、堆放物品占用公共泊位，逾期不改，最高罚款3000元；严禁小区地下车位只售不租，开发商拒不出租空置车位，最高可罚50000元。同时禁止擅自更改停车设施用途，违规将按车位每日100元处罚。
3: 我是湘台记者杨佳。今年暑期乡驾考需求旺盛，乡市交警支队车管所推行5+2服务模式，将驾考服务延伸至周末，全力保障暑期驾考工作有序开展。6月中旬至8月下旬，乡全面扩增考试场次与名额，理论考试新增6场，增加名额9000人次；科目二新增32场，增加名额7600人次；科目三新增15场，增加名额2000人次；摩托车考试新增10场，增加名额500人次。
4: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5: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4: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呀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就不一样了。
5: 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6: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因应急拉手问题，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多家知名新能源车企紧急召回多款车型，引发关注。
5: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今天提请全国人大初次审议，其中你。

0: 将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调整为20公里。
1: 美国29个州起诉知名社交媒体原公司，央视探秘青少年沉迷刷手机是自制力不够，真相是服务商有整套让你成瘾的算法。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递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3: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由西向东依然处于严重拥堵的状态，那严重拥堵的路段呢又增加了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车城北路从太子湖路到车城西路由东向西，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以及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武胜路、凯德广场、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武商广场以及武汉国际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热点全搜索，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前不久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了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等九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的新能源汽车，一时间引发社会的普遍关注。
2: 据了解呢，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呢，看似很不起眼，就是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的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的场景之下呢，可能会影响驾乘人员逃生和外部救援。
3: 那针对一个小小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大动干戈，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4: 因为新能源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整个的电子电器架构都不一样，它的车门的开启呢都是电动开启的，也就是电子解锁，所以它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它一般呢安放的位置呢因厂家和品牌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2: 那另外呢，专家还表示，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那如果真是一个设计上的小瑕疵，那么不可能这么多的这个新能源的车企呢同时出现这种问题。
3: 所以呢，专家进一步解释，此次召回看似针对应急拉手问题，实际上针对的是长久以来新能源车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的设计风潮。那这种风潮呢，已经严重危害到了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我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4: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这个呢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2: 值得关注的是呢，我国首部针对汽车车门把手以及应急开启装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明年正式实施。
3: 其中就明确要求所有的新车必须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并且设置清晰醒目的应急标志。

0: 那么明年落地的门把手强制性的国标又将给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介绍。
1: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它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哎，文娟，问一下你啊，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拿起手机来刷那些社交媒体，本来就是想简单的看一下算了，但是一看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2: 对，是的，这个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哎，我打开手机的目的是什么。
1: 对，很多人呢会把这个归因成为，就是说是我自己的自制力不足吧，哎呀，我怎么这样啊，哎呀怎么样。但是我告诉你，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背后平台算法的成瘾性设计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2: 那近日呢，美国29个州起诉知名社交媒体原公司的案件呢正式的开庭。指控书呢就说了，原公司呢特意把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等社交媒体呢设计成了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并且呢要求原公司支付总计2000亿美元的赔偿金。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外，家长们紧紧攥着孩子的照片，共同拉起一条写有近600个名字的横幅。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赖利·巴斯福德，纽约州波斯坦高中高二学生，热爱户外活动，尤其喜欢钓鱼，梦想成为一名环境警察。2021年3月30号上午，15岁的赖利在牙医诊所戴上了新牙套。仅仅几个小时后，这个阳光大男孩在脸书平台上遭到一个自称梅根·米勒的女性账号的性勒索，冲动之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丹尼尔16岁，泰勒19岁，诺亚24岁，奥斯卡17岁，迪伦17岁。横幅上一个个年轻人的名字却只是冰山一角。8月18号，美国29个州诉 Meta 案正式开庭，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4个州。

0: 牵头。他们指控 Meta， 也就是原公司，增强平台的成瘾性以吸引年轻用户，并对此加以隐瞒。原公司原名脸书公司，由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于2004年创立，旗下有脸书、照片墙、 WhatsApp 等多款热门社交媒体产品，涵盖图片、视频分享、即时通讯等领域，全球月活跃用户超过30亿。法庭上，加州副总检察长梅根·奥尼尔代表原告方进行开庭陈述。他用吸引、抓住、收集、隐瞒四个词概括原公司的商业模式，即吸引青少年，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收集他们的数据，对公众隐瞒真相。奥尼尔当庭展示了两名原公司员工的对话记录。天哪，照片墙简直就是一种毒品，哈哈，所有社交媒体都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毒贩。原公司律师施密特将这段对话称为不严谨的言辞，他否认相关指控，并强调在过去3个月里，原公司已经删除了60万个由13岁以下用户创建的账户。据施密特称，脸书用户中96%为成年人，仅4%为青少年，照片墙的数据也与之类似。但奥尼尔援引的一份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有20%的11岁儿童和30%的12岁儿童在使用照片墙，明显有悖于原公司对外声称的13岁以下儿童不应使用的原则。脸书前工程总监贝哈尔作为本案第一名证人出庭。贝哈尔曾在脸书工作6年，负责儿童安全工具的开发，但直到他14岁的女儿注册了照片墙账号，贝哈尔才真正意识到年轻用户所面临的风险。他开始收到陌生人的性要求和隐私照片请求。贝哈尔的女儿向照片墙官方进行举报，但系统要么忽略这些举报，要么回复该言论没有违反社区准则，这让贝哈尔大为震惊。他组织团队进行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1: 根据美国心理协会2024年的数据，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将近5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青少年人群当中呢，有超过40%认为自己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或者是非常差。
2: 而在这次的庭审当中呢，代表美国各州的原告方律师指出，导致孩子们上瘾的罪魁祸首正是社交媒体平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功能，比如说无限滚动、算法推荐等等。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无限滚动消除了传统页面终点，无缝加载新内容，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浏览。自动播放弱化了用户的自主控制权，将原本需要主动选择的浏览行为变成了无意识的惯性动作。算法推荐通过个性化推荐保持用户的兴趣，大幅延长用户停留时间。点赞功能通过不确定的奖励机制触发大脑释放多巴胺。研究显示，过分关注点赞数可能助长负面情绪，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而言。神经科学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如此让孩子们上瘾，实际上是利用了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这一事实。前额叶皮质位于大脑额叶的前端，是大脑中负责决策和控制冲动的区域，好比是大脑里的刹车系统，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成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社交媒体的多巴胺陷阱，成年人的前额叶皮质或许能够叫停，但儿童和青少年却明知不该玩但就是停不下来。法庭披露的原公司内部文件也显示，他们对儿童脑科学进行过研究，了解其生理特点，并将年轻人视为最好的用户。英国广公司指出，社交媒体平台之所以将孩子们作为重点目标，就是为了提前抢用户，以实现长期利润的最大化。
1: 据了解，在这起案件当中呢，美国各州除了向原公司索赔上千亿美元之外呢，也要求其进行一个功能的整改。
2: 比如说青少年用户使用之前呢，必须有家长验证步骤。那同时呢，改变操纵多巴胺的算法推进。那么还有呢，就是移除照片当中呢会改变人像外观的多种滤镜，禁止发布月后即焚的帖子等等。
1: 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这起被舆论称为世纪诉讼的大案，其实并不是原公司遭遇的第一起。今年以来，原公司已经在两起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案件中败诉。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此次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以及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其中拟将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调为20公里。
1: 近日，河北省康保县外运大白菜被曝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引发广泛关注。目前当地政府已对相关人员和车辆采取强制措施。江苏多地菜市场通报称，大白菜经过抽检均合规或未检出甲醛等有害物质。
0: 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接近我国，未来沙德尔的路径将怎么走，会给哪些省份带来风雨影响？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的解读。
2: 18号台风沙德尔，它在25日之前对我们国家是海区是没有影响。26日移入东海，27日前后会趋向华东的沿海。它移入东海以后，其实它的路径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偏西行，逐渐向我国大陆沿海靠近；那么另一种就是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于台湾北部附近的地区。但是无论是哪两种路径，它都是将会正面影响我国华东的这样一个台风，那么它的强度也是比较强的。我国海区的一个风力的话，是从25日就开始逐渐加大，那么对于我国华东沿海的这个降水的影响，可能从27日前后也将逐渐自动向西的开始。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同时，各地进一步拓展公园服务功能，各地城市公园增设乒乓球台等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000多处，更好地满足了群众休闲游憩、运动健身等需求。
0: 事件转向国际方面，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布声明说，今后凡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性的措施。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
1: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经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据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14例，其中死亡2642例。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将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范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当中。据了解，美国在谈判即将达成的最后时刻，突然追加多项要求，包括要求加拿大限制法语地位，以及由美国来掌控加拿大的对外经贸事务。
1: 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英法联合研发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俄军正收集资料，以确定相关导弹可能在乌克兰的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 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49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孝感、随州、荆门、荆州、天门、仙桃、潜江、宜昌、襄阳东部、恩施东部、十堰北部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其中武汉、鄂州、黄冈、孝感、荆门、宜昌、恩施东北部局地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1: 来关注具体预报，今晚到明早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西部23到25度，中东部25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
0: 明天到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宜昌、荆州西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1: 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28到31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8到36度，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6度，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1: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0: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湖北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4: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5: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4: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6: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4: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7: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4: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9: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4: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0: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4: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1: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 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

0: 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 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0%。

0: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设计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5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5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3: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
1: 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延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
3: 探索差异化路径，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4: 今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 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6: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 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 湛江市20,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雨平：
8: 湛江全市 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7: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10，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 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9: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1米，我们将跟进清扫1米。

0: 人员全部上岸。
1: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遇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3: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4: 今天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8: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0: 实。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2: ：“It's not a surprise。
3: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2: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1: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4: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2: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5: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先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 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4: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因为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2: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2: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涛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

0: 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3: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2: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3: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6: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7: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0: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8: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5: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9: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10: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9: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11: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际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心成分，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湖北早稻实现面积总产单产三增；襄阳保康山区水稻开镰收割，托管服务助农丰收；黄冈罗田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抓实水稻中后期田间管护，全力保障秋粮稳产丰产。如何搭建起田间地头和市场之间的桥梁，让菜农进城卖菜少些舟车劳顿，也让市民们能够吃上带着露珠的新鲜果蔬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荆州荆门，体验一下载满人间烟火的菜篮子公交专线。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生态种养循环模式出奇效，汉川杨林沟芋头成为农户致富金饽饽。湖北村 BA 赛事火热，实验云阳以赛赋能，激活乡村优品。
5: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湖北早稻实现面积总产单产三增。8月21号，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湖北早稻实现面积总产单产三增，其中面积189.34万亩，同比增加1.14万亩，增长0.6%，总产15.68亿斤，同比增加0.17亿斤，增长1.1%。单产每亩414.15公斤，同比增加每亩2.19公斤，增长0.5%。今年我省早稻实现了三增，是多方因素叠加的结果。今年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为近年来较好的一年。病虫发生也轻于常年，病虫对于早稻产量造成的损失不超过1%。我省今年加大了高产优质早稻品种的推广力度，优质早稻种植面积超过70万亩，带动全省优质早稻种植面积达到175.4万亩，增比91.2%，同比增加1.1个百分点。关键技术方面，大力推广集中育秧、合理增密等关键技术。今年早稻大面积亩均穗数增加0.3万穗左右，对单产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7.3%。省财政提前下达双季稻奖补资金2952万元，支持双季稻生产，引导支持粮食生产的有关项目资金向早稻生产倾斜。 针对氮肥价格上涨，实行农资供需情况周调度，加强对84个县级农资配送中心的市场监管，确保早稻的种子、化肥、农药储备量充足。好，魅力乡村，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宝康。眼下襄阳市宝康县3万多亩高山冷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马良镇紫阳村的稻田里，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当地大力推行农业全程托管服务，破解山区农村劳力短缺难题，助力秋粮颗粒归仓。来听宝康台记者肖杰、陈全林、孙亚雪、刘雪斌的报道。
6: 金色稻浪翻滚，田间机器轰鸣，在襄阳市宝康县马良镇紫阳村，连片水稻迎来收获季，收割机往来驰骋，收割脱粒一气完成。宝康县多山地，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不少农户年纪偏大，种地劳力不足。当地依托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行土地全程托管，从播种田间管户到机收，提供一条龙服务，让小农户轻松种好田。宝康县马良镇紫阳村五组村民朱德举：
7: 现在全程托管呢特别深心，从播种、管户到收割，全由他们包办，产量高，花钱少，真是帮到我们的大忙。
6: 以往每到农忙时节，山区农机手都是各自接单零散作业，跑空趟，效率低是常态。为破解这一难题，宝康县供销社推行待机入社模式，吸纳168名专业农机手，整合220台农机设备，组建专业农事作业队伍，实行统一调度、统一标准、统一收费，农闲检修储备，农忙集中耕种，彻底改变了山区农耕作业零散低效的旧面貌。宝康县供销社党组成员、副主任刘毅：
8: 我们山区地形特殊，不能照搬平原地区的种地模式，为此我们整合了全县的农机、人力和设备，配上智能的耕种设备，细化每一块田地的耕种服务，就是要把闲置的田地盘活，把农机设备用好，把惠农服务做实，彻底帮老百姓解决种地的烦心事。
6: 目前宝康县托管农机全部配备北斗导航系统，耕种、施肥、打药、收割全程可追溯，依托植保无人机飞访，农资集中采购，电子化台账管理，农事服务更规范更透明。同时大力推广绿色种植技术，托管地块农药化肥用量大幅减少，在提质增产的同时还守护了乡村生态环境。宝康县马良镇紫阳村党支部书记邹国涛：
9: 自从有了供销社的托管服务，我们村的荒地都重新种上庄稼，宁色的小田地演变成了规整的种植区，农户不用在下地操心了，买农资更便宜，种地更标准，粮食产量稳步提升，村的田貌焕然一新，村集体也有了增收渠道，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0: 当前黄冈市罗田县的水稻进入孕穗、破口、抽穗、阳花关键生长期，受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田间病虫害进入高发叠加期，直接关系到秋粮产量收成。连日来，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开展病虫害监测防控、农技指导和飞防作业，抓实水稻中后期田间管户，全力保障秋粮稳产丰产。来听黄冈台记者徐帆、罗田台记者黎琪琪的报道。
10: 在凤山镇徐家河村水稻种植基地，罗田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深入田间，细致核查苗情、虫情、病情，精准研判病虫害发生态势，现场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护与防治作业。专业飞防队伍抢抓有利天气，开展连片无人机精准施药，集中压低病虫基数，阻断病虫害扩散蔓延。技术人员重点指导农户紧盯水稻破口期、齐穗期、灌浆期三大关键节点，分类施策，错峰防治，严把病虫害防控关口，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黄冈市罗田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黄亚宗：
11: 现在那个打药的事儿，假如零散而轻浇，假如人太稠，好，第二那些植物生长条件就加上一面粉，就要把握这个时期，好，把那个药打下去。
10: 当地全面推广水稻中后期一喷多促集成增产技术，将杀虫剂、杀菌剂、 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科学配比，一次性喷施，同步实现防病治虫、保穗壮苗、抵御高温、促进灌浆等多重成效，有效简化田间作业流程，实现节本提质、稳产增效。黄亚宗，
11: 水稻一盆多槽技术，就是指在水稻的生长中后期，一次性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可以起到防病虫、提高水稻灌浆结实、防高温危害、防倒伏的作用，可以起到提高品质和稳定产量的作用。
10: 针对持续高温晴热天气，罗田县农业农村局同步细化田间管理举措，分类落实科学管水、精准施肥措施，根据水稻生育特点，实行孕穗保湿润、阳花保潜水、灌浆干湿交替的管水模式，对弱苗田块适时补施穗肥，促弱转壮，同时规范高温时段施药流程，规避正午高温作业，严控药剂用量，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罗田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促进中心主任陈志敏，
12: 我主讲持续紧盯水稻生长的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田间监测、行会技术指导，督促各乡镇种植时长主体全面落实破口防病、一盆多槽、抗高温保穗三大核心技术，周田开展漏潮补退、补防补池工作，精细化做好水稻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秋粮丰产丰收基础，坚决守住前线粮食安全底线。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一辆公交穿梭城乡，一城烟火温暖菜农。在荆州，有一趟运行了25年的菜篮子公交专线，沿线村民靠着它把自家吃不完的果蔬卖到城里补贴家用。车轮往返城乡，连接起田间地头和城市餐桌，也见证了城乡烟火相融的温情。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何静、温少海去体验一番。
13: 天还没亮，荆州市沙市区观音荡镇四场村公交站已经很热闹，满篮满筐的新鲜蔬菜，还有早早等候的大爷大妈们。老人们的子女常年在外务工，种菜卖菜既能增加一份收入，也能让日子多一份寄托。
14: 这是小河里的野生的紫豆角，这都是现摘的了。
15: 莲子都是我们自己种的，昨天晚上9点，今天早上8点，都新鲜的。像这个芋头都是昨天晚上拔出来的，这土地拔到早上先去选拔，用刨的把它刨这么干净。
13: 清晨5点20分，36路公交车慢慢驶进站台，驾驶员走下车帮老人们搬运菜篓，辣椒、豆角、韭菜、莲蓬，大大小小的菜篓摆满车厢过道。在观音荡镇客运站，一些村民就地摆摊售卖，另一些村民则换乘7路公交前往更热闹的荆州城区菜场。
16: 你好，欢迎乘坐7路公交车。那就卖菜了。好的，那么慢一点，不要急，好吧。
17: 从7点钟到航空路菜场，9点多10点卖完。
13: 这条36路加7路组合专线全程36公里，覆盖观音荡、罗场、官渠三个农业乡镇。针对菜农赶早市的需求，荆州公交集团在实地走访调研后，把7路首班车从6点20分提前到5点50分，同时更换空间更宽敞的新能源纯电动车辆，方便摆放各类农具菜筐。常年跑这条线路的驾驶员和菜农熟得像邻里，搭把手搬货、搀扶老人、多等候片刻，早已成为不成文的习惯。
17: 上车师傅给我们上，下车师傅给我们下，
18: 老外他们都蛮好，对我们有些老人特别老力啊，蛮那个蛮服务周到，有过膝什么我们打得打，给我们也打上来。
19: 因为搬东西的话，有些老年人身体不好搬不动，我们作为驾驶员肯定要搭一把手，对不对？
20: 时间一长的话，人与人之间它会产生感情。
13: 25年风雨兼程， 这条专线累计发班240万班，安全行驶2000万公里，运送农产品超过100万吨。在荆州，像这样精准对接乡村物产的助农公交专线一共有13条，覆盖全市重点果蔬生产乡镇。荆州公交集团四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周选华：
20: 比方说我们的30楼路，原来就主要是靠这个仓库，它就主要是用鱼哦、虾哦、蟹。比方说我们的七路这一块的，我们就主要是用这个果蔬，主要是为了便捷他们为菜农来服务。
0: 在荆门，菜篮子专线开通已经有1年多，通过专线成交的菜农能够更加便利地进城卖菜。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成汉的报道。
21: 清晨5点半，漳河旅游码头站四路公交静候菜农，菜篮里装着他们的生计。6点，满载蔬果与期待的四路菜篮子专线准时发车。这条23公里专线对菜农免费，仅收1元货票。满员后沿途不停，只为助他们早到菜场卖个好价钱。
0: 荆门市漳河镇苏

0: 迪村村民李良秀。
1: 这车是最早的车，一天呢可以卖个一百到几十块钱吧。
2: 不到七点，四路车抵达南台菜场站，菜农们互相传递菜篮下车，驾驶员曹运忠也总会热心搭把手。
0: 荆门市四路公交驾驶员曹运忠，
3: 你要碰这么多年的准备拆的，前面鼓鼓的，只要他们拆全部卖完的，钱团回不来，心里高兴会有规格就行的。
2: 为解决菜农进城卖菜换城难题，荆门市于2025年初开通七条菜篮子专线，辐射牌楼、团林铺等城郊片区。专线选用大空间车辆，方便装载果蔬，全年服务菜农近85万人次。
0: 荆门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维护部部长曹阳，
4: 就是我们下一步的话，班次可能会适当进行加密，按照我们的菜农时间进行一个动态调整。今年是吧，可能会在上个片区会再增加一条，我们从双井到客运南站。
5: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6: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值芋头收获季，汉川市杨林沟的芋头迎来了丰收。放眼望去，碧波荡漾的芋叶铺满田野。从明清时期的宫廷贡品，到如今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地理标志产品，当地依托汉江冲积平原的独特沙壤土，将小小芋头做成了富民强镇的大产业。而在洪生村，一套变废为宝的种养循环模式正为这片沃土注入绿色发展的新动能。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李刊、郭俊杰的报道。
7: 走进汉川杨林沟洪生村步步发种养殖合作社，一排排蚯蚓养殖棚整齐排列，这里没有传统养殖场的异味，取而代之的是一条高效的生态循环产业链。合作社将附近畜牧场的粪便还有藕渣统一收集，经无害化处理后作为红蚯蚓的培育基底，养殖产出的红蚯蚓成为鳝鱼的天然饵料，而养殖场的废料则转化为优质有机肥，用于芋头、甜玉米等农作物的种植。这套粪污蚯蚓有机肥种植的循环模式，全程无废气污染物外排，粪污就地消纳，资源层层复用，既解决了养殖污染治理的痛点，又大幅度降低了化肥和饲料成本。近年来，洪生村以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打通绿色增收通道，走出了一条循环经济、赋能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共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杨林沟镇洪生村步步发养殖合作社负责人黄玉梅，
8: 目前我们合作社有28个蚯蚓养殖棚，我们的养殖模式主要是将附近的畜牧粪及藕渣进行收集后进行发酵，用来养殖蚯蚓，通过蚯蚓分解后形成蚯蚓肥，再输送到农田进行种养殖。目前我们种植的有芋头、甜玉米等农作物，用蚯蚓肥种出来的芋头的口感更绵润，种植的甜玉米的甜度更高，口感更好，产量也高。
7: 生态循环带来的不仅是环境的改善，更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在蚯蚓肥的滋养下，合作社的芋头个头匀称，皮薄肉白，质地细腻，备受市场青睐。黄玉梅，
8: 我们现有的芋头种植面积在60亩左右，每亩的产量在3000至4000斤。目前我们主要以泥色为主，单价约8块钱左右一斤。
7: 从田间地头的土疙瘩到备受青睐的金饽饽，杨林沟芋头凭品质打出了好口碑。然而，好产品如何卖出好价格，让富民产业走得更远？杨林沟镇把目光投向了产业链延伸。汉川市杨林沟镇政府工作人员王双汉：
9: 杨林沟芋头是我镇优质农产品，长期以鲜销为主，附加值偏低，因此我镇招商引资虎豹邦瑞有限公司投资，建立芋头幼苗种植和深加工园区，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带动农户生产致富。
6: 三农新鲜事，接下来我们到十堰去看看。日前，第四届湖北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在十堰市云阳区举行。火热的乡村体育赛事汇聚八方人气，引爆乡村流量。云阳区立足体育搭台、农产畅戏、文旅增收、产业提质的发展。

0: 风味成为现场焦点。工作人员现场熬制鲜香菌汤，烹制特色菌味菜品，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品尝，咨询选购。君康山珍负责人：
1: 不仅现场销量大幅攀升，线上咨询复购客源也明显增多，极大提升了云阳山珍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0: 赛事配套展销活动全方位展示了云阳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成果，全域优质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推介，构建一站式品鉴选购消费场景，激活乡村夜间消费、文旅体验消费和农产品线下直销市场。为放大赛事效应，云阳区农业农村局每日投放20000元消费券，带动土特产消费，拓宽农产品销路。农特产品展销商户邓国平：
2: 优惠券每天可能就是3000-4000，他们在扫码能领到这个券了之后呢，都会在我们这个摊位上消费。另一些生活日用品，比如说肉啊，还有这面，还有这土鸡蛋，都是畅销的。
0: 农特产品展销商户刘丽：
3: 这次村 BA 带来了大量外地游客，消费范围非常浓厚，店内产品销量实现成倍增长。
0: 激烈的体育赛事，地道的山野美食，丰富的乡土特产，交织成鲜活的云阳乡村图景，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深度感受云阳的乡村活力、生态禀赋和产业特色。游客何怡欣：
4: 既能近距离感受乡村体育的热烈氛围，又能一站式采购正宗云阳农特产品。通过这次活动，我们真正记住了云阳优质生态农品，后续也会向身边亲友推荐，助力云阳好物走出大山，走向更广市场。
0: 云阳区农业农村局产业化股负责人熊丽：
5: 不仅短期拉动了产品销量，带动农户商户增收，更重要的是打通了农品对外销售的单口，有效助推我区宁夏经济、农产品初加工等产业抱团发展，链实升级。
6: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源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
1: 咨询电话 027-8733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围绕着高血压的防治和大家来讲一讲。在我们谈到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脑中风或者说心梗心绞痛这类的问题，尤其脑血管意外，不管是脑溢血还是脑梗腔梗，那么所引起的偏瘫啊、失语啊，或者说肢体功能障碍等等啊，对生活的影响非常大。那么这个当中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往往都离不开一个问题，那就是高血压。之所以我今天要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呢，因为高血压在我们节目的交流当中啊，可以说是涉及最多的一种慢性疾病，而且它波及的人群多，就是我们不光是老年人，甚至包括我们很多中年朋友，甚至现在有很多青年朋友的血压也不理想。一个是人群波及的范围多，另外呢，就是很多老年朋友的患病率啊更高，特别是病死的时间都很长。很多人一说起自己的高血压，往往都是40多岁甚至50多岁的时候血压就已经高了，然后呢一直到现在10年20年过去了。那么由此就会产生另外一多，那就是并发症很多啊。我们在医学上应该说，高血压所引起的并发症涉及到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眼睛等等，所以呢很多疾病的产生呢都和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对于高血压的管理啊，一定要重视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既要重视到医院去诊断，同时也要重视自我的监测。就说咱们不能完全说啊，反正有医院我有医保，或者说医院离我很近就到医院去，但是自己平时在家里监测确实很重要。当然这一点现在应该说都还是比较好，很多老人家家里都有血压计，经常量经常记录观测血压的波动的规律。另外就是每一次测血压之前呢，一定要做好准备，不要说啊我要测血压马上就测，最好先休息个几分钟。还有就是我们既要观察白天的血压，也要观察晚间的血压，这都是很值得关注的。另外就是我们要同步的啊，特别是那些老高血压的患者，就是时间特别长的朋友，要同步的定期的监测您的脏器的功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心脏啊、肾脏啊、大脑啊，这些脏器的功能呢、啊、要同步的监测。同时呢要特别关注就是血压的骤升骤降，也就是波动很大的，这个要特别关注。另外一点啊，就是我们要把药物的治疗和科学的生活习惯的调养要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不能完全只依赖药物的治疗而忽视科学生活的调养啊，饮食啊、作息时间的安排呀、情绪的调节啦，非常关键。还有就是我们要特别重视就是药物的科学应用，我不反对大家用药啊，尤其是高血压啊，所以呢这个要科学的用药，当然怎么科学呢，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很重要。所以我想这是我今天特别强调一下，因为高血压的危害确实很大，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工作也充分的总结了一下，结合我们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可以说对稳定血压、对防治高血压所引起的并发症有非常好的帮助。甚至有很多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通过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服用，现在慢慢的都开始减药，甚至还有一部分呢已经摆脱对药物的依赖。当然这个要科学的来调节。所以我一再提醒大家，要想让您摆脱高血压的危害，一定要注重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血管的弹性要恢复，也就是要远离动脉粥样硬化。一个就是要保障我们的血管的畅通，也就是我们的血容量，还有我们的血管里的斑块。所以滋养骨髓呀，对于我们这个稳定血压、保持正常的血压的范围非常关键。 所以我今天呢提醒所有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啊，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加强科学的管理，另外呢积极的用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那您的血压稳定，远离并发症的危害。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曹主任好。
1: 哎，您好，您好。
2: 哎，原来我的婆婆呢，我呢，就是我的婆婆是卧床不起了，趁着这个活力资源宝以后，现在就可以下地劳动了。
1: 哦，原来卧床不起，具体是什么病导致那么严重啊？
2: 严重了，那。

0: 重的，就是喝了这个国际自然宝之后大改变了，把他的免疫力都提高了。
1: 就是他当时是什么病导致卧床不起了？
0: 他是什么胃病啊，什么这个肺气肿啊都有了。
1: 哎呦，
0: 有了以后，最后就在广播里听到说有活力资源宝，
1: 对，活力资源宝，
0: 这个免疫力都提高了，那现在就可以这个感冒啊，什么东西了都免疫了，
1: 就是都没有了，抵抗了，
0: 这症状都消失了，现在比较健康，一软的又长好了。
1: 原来婆婆这个身体很虚弱，
0: 对，软的很虚弱啊，就是这样，我们就说有个活力资源宝，就吃了，有对人的免疫力很好，
1: 嗯，
0: 我们就吃了，吃了就真的是这样。所以我现在也在吃了，
1: 婆婆先用的，然后用的好，你也
0: 用
1: 上了，
0: 比较好，我就吃了，我也吃了2年了快。
1: 哦，
0: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现在基本上控制的比较好。
1: 最近检查的结果都是多少了？
0: 就是正在七以内。
1: 您说血糖？
0: 血糖，对，
1: 七以内。原来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0: 高的时候，最先高的时候都是30几了。
1: 哎呀，30几啊，那是高得很呐。
0: 现在就可以控制到七以内了。
1: 啊，就血糖。血压呢？
0: 血压在120到80-90之间。
1: 哦，那可以可以。你们二老今年都多大年纪了？
0: 我70多了。
1: 哦，
0: 我老伴儿也快70了。
1: 那真不错啊！刚听您说，就是婆婆原来肺气肿是比较严重，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原来她当时是个什么症状呢？
0: 啊，就是在医院里面检查以后，她就是这嘛，
1: 就是肺气肿。
0: 哎，肺气有点肿。
1: 所以您看，从这个角度，为什么我要特别问一下呢？因为咱们肺气肿啊，呼吸道疾病啊，确确实实和免疫力有很大关系。很多人长期感冒就容易诱发这个疾病，而且咳啦、喘啦，
0: 现在不感冒了，
1: 哎，
0: 没有感冒了。
1: 对呀、这就是抓源头嘛。
0: 哎，是。
1: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0: 我是安州的。
1: 哦，贵姓呢？
0: 我姓汪。
1: 姓汪，谢谢您的分享。
0: 好了，就在福大店啊。
1: 还是老地方，没变。
0: 好好，没变，好好。
1: 哎，
0: 好的，
1: 保重好身体啊。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叔啊。
1: 哎，您好。
2: 哎，你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福建的工厂。
1: 哦，属于建立。
2: 然后买的石斛，我讲的听呢。
1: 嗯。
2: 这2018年呢，我种的石斛呢，前年给我们芒市镇的、那医院的下来搞体检的检查，我又有个毛毛病出现了呢。
1: 嗯。
2: 就是个白血球多呀、血小板很高。白血球高的好的时候，白血球高到2万。血小板球高达了9个，好，这个盲视在检查说那的错血出现，好，他打针是不是越打越高的？现在高，我说我现在不想打的，那是那两个人，看他，你看他是哪人？他这个出院呢，或是到荆州去搞个骨质，检查骨髓液，
1: 骨髓穿刺，
2: 这个安排不了骨的啊，洛阳人的异性呢，还要搞我们核酸呐，哎呀，我真的年纪三的呢，
1: 嗯，
2: 我这个建议在我们那个原来在我们盲视搞这个老中医，就吃这个中药呢，吃啊，开始2、5年吃啊。14个月就满大笑，我一直的吃了7个月，又把去搞的这个，哎呦，我说我想不吃了。
1: 就是您2018年中风了，然后后来检查血小板那白细胞都是高，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用活力资源宝呢？
2: 从今年的4月份。
1: 哦，今年是4月份。
2: 你买五瓶的这就去玩来了是吧？
1: 哎，对对对。
2: 我觉得这个检查跟之前的血小板呢，比原来又还低的几个呢。
1: 哦。
2: 我这还是想买你瓶，之后我就又买10大瓶呢。
1: 又买了2个福神嘛。
2: 买2个福神。
1: 那就说吃了以后有所改变了。
2: 吃的那球，他就说腿子劲力就比原来好的呢。
1: 就腿有劲一些了。
2: 是的，我觉得把平时工资现在又买的几个。睡瞌睡的比原来还高的几个呢。
1: 哦，睡眠的时间长了。
2: 稍微长一些，好些呢。
1: 那还是变化蛮大的嘛。行，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74。
1: 您这个，我告诉您啊，一定要好好用。从您的病情来讲的话呢，确实骨髓机能老化了，再加上呢中国风啊，就是血粘度可能有点高，所以您要好好的滋养骨髓，这样您就恢复得更好，好好用吧。
2: 对，好。
1: 好，那我就祝您早日康复啊，有更好的消息再跟我们多交流。
2: 会。
1: 好，再见啊，兄弟。
2: 好，
1: 也是我们的一个新朋友啊，短短的个把浮尘呐、中风啊，还有白细胞、血小板高这些问题啊，都有明显的改善，所以这就有信心。您看老人家，接着就又买了2个浮尘，所以我也一再提醒朋友们啊，大家可能平时，尤其很多没有用过的新听众，听节目可能听的时间很长了，但是最终啊，还是要自己来感受。那室内出门不方便要求送货啦，外地需要邮寄的朋友呢，就抓紧时间提前预约。
3: 健康咨询电话 02787338911，8733

0: 02-55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唐兄，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好，欢迎您啊。
2: 你好，你好，好好好。这个火的质量保呢，我们都骑了，我都骑了两三年，前两三年的这段时间是单的，是不是没得钱，其实没有去。
1: 哦。
2: 最近呢，因为这个疫情多年，那个做这个手续，这个髋关节这个左边呐、啊，
1: 嗯，
2: 做这个手续，我就这关了两几年呢，我这个右边也发生了，右边发生的，它的有这个。不舒服呢，我就去年7月9、6月30号是又去做了，又去做了。你做了过了一段时间吧，这个换两个的做吧，那个肩子啊，它就胀痛胀痛的嘛，痛的很厉害。
1: 哦，
2: 很厉害呢。我就因为我的老伴走了，老伴走呢，我去年我就在武汉，就在武汉，我的那些我的就是招呼我。
1: 哦，
2: 然后我就发了啊，我就真的没得办法了。
1: 嗯。
2: 我就过完日子下叫我就把他送到仙台来，我就回到仙桃厂那口。
1: 哦，就是又回仙桃了。
2: 哇，我就回仙台来，我就叫我的大哥的仙桃，我就叫我的大哥就给我买的一个鸟子，那个金色骨的剑吧。
1: 嗯，
2: 我听他说那个金色骨的剑是去骨髓的，是去骨节的是吗？
1: 修复骨关节啊，提高这个骨密度，对关节都有很好的修复作用。您这个两边做的是什么手术啊？
2: 还是这个髋关节坏死了。
1: 哦，就是属于股骨头坏死了。
2: 对吧对吧对吧。
1: 哎呦，那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病了。
2: 坏死了呢。
1: 嗯。
2: 因为我就去年呢，我就是11月、
1: 嗯、
2: 11月12号就叫我的大哥就跟我到那个仙桃那个买那个
1: 哦，就是江汉医院往北走我们的仙桃专卖店。
2: 对对对对，仙桃专卖店呢就跟我买了一个疗程，那个精神骨的剑。那呢其他呢就当时呢就没有消，一个疗程快去完了，就是稍微有点消啊。
1: 哦，
2: 有点消呢，我就今年那个正月初三里面，我的小哥回来了。
1: 嗯，
2: 因为我这年纪来一点嘛，老伴也不在了，我也多管。
1: 是的，
2: 我就跟我的小哥说好话，叫我的小哥就把我带起给我知道。到你们专卖店里，我就又买一个疗程回来了。
1: 嗯、
2: 那个精神部的姐妹，两个疗程连打。其实呢，我这还有点好处，有点好处，这三张的好些了哇。
1: 嗯、
2: 这个咱不多了，不多。你们那专卖店的那个服务员呢，还是说，我还是把这个号码我，他现在在要呢，那就打个电话给我，打个电话，我这随时送。我说我们是业绩，他说我送到业绩，我想着那是业，那业绩我可以送到业绩去。
1: 哦。
2: 我从业绩送了就回的，哎。
1: 是的，是的。
2: 现在这个精神，我说这年代，去了两个疗程呢，
1: 嗯，
2: 这是好一些了。那、嗯这个昨晚简直脏啊，脏痛脏痛的，是好一些了。
1: 那就好。
2: 这个活的这半年，我头就单单就是骑了，骑了两三年吧。骑两三年的嘛，我说把这精神骨那间呢，还头的这疼了疼了，我说买这个疗程骑呢，但是骑少了，要连着骑，骑少
1: 呢，
2: 还怎么的得不到效果，没得到效果。我说这回我这连着骑了两个疗程呢，这是骑些曲线了，那是可以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2: 我还想。我还想过两天叫我的儿子们说再给我再一个买个疗程回来。
1: 可以，您看他们要是没时间，到时候我们直接给您送过去也行。那等于说您也算是一个老用户啊，前几年就是。
2: 对对对，我是个老用户，我一直打那唐局给你电话、我一直打不通，
1: 打不通，
2: 我拐过了，我
1: 也
2: 打不进去，我就没有打了。
1: 是懒得打。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73了。
1: 哦，73。确实啊，听您说话啊，感觉这精神还是很不错的啊。虽然说做了两边的手术都做了，那是两边都换的人工的还是怎么呢？
2: 两边开的换的左边嘛，去年再换的右边。因为我怎么说呢？我是去年6月30号的做手术啊，我的老板就在屋里，他在屋里一过跟了，他没有照顾的好质感，他就在屋里摔了一跤打死了。
1: 哎呦，那真是可惜了啊。
2: 打死了，我才在医院里做手术啊，他们回来我就回来，回来因为是俺哥做了7天我就回来，现在嘛抽完我就回来，回来这一直
1: 嗯，
2: 要么企业跟我家，要么赔不跟家，
1: 那也是
2: 身体不好啊。
1: 那是那是，那您现在经过这连续的啊，这连续的用了有两个浮尘了，
2: 对对。
1: 现在人自己走路怎么样了？能走吧，应该没问题吧？
2: 能够走，能够走啊，能够自理啊，能够
1: 走，
2: 老子都不在身边，他都有，我有我的忙事嘛，他有事忙啊，他不在身边，我也过在家里。
1: 是的，是的，
2: 还可以自理吧？
1: 能自理，
2: 还可以自理，
1: 那就很好，那就很好啊，这很不错。我告诉你啊，您呢也别想太多了啊，自己一条心，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现在一个人，而且您本身这个病呢、啊、很难治的病，现在能自己能走，能生活自理，这很重要。所以呢，争取再好好巩固一段时间。
2: 好好，我跟你蛮说，我都跟别人那个有的患者，有的些什么腿子疼啦、啊，我都跟人蛮去宣扬，不要别人去没去买，我都不知道。
1: 不要紧。
2: 再者，我们有一个老人家，他有85岁了，85岁一个爹爹郎了，老伴不在了，他是在屋里，他们瞧，他们屋里老是。他们是隔得远，他的儿子在上海，他们都隔得远。
1: 那
2: 隔得远，你如果在家里面、他也是没有办法。 他就打我，拿我的手号码跟哪几个打，他不要打嘛，打上我就也不知道，他就是我老人家里啊，有这些陪着跟，因为这是我们这些那个一个男同志，他老听收音机，听来就告诉他，他就叫他到我这来拿东西，跟把楼子他，我把那个楼子他。让他去买的，不要
1: 给我
2: 买，我也不知道了。
1: 行，反正您下次有机会碰到了，您可以问一下。但是我们仙桃那边呢，都是可以送货的啊，这个您可以放心。
2: 好吧。
1: 您老贵姓呢？
2: 我姓陈。
1: 姓陈，好。
2: 对。
1: 那您呢，自己保重好啊。反正一个有时间呢，多听听广播。另外呢，尽量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好好巩固一下。
2: 对，我还只准备还买一个呢，我只买这个金子菇的，因为我买活的，这样吧，我们有这经济方面我不行了，
1: 那是了，是
2: 金子菇的菌，我只把我提的这个骨架不疼啦，能够治理我就够了。
1: 可以，到时候我们直接安排跟您送过去就行了。
2: 好吧，好吧，好吧，
1: 好好好，保重啊，陈婆婆啊。
2: 好，感谢安堂兄呐。
1: 好了好了，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再见。
0: 千好万好不如骨髓造血功能好。权威医学报告，骨髓造血功能的退化是导致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是国家发明专利，增强骨髓造血功能的高科技精华产品，从总根源上解决了骨髓造血功能退化产生慢性疾病和加快衰老的问题，使您重新焕发青春，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你好，你好，是他是吧？
1: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呀，好好好好。
1: 哎，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孝感市孝昌县。
1: 哦，孝昌。
3: 哎，孝昌，孝昌的。
1: 好的，好的，欢迎您啊。
3: 啊，我呢是2017年，我听了你们的，我收音机的反馈，人家反馈的说，感冒蛮好，在这是口腔溃疡，喂。我们那个三样，现在完全没有呢。
1: 哦，那就我用了就完全好了。
3: 哎，我一直到现在又接近10年了，我见这么简单呢。
1: 那您看，您看，听的都是真实的，在您身上也体会到了。
3: 是的，我见这么简单，我一直在用呢，没停。
1: 哦，那真不错啊！有时候就要坚持巩固，因为年龄的增长啊，必然会面临身体的衰老，也会导致疾病越来越多。
3: 是是，我现在有76啊，
1: 76岁了啊、哦哎。那当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这三个问题。
3: 当时就是我这个哪个呢？我就是感冒，
1: 感冒多，
3: 感冒，在这口腔溃疡。
1: 就是。感冒比较多，
3: 哎，感冒了，哎，经常感冒。现在的感冒的话呢，我喝点感冒颗粒，我就解决了。刚才就是感冒跟那口腔溃疡，口腔溃疡还好很呐。
1: 嗯，
3: 一直的话呢，我在医院里没有口腔溃疡，检查没高，没得口腔溃疡。
1: 哦，原来感冒了是怎么搞？就是吃药也压不下来。
3: 打针呐。
1: 哦，就要到医院去打针。
3: 哎，现在就是这个感冒颗粒，我屋里甩一点。反正我就放在家里放着，回家就解决了。
1: 现在吃了咱们这个就解决了，然后您那个。口腔溃疡蛮严重吗？
3: 喉咙溃疡，那喉咙痛起来了，睡觉不能睡觉就不能睡啊。
1: 哦，睡都睡不了。
3: 哎，那这一边是一个星期打针。
1: 哦，也要打针呐、
3: 啊？那也吊针，那不吊针不中。
1: 您这身体
3: 吊针带血，化石片儿含化石片，跟到我那个用黄解热片儿。
1: 对对对对。
3: 再加黄连伤心丸。
1: 哦，这都是去火的啊。
3: 消炎的，哎，消火的。
1: 去火消炎。原来胃是怎么不好呢？
3: 胃原来就是吃了东西之后胃有点胀，
1: 有点胀。
3: 胃胀，我现在胃好呢，
1: 就是胃也不胀了、啊。
3: 我现在不喝那头，我酒得禁了的，我没喝酒。
1: 哦，哈哈，那你还是要
3: 喝酒，没抽烟，
1: 就是喜欢喝酒。
3: 哎，
1: 那你还是要控制一下啊。
3: 把你控制了。
1: 哎，对，要控制一下，毕竟您
3: 再没喝胃的胃药的丸子呢，我有的丸子放在家里放着，很少喝，
1: 很少吃了。哎，是
3: 八百米跟那个盘头那个，现在都没用过。
1: 可以，这胃好了嘛，尤其这个
3: 胃好，基本上好了，但是我也是服药的，烟酒三拿都没搞。
1: 是的，是的，这个您自己说个真心话，您自己得过这些病呢，您也知道很痛苦，很难受。
3: 那倒也了。
1: 尤其口腔溃疡，这说个简单，咱们
3: 那就很了。
1: 咱们人吃的喝的都要经过口腔，您口腔有问题很难受。
3: 咸的汗的，咸的咸东西。
1: 是啊，您一刺激就难受啊。
3: 你两个弟弟跟我的眼睛小点啊，都要问我，他说口腔溃疡好了
1: 哦。
3: 我真这么搞，我都要喝这个药了。
1: 就是、
3: 感谢你们这个药，我对你的反应蛮认定。
1: 谢谢你，谢谢你。您在喝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3: 我喝的原黄金呢、
1: 原黄金还有呢， 活力资源宝，
3: 活力资源宝，
1: 活力资源宝和原黄金，
3: 主要是活力资源宝。
1: 主要是活力资源宝喝的多一点啊。
3: 哎，我在这卖那个盐田，就是193块钱一壶的。
1: 啊、哦，对对对，
3: 我卖那个盐田，我都不新中国的盐嘛卖，新中国的盐我用我的身上不疼嘛，没高。
1: 哦，关节好。
3: 我现在都活那个活力资源宝和上黄金，只要你有东西的话，我高血压和高血都没得，就高血糖啥没得。
1: 就是血压血糖也正常。
3: 都正常。
1: 您刚说这个千里眼是眼睛有点不大好。
3: 我就是在他的这个九九大药房里面的专家来给我检查的。
1: 眼睛是怎么不好呢？
3: 眼睛我都有点干涩。
1: 哦，有点干涩。
3: 干涩，这眼睛来了吗？
1: 哎，那是，但是这个有这
3: 干。看的比较多，我也不打牌，也不搞么子。
1: 这个贴我们的千里眼蛮好的。
3: 是是是是是。
1: 可以可以，那还
3: 你也拿香了哈。我准备把那个热气过来，我还要去买一顿。
1: 可以可以，您呢可以到时候等我们下次活动，中秋国庆的活动呢？
3: 双节的活动嘞？
1: 哎，中秋国庆的双节活动，您到时候可以去参加。
3: 哎、中秋国庆的双节，我每年在你那个哪个嘛，你那个挂历呢？
1: 哦，那是春节的时候啊。
3: 哎，春节的时候你挂历。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反正平时有时间多听听广播。您贵姓了，爹爹？
3: 我姓彭啊。
1: 姓彭，彭德怀的彭。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的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3: 哈哈哈哈，
1: 好好好，
3: 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唐经理你好。
1: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
5: 哎，我还是汉阳的。
1: 哦，汉阳的啊。
5: 我跟你讲我的一些病情情况，跟你反映一下。原黄金，我服用了3个浮尘呢。
1: 好，说一说您的情况啊。
5: 啊，我的病情蛮重，我3期高血压，心衰肺疾，脑梗、脑萎缩，还有脑满子。
1: 哦，
5: 现在体力在原黄金我改善了些。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5: 今年80岁。
1: 哟，80了啊！
5: 哎，
1: 您服用之前当时是个什么状况呢？就身体主要是怎么不好啊？
5: 我去了医院回来才服你们这个药。我当时心衰的，高血压的。我心衰10级。
1: 哎呦，那很重了啊。
5: 是很重吗？
1: 那不走路都感觉很难受了，是不是？
5: 哎，我正在体力变了，因为我说话的底气都走些。
1: 那是听起来是足多了啊。
5: 哎，我底气走了，走路也不像那口气。
1: 走路啊，顺畅了，舒畅了，是不是？
5: 哎，对对。大便也改好了，大便。
1: 您说这个排便也畅通了。
5: 哎，原来排便像羊子粪一坨坨的。
1: 哦，那就是便秘了嘛。
5: 我是便秘，我便秘几十年嘛。
1: 哎呦，难怪了，您看，好。
5: 我真的底气多一点，我睡觉好了一些，大便改好了一些。
1: 所以您看这都是几个就是说基础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人呢、如果说睡不好、整个的血压就不能稳定下来。您心脏得不到休息，它怎么恢复得了呢？
5: 那是的，那是的。
1: 现在头脑感觉怎么样呢？
5: 头脑还清醒。
1: 还清醒啊。
5: 听力还可以，就是眼睛不好。
1: 那就很不容易了，是不是？您看您这个头脑清醒很重要。因为您刚才说本身得过脑梗还有脑萎缩。你要换在一般的人呢、头脑不清醒，迷迷糊糊的，那走出去都找不到东南西北，那就很麻烦了，是不是？就是说啊，您现在这个状况是很不容易了。
5: 哎，
1: 一定呢，好好用。
5: 好。
1: 哎，那个林国兴老婆婆，
5: 我姓杨的。
1: 好，再见啊。
5: 好，再见了啊。
1: 好。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广大朋友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6: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元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 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

0: 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北京时间20: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4: 坎坷时相伴左右，
3: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4: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听众朋友，依法严厉打击舆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是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任务。那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三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地打击了网络黑灰产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合法权益。那今天的普法专栏邀您一同来关注。
1: 通过捏造明星聚集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此非法牟利。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发布了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打击了网络黑灰产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合法权益。
2: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福建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护具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1000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法学专家介绍，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对影视行业发展、网络秩序乃至社会诚信体系都会带来严重危害。
3: 如果是花钱能够买到好评啊，或者是花钱能够删去差评，再或者呢是花钱就能请人去拉踩引战，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评论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不被带节奏的，所以长期下去啊，一定会把这个百花齐放的文艺市场拉到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今天呢，针对的是这个护具，那明天可能针对其他的事情和其他的主体，所以呢，这种拥有几千万粉丝的网络账号，一旦要是作恶，那将产生呢对网络传播秩序和经济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2: 同时，专家也表示，对于被欺诈勒索的当事方，应当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证据，利用刑事、民事等多种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3: 要第一时间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应当向涉案信息所在的这个平台进行举报，及时呢删掉相关的信息。那也可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确保呢这些违法和不良信息呢不扩大不传播。
0: 近年来，影视行业滋生出了一条成熟的舆情敲诈黑灰产业链，这类披着舆情服务外衣的非法牟利行为已成扰乱文娱生态的顽疾，多地公安部门已经陆续侦破相关典型案件。该产业链高度职业化、流程化，团伙多依托正规文化传媒 MCN 机构做掩护，运营千万级粉丝的自媒体账号矩阵，紧盯影视剧上新、综艺宣发、艺人作品热播的关键窗口期精准作案。那团伙分工非常的明确，专人的搜罗素材，携手结合 AI 工具来 批量的杜撰拼接虚假黑料，肆意放大细节瑕疵，捏造负面的争议，再通过多方账号联动刷屏，炒作热搜话题，煽动网友对立，制造大规模负面舆论压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起底影视舆情敲诈产业链。
4: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想追一部剧之前呢，先看看评价，看看要不要追下去，结果呢发现好坏不一，难以抉择。但是您可能没有想到过，刷到的这个新剧差评可能根本就不是普通观众的真实评价。热门剧集刚定档上线，就有大量账号集中发布负面内容造势，那等舆论发酵后，再坐等影视方上门付费删帖。近日，杭州公安破获全国首起以沪剧为名实施网络舆情敲诈勒索案件。真相来了，我们一起撕开这条藏在热搜背后的黑色产业链。
5: 今年五月初，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了异常线索。在多部热门影视剧上线宣发时，会有大量影视类自媒体账号集中发布负面内容。
6: 这个剧集在今天要首映了，或者说今天定档了。那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它这个话题会上这个平台的热搜或者热榜。在这个时候，这些博主他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以这种阴阳怪气的这种方式来引起粉丝或者是广大网友讨论，往往这些讨论都是不好的、负面的，会影响到这个艺人的演艺生涯或者说整个剧的这个剧播的。
5: 除了发布节点和内容的共性，民警经过大量比对后发现，这些账号在删帖时间上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6: 他们这些帖文有一个特殊点，就是在发布之后一天两天之内就会消失，都有这样的一个共性，因此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5: 通过对数据流和资金流的深入研判分析，民警逐步锁定了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专门瞄准新剧开播、综艺宣发的关键时段，捏造散布不实负面信息，通过多账号联动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立，制造舆论压力，直至影视公司、艺人所属的公关公司主动沟通、花钱消灾，才会平息风波。
7: 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控制了50余个自媒体账号，这些自媒体账号的粉丝总量达到了2200余万个。这些账号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还雇佣了专门人员对账号进行日常的维护，发布负面消息，吸引公安公司上门。如果不支付费用，这些账号会持续发布负面帖文给公安公司施压。
5: 今年6月16号，杭州公安调集市区两级40余名警力，组建10个抓捕小组，到浙江嘉兴、安徽合肥、江苏太仓、广东深圳等8省10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抓获10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作案设备。
4: 民警发现啊，这起案件当中2名主犯的身份迥异。李某呢有正当职业，平日兼职运营账号；廖某则是一名全职的自媒体博主。这两个呢是在2024年于线上网络平台结识的，线下从未见面，所有犯罪沟通均在线上完成。那这样的一对素未谋面的网友搭档，又是如何通过制造舆情、伪装合作来非法牟利的呢？我们继续了解。
5: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集中负面帖文出现后，涉事剧目的影视公司或艺人所属公关公司往往会主动联系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寻求删帖或平息舆论。然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有偿删帖行为通常会以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处理。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该团伙刻意回避删帖这一敏感表述，而是以提供宣传服务、开展舆情优化合作的名义进行谈判，将删除负面内容包装成沪剧类商业宣传行为，再开口索要高额费用。
8: 他们基本上是以1000到2000这个价格一条，开展的所谓的沪剧，也就是帮助这些艺人或者公关公司啊，去发送这个正面帖文，一般都是以5条这个起步，10000左右开展这个沪剧。如果说因为这个公关公司认为他们价格要的太高了啊，一时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李某也好、廖某也好，他们所关的一些账号就会持续的去这个发送相关的话题，继续炒作啊，给到公关公司以压力， 啊，迫使他们再度上门寻求合作。
5: 民警介绍，达成协议后，为规避风险，李某和廖某并不直接让账号运维人员删帖，而是让他们对负面帖文进行隐藏处理，再发布所谓的正面帖文。此外，李某和廖某还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线上对话中常用暗语，企图规避监管。
8: 他们会去隐藏掉一些关键的词，并不是用这个文字来描述，而是用一些图片啊或者卡通的一些东西啊来表达他们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意思。比如说他打包，他就会发一个包装盒，你比如说要删除，他就会发一个扫把，以此来规避这个我们的侦查。
5: 民警调查发现，一些公关公司不堪其扰，索性向该犯罪团伙购买包年服务，以此来换取长期的安宁。
8: 我们发现有些艺人他就是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包年活动，所谓的这些账号啊，就是包年包掉之后，就是不会再发这个艺人的相关负面信息，有时候可能一年的包年费用就达十多万。
4: 案件发生之后，杭州市区两级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目前该团伙的十名涉案人员中，已有四名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两名主犯经杭州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5: 负责该案的检察官告诉记者，该案之所以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核心在于犯罪嫌疑人具有明确的索财行为，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明显，客观上以制造负面舆论等威胁手段向受害方索取高额费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但和以往办理的敲诈勒索案相比，此案有一个显著区别。
9: 这个案子从我们查阅以前的案例来说是比较新的，以往我们查阅到相关案例，这种敲诈勒索它往往是被害人本身有这种对自己影响不好的事由在，犯罪嫌疑人拿着这个事由去威胁要挟被害人，然后索要钱款。但是呢，我们护具这个案子其实是犯罪嫌疑人创设了一个对被害人来说一个不利的事由，发布负面的贴文，而且他们本身是具有大量粉丝关注的这种微博主，这样呢就导致了这个艺人方以及影视剧方不得不去寻找这个犯罪嫌疑人来寻求删帖。
5: 据了解，该案是全国首例明确将娱乐圈护具等灰色运作行为依法以敲诈勒索罪立案侦办、从严打击的典型案件，对今后办理同类案件具有借鉴意义。
9: 这个利益链条可能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之方，可能其他利益方也有对这个案子打出，是在警示从事类似行为的一些微博主以及相关方要正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
5: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公安机关也提醒各大影视机构、演艺从业者，若遭遇舆情敲诈胁迫，切勿抱有花钱消灾的侥幸心理，私下妥协只会助长黑产气焰，应当第一时间留存截图、聊天及交易凭证，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依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0: 不同于普通网络造谣，该黑产核心的套路呢是先造黑再消灾。那团伙呢不会直接的这个索要钱财，而是呢静待影视出品方、经纪团队不堪口碑与热度压力主动接洽，随后呢将删帖、控评、停止抹黑、正向宣传包装成为付费护具服务。那变相的胁迫企业付费和解，以此呢来非法牟利。那这条黑色产业链的危害极大，不仅呢是恶意抹黑影视作品与艺人形象，扰乱正常的影视宣发秩序，逼迫产业呢产生高额的维稳成本，更加严重的是误导公众的认知，污染清朗网络空间。不少的优质影视作品因为恶意的舆情口碑受损，制约了文娱行业的良性创新发展。当下影视行业火热发展，影视剧、网络剧集持续上新，随之而来的是一条披着舆情维护专业护具外衣的黑色敲诈产业链，严重的扰乱文娱行业秩序，破坏清朗网络生态。那所谓的影视护具服务，看似是帮助剧集维护口碑、清理负面舆论，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敲诈陷阱。这些团伙运营海量自媒体账号矩阵，紧盯新剧宣发热播关键阶段，恶意地寻找剧集镜头、台词、演员演技的细微瑕疵，甚至无中生有捏造不实负面言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0: 一个剧组花五六千万甚至上亿拍的一部剧，可能被几条几百字黑稿小作文就能毁掉。更离谱的是，剧组还得找门路花钱求人撤稿删帖，人家还不一定收呢。这是杭州警方刚端掉的一个敲诈团伙干的事，这团伙还美其名曰沪剧，还是全国首例把这条灰色产业链从暗处拽到了阳光下。今年五月，杭州网警日常巡查发现一个诡异现象，好几部热播剧一上线，就有一批自媒体账号准时发负面帖，说演员台词差，说女主倒贴，说剧情注水，反正怎么难听怎么来。舆论刚发酵起来，这些帖子又齐刷刷消失了。这不是他们良心发现，而是鱼上钩了。警方深入调查，背后原来是一个他们手里运营着十几个微博账号，粉丝总量超过2000万，足足2000多万粉丝。但他们不干正经营生，专门干一件事，养鱼、钓鱼、杀鱼。第一步，踩点。新剧开播，综艺上线，那就是开工的信号。几个账号联动发帖，捏造不实信息，挑动粉丝对立，短时间内制造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第二步，坐等。剧组那边急得跳脚，公关团队通过各种渠道找上门来。这时候他们反而不急，从不直接说给钱删帖，他们跟你谈舆情、优化合作、宣传服务，把删帖包装成沪剧的商业合作。一条帖子服务费上千块，五条起步才接单。而且为了规避平台风控，他们不删帖，只把帖子隐藏，账号不会异常，生意还能继续做。第三步，加码。如果剧组犹豫了，不想掏钱，那好办，加大发帖频率，扩大传播范围，一键联动所有账号猛攻，直到对方扛不住，说出那句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吧。有影视公司负责人跟警方倒苦水，新剧还没上线，前期预热刚启动，黑帖就铺天盖地来了。这部剧投了五六千万，几句闲言碎语就可能让一切打水漂，你能怎么办？只能认栽。更心酸的是，一位热播剧女主角看到这些恶意帖之后，在饭桌上当场崩溃大哭。你想想，一个演员为一部剧拼了几个月甚至半年，结果上线第一天就被铺天盖地的黑稿淹没，而且你明知道这是敲诈，你还得忍着，因为你不忍损失更大。这案子最狠的地方在哪？它不是个案，它是一个行业标本。这个团伙近一年内对多部热播剧和艺人实施敲诈，涉案金额20多万元。20万听着不多，但你要知道，这只是一个团伙的营业额。在整个文娱行业，这种沪剧黑产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养号、造舆情、卖服务，明码标价，流程标准化。而且毒就毒在它卡住了行业的命门，一部剧的投资周期就那么长，从开机到播完，黄金窗口期可能就2-3个月。一旦负面舆情爆发，品牌方撤资，平台降级，广告商观望，损失是几何级的，剧组耗不起就只能屈服。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成了影视行业的隐形税负，很多剧组甚至把沪剧费列入了宣发预算。但这次不一样了，6月16日，杭州公安调集40多名警力，吩咐8省10市同步收网，10名嫌疑人全部落网，现场查获大量手机、电脑、平板，目前4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名主犯已被批捕。为什么这是全国首例？因为以前类似的案子要么被当成民事纠纷走，名誉侵权诉讼，漫长的审理周期跨过整部剧的播出期，官司赢了剧也凉了，要么被定性为非法经营，打击力度有限。这次杭州警方直接以敲诈勒索罪立案侦办，把沪剧这种灰色运作正式定性为刑事犯罪，这是从根上拆了这条产业链的合法外衣。其实就在上个月，广东河源也打掉了一个类似的团伙，12人被抓，手法几乎一模一样。 MCN 机构养号，剧播期间放黑料，逼着影视公司购买他们沪剧服务，这说明早就成业内公开秘密了，只是一个没人捅破的窗户纸。办案民警直说，这种犯罪抓住了文娱行业看重网络口碑的软肋，以千万流量账号为筹码裹挟舆论，对外假借公关服务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换句话说，剧组越在乎名声，他们就越能拿捏你。给钱其实只会养肥黑产，今天你花5000块买一条帖子消失，明天就有人花50000块买10条帖子出现，截图留证报警才是正经的做法。对咱们普通观众来说，下次看到刚上线的新剧就铺天盖地的差评，先别急着站队，你看到的真实吐槽背后可能是为了钓你上钩明码标价的黑稿，别被人当枪使还不自知，不如直接点个彩给他们降降热度。
0: 这条黑色产业链当中，他们通过批量发帖、带节奏控评，还有制造争议热搜等等方式呢，刻意的放大负面舆情，煽动网络对立情绪，刻意的抹黑影视作品和参演艺人。当剧集口碑受损，出品方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的时候，团伙呢便借机主动接洽，以删除负面内容、平息舆论风波、正向引流宣传为筹码，索要高额所谓的沪剧服务费。那这种先造谣抹黑再收费消灾的套路呢，是典型的网络敲诈勒索行为。不法分子利用影视方怕口碑崩盘、怕剧集扑街的心理，肆意的谋取非法暴利，形成完整的造谣、炒作、勒索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49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武汉、鄂州、黄冈、黄石

咸宁、孝感、随州、荆门、荆州、天门、仙桃、潜江、宜昌、襄阳东部、恩施东部、十堰北部，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其中，武汉、鄂州、黄冈、孝感、荆门、宜昌、恩施东北部局地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早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西部23到25度，中东部25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宜昌、荆州西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28到31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8到36度。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6度。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冯宝和邱德用，按理他

0: 太后的旨意，到李铁嘴测字馆去了一趟。结果这李铁嘴提前就把这副药给配好了。这次测的是特别的灵，那么冯宝回来就跟太后娘娘讲了。李太后一听，这兴趣上来了，当时就跟冯宝定了一下，他要带小皇上。 搞一次微服私访，但是这回，就因为这个“气”字，李太后没带邱德用，跟冯宝和小皇上三个人坐着便轿来到了测字馆。再说李铁嘴，早就知道他们要来，在那儿已经等候多时了。 今天李铁嘴一看，昨天这个胖老头领着这母子二人进到屋子里面，再看这位女人显得雍容华贵、气质高雅，就知道这是一个大主顾，连忙笑呵呵的上前一拱手：“欢迎夫人和公子光临，老朽这厢有礼了。”
1: 进到屋子里之后，冯宝先说话了：“咱家老爷的夫人和公子，听说李铁嘴的大名，今天要亲自来见识见识。客气，客气。夫人，您今日前来，不知想问什么，还是求什么？我是问我自己家里的事儿。”然后他转过脸：“孩子，你先报个字儿。”
0: 再说小皇上朱翊钧进来之后，左瞧瞧，右看看，这种地方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来过，觉得特别的新鲜。这功夫就看日头爷那阳光射进来了。紧接着他提起笔，就写了一个“日头”的“日”字。这功夫也太凑巧了，就在这个“日”字写完的时候。 后院养的那条狗叫唤起来了，这狗汪汪汪这一叫，小皇上心里边一惊，这狗叫什么？是啊，夫人，这位小公子说的对，他刚写完一个日字，这狗就叫了。太后闹糊涂了，这狗叫。 和日头的日子有什么关系啊？夫人，关系大着呢。李铁嘴故意把目光一闪，振振有词的讲起来了。这位小公子报了一个日子，那边就有狗叫了，这正好应了一句话，不知我当讲不当讲，但讲无妨。
1: 天狗费日啊，老百姓说天狗吃日头，就是这个意思。夫人，今天老朽我已经看得出，贵府的所有前程都在这位小公子身上，可是眼下有人想欺负他，谁？这个人是谁？老朽我不知道。 不过，老朽我有一句忠言要相劝，请讲。不知道贵府的仆役奴婢当中，有没有属狗的？如果有属狗的，应该尽早的把这属狗的打发走。有谁属狗呢？听完李铁嘴这句话，这位太后心里边。
0: 挺方膈应，在那儿低头想了一会儿，突然之间，他把目光射向冯宝。冯管家，你属什么？我属鸡。哦，属鸡。咱们家的教书先生张先生属什么？张先生也属鸡。听完张先生属鸡，你看那李铁嘴插话了。
1: 好啊，这个鸡，它要是伴陪着公子，那就太好了。鸡为地上凤，
0: 却又似。

思沉，对于公子来说，少不得这样勤快的人帮他打点前程啊。李太后这回笑了：“老先生，您真会说话。”哎呀，这功夫就看冯宝一拍脑门子，喊了一声：“怎么了？”秋秋秋，秋，他下句话没说出口。他可是属狗的。李铁嘴这功夫接过冯宝的话茬：“属狗要记住，少东家可是一条龙命，龙为日之华也，是吧？”李太后的眼神里边就闪出了一个不祥之感，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李铁嘴。这位老先生，你说龙为日之华，咱家公子并不是属龙啊。嗨，你家公子今天写的这个日字，老朽我就什么都明白了。一合驾六龙以巡天。咱们这些繁衍望天，能见到龙吗？只能看到日头。夫人呐，您不是要问吉祥吗？只要公子除掉这条狗，你家公子要多吉祥就有多吉祥。老先生，您这可真是吉言，多谢了。李太后今天脸上露出了真正的笑容。老先生，我还要问一件事儿，你说吧，只要是公子的事儿，我就多说上几句。我家公子今年已经快到10岁了，10岁是念书的年龄，我想请您给选个好日子，看看他哪一天上学为好。好啊。要说这位夫人，今天您算来着了。您就让你家公子在他先前那个日子上随便加点什么。朱翊钧想了想，加，那我就加一横。在日子里边加了一横，就是目光的目。再看李铁嘴，一瞧这个目字，当时你看他扑哧一下子，哈哈。笑了，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哎呀，明明问的是读书，怎么扯到钱上头来了？钱？"李太后听完，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小皇上第一次出京言，肯定要花一大笔的钱，可是这个事儿他不能跟李铁嘴说破。哎，老先生，您怎么测出钱来了？嗨，您看看，木字下边加上一个八字，这念啥呢？这就念贝壳的贝字。古人以贝为钱，按照夫人这样的大户人家，公子读书上学不存在钱的问题。可是，府上却出现了没有钱的征兆啊。冯宝在那儿故意装糊涂："哎呀，咱家公子写的是木字儿，你今天怎么扯出宝贝来了？"公子写的木字不假，但眼下是八月，所以八月加上木字就是贝壳的贝字。夫人，您说我解释的对不对？再看李太后，又在那点点头。那老先生，您从哪儿看出没钱呢？就是这个八字，八月问木，所以成了贝。但究竟这个八隐而不显，所以八月就无贝可言。李铁嘴是云山雾罩的瞎侃一通。你别说，李太后听着是句句在理，每句话都有一定的玄机。这位老先生，我原来打算在这个月选一个黄道吉日，让孩

0: 孩子进学。今天看来与天意不合呀。夫人所言甚是，应该另选吉日。那究竟选什么时候呢？李太后今天完全是用商量的口气跟李铁嘴在商量这个事儿。再看李铁嘴迎着李太后的目光回答了一句，要想另选一个日子，还得请公子再重新写一个字。可是这功夫再看朱翊钧小皇帝显得不耐烦了，行了，我就写这个木字，再多的字我不写了。李铁嘴听完摇了摇头，公子啊，一字为一个事，这可是天机，要是一个字问很多的事儿，这就不是天机了，也就是说不灵验了。是啊，孩子，赶快再写一个字。朱翊钧一看他母后发话了，这才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公公正正地写了一个大大方方的朝廷的朝字。这个朝字写完之后，李铁嘴看完了，哎呀一声，显得非常的惊讶。小皇上卡巴卡巴眼睛看了看李铁嘴，这老先生，这个朝字写错了？
1: 不错，一点都不错，但是这个朝字可有说道啊。李铁嘴把这个朝字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一遍，显得是非常神乎其神。请问公子，您为什么要写这个朝字啊？
0: 我想写就写了。
1: 老朽斗胆的猜一句，您这位公子是不是咱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子孙呢？朱翊钧把眼睛瞪起来了。
0: 你
1: 最心惊的就是李太后，但是他没动声色。
0: 这位老先生，您怎么能看出来我们家公子是朱家的后代呢？
1: 夫人呐，您仔细看看这个朝字，在朝字里头去掉两个十，就是一个明朝的名字。老夫我根据这个名字就可以断言，这位公子是朱洪武的子孙，不是亲王之后，至少也是个郡王之后啊。真不愧是李铁嘴，你看人家说的是十分的逼真。李太后在心中暗暗的高兴。
0: 好了，老先生，你就为我家公子选个好日子吧。
1: 夫人呐，这吉日这个字里边已经显现出来了。李铁嘴拿起这个朝字，把这张纸递给了李太后。夫人您看，这个朝字实际是由四个字组成，一个日，一个月，日字上面加上两个十字，这吉日就出来了。十月十日加在一起就是朝廷的朝。李铁嘴的话一落，李太后马上就领悟到了。
0: 再说十月十号这天也是民间的好日子，今年的收成已经基本在望，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到了这一天，老百姓的庄稼已经都上场了，就是入到长院里边。如果老百姓要是赶上一个丰收年，朝廷就能收到一大笔的税银。到了这一天，国家的形势就有了新的转机，内阁的日子就好办了。如果在这一天开始进行皇帝的经研，可以说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那么十

0: 10号这一天，就给万历小皇上定了一个开金颜的第一个良辰吉日。李太后把日子定好了，让冯宝拿出5两银子赏了这个李铁嘴。李铁嘴心想：这回我是两头挣钱。再说李太后领着小皇上还有冯宝回到了内宫。 到了晚上，她就和朱翊钧躺下休息了。小皇上年龄小，这位太后得陪着小皇上。看到小皇上睡熟了，这位太后可睡不着喽。她的脑海里翻来覆去就想起了这些事儿。自打她丈夫死了之后，她儿子登基已经快2个来月了。 这京城里没有一天消停过，国库空虚，官场争斗，有些大臣借机还要闹事。再说各州衙府县那些往年的臣妾，很难收进来，一场又一场的暴风骤雨接踵而来。这些乱糟糟的事儿，让他整天提心吊胆，是寝食不安。想到这儿。 他就联想到昨天李铁嘴提到那个天狗吃日头，这条狗是谁呢？哎，真是无巧不成书。邱德用来了，邱公公，你来有事吗？太后，我有几句心里话。要说这个邱德用，自打他外甥张大郎被人家杀了之后。 他好像变成另一个人儿，平常你看他在乾清宫里边，见了人总是一脸笑，可是这几天老是打不起精神。他把这些所有的仇恨放在张居正的身上。那天在乾清宫，他想给张居正眼睛里边扔把沙子，结果李太后没买账。今天他提前来，还是想提这件事儿。太后。 我总觉得这个张先生不怀好意。这个张先生明里视察杨永成，实际他是对您来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最近礼部那边有个消息，说是户部已经派人到礼部去查账去了。太后，我觉得。 这要查起来，是不是就为了查太后啊？这句话要是平时，李太后能听得进去。可是今天，他说什么也不好听了。人家那天，首府张居正和太后已经把杨永成这件事儿安排完了，但是这个邱德用还蒙在鼓里头。邱公公，我看你是不是？ 不怀好意呀！哎，太后，我没有别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你大胆的奴才！李太后这句话一出口，可把邱德用吓坏了，因为他知道，自打他伺候李太后之后，李太后从来没对他发过火。哪曾想，今儿个李太后的火来得这么快，把他吓得扑通一下子。 跪下了，邱公公，我问问你，你竟敢在背地里议论当朝的大宰相，按照大明律该当何罪？就这句话说出来，把邱德用吓得，只给李太后磕头。太后，我不是议论首辅。刚才你说的这些话是听谁说的？ 礼部的王希烈说的，王希烈是高拱的一条狗，你跟他接触，你知道吗？按照大明律例，内患结交外臣，该当凌迟处死。李太后这几句话就像晴天啪嚓打了个霹雳，把邱德用吓得那脸色全变了，身上汗珠子也下来了。 启禀太后，奴才并没有交接外臣，是王希烈通过关系找到了你家武清伯李老爷。
1: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明白了。邱公公，我再问问你，你是属什么的？
0: 邱德用心里边就画了个魂儿。我在乾清宫里边待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问我属什么的。今天这个太后怎么突然间问起我属什么来了？这什么意思啊？不管怎么说，他也得回答呀。回太后，我是属狗的。他认为属狗是最好的属相，狗是最忠于主人的。这个邱德用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因为他属这个狗，才赶上了这么一个倒霉点儿。属狗，好了，我知道了。
1: 邱公公，你先下去吧。我这次先饶过你一回。
0: 啊，谢太后娘娘。邱德用是连滚带爬，滚出了西暖阁。邱德用到现在也弄不明白，怎么突然间太后娘娘就翻脸了呢？他走了之后，太后娘娘一个人坐在那儿，就把头低下了。看来这条狗必须把它赶出内宫。这件事儿是不是跟冯宝商量商量啊？因为冯宝必定是大内的总管。
1: 来人呐，把冯公公叫过来，我有事跟他商量。
0: 是，
1: 一个小太监领命，就去找冯宝。时间不长，冯宝就来了。
0: 太后娘娘，您有什么吩咐？
1: 冯公公，这个邱德用，你看看他最近表现得怎么样啊？冯宝听到这儿，心里边是暗暗的高兴，嘿，这招成功了。那么，这个非常有主见的太后能怎么处置这个邱德用呢？请听下文书。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这个健康广播呀，都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来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有请出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啊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把目前治疗慢性疾病好的方法以及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2: 嗯，那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在每一个包装盒上标明的特别清楚，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那灵芝益寿胶囊呢，是一个中医中药大组方的药品啊，陈主任。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中药啊，它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它就是灵芝。
2: 灵芝，
3: 灵芝呀，它的作用啊比较广泛。
2: 嗯，
3: 你像双向的调节血压，
2: 嗯，
3: 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2: 对，
3: 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3: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
2: 尤其是咱们的灵芝益寿胶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的，而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整体调节、整体治疗。
3: 对对对，确实是的。一个是药物的作用，还有啊，我觉得现在呀，人的健康意识啊越来越提高了。你看，
2: 是
3: 治病的一个积极态度啊，它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精彩度以及我们人生的长度。
2: 对，
3: 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也听到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打来电话呀，我现在血压呀正常了，
2: 嗯，
3: 血糖降下来了。血糖也在正常值一类，
2: 嗯，
3: 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啊，现在没有曲线了，
2: 嗯，
3: 也恢复正常了。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啊，我跟大家心情是一样的，
2: 嗯，
3: 无比的高兴。
2: 是的，因为帮助一个慢性病友，其实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
3: 是的，是的，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让大家呀有病早治，没有病呢早防，
2: 嗯。
3: 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啊，带来呀真正的健康。
2: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传播医学知识，告诉大家防病治病的好方法。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因为打了好多电话都打不到陈主任是吧？
3: 好好好，什么情况打电话找我？
4: 我找你就说我发布个情况
3: 啊，
4: 就说我的这个糖尿病的高血压都还蛮稳定的，现在十几块元呢，蛮好啊，感谢你。
3: 哦，你主要是高血压、糖尿病，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蛮稳定，蛮正常了。
4: 对对对，蛮好啊，不是。
3: 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4: 我现在血压呀、啊，103.85。
3: 哦，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是130.85。
4: 对对对，
3: 你这个130.85，现在这个血压是很正常啊，婆婆。
4: 这个蛮好啊，不是，就是我这一直都要感谢你，给你打电话。
3: 哦，一直想打电话给我报个好消息，是不是？
4: 对呀、
3: 啊。好好好，不错不错，这确实是个好消息。你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
4: 我原来血压还是130.17，后来呢，这其实啊107.18。
3: 那你原来血压170-180，这个很危险，搞不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没机会治疗了。
4: 对对对。
3: 你现在血压正常了，你的血糖现在是多少啊？
4: 我血糖是6.1。
3: 现在空腹6.1，这个就很好了啊。
4: 对对对。
3: 不错不错，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满意满意满意。
3: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呀？
4: 我是平泽沙市的。
3: 你贵姓呢，婆婆？
4: 我姓张，叫张伯一。
3: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张婆婆？
4: 我记得，239975985。
3: 好，我记下来了，张婆婆，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的比较好，现在血压血糖正常了，那你就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好吧？
4: 哎，我在早上空腹，晚上是下午完以后，也行，可不可以？
3: 可以，餐前餐后都不重要，好吧？
4: 啊，好，
3: 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张婆婆啊！
4: 啊，好，谢谢什么的啊！
3: 哎，客气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啊，好，谢谢什么的啊！
2: 好，这位荆州沙市的张婆婆呀，有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130/85。另外啊，糖尿病的血糖6.1也很好，还有支气管炎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张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
5: 啊，是陈军人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的老爸他这是高血压了，有的这个血脂高。
3: 嗯。
5: 我的就是王子心理失眠。
3: 嗯。
5: 我每年带用每年给你把人带的在自己带的有点困难。
3: 你跟你老伴儿两个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5: 啊？对对对。
3: 老伴儿血压以前高到多少呢？
5: 老伴儿血压以前他高到170。
3: 高压170太高了呀。
5: 我每天听你的广播。
3: 我的节目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5: 我听得懂，我没听得清。
3: 是的，是的，我们节目啊，参加节目的听众朋友跟你们是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啊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都是真实的，知道吧？
5: 知道。
3: 老伴现在血压怎么样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5: 他现在血压是103.80。
3: 那就是说，老伴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他的血压现在是正常的了。
5: 对。
3: 老伴多大年龄呢？
5: 老伴60。
3: 那你现在血压正常了，避免了以后啊，出现脑梗的，有的出现脑血管破裂了，是不是？
5: 啊，对。
3: 哎，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灵芝三项调节血压，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知道吧？
5: 对，我知道，我听得懂。
3: 你的情况怎么样呢？失眠？
5: 我的情况没有什么，我就是失眠。
3: 嗯，
5: 有点便秘。
3: 哦，你有失眠跟便秘。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
5: 好的很，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
3: 哦，5-6个小时。
5: 中午还睡午觉。
3: 哦，中午睡午觉，晚上还能睡5-6个小时。
5: 他起来浑身有劲了。
3: 浑身有劲，体质增强了，体力增强了。对，灵芝益寿胶囊啊。里头有防其人身大补人体的元气的，
5: 我知道。
3: 营养货呢，补充男性的肾气。你元气充足了，肾气充盈了，五脏六腑的功能修复了，你这个人就大变样了，是不是？
5: 对。
3: 好，不错。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应城东北房。
3: 你叫什么，爹爹？
5: 我姓李，叫李有强。
3: 你个电话留给我，你爹爹。
5: 13-77-28-40-30。
3: 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
3: 你老保重。好，再见。
5: 感谢。
2: 好，这位应城的李爹爹啊和老伴俩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老伴呢是这个严重的高血压和高血脂，爹爹呢有失眠，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婆婆的血压降到了80/130，爹爹的睡眠呢也恢复的比较好，每天晚上啊说能够睡5-6个小时，祝贺李爹爹一家。好，咱们收机前同样有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就可以拨打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是陈主任。
6: 啊，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
6: 啊，祝你们那个节目办得越来越好啊。
3: 好，谢谢。
6: 为我广大群众谋了福利啊，真是好啊。
3: 是的，我们这档栏目就是来帮助我们中老年一些慢性病同志，知道吧？你是受益者吗？
6: 那是，肯定是的。
3: 你是什么情况啊？受益了？
6: 我是原来心脏啊特别的不好啊。有一点激动的是啊，他的心脏跳得很厉害，再就是蹦一下活动大一点，他也是跳。说话的没精神的，没这么有底气的。我已经吃了3个多疗程吧。
3: 就是说你不能到了也繁杂呀吵闹的地方。
6: 对。
3: 你查过没有啊？是不是冠心病呢？
6: 是啊。
3: 哦，那冠心病。
6: 冠状动脉硬化嘛。
3: 你看。
6: 嗯。
3: 很多心梗的人呐、啊。
6: 嗯。
7: 心脏的血液管堵了不工作了。
6: 那
7: 说过不好听的话，说走人要走人的呀。
6: 那
7: 这都属于重病大病要命的病。
6: 那是是是是，在这个血压也比较稳定一点了。
7: 血压现在多少？
6: 血压现在反正量的是130。
7: 啊，
6: 再就是80。
7: 你多大年龄了？我
6: 63岁。
7: 好好好，63岁有80的130，这个血压很好。
6: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呐、那也是很厉害，老是咳啦卡啦，睡觉都睡不着啊。
7: 咳痰喘。
6: 哎，咳了喘，咳了喘。
7: 哎，你要是平常睡，估计呼吸都有点困难了。
6: 哎，是啊，真是没办法啦。
7: 啊。
6: 好难受的，今年没这个反应了。
7: 那是的。
6: 过得太太平平的过来了，哎呦，这真是过得好舒服了。
7: 那就是说给你支气管炎的病灶、包括你肺部的病灶、心脏的病灶都给你修复好。
6: 那是了是了、
7: 元气充盈的，咱们五脏六腑的功能跟它修复好了，血液血管包括我们支气管炎心脏的病灶都给你修复好，那个人就大变样，是不是、
6: 是了是了是了是了，
7: 这个来不了虚假，是不是、
6: 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真是好啊。别人都说哎呦陈师傅啊，你怎么现在气色都那么好啊，
7: 啊
6: 说话有劲有色的
7: 啊！
6: 我说我吃了个灵芝啊！
7: 啊！
6: 后来别人，哎呀，我的几个同事去买。
7: 好好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汉口的。
7: 哦，咱们武汉是汉口的。
6: 啊，是啊，是啊。
7: 你叫什么呀，婆婆？
6: 我叫陈真娟。
7: 哦，好好好。我想问一下，
6: 嗯，
7: 你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之前，你想到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没有？
6: 那肯定没想过了，因为我吃保健品太多了，我这是。走一走试一试，我一开始吃了2个疗程，也我觉得还挺好的。
7: 对，
6: 这6个疗程吃完了，我还想买来吃，因为什么呢？只要对自己有好的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7: 是的，
6: 哎，只要自己活得健康，活得快乐。
7: 对，
6: 哎呦，钱算那个什么东西的？
7: 你说太对了，老年人这个身体健康啊，比什么都重要。
6: 那是啊，走出去有精神，别人看得舒服，自己走得舒服。
7: 我现在跟你说话呀，感觉你这个中气啊很足，哎，不像60多岁的老人，
6: 是吧？
7: 哎、
6: 现在肯定的，现在还是多亏你啊，
7: 好好好，
6: 陈主任，
7: 关键还是你一个积极的选择，知道吧？
6: 那肯定啊，
7: 陈伯伯，
6: 嗯，
7: 对于你取得的健康，我表示祝贺，好吧？
6: 嗯，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7: 咱们汉口的一些街坊邻居，老同志跟他们讲一
6: 下。哎呀，我们街坊有几个车去买的。
7: 好好好。
6: 传递健康是美德嘛？
7: 是的，是的，咱们做的都是一些功德无量的好事，
6: 是
7: 吧？
6: 是是。
7: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6: 好好，谢谢，谢谢你们，
7: 谢谢，好，
6: 感谢，感谢，感谢，
7: 好。
2: 好，这位汉口的陈婆婆呀，她的心脏不好，有冠心病，还有高血压。慢性的支气管炎，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心脏恢复的比较好，血压呢是80的130，已经到达一个正常值了。还有他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现在是不咳不喘了。祝贺这位陈婆婆，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石首市金盆山1区68岁魏登明魏爹爹的家中。魏爹爹在2013年的时候，血压到160就发生了中风。通过医院的急救之后，回到家中，这个手脚没有劲儿，行动不便，心慌、头晕，并且还有前列腺、胃病、便秘、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8: 你好，你好啊！
9: 进来，进来
8: 啊！好好好，你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9: 中药材公司啊，四周是中药材公司。
8: 多大年纪啊？
9: 68岁了。
8: 68岁，那退休多少年了？
9: 十多年了。
8: 十多年了，
9: 因为
8: 那你蛮早都退了呀。
9: 因为我在中药材公司原来搞经理了，搞医把手了。
8: 哦哦、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9: 从吃了这个你们灵芝胶囊以后啊，
8: 啊，
9: 就好了蛮多的
8: 啊。
9: 原来在没吃这个药之前，我中风了的，我是2013年中风的，中风呢就是左腿呀、或有点不方便走路，走都走得100米远，
8: 走100米远
9: 就不行了，走不动了。
8: 哦，
10: 就呢，谢谢
9: 了，这个头晕，
8: 哦，
9: 就走了，就是头晕，心里发慌。
8: 哦，头晕，心里发慌。
9: 能的回答我， 还有个拐棍没得的，
10: 还有拐棍
9: 的，
10: 还有个拐棍啊。
9: 从吃了这个药以后啊，去你们这个临时家了，我听收音机了啊。哎，我说我买的13万多，啊，因为我其中的吃了不少的。
10: 哦，你本来就是中药材公司的啊，
9: 搞中
10: 药对这个药是特别懂啊。
9: 对对对，嗯，反正吃了你这个药，确实有好处。吃了这个，我是开始走不动路了，嗯，走不动路吃了不到2个星期啊。在家里啊，屋里啊，就走啊，走啊，走的时间就长起来。哦，哎呀，我就跟我老板说，哎，我说你今天跟我一路出去啊，说你陪我出去走一段啊，大概走到呢，走到10里路。
10: 原来走200-300米远，
9: 200-300米
10: 啊，走路都要可能要歪倒的，现在可能走4里路啊。嗯，
9: 走到而且呢还没有那个原来的什么这些心发慌啊、头晕啊，没得那种情况啊。原来走1-2百米就心发慌啊、头晕啊，等你会倒吧。
10: 对对对。
9: 现在说他又带着我走到2次啊，也可以走到5到6里路，可以走3公里路了。
10: 对对对，
9: 哎呀，现在就一直坚持走，拐弯都不要的，还是蛮好啊。
10: 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多长时间了？
9: 快有9个月了。
1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9: 平均说是有160，吃了个药以后呢，在120左右，
10: 123左右是吧？
9: 低的在85，嗯，那我就是一直行了
10: 啊。血压这个现在也比较稳定，也降的也还可以啊。
9: 这个稳定，嗯，像我们这么大年纪，在110左右的话，基本就不是算蛮高了噻。
10: 是的啊，
9: 原来的手没吃多药之前啊，不仅是这个腿子不行，还手发麻发胀了。
10: 哦，手发麻，
9: 发胀发麻，有像那个就像有么子鞋排不动呀，手指头啊发胀啊，拿筷子拿不下来。
10: 原来拿筷子还拿不了
9: 是吧？
10: 哦，手脚都没劲儿的啊，
9: 手都没劲，手脚没劲，现在都可以了，
10: 都可以啊，
9: 都可以了。嗯，像这么情况就蛮足的，蛮好的啊。
10: 对，其实相当于中风那几年，你的走路都不行是吧？
9: 都不行，
10: 就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也就8-9个月的时间，
9: 就是走路不行了。
10: 现在走路很好了啊，
9: 蛮好的，走5里路啊、6里路都可以了。嗯，对。还有呢，他的高血压还有一些并综合症反应呢啊。胃呢不好了，
10: 胃不好，
9: 一是这个便秘啊，一是呢这个肠胃要拉肚子啊啊，晚上啊起来5到6次晚上，
10: 就是前列腺的问题，起夜是吧？
9: 就是感觉再一个胃的起来不舒服，饱胀，嗯，是的，也不起也不舒服，起了也不舒服，嗯，现在这个没得了，像这个胃的问题基本上没得，起了药以后，没得这个情况反应的，
10: 嗯，便秘呢？
9: 便秘也。

0: 没得希望了的。
1: 所以还有一个是晚上起夜呢。
0: 晚上起夜现在一天最多一次，你不醒来就没起来，一醒来就起来一次。
1: 您是高血压的一些并发症啊，就是胃也不好，然后又失眠，便秘是吧？还有起夜的问题啊。现在这个血压给你稳定了之后，这些并发症啊，慢慢的也都给你解决了哈。
0: 没有西药的之前，不行了，那个人也不行，走路也走不动了，骑也骑不得了。哎呦，因为我的听那个收音机那么快就吃那个药嘞。
1: 看到您精神这么好，怎么那么想到你原来会是这个样子的呢？
0: 我老板呢，硬是不行的，硬是不行的。因为我清明节的时候，我只记得我清明节，我的父母亲死了噻，我们要去清明节去查清明去了噻，走的半路走不去了，都走了半路，我的断奶了，走不动了。我自己去了楼市上货，帮别人买了84盒，
1: 还帮别人在买，
0: 两个病人在那的，那边一副啊，还有前面还有一副，也是中风啊，都是中风啊的。他好起来以后啊，他到他的鱼里头去了，到乡里去了，
1: 到乡里面去了，是吧？
0: 还不在家了，
1: 好，
0: 在家了，我就把他找回来，我说跟你们交流一下的情况一点。那两个也是中风啊的，他搞不起来，搞好的能够走，原来我不能走了，我在外面走的，他就问我了以后，他说去了，我就把他看了以后呢，我就给他买回来，跟他们一个人分了十几盒，14盒。
1: 这是骗不了人的，看着你原来不能走，现在能走的是吧？
0: 都晓得原来我走不动楼了。
1: 是的，其实啊，人哪个不想活着呢？不是被病这个折磨的，是不是啊？
0: 是的，对。
1: 好，叔叔您贵姓啊？
0: 我姓魏，金魏陶江的魏啊，叫魏登明。
1: 68岁是吧？
0: 68岁
1: 啊。叔叔啊，他说啊，走不了路，都是您来照顾的是吧？
2: 那是我扶着走的。
1: 都是您扶着走的
2: 他就坐在他们楼上来，他们把求上来的都搞不上来，坐也不起来了。就吃了这个药以后就好了，好的不少，好的蛮多，
1: 好的蛮多了啊。
2: 饭也吃了，精神面面也好了啊，方面都好了。
1: 这是您都是看在眼里的啊。
2: 对，
1: 照顾他的时候是不是也还是费了蛮多心的呀？
2: 费心啊，心里也急了，
1: 心里也急啊，
2: 吃不得饭，我还连忙劝他。我说不要紧的，我说病人只要有药气，他就听这个收音机，听着这个药是我那边吸，吸了就好了的。下次我想轻省了，想可以去掉一个什么东西了。
1: 其实爹爹当时说那个话的时候，你心里也很难过呀。
2: 我说你死了，那我们就完了，爹爹。
1: 对啊，这他叔叔还是家里的顶梁柱呢，是吧？
2: 对。
1: 叔叔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有多少啊？
2: 2000-3000块的。
1: 3000块钱，你有没有呢？
2: 有。
1: 你也有退休工资哈？
2: 都有2000-3000块了，
1: 都2000-3000块钱，那就相当于你们二老这个生活就完全没有忧了啊！可以。您这个地方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这叫四首诗啊，金门山一区192号。
1: 好，那叔叔您这个电话号码是多少？
0: 138啊，00-15，077。
1: 好，今天呢过来也是来看望您啊，看到您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我们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0: 感谢你们，
1: 一定要把身体再保养好啊。
0: 是，感谢，谢谢。
1: 好，行，也谢谢您的实话实说了啊。
0: 是。
3: 陈主任，听到这位石首的魏登明魏爹爹啊，今年也只有68岁，发病的时候啊，也不过60来岁。他的血压呢，到160的时候就突发了中风。
4: 对，
3: 尽管他的退休工资啊，一个月有3000多块钱，但是你看被病折磨的呀。
4: 对，听刚才魏爹爹说啊，魏爹爹啊，也是因为高血压高到160的时候啊，突发了中风了。
3: 其实陈主任，我觉得这个160好像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到了200才会发生中风啊。
4: 对，现在啊。临床上，一般的血压越高，它这个风险系数是越大。
3: 对，
4: 它不是说你血压非要到了200才中风，不是这样的。当你血压高到160的时候啊，你情绪一激动，它这个血管呢就痉挛了。就容易啊造成中风，有的甚至啊脑溢血的问题。所以魏爹爹呀，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林志一瘦胶囊。也是因为魏爹爹呀，他以前工作的一个职业原因，他对中医中药啊比较信服，
3: 对，
4: 也比较了解，是不是？
3: 是啊。
4: 现在选择林志一瘦胶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大脑的神经。现在魏爹爹呀，一口气啊能走4-5里路是没有问题的。
3: 对，原来还需要带着拐杖，现在拐杖已经不要了。
4: 对，所以啊，血压正常了，大脑受损的神经激活修复了。现在魏爹爹啊，生活现在

0: 身体也好，以后的生活呀、啊、更有盼头。
1: 对对对，好，也祝贺魏爹爹。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2: 啊，陈军人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原来那个肠胃功能不好。
0: 有哪些症状啊？肠胃功能不好。
2: 肠胃功能，他吃某东西，他吃了就拉肚子。
0: 哇。
2: 他这一天吃这个闯心结以后，他就一闯他就拉肚子。再个这个腰疼。
0: 哎。
2: 腰疼现在好了吗？现在不疼了。
0: 哇，腰疼现在不疼了。你是服过灵芝益寿胶囊了是不是？
2: 吃了几个疗程了。
0: 我吃了几个疗程，现在腰不疼了，恢复的比较好。
2: 对对对对，
0: 你服了几个疗程呢？那个腰不疼呢？
2: 服了五个。
0: 腰不疼，你检查过没有啊？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2: 是的啊。
0: 哦，你在医院里确诊的也是腰椎间盘突出。
2: 对对对。
0: 好，腰椎间盘突出啊，临床上我们反映的也比较好，它来修复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髓核，通经络，然后活血化瘀。给那个突出这个髓核修复的、啊、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疼痛啊，慢慢它就修复了，知道吧？不疼痛了。
2: 对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这个肠胃拉肚子的情况怎么样？
2: 现在肠胃功能好着。
0: 哦，现在肠胃也不拉肚子了，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对对对。哎，老婆不困的啊？人家老婆长期的头昏呢。
0: 嗯。
2: 他如果说人起来急了以后，他也头昏。
0: 哦，以前你经常头昏。
2: 对对对。如果说睡觉了起来急了，若得狠着他做，他要慢慢的起来，你再也好一点。
0: 你这个头昏呐、啊，很危险，特别是老年同志啊，有的头昏了一下子摔到地下去了，知道吧？你现在头还昏不昏呢？
2: 现在头不昏了。
0: 哦，现在头不昏了。
2: 现在头不昏了。
0: 好，现在头不昏了，一个是大脑的供氧通了。
2: 头不昏了，这个腰不疼了。
0: 好好好，就是说你身体的几个问题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
2: 甚至会我的就是摩擦以后还要买点弱了以后再来巩固一下。
0: 对，后期再巩固几个疗程，好吧？
2: 对对对、哦、
0: 你多大年纪呢爹爹？
2: 64啊。
0: 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洪湖潮师。
0: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2: 我叫朱振海。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朱爹爹。
2: 13122977461。
0: 好，咱们抚林这一受胶囊受益了，洪湖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2: 对对，我介绍提过嘛。
0: 好，像你这个情况，早3例晚3例，后期再巩固几个疗程。
2: 好好好，谢谢。
0: 好，就这么说，朱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啊。
2: 好，
0: 再见。
2: 再见。
1: 好，这位洪湖的朱爹爹啊，有严重的这个肠胃疾病，经常容易拉肚子，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腰疼，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头不昏了，肠胃功能正常了，腰疼的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老人家一体多病，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朱爹爹。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0: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1: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0: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负面，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冯保和邱德用按李太后的旨意到李铁嘴测字馆去了一趟，结果这李铁嘴提前就把这副药给配好了，这字测的是特别的灵。那么冯保回来就跟太后娘娘讲了，李太后一听这兴趣上来了，当时就跟冯保定了一下，他要带小皇上搞一次微服私访。但是这回就因为这个气字，李太后没带邱德用，跟冯保和小皇上三个人坐着便轿来到了测字馆。再说李铁嘴早就知道他们要来，在那儿已经等候多时了。今天李铁嘴一看，昨天这个胖老头领着这母子二人进到屋子里面，再看这位女人显得雍容华贵，气质高雅，就知道这是一个大主顾，连忙笑呵呵的上前一拱手：“欢迎夫人和公子光临，老朽这厢有礼了。”进到屋子里之后，冯保先说话了：“咱家老爷的夫人和公子听说李铁嘴的大名，今天要亲自来见识见识。”“
9: 客气客气，夫人，您今日前来不知想问什么还是求什么？”“
8: 我是问我自己家里的事儿。”然后他转过脸：“孩子，你先报个字儿。”再说小皇上朱翊钧进来之后，左瞧瞧右看看，这种地方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来过，觉得特别的新鲜。这功夫就看日头爷那阳光射进来了，紧接着他提起笔就写了一个日头的日字。
9: 这功夫也太凑巧了，
8: 就在这个日字写完的时候，后院养的那条狗叫唤起来了。这狗汪汪汪这一叫，小皇上心里边一惊：“这狗叫什么？”“是啊，夫人，这位小公子说的对，他刚写完一个日字，这狗就叫了。”太后闹糊涂了：“这狗叫和日头的日字有什么关系啊？”“夫人，关系大着呢。”李铁嘴故意把目光一闪，振振有词的讲起来了：“这位小公子报了一个日子，那边
9: 就有狗叫了，这正好应了一句话，不知我当讲不当讲，但讲无妨。天狗费日啊，老百姓说天狗吃日头，就是这个意思。夫人，今天老朽我已经看得出，贵府的所有前程都在这位小公子身上，可是眼下有人想欺负他。谁？这个人是谁，老朽我不知道，不过老朽我有一句忠言要相劝，请讲。不知道贵府的仆役奴婢当中有没有属狗的，如果有属狗的，应该尽早的把这属狗的打发走。有谁属狗呢？听完李铁嘴这句话，这位太后心里边挺犯膈应，在那儿低头想了一会儿，突然之间他把目光射向冯宝。冯管家，你属什么？
8: 我属鸡。
9: 哦，属鸡。咱们家的教书先生张先生属什么？
8: 张先生也属鸡。
9: 听完张先生属鸡，你看那李铁嘴插话了。好啊，这个鸡他要是伴陪着公子那就太好了。鸡为地上凤，雀又思臣，对于公子来说少不得这样勤快的人帮他打点前程啊。李太后这回笑了。老先生您真会说话。哎呀，这功夫就看冯宝一拍脑门子喊了一声。怎么了？
8: 秋秋秋秋。
9: 他下句话没说出口。
8: 他可是属狗的。
9: 李铁嘴这功夫接过冯宝的话茬，属狗要其主，少东家可是一条龙命，龙为日之华也，是吧？李太后的眼神里面就闪出了一个不祥之感，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李铁嘴。这位老先生，你说龙为日之华，咱家公子并不是属龙啊。
10: 嗨，你家公子今天写的这个日子，老朽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9: 一合驾六龙以寻天，咱们这些繁衍望天能见到龙吗？只能看到日头。夫人呐，您不是要问吉祥吗？只要公子除掉这条狗，你家公子要多吉祥就有多吉祥。
8: 老先生，您这可真是吉言，多谢了。
9: 李太后今天脸上露出了真正的笑容。老先生，我还要问一件事，
10: 你说吧，只要是公子的事儿，我就多说上几句。
8: 我家公子今年已经快到十岁了，十岁是念书的年龄，我想请您给选个好日子，看看他哪一天上学为好。
10: 好啊，要说这位夫人，今天您算来着了，您就让你家公子在他先前那个日子上随便加点什么。
8: 朱翊钧想了想，加，那我就加一横。在日子里边加了一横，就是目光的目。
9: 再看李铁嘴，一瞧这个目字，当时你看他扑哧一下子，哈哈，笑了，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哎呀，明明问的是读书，怎么扯到钱上头来了？钱。”
8: 李太后听完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小皇上第一次出京言， 肯定要花一大笔的钱。可是这个事儿他不能跟李铁嘴说破。哎，老先生，您怎么测出钱来了？
10: 哎，您看看，木字下边加上一个八字，这念啥呢？这就念贝壳的贝字。古人以贝为钱，按照夫人这样的大户人家，公子读书上学不存在钱的问题。可是府上却出现了没有钱的征兆啊。冯宝在那儿故意装糊涂，哎呀，咱家公子写的是木字儿，你今天怎么扯出宝贝来了？公子写的木字不假，但眼下是八月，所以八月加上木字就是贝壳的贝字。夫人，您说我解释的对不对？再看李太后又在那点点头。那老先生，您从哪儿看出没钱呢？就是这个八字，八月问木，所以成了贝。但究竟这个八隐而不显，所以八月就无贝可言。李铁嘴是云山雾罩的瞎侃一通。你别说，李太后听着是句句在理，每句话都有一定的玄机。这位老先生，我原来打算在这个月选一个黄道吉日让孩子进学，今天看来与天意不合呀。夫人所言甚是，应该另选吉日。那究竟选什么时候呢？李太后今天完全是用商量的口气跟李铁嘴在商量这个事儿。再看李铁嘴迎着李太后的目光回答了

0: 矩。要想另选一个日子，还得请公子再重新写一个字。可是这功夫，再看朱翊钧小皇帝显得不耐烦了。行了，我就写这个木字，再多的字我不写了。
1: 李铁嘴听完，摇了摇头。公子啊，一字为一个事，这可是天机。要是一个字问很多的事儿，这就不是天机了，也就是说不灵验了。
0: 是啊，孩子，赶快再写一个字。
1: 朱翊钧一看他母后发话了，这才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公公正正地写了一个大大方方的朝廷的朝字。这个朝字写完之后，李铁嘴看完了，哎呀一声，显得非常的惊讶。
0: 小皇上卡巴卡巴眼睛看了看李铁嘴，这老先生，这个朝字写错了？
1: 不错，一点都不错。但是这个朝字可有说道啊。李铁嘴把这个朝字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一遍，显得是非常神乎其神。请问公子，您为什么要写这个朝字啊？
0: 我想写就写了。
1: 老朽斗胆地猜一句，您这位公子是不是咱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子孙呢？
0: 朱翊钧把眼睛瞪起来了。你
1: 最心惊的就是李太后，但是她没动声色。
0: 这位老先生，您怎么能看出来我们家公子是朱家的后代呢？
1: 夫人呐，您仔细看看这个朝字，在朝字里头去掉两个十，就是一个明朝的名字。老夫我根据这个名字就可以断言，这位公子是朱洪武的子孙，不是亲王之后，至少也是个郡王之后啊。真不愧是李铁嘴，你看人家说的是十分的逼真。李太后在心中暗暗的高兴。
0: 好了，老先生，你就为我家公子选个好日子吧。
1: 夫人呐，这吉日这个字里边已经显现出来了。李铁嘴拿起这个朝字，把这张纸递给了李太后。夫人，你看这个朝字实际是由四个字组成，一个日，一个月，日字上面加上两个十字，这吉日就出来了。十月十日加在一起就是朝廷的朝。李铁嘴的话一落，李太后马上就领悟到了。
0: 再说十月十号这天也是民间的好日子，今年的收成已经基本在望，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到了这一天，老百姓的庄稼已经都上场了，就是入到长院里边。如果老百姓要是赶上一个丰收年，朝廷就能收到一大笔的税银。到了这一天，国家的形势就有了新的转机，内阁的日子就好办了。如果在这一天开始进行皇帝的经研，可以说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那么十月十号这一天，就给万历小皇上定了一个开经研的第一个良辰吉日。李太后把日子定好了，让冯宝拿出五两银子赏了这个李铁嘴。李铁嘴心想，这回我是两头挣钱。再说李太后领着小皇上还有冯宝回到了内宫，到了晚上，他就和朱翊钧

0: 躺下休息了。小皇上年龄小，这位太后得陪着小皇上。看到小皇上睡熟了，这位太后可睡不着喽。她的脑海里翻来覆去就想起了这些事儿。自打她丈夫死了之后，她儿子登基已经快两个来月了，这京城里没有一天消停过。国库空虚，官场争斗，有些大臣借机还要闹事。再说各州衙府县那些往年的臣妾很难收进来，一场又一场的暴风骤雨接踵而来，这些乱糟糟的事儿让他整天提心吊胆，是寝食不安。想到这儿，他就联想到昨天李铁嘴提到那个天狗吃日头，这条狗是谁呢？哎，真是无巧不成书，邱德用来了。邱公公，你来有事吗？太后，我有几句心里话。要说这个邱德用，自打他外甥张大郎被人家杀了之后，他好像变成另一个人。平常你看他在乾清宫里边，见了人总是一脸笑，可是这几天老是打不起精神。他把这些所有的仇恨放在张居正的身上。那天在乾清宫，他想给张居正眼睛里边扔把沙子，结果李太后没买账。今天他提前来，还是想提这件事儿。太后，我总觉得这个张先生不怀好意。这个张先生明里是查杨永成，实际他是对您来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最近礼部那边有个消息，说是户部已经派人到礼部去查账去了。太后，我觉得这要查起来，是不是就为了查太后啊？这句话要是平时，李太后能听得进去。可是今天，她说什么也不好听了。人家那天首辅张居正和太后已经把杨永成这件事儿安排完了，但是这个邱德用还蒙在鼓里头。邱公公，我看你是不是不怀好意呀？哎，太后，我没有别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你大胆的奴才！李太后这句话一出口，可把邱德用吓坏了，因为他知道，自打他伺候李太后之后，李太后从来没对他发过火。哪曾想，今儿个，李太后的火来得这么快，把他吓得扑通一下子跪下了。邱公公，我问问你。你竟敢在背地里议论当朝的大宰相，按照大明律该当何罪？就这句话说出来，把邱德用吓得只给李太后磕头。太后，我不是议论首辅。刚才你说的这些话是听谁说的？礼部的王希烈说的。王希烈是高拱的一条狗，你跟他接触，你知道吗？按照大明律例，内患结交外臣，该当凌迟处死。李太后这几句话就像晴天啪嚓打了个霹雳，把邱德用吓得那脸色全变了，身上汗珠子也下来了。启禀太后，奴才并没有交接外臣，是王希烈通过关系找到了你家武清伯李老爷。啊，是这么回事啊，我明白了。邱公公，我再问问你，你是属什么的？邱德用心里边就画了个魂儿。我在乾清宫里边待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问我属什么的， 今天这个太后怎么突然间问起我属什么来了？这什么意思啊？不管怎么说，他也得回答呀。回太后，我是属狗的。他认为属狗是最好的属性，狗是最忠于主人的。这个邱德用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因为他属这个狗，才赶上了这么一个倒霉点儿。属狗，好了，我知道了。邱公公，你先下去吧。我这次先饶过你一回。
1: 啊，谢太后娘娘。
0: 邱德用是连滚带爬，滚出了西暖阁。邱德用到现在也弄不明白，怎么突然间太后娘娘就翻脸了呢？他走了之后，太后娘娘一个人坐在那儿，就把头低下了。看来这条狗必须把它赶出内宫。这件事儿是不是跟冯宝商量商量啊？因为冯宝必定是大内的总管。来人呐，把冯公公叫过来，我有事跟他商量。
2: 是，
0: 一个小太监领命，就去找冯宝。时间不长，冯宝就来了。太后娘娘，您有什么吩咐？
3: 冯公公，这个邱德用，你看看他最近表现得怎么样啊？冯宝听到这儿，心里边是暗暗的高兴，嘿，这招成功了。那么，这个非常有主见的太后能怎么处置这个邱德用呢？请听下文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小巷总理谭竹青》，请听第二集。
4: 宁让自己委屈，也不让百姓受罪，这就是姥姥的座右铭。谁说小巷里住的人都是一穷二白的命，姥姥偏不信邪，硬是折腾出个样来。他让小巷里的孤寡老人都住进了敬老院。几年过去了，小巷由昔日的龙须沟变成了大花园，社区居民的生活真的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姥姥，您这位小巷总理该退休了吧？
5: 哎呀，小巷的事儿哪有个完呢？
4: 哎，姥姥，有人敲门，我去开门啊。哎，爷爷，您是？
6: 啊，这是谭主任的家吗？
4: 是，姥姥，有位爷爷找您。
5: 谁呀？快进来。
6: 哦，
5: 呀，您老是？
6: 哦。
5: 是咱石伟的人吗？
6: 啊，我家住在八里铺，我姓孙。啊，谭主任呐，我给你跪下。
5: 哎哎，别！哎呀，老人家，你看，
6: 你要是不收留我呀，我真的就没有活路了。
5: 哎呀，

0: 是怎么说呢？来，快进屋吧，来来，哎，坐下啊，来，小妍呢？哎
1: 哎，
0: 给老爷爷倒杯水。
1: 哎，
0: 哎呀，孙大爷啊，先喝口水啊，别着急，有什么话再慢慢说啊。
2: 哎。都是家务事儿，哎，可事情闹到这份上，真是叫人笑话呀。我老伴儿去世的早，我是又当爹又当妈的，把儿子拉扯大。
0: 老人家，你这辈子不容易呀。
2: 哎，好容易把儿子盼大了。有了份工作，帮着他成了家，我心想这回该好了，一家子和和美美的，我老了也有了依靠，这日子该有多好
0: 啊。是啊，
2: 可偏偏儿媳妇，嗨，她话里话外呀，给我脸子看，动不动的就摔盆打碗的。我一直在想啊，看在儿子面上，我就舍了老脸忍忍吧。可昨晚上他动了手，把我打出家门，还把我的东西都从窗户扔出去了。我想这不是不要我了吗？啊，这也没活路了。我真不想活了。
0: 哎呀，老人家，不管事情多难，也万万不能往绝路上想啊。啊，还没吃饭吧？小妍呐，
1: 哎，
0: 给老人家弄点吃的。
1: 好嘞。
2: 啊，别麻烦了，别麻烦了。
0: 孙大爷，现在的孩子们呐，这没经过事儿，也没吃过苦，想事情呢，总爱从自己的角度上想，不太理解老人，哈。所以这家里的事儿呢，这难免舌头碰着牙了，你也别着急上火的啊，咱们慢慢的商量解决，啊。
2: 你们都是好人呐。当时我被撵出家门，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不知怎么着，走着走着，我就到了伊通河边儿。我在河边儿啊，转过来转过去，是越想越伤心呐。老了老了，怎么就没有靠了呢？哎，真想跳进河里。后来啊，有个过路的司机，也是好心人呐，他看出我有难处，就告诉我，东站石尾啊，有个不收费的敬老院，大事小情都有谭主任给老人做主。这不，我就一路找来了。
0: 孙大爷，
2: 哎，
0: 只要有东站石尾老人住的地方啊，就有你住的地方。
2: 嗯嗯，
0: 你把心呐放在肚子里吧。你带的衣裳够不够啊？这毛巾、牙刷什么的，我们这儿都有。
2: 哎呀，你们能收留我，我就感激死了。别的啥也不敢想啊，真是太谢谢你了。
0: 哎，不谢。
1: 姥姥，饭来了。
0: 啊，哎，小妍呐，
1: 嗯，
0: 等孙大爷吃完饭，我们就领着他去敬老院住下。
1: 嗯，知道了。
0: 孙大爷啊，
2: 哎，
0: 你先吃饭啊。
2: 嗯嗯，
0: 我打个电话。
2: 哎，
0: 喂，玉莲呐，我这儿有位老人啊，是八里铺的，你给安排一下啊。
3: 谭主任，恐怕咱们不能收下吧。
0: 为什么呢？
3: 咱敬老院的床位都住满了，再说老人又不是咱尾上的居民。
0: 玉莲，孙大爷这一辈子不容易，虽然他不是咱们石尾的居民，可他现在生活没着落， 咱能推出去不管吗？再说了，这要是咱自个儿的亲人，你说该咋办？那没有床，去买张床嘛。
3: 这，谭主任，你放心，我一定安排好。
0: 好。
2: 好人呐，我是遇到好人了，谭主任，我谢谢你了。
0: 哎呀，谢我干啥呀？共产党的天下，还能让你在大街上住啊？今后这石伟敬老院，就是你的家。玉莲吗？我是谭竹清，那孙大爷住的还习惯吧？啊，就是想孙子小宝，这就是做老人的，还是放不下儿女嘛，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有空啊，和孙大爷好好唠唠家常，看看他家住在哪儿，问清楚了告诉我啊。
4: 爷爷，爷爷！
2: 哎呦！我的大孙子，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你可来来来来，让爷爷抱抱。哎呦，可把爷爷想死喽！
4: 爷爷，我也想你。啊，我妈妈也来了。哦，我们是来接你回家的。
2: 哦，爷爷不回家，爷爷没有家喽。
4: 爷爷，谭姥姥都批评爸爸妈妈了。
2: 谭姥姥，去咱们家了？
4: 嗯，谭姥姥。都往咱家跑了好几趟了。谭姥姥说了，人呐都有老的时候，父母养大孩子不容易，大人要孝敬老人，给孩子做个好榜样。谭姥姥还说，孝敬老人要一代传一代。妈妈，是不？
5: 嗯，爸，那些日子我下岗了，心里憋屈。有时候吧，有时候一急呢，事情就做过了头。这不多亏了谭姨吗？她给我找了工作，还教育我。爸，我不对，你原谅我吧。啊，咱们回家吧，我好好孝敬你啊。爸，
2: 我不回家，我没有家。
5: 爸。你说这话真让我的脸没处搁，都是我错了。谭姨，您帮我劝劝我爸，我们是真心来接我爸回家的。
0: 哎，我说几句，你也别嫌我啰嗦。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学会理解老人，这老年人呐，这么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这做儿女的就要多体谅，那啥叫孝顺呢？顺就是孝，老人说什么顺着点儿不就是了吗？都是为了孩子好，你们多听听，照着做，这家庭不就和睦了吗？是不？
5: 是。
0: 这些道理呀，这广播里也经常讲，你们静心想想就能想明白了啊。哎，要是真能做到这一条，我就同意你们接老人家回家。
5: 嗯，谭姨，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听明白了，我不会再犯浑了。嗯，爸，咱们回家吧。啊，
0: 孙大爷，都听见了吧？他承认错误了。嗯，该回家了。
2: 谭主任呐，你真是大好人呐，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收留了我，每天问寒问暖的，还跑那么远的路去家里做儿子儿媳妇的工作。哎，我给你添麻烦了。
0: 不麻烦。
2: 谭主任呐，我听你的，我这就跟孩子们回去了，以后我一定常来看你。
0: 哎，孙大爷，回去要有什么困难呢，就跟我说，别窝在心里，只要能解决的 一定帮你解决。哎啊，
5: 哎，谭姨，那我们走了。
6: 哎呀，咱们一起回家喽。
5: 谭姨，
6: 回家喽，爷爷。
0: 慢点啊，慢走。
2: 回家，
6: 回家。
2: 哎，小宝，爷爷领着你，咱们回家。

0: 小巷连着千家万户，作为小巷总指挥的姥姥，牵肠挂肚的事儿也太多了。姥姥，她太累了，她的心脏病都犯了。我和爷爷看着她休息，不让她出门。可是小巷里总是不平静。
1: 行了，
2: 小妍啊，
0: 哎，
2: 陪姥姥看看去。
0: 你
2: 这张丽霞是怎么了？
0: 姥姥，大夫不让你动。
2: 我爬也得爬去啊。来，扶姥姥。
0: 姥姥，这个张丽霞好像欠了外人不少钱，天天有人上门要债，她就绝食了。
3: 我原来在长春制药厂上班，80年代后期，这企业效益都不行，单位开不出工资了。家里呀，就光靠我爱人打工挣的那点钱维持着，这上有老下有小，哎呀，生活的那个难呐。这实在没办法了，我跟当时很多工人一样，就离开企业了，开始做点小买卖。这也没做过买卖，没经验呢，做这个做那个，做了一大堆，最后赔得一塌糊涂，我还欠了一大堆债。亲戚们都怕见我，怕啥呀？怕我借钱呢，全躲着我。那段日子过得，哎呀，那个闹心呐。就那么点时间，我这头发就全白了。
2: 哎呀，丽霞，你怎么想不开呢？你这么聪明个人，你是咋想的啊？有困难还有我呢。孩子，你心里憋屈你得说出来呀。啊，
4: 太医，
2: 哎，这就对了嘛。哎呀，哭出来就好了啊。孩子都这么大了，你不为自己活你得为孩子活吧。哎呀，该多少钱呢？
4: 1000。
2: 1000？哎呀，不就是1000块钱吗？我给你张罗。
4: 太医，你真是我们这家救命恩人，太医，我谢谢你了。
2: 哎，好好活。啊，我看你呀，在家待着也不是个事儿啊，再做点啥吧。这几年呢，你事儿也没少干，大家也都挺佩服你的啊。
4: 大姨，你说吧，这事儿我确实没少干，你看这干啥啥不成？你看人家家养君子兰吧，那赚的哭嚓哭嚓的，轮到我，光剩赔钱了。跟着人家跑长途运输吧，更不行了，不但赔了钱，我还欠了一屁股的债。这人要是倒霉啊，一点办法也没有。
2: 哎呀，哪能呢？这阵子啊，咱们围里为了解决下岗待业人员的生活困难，建了一个市场，你就掂量着上市场里干点啥吧。啊，
4: 我？
2: 嗯，
4: 哎，不行，我是赔怕了。我就没那个赚钱的命，太医，
2: 年纪轻轻的，你说遇到这点困难就挺不住了？你别把自己看扁了，这可不是我眼里能干的那个丽霞。
4: 谭主任，我
2: 依我看呐，你前一阵子啊扑腾啥啥不行，那不是命的事儿，是没有经验，没有找准经商的路子，对不对？啊？
4: 嗯。
2: 哎。你爱人不是厨师吗？
4: 嗯，是。
2: 听说手艺也挺好的，

0: 这班委里人人都夸他，这不就是优势吗？哎呀，
1: 他呀，那老实人一个，现在这年头，优势算啥呀？优势能干啥？你说
0: 不对，不对啊！下岗找事儿干，就得干自己的老本行。三尾上这市场正好没有一个开熟食店的，哎，你们两口子要是在这个市场里开个熟食店，我看准行。
1: 我能行吗，谭姨啊？
0: 行。
1: 那听说开店办证可老费劲儿了，咱这平头老百姓啥时候能办下来呀？
0: 这个你别担心啊，卫生许可、工商税务手续不用你去跑，伟上给你办。啊，你只管呢把这店名给我起好就行。哎呀，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这个熟食店就成了咱们长春的一面金字招牌呢。哎呀。
1: 真的，谭爷，我听你的，谭爷。
0: 哎，好。
2: 新出锅的春卷啊，来看看呐，又热又香，刚出锅的。
1: 哎，大姐，来，你看看这猪爪挺好吃的，你买回去尝尝啊。来俩吧，来。
3: 你这没辙没赶呢，在外面干不干呢？
1: 我这，哎，大姐，新出锅的猪爪。
2: 又热又香，看看了啊，自己家收拾的挺干净的，猪爪了，
0: 丽香，
1: 哎呀，谭姨呀，
0: 卖的咋样啊？哎呀，呦，哎呀，真香啊，
1: 香吧？
0: 哎，你爱人的手艺真不错啊，
1: 一会儿走的时候给你拿两个啊。
0: 哎呀，不用，
1: 谭姨啊，光说这香也不管用，你看看，一天了还剩这么多，问的人多，买的少。
0: 别泄气啊，送买卖嘛，这顾客群就得慢慢培养啊。嗯，一来二去的就会有回头客了啊。哎，你得对你爱人的手艺有信心。
1: 是啊，有信心，谭姨，我听你的，我坚持住。
0: 好。哎，我看呐，你这个摊床是不是也得换换环境了啊？这儿罩上个玻璃罩子啊，再搭上个纱窗帘儿。哎，看着就赶紧放心。哎
1: 呀，是啊。
0: 哎，你这灯泡子也得换个大的，亮堂的啊。哎呀，
1: 这不费电吗？
0: 哎，舍得投入。哎，你得穿上个白围裙，戴顶帽子啊，就这么一时的呢，肯定问的人多，买的人也多呀。
1: 行，我听你的，谭爷。
4: 谭姨呀，她就是这么个人，总是把我们这些百姓的小事都放在心上。比他自己家事儿还上心呢。2000年开始整顿市场秩序，让我们退路进市，我的熟食店很快就搬进屋里了。哎呀，这我就感觉挺满足的了。
1: 哎，可谭姨她还不满足了。
0: 丽霞呀，
1: 嗯，
0: 再干这个小店儿不合适你了
1: 啊。
0: 这石尾住宅改造，我看你应该买个门市房了。开个大一点的店。哎呀，
1: 我这折腾的刚够我吃喝，我哪有那么多钱？
0: 哎呀，谭姨帮你想办法啊，能缓交的就缓交，能贷款的咱就贷款。
1: 谭姨啊，这自己家人又能咋样呢？你真是比我亲妈还亲。
5: 姥姥多次找开发商协商，帮丽霞姨讨银行贷款，没想到最后竟然以优惠的价格买下了170平方米的门市房，开启了风味真不同酱菜馆，生意呀一直很红火。
0: 丽霞呀，
1: 哎，
0: 你现在富了，生意也做大了，我可以放手喽。
1: 哎呀，谭姨，
0: 可是我们身边啊还有很多的兄弟姐妹需要帮助啊。
1: 嗯，
0: 他们有很多人都不会独立的做生意，哎，就得先学点手艺呀，到外面打打工不也能维持生活吗？是不？
1: 对，
0: 我想借助你的饭店搞个餐饮培训基地。
1: 哎呀，谭姨，啥借助不借助的，我能有今天那都亏了你。你说吧，我全听你的，你说咋干咱就咋干。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

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听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1: 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最近大家刷短视频、刷社交平台的时候，有没有频繁刷到这一类的文案？土纯风小帅，小美到 A 时长泽，教你怎么拿到大结果。普通人如何用最小力气拿到最大结果？城市方法四步走，教你拿到大结果。我们打开手机，满屏都是大结果，而大结果这个词儿像一阵风，突然就刮遍了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有人用它来谈婚恋，教你如何通过向上社交

0: 实现阶层跃迁。有人用它来谈职场，教你如何快速变现、圈层突破，还有人把它做成了课程，明码标价的售卖。有网友调侃说，自己得了一种听到大结果就想笑的病。笑归笑，但仔细想想，这股热潮的背后是不是也戳中了我们心里某种隐秘的焦虑？当大结果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当感情被换算成了收益，当伴侣被视作资源置换的筹码，我们还能好好相爱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大结果这个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网络角落蔓延到大众视野，从夜场圈子的内部行话，到情感博主口中的婚恋圣经，再到职场博主推崇的成功法则，他完成了一次令人惊讶的语义蜕变。凌晨的直播间里，主播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教听众如何向上社交，如何用颜值、学历、情绪价值换取资源置换。社交媒体上，无数年轻人收藏着土唇风小帅如何逆袭 A 十顶美的攻略，反复揣摩普通人高价的五个步骤，一边觉得这套逻辑荒诞离谱，一边又忍不住点开下一条内容。有人把它奉为改变命运的操作手册，有人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谈，更多的人在相信与怀疑之间来回摇摆。这种弥漫在网络空间的热潮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当大结果把所有人都塞进一个用颜值、家庭、学历、资产打分的框架里，把感情换算成收益，把伴侣视作工具，他许诺的阶层跃迁、报复捷径，到底是可复制的成功学，还是被算法放大的幸存者偏差？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
0: 我们首先来搞清楚一个问题，大结果到底是什么？这个词的出身呢，可能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有见多识广的网友科普说，大结果最开始其实是夜场圈子的内部行话，从业者不管是开了大单还是赚够了钱离场，都可以叫拿到大结果。一句江湖黑话，经过各大情感博主、成长博主的加工，迅速变成了一门大热的情感课程。在这套逻辑里，大结果基本等同于嫁入或者是入赘资产更高的家庭，核心是向上社交与资源置换。博主们把所有人塞进了一个用颜值、家庭、学历、资产等打分的框架，告诫信徒们要用独特价值去拿到大结果。那具体怎么操作呢？博主们开始手把手教你人设包装了，要既讨好又独立，既示弱又展示自我。总而言之，就是要拿捏好分寸，要原生脸，要幼态感，要青春小白花，要有一种社会毒打尚未降临的懵懂和无辜。所以有网友开玩笑说，按照这个公式一分析，杨过呢就是典型的大结果案例。一个原生家庭不好、出身底层的小帅，通过展现主体性和付出、情绪价值以及一只胳膊，最终成为 A 十顶美富二代的长泽对象。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啊，这一位更是靠着顶帅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婚姻拿到大结果的好坠风天花板。笑归笑，但这个玩笑背后其实藏着一个严肃的问题。当大结果把所有人都塞进了一个打分框架，颜值几分、资产几位数、学历几个档次，感情那还是感情吗？让我们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28岁的女性曾经说过自己的故事，她说自己28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收入尚可，长相中上，家里人催婚催得紧，她自己也很焦虑，于是报了一个情感博主的高价训练营，3个月学费18000。训练营教什么呢？教她怎么打造朋友圈人设，怎么在社交场合无意间展示自己的价值，怎么在跟异性相处时既能提供情绪价值又不显得太主动。她说那3个月她活得像个产品经理，每天都在优化自己的用户画像，琢磨怎么精准触达目标人群。后来她确实通过一次行业活动认识了一个家境不错的男生，两人开始约会。但他说，每一次约会结束之后，他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不是今天好开心，而是今天我表现得够不够好，他会不会觉得我配不上他，我有没有留下什么破绽呢？他说了一段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话，他说，我好像不是在谈恋爱，我是在面试，我不是在喜欢一个人，我是在争取一个 offer。3个月后，这段

0: 关系无疾而终。男生后来跟共同好友说，他觉得这个女孩太用力，不够真实。这个女孩的遭遇不是个例啊，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会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估自己，而算法不断推送少数赢家的故事，导致我们持续进行社会比较，对标少数的成功者，拿我们的日常去跟别人的高光时刻做对比，这令我们不由得质疑自己，为什么别人可以而我不行。但问题是，那些别人真的存在吗？二战时期，有空军想给飞机加固装甲，统计了返航飞机的弹孔分布，他们发现机翼的弹孔是最多的，打算加固机翼。但统计学家瓦尔德提出，真正该加固的是发动机机尾这类弹孔稀少的部位，因为被打中这些位置的飞机根本就无法返航。这就是幸存者偏差，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成功的样本，因为其他更多失败者都是在我们视线之外的沉默者。那些拿到大结果的成功故事和返航的幸存飞机是一回事儿。副业踩坑、婚恋受伤的人或许并不愿意发生，被反复推送到我们面前的大结果案例只是极少数。说白了，大结果文学压根儿不是什么成功学，而是一场物化自己、精算人性的游戏。他把所有宏大的阶级叙事精准划拨成一套猎手伪装指南，无非是教你如何用包装话术，如何系统布局，如何把每一个语气词都柔性计算好的谄媚里。
1: 第一波追随大结果热潮的人，如今开始回过头来审视自己被灌输的那套逻辑。有人花了上万块报名高价训练营，学了三个月如何打造朋友圈人设，如何在社交场合无意间展示价值，如何拿捏示弱与独立的微妙分寸，结果不仅没有拿到什么大结果，反而因为处处端着架子，事事精于算计，把原本还不错的异性关系也搞砸了。互联网上随之掀起一股嘲讽的热潮，网友们开始用大结果替换一切生活场景，用荒诞的解构来宣泄不满。然而这种解构并没有让大结果消失，相反，当人们将现实人物套入这套模板进行分析时，一种新的认同悄然滋生。那些通过婚姻借力实现世俗成功的故事似乎验证了这套逻辑的可行性，于是大结果在解构与认同之间完成了一次隐秘的升级。从夜场黑化到婚恋成功学，从被群嘲到被重新接纳，这套反人性的设计究竟为什么能让那么多人边骂边学？当我们跪着学完所有话术，站起来以为自己拿到了主动权的时候，真正拿到大结果的到底是谁？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
0: 据我们了解，大结果文学经历了几次升级，从夜场黑化到婚恋成功学，从被群嘲解构到重新被认同。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它说明了一个问题，人们不是不知道这套东西有问题，但很多人还是半信半疑地选择了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大结果许诺的东西实在太诱人了，阶层提升、资产暴增、颠覆性的回报，他告诉你不用慢慢积累，不用苦哈哈的奋斗，只要学会向上社交，学会精准布局，你就能用一个对的人撬动整个人生。这套逻辑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婚姻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这句话，大结果不过是对其进行了重新包装，实现了操作化，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生活，被视为既漫长又无法保证结果的刺激选择。而大结果一是要大，缓慢积累无法满足这一点，二是要稳妥的结果，一种一眼能够望到头的踏实感。但是这里有个巨大的逻辑漏洞，那些教别人拿大结果的博主们，他们自己拿到了吗？继续来分享一个故事。小优今年26岁，在广州做设计。去年他关注了一个有几十万粉丝的情感博主，博主每天都在输出高价思维、向上社交的方法论，看起来特别专业，特别成功。 小优跟着学了半年，花了几千块钱买了课程，进社群，结果呢，不仅没有认识什么优质男生，反而因为整天端着架子，处处算计，把原本几个聊得来的男性朋友都吓跑了。后来他偶然间看了一篇报道，才知道那个博主本人的婚恋状况跟他包装的人设完全不相符。所谓的成功案例大多都是编的，所谓的学员反馈很多都是托。小优说了一段特别扎心的话，他说，我跪着学了半年怎么讨好别人，站起来才发现我连自己是谁都快忘了。这让我想到了大结果文学一个特别讽刺的地方，它让你又跪又站，跪着学话术，学包装，学讨好，站起来以为自己拿到了主动权。但仔细想想，你从头到尾都在按照别人设计的规则玩游戏，你被塞进了一个用颜值、家庭、学历、资产打分的框架，你努力提升自己的分数，你拼命让自己变得更加值钱，但打分标准从来都不在你自己手里。大结果所许诺的像开讲一样的成功学叙事，不谈论概率，不谈论结构，不谈论无法被包装成结果的大部分的人生，它只是在存量绞肉机旁加润滑剂，告诉我们原来可以把自己卖得更贵。说得再直白一点，大结果文学的本质是要求人把自己拆解成可估价的兑换单元。你的颜值值多少分，你的学历值多少钱，你的情绪价值能换什么资源，全部都可以量化，可以交易，可以置换。但问题是，感情能这么计算吗？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评论里提到，大结果叙事下的恋爱意味着要反复衡量一段关系能给自己换来多少现实好处，但倘若看不到可观回报，就直接判定这段感情不值得投入。约会结束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回味心跳加速的甜蜜时刻，而是暗自盘算这次对方花了多少钱。争吵之后，不是考虑如何沟通解决问题，反而是先衡量分手之后自己能拿到什么样的补偿。在这套大结果理论里，感情不再是彼此吸引，而是一场收益核算。人与人相处变成了项目谈判，伴侣不再是同行的人，而是通往目标的工具。如果感情真的变成了这样，那我们还能够好好相爱吗？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过度合理化效应。实验发现呢，本来很爱画画的孩子，如果每次画画时外界都给予奖励，那等到没有奖励的时候，这个孩子很可能不再想画了。亲密关系也是这样，谈恋爱源于相处愉快，被情感滋养的内在动机，一旦被大结果叙事所裹挟，谈恋爱就演变成为了不停算账的博弈，持续紧绷的内心难以体会情感本身带来的幸福感。那个教你拿大结果的人不会告诉你的是，当你把一切都换算成收益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心动的能力，信任的能力，以及不计得失去爱一个人的能力。
1: 回看大结果文学的每一次升级，它几乎踩准了当下社会最敏感的那些神经。早高峰的地铁里，年轻人刷着普通人如何拿到大结果的短视频；午休的茶水间里，同事间交流着向上社交的心得和避坑指南；深夜的朋友圈里，关于阶层固化、就业焦虑和婚恋困惑的文章被反复转发。这种弥漫在空气中的集体焦虑，正是大结果文学得以反复繁殖的土壤。有学者长期观察发现，教导人们如何利用自身条件博取收益的培训，近十年来从未中断过市场需求不断翻新的话术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真实存在的困惑与焦虑。当房价、教育、医疗的压力像三座山压在普通人身上，当努力就有回报的信念被现实反复击碎，当阶层流动的通道在肉眼可见的收窄，慢慢来变成了奢侈品，爱一个人被视作高风险投资。但问题是，大结果许诺的稳妥与快速，真的能解决这些结构性的困境吗？把婚恋当成避险工具，把感情做成收益核算，我们失去的又是什么？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
0: 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进入了大结果时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看看大结果文学是怎么一步步的升级的。第一次升级， 大结果呢，从一个特定圈子的行话演变成为一套通过婚恋进行阶层跃迁的成功学叙事。这时候的大结果基本等同于嫁入或入赘资产更高的家庭。第二次升级，这套叙事被演化成为一种抽象的梗，成为被讽刺的对象。网友开始玩梗说，我的大结果就是工作日，真正的大结果就是每个人都会走向那一天。通过抽象玩梗，大众完成了对这套狭隘成功学叙事的解构。第三次升级，网友们开始将现实人物套入大结果模板，发现似乎有些人真的符合这套叙事，他们从另外一半的家庭当中借力，实现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次分析看似延续了对大结果叙事的否定，但实际上产生出了一种新的认同。三次升级，从相信到嘲讽，再到重新相信，这个循环本身就很能够说明问题。那要问问你，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一步？第一，生存焦虑在加剧。大结果刚刚说过，一要大，缓慢积累无法满足这一点；二是要稳妥，一种一眼望到头的踏实感。只有资产达到一定标准的家庭，才能满足想要大结果者对于抗风险的需求。说白了，当风险成了每个普通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谁不想要一个稳妥的大结果呢？谁不想找一个能帮助自己抵御风险的伴侣？但问题在于，每个人都把婚恋当成避险工具，感情本身就被掏空了。第二，成功的标准在被极度的窄化。大结果奉行了一套极度窄化的成功标准，仿佛只有快速变现、阶层跃迁才叫赢家。这种单一化的标准不断制造焦虑。当我们相信只有拿到大结果才算成功，自我价值就与资源换取深度绑定了。一旦没有拿到理想的大结果，就会全盘否定自己。这套叙事掩盖了结构性的问题，转嫁责任给了个人。它将幸存者的特征倒推为成功的必要条件，制造可复制成功的幻觉，把阶层固化的结构性问题归为个人技术问题。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拿不到大结果，不是因为环境上面的不允许，而是因为你个人不够努力，不够聪明，不够会包装。这种归因方式让失败成为个人耻辱，而不是环境的困境。第三，算法在放大焦虑。我们不妨再看一次幸存者偏差的那个故事。人们经常刷到的那些拿到大结果的成功学叙事，和返航的幸存飞机是一回事儿。副业踩坑、婚恋受伤的人或许并不愿意发生，被反复推送到我们面前的大结果案例只是少数。但算法不会告诉你这些，算法只会把少数赢家的故事反复推送到你的面前，让你觉得全世界都在拿大结果，只有我还在原地踏步。对标少数成功者，拿我们的日常和别人的高光对比，自卑和焦虑就这么产生了。第四，情感被工具化。从阿丫娃娃到蛐蛐大女人，教女性如何利用自身魅力博取收益的培训，在最近十年一直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这个赛道不断翻新，照出了当代人在亲密关系当中真实存在的困惑和焦虑。这种困惑和焦虑是什么呢？是我们既渴望爱，又害怕爱不够划算；既想被人真心对待，又担心自己亏了；既相信感情应该是纯粹的，又觉得纯粹在这个时代太过奢侈。于是我们就被夹在中间，一边向往大结果，一边又舍不得丢掉对爱情的幻想。但我们节目想说的是，大结果和好好相爱从来都不是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爱本身就有它的结果，那是一种被理解的感觉，是在一个人面前可以不用伪装的安全感，是一起经历风雨之后回头看时的那种我们居然一起走过来的踏实感。这些难道不是结果吗？大结果叙事把成功的钥匙藏进了婚恋关系当中，忽略了个人选择、社会结构、时代发展等等真正具有解释力却无法为人所完全把握的因素。他在许诺通过学习大结果路径，每个人都可以用爱敲碎现实的铜墙铁壁，但爱从来都不是工具。爱呢，是一种自由的力量，一旦进入大结果文学计算，它必须以婚恋市场的形态出现，而市场决定了它的性质。一旦成为商品，就要经受普遍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考量。当我们把爱变成商品，把伴侣变成资源，把感情变成交易，我们失去的恰恰就是爱最核心的东西，那种不计得失、不问回报的真心。 今天我们聊了大结果文学，它从哪儿来，它为什么能够火，它对我们感情生活的影响。对此呢，有媒体也评论，对亲密关系而言，择偶可以适度考量对方的经济、家庭背景等外在条件，但只看现实条件，就会把感情彻底变成了一场利益谈判，并不能够让自己真正获得幸福。对每个人的自我而言，不该把自身价值交由婚恋结果来评判，我们的价值不需要靠大结果来盖章。说得真好，人生不是一张兑奖券，爱一个人也不是在买彩票，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那些无法被计算的陪伴，那些没有任何结果却依然让你觉得温暖的时刻，他们才是生活里真正的大结果。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对此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清新他说，好不容易搞懂了 A8， 现在又给我说大结果了。难道你真是个天才？他说啊，其实就是一群对外高呼反对被贴标签的人，对小圈子里的人可劲儿地物化自己，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成了各种的利益交换。周嘉莲说，这种现象真的是漫天横行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会越来越冷漠，真情实感也会变成稀缺品。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看最近收到了哪些网友们的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内向敏感不被理解，加上现在培训焦虑很难受，该怎么办呢？
7: 内向敏感又自卑的人，真的只有强迫自己改变才有可能找到工作被人理解吗？最近找工作不是培训期就是考核，我真的特别焦虑，只要结果没出来，我就会一直陷在焦虑里，但没人能理解。

0: 解我到底在焦虑什么。他们总说过了就是过了，没过就是没过，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我就是会忍不住想很多，把自己困在里面。面对未知，我总忍不住往坏处想，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肯定不行。身边的父母朋友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担心这么多。我不爱出门，因为出门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就算是自己一个人去陌生的店买东西，我都能在店门口来来回回绕走好几趟，之后还会担心这么短时间反复路过会不会被店家说闲话。我知道自己这样的性格不好，但就是改不了，被别人一说还容易哭，明明不想哭的，可就是控制不住。和父母说，他们不但不理解，还会反驳我，你又要拿哭来骗人了是吗？我真的不想哭，控制不住我又能怎么办呢？现在我在一个客服岗培训，天天上课考试，之后还有实操考核，我每天都很焦虑，和父母说不想去了，他们只会让我再坚持一下，说转正就好了，谁不是这么过来的，现在哪个公司不培训能做空调房已经很好了。但他们不知道也不理解，天天培训考试上课之后还要通过考核才能上班，没过还拿不到工资，这些都让我非常焦虑害怕，每天都很难受。尤其是发现培训的内容我听不懂，流程多又需要灵活转弯，而我本身习惯按部就班，根本适应不了的时候，我真的很崩溃。更何况上班之后还有每个月的质检检查，可能会收到投诉，说错话就容易出问题，一想到这些我就更害怕了。父母觉得培训结束就好了，可对我来说，只要还有这些考核检查，这份工作就会一直是折磨，每个月我都会焦虑害怕出错，所以我真的不想去了。但就连和人事说这件事我都要犹豫半天，既怕父母在指责我，又担心之后不好找工作，总之就是会考虑太多。朋友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我逼着自己伪装，面试的时候主动询问，主动搭话，主动找话题，表面上看我会说话，不像我自己说的那样社恐不会说话，但其实这些全都是伪装，我心里其实怕得要命。每次说完问完一句话，我都要反复回想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唯一值得说的是，坏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之后突然想起这件事还是会很难受。
1: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说你的父母不理解你，这其实和他们的成长年代是有关的。他们成长的时候，自己的父母只顾得上一家人能不能吃上一顿饱饭，满足温饱。这对应的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第一层，那就是生理需求。只有满足了第一层需求，才谈得上满足第二层，那就是安全需求。正因为你的父母成长过程中也没有被长辈理解过，所以他们才不知道孩子也是需要被父母理解的。你的朋友也没办法对你的处境感同身受，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去理解你。或许从小你父母在你开始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就会对你说你不行，所以慢慢的你就把他们的评价内化成了你对自己的认知。而且我们人类的大脑很有意思的，你越是告诉自己我通不过考核，那么这个想法就是越容易被强化，所以明明你可以是通过的，最后反倒变成不能通过的。所以建议你啊，下次考核之前给自己一些正面的积极的自我暗示，比如告诉自己这次考核我一定能够通过。因为很多时候让我们焦虑的只不过是一个想法，并不一定会真的成为事实。如果有需要，建议你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啊其他的一些心理咨询机构的相关人员，咨询师是专业人士，可以给你更加合适的建议。衷心祝福你现在所面对的问题能够尽早的解决，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我们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关于肠胃的，他说啊，自己是一名17岁的女生，胃肠胃一直不好啊，控制不住会排气，总是被别人骂，现在特别焦虑，该怎么办呢？
2: 我是17岁女生，肠胃出问题后一直控制不住放屁，这不是我能自主控制的。我一天24小时精神都紧绷着，总在担心放屁， 这件事也对身边的人造成了很大影响，等他们确定是我之后就开始骂我，看我的眼神也充满恶意，我自己心里特别焦虑。我本来也不想这样，但他们一直不停骂我，我也跟他们解释过，可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我真的太焦虑了，我不想一直听他们骂我，拿这件事调侃讽刺我。现在我真的很想逃离这里，也不想去学校，在学校里大家知道这件事后也骂我，开我的玩笑。现在只要他们一说话，我就觉得他们是在骂我，嘲笑我。我已经去医院看过，吃过西药也吃过中药，但症状还是没有好转。现在我出来打暑假工，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这件事也影响到了我的舍友，我跟他们解释过，但他们还是骂我，我心里特别焦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人类是群居动物，与众不同，不被环境接纳，甚至被环境排斥，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任何安慰在这里都会显得苍白无力。那么老师注意到你已经坚持去医院里来诊断还有治疗和吃药了，那么我们想坚持治疗却一直没有见效，其中也许会有心理因素的影响。我们人类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慢慢累积形成了一套防御机制，当感受到身边的边界被侵犯，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潜意识会直接启动这套防御机制。首先呢，被关闭的就是消化系统，以此来减少进食和能量消耗。如果压力持续不退，下一步就会关闭生殖系统，通过停止繁衍相关的生理活动来保全自我。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惊讶，减少进食、停止繁衍，听起来都是自断生路的选择，但这个就是防御机制的特点，它只保证当下存活，不考虑将来。在长期持续的谩骂或者是骂声当中，你早就和焦虑捆绑到了一块儿。被骂这个扳机点会让敏感的神经迅速唤起潜意识里身处的焦虑，速度快到不需要大脑发出任何指令，也慢慢跳过了信息过滤和思考的过程，任何话语都会被你优先解读为谩骂和嘲笑。而焦虑一旦被唤醒，身体就会自动进入防御机制，关闭消化系统，原本就不舒服的肠胃随着神经的紧绷会越发难受，肠胃越难受就越容易排气，进而引发更多的讽刺和谩骂，就此就形成了胃肠不舒服、放弃、焦虑紧张、放弃恶化、挨骂、焦虑紧张的死循环。那么在这儿要问问你啊，你相信心理学能够改善生理问题吗？这个不是玄学啊，也不是灵丹妙药，而是通过调节帮你达到身心内外一致，接纳自我，与生命共处的自由状态，真正的学会和这份痛苦相处。那么老师也见过一个女孩子，在奇迹对话的催眠引导之后，鼻炎就有所缓解。来分享一下，这个女孩有困扰她多年反复发作的鼻炎，在她的意象里啊，化为掌心的一小小的一团烟雾，被她看见，被她感谢这么久的陪伴，她当时就湿润了眼睛，说感受到了那份紧张，也终于理解，不止自己痛苦，陪伴了自己十年的鼻炎，其实也很不容易。这当然是一种心理学的疗法啊。需要在专业人士的引导之下进行。于是这个女孩她没有吹散这团烟雾的意向，而是选择和当时没办法立马解决的鼻炎和平共存。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继续来做分享，当她不再一犯鼻炎就唉声叹气，而是把她当作可以相处的一个朋友家人，鼻子就慢慢的通畅了一些，顺畅的呼吸也让她感觉到整个人都处在松弛的状态里。那么回到这位网友的提问，那么老师也认为艾瑞克森的催眠短焦啊这样的理论很适合现在紧绷渴望尽快有所改善的你，哪怕只是一点点微小的改善，对于已经心灵崩溃的你来说都是极大的激励，也能够帮你重拾信心。原因在于，首先第一点，觉察是改变的开始，体验才能推动改变的发生。现在你已经觉察到在心理层面有一些方法值得去尝试，但如果只停留在认知层面的观察不付诸行动，我们会依然啊困在向下拉扯的焦虑漩涡当中，没有力量把自己从漩涡的中心拉出来。只有离开漩涡，成长的力量才足够支撑我们重新的向上攀爬。行动起来就是我们的第一步，这是比任何夸奖都有效的及时激励。 第二点，面对同一事实，不同的心境、角度、信念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是心理学里著名的 ABC 理论。当你内心的自信与力量慢慢的积累，你和焦虑的相处就会更有边界。在看到、在听到他人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和结论呢？那就去试一下啊，如果现在已经是最坏的情形了，那所有的尝试都会成为你未来前行的阶梯，慢慢来，加油吧。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被十来年的好友单删了啊，我感觉到很孤独，又不会交友，怎么办呢？
2: 我刚被这位大学认识的朋友单删，我们已经认识10年，一直以来都互相倾诉苦衷。过去我曾不加节制地找他聊天，说我的烦恼。刚上大学的时候，日子就过得很艰难。后来工作了，我母亲一直给我施压，让我考研。我一直非常焦虑，工作也做不好，还经常被同事性骚扰，我特别难受，求助无门，慢慢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后来我终于考上了研究生，可同学还会戳我的痛处，当面问我本科那么好，为什么读研不继续往更好的方向考，说我摆烂。这些都是我私人的糟糕体验，我知道说给别人听也得不到理解，和家里人说只会换来我太软弱太脆弱，这点是不算什么的评价。后来这个朋友也不太理我了，我就只能慢慢学着自己把情绪都吞下去，但心里对身边的人满是怨恨，觉得完全没有依靠。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我把好多联系人都删了，因为一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之前的糟心事，最后只留了几个还算友好的同学，可我们也没什么交流。毕业之后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找一份适合我的工作，薪资、同事、工作环境、地理位置我都要考虑清楚，所以毕业一年后我才找到现在这份工作。这份工作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整体来说还是符合我的要求，我的心态也慢慢好起来。随着工作能力提升，我也越来越相信自己了。这段时间那个朋友又开始频繁联系我，一开始我有点戒备，因为之前他就对我有些疏离，我倾诉烦恼的时候他也不会站在我这边。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陌生人中立是站在我这边，但朋友中立就是站在别人那边。我打心底里真的希望能有个人和我站在一起，所以当时特别失望。后来他一直主动联系我，也不在意我语气的疏离冷漠。这样过了几个月，他问我是不是在家，想和我聊聊，说他心情不好，情绪很差，焦虑发作，我就同意了。电话一接通，他就开始哇哇大哭，声音特别大，哭诉工作不稳定，没自信，后悔当初的选择，房东不肯降房租，屋顶漏水，羡慕同事有爸妈在身边等等。我就一直安慰他，前前后后算下来，这两年我光陪他这种情绪倾诉就有10多次，我真的受不了了。后来看到他发消息我就犯恶心，于是开始只中立回复，不再卷入他的情绪里。他就问我你怎么了，我也无话可说，我之前也和他说过不要总是这么负能量，他当时就直接不回我了。所以这次他问我你怎么了，我只觉得很无力，不想回复。但他发别的内容，比如社会热点、电视剧这类，我其实还是会回，可没聊几句他就问我在家吗，我不回他就把我删了。小时候我家里有不少图画书，有一段时间有几个小孩总来找我，一开始还一起玩，后来他们就只想着看我的书，我说什么都没人理，没人搭理，他们就只坐在地上看书，我一个人站在旁边孤零零的。我妈见了很生气，让我去睡觉，下次他们再来叫我装睡，他们还特意到屋子里看我，之后就再也没人来找我了。你说这怎么这么可悲呢？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说，你在童年时期没有得到过真挚的友谊，长大后遇到这位朋友，也多半只给你留下了负面的感受。你本来就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根本不想只做别人情绪的垃圾桶。友谊呢，是双方共同的情感体验，只有双方都能从中获得积极感受，这份友谊才值得长久维护。 判断一段友谊是否值得维系，不只看共同经历的时间长短，共同参与的事情多少，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在这段关系里的感受。就近期删掉你的这位朋友来说，那么我们想说啊，真正的友谊是混乱人生里的亮光，好的朋友会让你更快乐更健康，帮你成为自己，而一段不合时宜的友谊则可能充满伤害、操纵、利用与强迫，只会让你倍感压力。他呢选择主动离开，对你们双方来说都可能是更加明智的决定，这并不是你的错。那如何交到真正的好朋友呢？其实好的人际关系确实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但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自己。做好你自己，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充满意义，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能量的人，你不仅会自己感到快乐，周围的人也会自然地被你吸引。所以进一步的提升自己本身就是正确的选择。这种提升不一定是提升工作能力或者是改变外貌，而是培养生活的向心力。平时也可以多多参加你可以参与到的社团的团体活动，增加和他人接触的频率和机会，同时多尝试自我表达，也多多的倾听他人。比如你喜欢攀岩，那么加入攀岩俱乐部以后，在这里遇到的人大概率都和你有相同的爱好，这既是寻找志同道合朋友的方法，也是我们生活的本身。那么你也要先认清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相处能够成为朋友，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你，和什么样的人相处你会感觉到舒适自在。比如你不擅长交谈，但逻辑思维很严谨，做事非常有条理，为人靠谱，那么你就需要找到能够让你发挥优势的群体或组织，在这样的群体里你才能够更好地和他人配合，这就是找到朋友的方法。你内心那份渴望被理解的孤独感并非是缺陷，而是你灵魂深处对高质量连接的本能呼唤，它正在引导你走向更加适合你的同频之人。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他问啊，困在曾经耀眼的自己里找不到新的出路怎么办呢？
3: 我曾经也是站在高处闪闪发光的人，是旁人眼里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那时的我不必费力证明自己，成绩和底气都牢牢握在手里。后来因为走错了路，我慢慢跌落，变成了如今连自己都不满意的模样。我无数次回头怀念那段巅峰时光，心底翻涌着无尽的后悔。我被困在过去，拼命想要挣脱，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我总觉得我本不该是现在这样，我值得更好更耀眼的人生，可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只觉万事索然无味，常常陷在巨大的无力感里。还有一些从未见过我全盛时期的人，随意嘲讽评判我，他们不知道我曾经抵达过怎样的高度，也不知道我如今深陷的疲惫与遗憾，仅凭眼下消沉的我就妄下定论。我不甘心，却又深深感到疲惫无奈。我清楚，我本该一直发光，我不是暂时被困住，我是一直困在过去与现实的落差之中。我不接受别人随意的轻视，却也迟迟寻不到重新亮起光芒的出路。
1: 好，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人这一生啊，本质就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过程，其中最根本最重要也是最难处理的就是和自己的关系。当你处理好和自己的关系，其他一切关系都会水到渠成。理想自我是个体在自我概念当中对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的定位，对个体而言是应当是必须是的理想状态。如果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发生冲突，就会变成你现在的状态。你希望也认为自己应该像以前一样优秀，但现在的你无论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过去那样优秀的程度了。别人眼里的高大上和你真实的自我感受完全错位，这种当下的我不是想要的我，我拼命想要成为理想的我，我却做不到的冲突，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我们可以尝试努力提升现实自我，慢慢地靠近理想自我。如果这种协调策略没能成功，那就需要放弃原来的理想自我，迁就接纳现实自我，尽自己所能把当下做好，让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重新达到协调统一。 放弃曾经理想的自我，迁就和接纳现实的我，现在呢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理想自我。它本身就是一种重新认识自我、认识社会、重新建立自我的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当痛苦，却也是更加贴合现实的。经过调整、震荡，新的更加真实的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会在统一协调的基础

丈量你今天的每一个微小的前行的小小的厘米，甚至是毫米的进步，这就已经足够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正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2: 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要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们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不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都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等等等。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这种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的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与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推荐优秀的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在这里找到健康。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嗯，
3: 每天跟大家在广播当中啊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2: 对，
3: 以及我们中医中药它的一个医理医效。
2: 嗯，
3: 李安呐
2: 啊
3: 现在呀在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疾病当中啊，像高血压的疾病，
2: 嗯，
3: 以及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
2: 对对，
3: 像我们脑梗中风的以及脑溢血的病人，这都属于啊高血压有的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
2: 哦，
3: 还有呢冠心病等等这些常见的疾病。
2: 嗯，
3: 在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啊出现高血压出现脑梗中风啊都属于老年人，是不是啊？
2: 对对。
3: 但是现在随着呀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我们饮食的不恰当
2: 啊，
3: 很多中年人呢都出现了脑梗中风的，
2: 对对，越来越年轻化了。
3: 对对对，这些老年疾病呢越来越年轻化。
2: 是，
3: 你像很多人出现高血压的，
2: 嗯，
3: 冠心病的，
2: 嗯，
3: 心脑血管疾病，是不是？
2: 对对对，
3: 这些啊跟生活节奏以及饮食习惯呢有很大的关系。
2: 哦，
3: 所以啊，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哪里呀？
2: 嗯，
3: 它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石跟保障。
2: 对对对，
3: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尽量啊不要抽烟，是不是？
2: 嗯，
3: 少喝酒
2: 啊，
3: 是吧？你抽烟之后啊它会使我们血管内膜呀收缩，
2: 嗯，
3: 管腔变窄，容易形成了血栓，是不是？哦，
2: 对对。
3: 另外啊我们很多喜欢喝白酒的中老年朋友过量的摄入白酒啊，
2: 嗯，
3: 对我们血管呢、啊、有很大的伤害。
2: 对对，
3: 据调查呀饮酒过量啊它会引起我们脑梗塞中风
2: 哦，
3: 冠心病等等这些疾病。
2: 嗯，
3: 并且呢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少吃一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
2: 嗯，
3: 如果长期连续的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啊它就会使我们血脂进一步升高。
2: 嗯，
3: 血液粘稠度增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容易形成。
2: 嗯，
3: 最终啊它就导致脑血栓中风，
2: 嗯，
3: 有的脑溢血，以及心梗。所以说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尽量啊少吃肥肉，
2: 嗯，
3: 动物的内脏以及我们那个鱼子等高胆固醇的食物尽量少吃或者不吃，是吧？你啊
2: 对对。
3: 现在随着心脑血管疾病人群的增多呀，所以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它绝对决定了我们健康的走向。
2: 对对，
3: 如果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治疗啊是非常关键的。
2: 嗯，
3: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跟大家介绍的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对对，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啊、调节血糖。
2: 嗯，
3: 对我们高血压跟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另外灵芝啊它可以保肝护肝， 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对对对，
3: 促进睡眠，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2: 对对，
3: 这个是在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
2: 对对对，
3: 另外呢，灵芝和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这个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3: 修复神经，通经活络，让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能走路、说话呀、自语，是不是、啊
2: 嗯、对。
3: 另外灵芝一受胶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你像银羊藿桑寄生，祛风湿强筋骨，对我们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的朋友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对对，
3: 灵芝一受胶囊当中啊，另外还有人参防脐
2: 啊，
3: 这两味药啊，大补人体的元气，
2: 嗯，
3: 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这么一段话
2: 啊，
3: 他说：“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2: 嗯，
3: 就是我们元气充盈呐、啊，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呀，慢性疾病呢、啊，都侵害不了我们。
2: 对对对，
3: 所以说灵芝一受胶囊这个大走方的药，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它能防止疾病的发生，
2: 嗯，
3: 预防疾病，是不是啊？
2: 对，
3: 并且呢，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让我们健康长寿。
2: 嗯，
3: 所以说灵芝一受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希望啊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慢性疾病朋友。
2: 是的，灵芝益寿啊是一个准字号的药，也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希望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早日获得健康。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喂，
5: 你好。
4: 哎，你好。哎，你好啊。
5: 哎，好。我今天在药房里买了六个疗程。
4: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买了六个疗程。
5: 哎，
4: 买六个疗程可以得到六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的赠送啊。
5: 不是，买六个疗程送我六个疗程。
4: 哦，那可以啊，那比较实惠啊。你是什么情况啊？买六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5: 我高血压中风三次。
4: 哦，你
5: 4次。
4: 高血压中风4次啊？
5: 哎，
4: 多危险啊。
5: 是吧，我现在冒烟，我听你这个声音，这个广播现在愿意买的这个六个疗程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4: 那是的呀，你这个血压情况怎么样现在？
5: 现在血压也还150的90。
4: 现在是吃西药来降压的，是不是啊？
5: 药物的那个降压瓶。
4: 但是你这个降压呀，老是治标不治本。
5: 对对对。
4: 你看你一直在吃啊，一直在降，你这个中风了3-4次，知道吧？
5: 哎。
4: 你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很多人中风一次啊，说走人都走人的呀。
5: 是的，因为这个人我是现在不能去问了。去蚊子。
4: 哦，你现在去门就需要拐杖了，是不是啊？
5: 哎，需要拐杖还是能这个5%的血压，血压以后再走。
4: 就是说肢体没有劲，走不远，是不是？
5: 哎，对对对对对。
4: 哎呦，你看，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5: 你73岁啊。
4: 排便呢？大便怎么样啊？
5: 大便不行，因为小便是小便也有啊，也要我40要。
4: 那你这个前列腺还是出现问题了？
5: 对的，
4: 你今天买就对了。一个是呢，是买六个疗程得到六个疗程的赠送，一个是省的钱。
5: 哎，
4: 我觉得最关键的呀，是你能得到健康，知道吧？
5: 哎，好，谢谢你。一天服多少次啊？
4: 你一天呢服的？

0: 两次。
1: 嗯，好。
0: 一次呢，服三粒。
1: 啊，可以。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就是华阳的。
0: 啊，你是鄂州市华容区的，是不是？
1: 哎，对对。
0: 你们鄂州林志一寿胶囊的受益者比较多呀。
1: 哎，对对。
2: 哎，崔主任。
0: 哎，你好啊。
2: 我跟你讲，我是真的买那个料子的，我送那个料子，我也不能。看能不能行，我有失眠。
0: 哦，你有失眠是吧？
2: 哎，失眠，再么个风湿，不能够解封，一解那个风，再么个精油，看这能不能够。
0: 啊，这个可以吃，你跟那个爹爹是一样的服法，早上三粒、
2: 哦，
0: 晚上三粒，好吧？
2: 哦。
0: 刚才那个爹爹是你什么人呢、啊？
2: 老伴呢？
0: 哦，爹爹是你老伴是吧？
2: 哎，他爷爷是、哦，他爷爷老学员，去年还就还老学习的，这里晓得吧？都挺稳的。
0: 你的两个老人呢都可以治哈、
2: 嗯、
0: 你有多大年龄了婆婆？
2: 我60岁。
0: 哦，才60岁啊，那这个年轻的婆婆吗？
2: 这个双眼是明的的
0: 啊，
2: 要是两个眼睛看不到，因为眼睛看不到，这个双眼是明的。
0: 是你的眼睛看不到啊？
2: 哎，这别的也不能动啊，这还找不到啊，洗头洗澡还我找不到午饭。
0: 那你这两个人嘛都出现了问题嘛？
2: 哎，
0: 好，那这次买林志一寿胶囊就对了，你这个两个人同时服用，好吧？
2: 哎，我也，哎，还有是我们娘啊，这个我个兄弟媳妇，他怎么是颈椎长的骨刺，能不能提？
0: 可以吃，你这个颈椎骨刺呢，一个是经络不通，气血循环不畅啊，
2: 哎、
0: 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好吧？
2: 那这腰椎错位。
0: 好，你这个10天半个月都会见到效果的，好吧？
2: 哦，要是能够行，我叫我兄弟媳妇来去买。
0: 可以吃，完全可以吃，好吧？
2: 好。
0: 啊，你屋里亲戚也有骨关节疾病是吧？
2: 他是颈椎长的骨刺，腰椎错位。
0: 好，那你赶紧让那个服那个林志一寿胶囊，好吧？
2: 哎，
0: 10天半个月都会有好效果呀。
2: 哦，
0: 咱这个林志一寿胶囊，一个是一个药品，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一个药品。
2: 哎，我们这是听了是这个样子，我们才去买，现在也是刚刚收片片片的就。
0: 是的，另外呢，这是个中药，治本的药，对你五脏六腑啊、
2: 哎、
0: 心肝脾肺肾啊，包括血液血管呢、啊，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的一个作用，知道吧？
2: 好，
0: 那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2: 好。
0: 哎，你贵姓呢、啊，婆婆？
2: 我姓潘。
0: 好，那希望你两位老人呢、啊，服林志一寿胶囊啊，早日获得健康，好吧？
2: 好，
0: 那就这样，好吧？
2: 哎，谢谢。
0: 好，不用谢，再见。
3: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那太辛苦了的。
0: 每天来听我的广播是吧？
4: 每天听那个讲座。
0: 是的。
4: 我就听那讲座，我现在是5个月。
0: 啊。
4: 我开盘的是拿的70块钱，结果呢一买，过于好算，一个亏就一来的话买2个疗程送那个疗程。
0: 啊。
4: 连还没起完，还有几个起火。我告诉你，我的症状啊，第一个
0: 啊，
4: 也就是各种上边偏上那个的，也经一瘦着的，就底下就发酸。
0: 嗯，
4: 那个病好的。
0: 哦，就是以前呢，那个有点发晕的现象，是不是啊？
4: 也好的。再一下还高兴那个好大的那个。
0: 嗯，
4: 我每月去该瘦着的，那裤子也露起来，还有好的裤子的，要搞些袜子。教授，
0: 现
4: 在清单的我写2个疗程，
0: 嗯，
4: 我一高可以睡5个小时、6个小时，别给他瘦的。
0: 哦，以前那个夜晚小便特别多，一个晚上起来5、6次，是不是啊？
4: 再一下的，还那个就是湿习惯，就是日是咳痰，
0: 嗯，
4: 吃了药也不咳痰的。
0: 哦，
4: 我也不是直接说的鼻炎的，
0: 嗯，
4: 也开个病，再一下的就是那关节。疼痛，一身就是头部肿，
0: 嗯，
4: 脚也肿，我的袜子穿过来刚7、8年开的，
0: 哎呀，
4: 就感谢那个就是好药，那看的话的去，我也消肿的，也不疼痛的。
0: 哦，现在这个腿关节以前疼痛啊、肿胀啊，现在也不疼痛了，也不肿胀了。
4: 你还能腿一直走路，不要出来滚的。
0: 哦，你现在就是说出门走路啊，不需要拐杖能走了。
4: 哎，对的。
0: 哦，
4: 哎，那么我站着是，真的是好多的。
0: 好，老陈讲，我觉得，一个是林志一寿胶囊的有效果呢，

0: 对大家呢比较好。
1: 对对对，今年还是75岁。
0: 嗯。
1: 你看，对我年纪大些，对我可好了。我就去那个台，我就领我去走过去，就一哈就买着了。
0: 哦，爹爹，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今年77岁。
0: 哦，今年77岁了，爹爹。
1: 啊。
0: 就是说，你现在府林子一兽胶囊啊，就是以前那个前列腺小便多的问题，现在反应的比较好。
1: 都好的。
0: 我想问一下，爹爹，你那个林子一兽胶囊服了几个疗程呢？
1: 3个疗程还没完。
0: 哦，那只服了2个多疗程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你这个现在是早三例晚三例在服的。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爹爹？
1: 我是湖北省公安县的，这村里是红峰村。
0: 哦，你是公安县红峰村的人。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1: 我叫刘学银。
0: 好好好，对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因为你那个支气管炎呢，服林子一兽胶囊为什么效果好呢？因为咱那个林子一兽胶囊
1: 没好的，看来我跟他讲话，那是都不咳嗽，也讲话中气长些了，我讲话都吼啊。
0: 对对对，你这个支气管炎呢，听了你现在这个嗓子喉咙啊很干净，就不像有支气管炎哮喘的一个病人，知道吧？
1: 再好，我还高兴了，好高兴。我的脑壳又亡呢。就发昏。那脑壳还亡，现在不发昏的，前2个疗程够不发昏的啦。
0: 好好好，头不发昏呐，就是你大脑的供血供氧通了，知道吧，爹爹？
1: 对对对。
0: 你像你那个腿关节啊，疼痛啊，肿啊，它这个就属于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知道吧？
1: 是说你还没肿了
0: 的。没肿呢，因为咱这个林子一兽胶囊当中有淫羊或桑寄生，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
1: 对对对，我还去这狮子口一个修房的，他的屋里他说也去买去的。
0: 就是说你也帮助身边的一些同志也在介绍林子一兽胶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就家里昨天打电话，我们在这里搞广告，感谢了嘞，那太辛苦了的。
0: 不感谢，老人家客气了啊。
1: 我回复好情况，好了就好了，没好就没好，我实话实说。
0: 对对，应该实话实说，不能说假话，是不是啊，爹爹哈？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刘爹爹啊。
1: 好，感谢老孙子。
0: 好，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在福国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感谢老孙子。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外省的朋友想要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可以办理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陈军人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跟你说一下啊。因为我前一个星期了。我们3个疗程的，
0: 买了3个疗程，
3: 两个疗程，一共5个疗程的，
0: 是吧？
3: 三个，送了以后呢，我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有一个，就身上啊，就是从那个胸口，一直到那个耳洞边上都麻，麻的时候呢，我就买了这个，我听了你那个王太婆。我就听了那个以后，我就叫他个，我就把电话叫你们那个的，你给我送过来的。我是个盲人。
0: 哦，你是个盲人啊，爹爹。
3: 我75岁。
0: 不错。
3: 我是不退休的。
0: 是退休的一个老干部。
3: 对。
0: 好，不错。
3: 我是个空巢老人，因为儿子死了，好吧，没有儿子，婆婆都死了，就我一个人跟和孙子2个人。
0: 爹爹，那不容易啊，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3: 对，所以呢，那个我吃了3天人就好了，叫人好了。给你们的那个我打电话打不进去，这个药啊效果很好。
0: 对林子一兽胶囊这个效果非常满意。
3: 效果好。我是早三颗晚三颗。
0: 对，你就早三粒晚三粒服用哈。
3: 对。
0: 这个效果很好的。
3: 这吃了一个星期了，这已经很好，我身体都恢复了，麻木啊么子没有了。
0: 现在服了一个星期，那个麻木都没有了。
3: 没有了，3天都没有了。
0: 今天
3: 都没有了。
0: 今天打个电话，特别是来报个喜的，是不是啊？
3: 我就把这个喜，今天把你这个产品呢、你这个高科技产品，我给你汇报一下，让你们 那那个跟我这样身体不好人学以后能够能够能把别人找的治好了。
0: 就是打个电话也想跟我包括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我跟你讲啊爹爹。哎，一个产品好，另外的我们还有一个积极的行动，对不对？这个产品效果再好，你不买它，你不积极地去治疗它，你这个病好得了吗？
3: 对
0: 对，
3: 药再好，你不买它，找不到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现在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出现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高血压、糖尿病的呀，包括中风偏瘫，像你这个手麻木的呀，要积极的行动才能得到健康，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爹爹，你贵姓呢？
3: 我姓李。
0: 你是住在哪里呀？
3: 我住汉口火车站福兴村。
0: 哦，汉口火车站复兴村的。
3: 哎，对对对。
0: 你个电话给我留一个吧，您爹的。
3: 这我电话就是这个电话的，15-1582-3518-72。
0: 872是吧？
3: 哎，对。
0: 好，您爹的，你是早上的，晚上的？
3: 哎，对对对。
0: 以前身体麻木啊，现在不麻木了。
3: 不麻木了，三天就没有麻木了。
0: 不麻木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咱们林子益寿胶囊里头通血管、通经络、通穴位，知道吗？
3: 对对对对。
0: 哎，好，有好效果。一个是坚持治疗，另外呢，身边有一些身体不好的老年同志，跟他们讲讲，好吧？
3: 好，没有问题，我给你宣传嘛，我已经就宣传几个同志，给我们那个中风的去买一个。
0: 好。
3: 哎，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搞老干部是蛮多老同事，晓得吧？
0: 是的。
3: 都是中风的，都60多岁的，都70岁的，
0: 都是老年同志啊。

0: 我们大家赔光了。
1: 好，那您这一艘胶囊，这个国家菌字号的药品呢，汇集到更多的一些老年人。
0: 你是菌字号的药品吧？是用我看了一下的。
1: 对。好，那大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吧。
0: 好，谢谢啊。
1: 不谢，也祝您健康，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局长。
3: 啊，陈局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经常听你的广播，我服了4个疗程回来的，我这一口是咽病口，我又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10个疗程。我老朋友是，我原来是前列腺炎呐、宫颈病呐、高血压都有，后来你精神蛮好啊，我已经服了6个疗程了，你却还可不可以服啊？
1: 你现在已经服了6个疗程了，灵芝益寿胶囊。
3: 对。
1: 你主要是有前列腺疾病，有高血压，有心脏病，是吧？
3: 对，是的，是的。
1: 你检查过没有？心脏病是冠心病吗？
3: 对，是冠心病。我原来去过医院，现在呢好些了。现在原来的胸口有点疼的，他现在不疼了。
1: 哦，原来就是因为冠心病去过医院的，是不是？
3: 对。
1: 哦，心慌、心绞痛，现在那个心不慌了，心绞痛现在也没有了。
3: 对，也没有了。这高血压蛮好啊，在你夜尿改成4-2次的。
1: 哦，现在夜尿就是起来个1-2次一个晚上。
3: 对。
1: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3: 我76了。
1: 哦，对于72岁的老人呢，晚上起来个1-2次小便，接三是正常的，知道吧？
3: 是的，蛮好啊。
1: 哎，原来的夜尿比较多是吧？
3: 是的。
1: 哦，好，
3: 你帮我指导一下，以后我还可不可以服用啊？我还有几个疗程的。
1: 啊，这个可以服用啊，你只服了6个疗程，你现在那个夜尿啊，包括你冠心病呐、包括高血压、现在反应力都不错，是不是？
3: 是的。
1: 哎，那你还要坚持治疗，好不好？
3: 还可以坚持啊。
1: 哎，对，你现在每天是怎么服用的呀、爹爹？
3: 我是早三粒，晚三粒。
1: 对，就这样，早三粒，晚三粒。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另外呢，第一味药啊，就灵芝，灵芝它是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近发血、远发血管，你血压高了，它慢慢的让你血压平稳，这个比较好啊。
3: 这高血压蛮好啊。
1: 你为什么有冠心病的？就是你冠状动脉的血管呢狭窄了，知道吧？血流不畅啊，造成胸慌、胸闷、胸绞痛。你现在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你这些不良的症状，它不慢慢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3: 是的，精神蛮好，这你精神还蛮好。
1: 哦，你的精神反应的比较好。
3: 对。
1: 精神好啊，因为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呢、体质它就增强了，知道吗？
3: 哦。
1: 哎，咱们另外呢，灵芝呢。也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它也有这个功效，知道吗？
3: 哦。
1: 哎，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3: 满意。
1: 好，满意就好。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出现一体多病的，也跟他们讲一讲。
3: 我跟你讲了，几个人都准备买。
1: 哦，你介绍几个人是不是啊？
3: 对，
1: 这个健康需要大家去共同去全力。这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3: 是的。
1: 不错。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3: 我是金山县雁门口镇。
1: 哦，金山县雁门口镇的。
3: 对。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郝仁杰。
1: 好，咱个身体慢慢的调理好，往100岁来努力，好不好？
3: 好，谢谢陈姐。
1: 好，不谢，再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可以。
1: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现在我吃了四个疗程还没吃完，还可以吃两个多月。冠心病，他不是就像你吃了药，现在一次都没有发了。
2: 哦，你以前有冠心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几个月，现在没有复发了。
3: 哎，一回都没复发了。
2: 不错不错，因为咱这里边的药啊，有通血管的药，有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的药。
3: 哎，
2: 所以冠心病呢，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狭窄了。你现在血管通了，它这个心绞痛、心慌的情况啊，它慢慢就没有。
3: 哈，
2: 不错不错，你除了冠心病还有什么问题啊？
3: 冠心病中了，我中了风的人。
2: 哦，你还中过风啊？
3: 哎，中了风的。
2: 是不是有高血压、啊？
3: 原来血压180/120，高血压180，低血压120。
2: 你就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
3: 哎，
2: 能不能生活自理啊？
3: 现在中国可以自理了。原来中了风在街上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半月，一个半月拄拐棍走路。
2: 拄拐棍走了？
3: 哎，
2: 那你还抢救比较及时啊！有很多中风的病人啊，一次性都走人了呀。
3: 是的。我这现在不压拐棍，可以走一般几里路了。
2: 哦，你现在给拐杖甩掉了，可以走个几里路没有问题。
3: 哎，
2: 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3: 你说现在去买了灵芝胶囊，我一起买了四个疗程。
2: 好好好，你现在花这个钱呢，没有白花，是不是啊？
3: 是的，我这个要长期服下去。
2: 是的，是的，给身体啊调理好，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是不是啊？
3: 是的。
2: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3: 血压正常的很呢。
2: 哎，
3: 80/130。
2: 哦，你现在查了的血压一直都是80/130。
3: 哎，血压正常的很。
2: 血压正常的，它就避免了再次出现中风，知道吧？
3: 对呀。
2: 咱们老年同志啊，血压正常，心脏好，吃得香，排得畅，这就是一个健康老人的一个标准，知道吧？
3: 是的。现在我的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
2: 现在身体比较好。
3: 哎。
2: 好好好好好，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3: 70岁了。
2: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3: 满意的很呢。
2: 满意的很。
3: 我这边半月、上半月都没吃了，我是专门是吃的灵芝胶囊。
2: 好好好，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咱的血压正常，然后呢，心脏好，脚手有劲儿，拐杖甩掉，是不是？
3: 哎，甩掉了，这拐杖早就甩掉了。
2: 哎，健健康康的啊。
3: 现在一看我这个。这个灵芝胶囊就专门吃了一阵药，别没心没药都没吃。
2: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3: 我是住在嘉峪县霍县周村。
2: 哦，你贵姓呢？
3: 姓孙呐，孙立志。
2: 哦，孙爹爹是吧？
3: 哎，
2: 那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呀？你也给咱们嘉峪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啊。
3: 哎，我这个说了好多人，我家里人都说，家里人都说，我说我住现在身体好得很。一般的身体是提不到我。
2: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现在身体好，给日子过好，好吧？
3: 是的，感谢你的。
2: 好，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
2: 再见。
3: 好，再见。
1: 好，祝贺这位嘉峪的孙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引起的中风，现在啊，血压已经正常了，80/130，心脏的问题恢复的也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昌晒湖小区76岁的孙永全爹爹，他有冠心病、高血压，还有失眠、便秘。老伴儿呢有这个耳鸣的情况。二老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0: 样呢？来听一听孙爹爹给我们的讲述。
1: 对原来那个冠心病的心脏跳，现在心不慌了。
2: 哦，冠心病这个蛮狠。
1: 现在心不慌了，血压呢我能控制在130了，那就很可以了。这是一个在我个便秘，原来总赶不出手，总叫我为什么这个药买那药吃吃，通过这个以后呢，我便秘现在就好转了。
2: 哦，
1: 在我好转情况下呢，我婆婆看到我这个了，她现在也在吃
2: 啊，
1: 她吃她原来么子耳鸣。这个大腿这个滑膜炎呢，他走路啊就是有这个，现在起后来他这个耳鸣呢强些多了，强多了。关键有个是我这个舅了，就是我婆婆这个兄弟，他看到我们头起的时候以后，他也现在在起，他原来这个头总砸砸砸，疼的疼，砸砸，总睡不好觉，这个通过起了大概两个了三个了，三个了四个了钟不到。他现在这个头也不昏了，也不咋了。
2: 哦，
1: 他睡觉也可以，现在活蛮好了。这来说，这是如果治好的时候，说下就是。
2: 好，爹爹，我看你一口气说了很多，您不光自己用灵芝益寿用的比较好，还非常的热心，介绍了很多朋友也都在服灵芝益寿啊。主要是有个冠心病比较狠，是吧？
1: 对，原来慌啊，
2: 心里慌，
1: 头慌就好比有时的头一慌，头昏了。你好像睡床了，睡得好了，他头那个床啊。好像发过面一样
2: 哦，
1: 到这个地方受不了，到下一发的话，他就头昏了，头昏了，跟他眼睛发花。
2: 哦，头昏眼花的是吧？
1: 哎，
2: 现在呢？
1: 现在好像强多了。
2: 现在强多了。
1: 哎、头昏的强一点。我以后可以检查了血压了，因为他慢慢缓和了。再说我说这个颈椎呀、啊，他颈椎也这个了，我现在颈椎好多了。
2: 哦，还有颈椎病、高血压，原来高压高到多少？
1: 120/200。我搞了有个老心外脑梗的
2: 哦，
1: 这是我的儿子，他把我弄到大堤弄到医院给你看，他的还要来不来的话那重了，晓得，所以他一直落了个脑梗这个后遗症的，现在好多了。
2: 哦，现在关键是个血压平稳了是吧？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1: 80/130呢？
2: 啊，80/130。
1: 75-60，你这个血压那还是可以。
2: 对，啊，你主要是个冠心病高血压，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是吧？
1: 哎，就我主要就还有我那么的。我刚才不跟你说了个便秘
2: 啊，便秘。
1: 你看我都有两天三天拉一次，
2: 两三天。
1: 现在我也达到了，基本上一天一次。
2: 一天一次，排便正常了啊。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呢？
1: 哎，我就是睡眠现在好了，一切都好了。基本上呢，就是5-6个小时。
2: 5-6个小时可以了啊。不光自己在用，老伴儿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
1: 老伴也在用，他起他原来不是耳鸣。现在起后来他这个耳鸣呢强些多了，强多了。那我的小儿子他也得用，他的咳嗽，他主要是他原来打鼾，他学校那个鼾呢，那个房子打鼾的这个房子吵了，他现在个鼾也慢慢的小了，打的少了，这是一个。然后那个静脉曲张现在已经平稳了，他因为职业病天晚站到那立法的，有个基本水了，他现在好转了，
2: 好转了，
1: 他慢慢原来是这蚯蚓啊，他现在慢慢的都平稳了，
2: 都光滑了是吧？
1: 现在他咳喘了也没有，可以，只要他起得可以，他还在坚持起，大家我那个舅老也在用，就我说的实在的也不会夸他也不说笑，我跟你夸他什么事呢？我也没得到你的好处，也没地方可以分享我，我是说实话，我是个老人，个70-80岁老人，我说他是假话怎么以前。我有这个体会了，我就说没有这个体会，我就说就没用噻。
2: 还害别人，
1: 对不对？我确实听了你们那个患者的反馈啊，你这个节目办得就非常好，一个实在，一个实际，有地点知名地形，这个我听了后蛮相信。
2: 确实，我们就像您说，听我们顾客实话实说，是吧？
1: 这么多人在武汉，在我们这个七里桥的。是不是啊？红岗城的，
2: 还包括下面县市的都走过啊。
1: 走，所以我一买的是5个疗程，一买了5个疗程，连着买2回那个5个疗程，最后一回又去买6个疗程，我屋里还有点，但是呢，我就去个人去噻。
2: 爹爹，您贵姓啊？
1: 我姓孙呐、
2: 啊。姓孙啊，叫什么名字啊？
1: 孙永泉。
2: 孙永泉。
1: 永远的永。
2: 永远的永，泉水的泉是吧？
1: 对。
2: 今年多大年纪啊？
1: 今年75、76了。
2: 76岁啊！你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呢？
1: 我现在搞商业部门。
2: 好，这个婆婆也外出去了是吧？
1: 她去了，她有事。
2: 好，那爹爹你也像我们其他的患者一样，留下您的这个地址好不好？
1: 就是武昌三五小区。
2: 嗯。
1: 五栋五单元。
2: 嗯，好，这个电话记得住吗？
1: 181-2043-18。
2: 嗯。
0: 陈主任，
3: 哎，
0: 我觉得呀，这位武昌晒湖小区76岁的孙爹爹啊，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老人家，
3: 对，
0: 而且他很会听节目啊，哎，他知道我们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都是真人真事儿哈。
3: 对对对，真实的呀，听了都过瘾。
0: 嗯，
3: 我们也是通过广播这个平台，也是听到大家呀真诚真实的声音。
0: 对对对，
3: 刚才呀也听到啊，孙爹爹呀。他的真诚真实的声音。
0: 是的是的，
3: 哎，老人家呢现在一家人扶上林志颖受胶囊啊，反应都比较好。
0: 对，
3: 爹爹啊他是冠心病心慌，
0: 嗯，
3: 并且还有高血压，有一次啊还出现脑梗了。
0: 对对对，
3: 现在扶上林志颖受胶囊啊，老人家现在说心里不慌了，
0: 嗯，
3: 并且呢他这个血压也正常了，80/130。
0: 是的，
3: 这个80/130呢、啊、对于76岁的老人呢、啊，这个是非常好的，
0: 嗯，
3: 这个血压都比较好。
0: 对，
3: 血压再高一点也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0: 嗯，
3: 并且啊老人家现在呀、啊、便秘恢复的也比较好，
0: 嗯，
3: 一天一次，睡眠呢一个晚上睡5-6小时之间。
0: 对对对，
3: 这对于76岁的老人呢、啊、也是比较好的。
0: 嗯，
3: 婆婆呢那个耳鸣呢这个情况也没有，
0: 嗯，
3: 包括她的儿子也在浮动。
0: 对，儿子是有这个静脉曲张，还有说打鼾呢、啊、比较厉害。
3: 对对对，这一家人呢、啊、都是林志颖受胶囊的受益者。
0: 嗯，
3: 并且呢他说他的一个舅哥呀，就是孩子的舅舅啊，也服林志颖受胶囊，
0: 嗯，
3: 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0: 嗯，
3: 所以孙爹爹也是非常有智慧，就像你刚才说的、
0: 嗯、
3: 听到我们的广播呀，参与广播的人呢、啊、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是不是？
0: 嗯，
3: 真实的。
0: 对，
3: 真实的呀，爹爹才敢去买。
0: 对，
3: 哎，所以说啊，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趋向一体多病的，像我们武昌晒湖小区的孙爹爹一样，选择林志颖受胶囊啊，希望也能帮助到你。林志颖受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啊，李啊。
0: 对，
3: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是不是啊？
0: 对，
3: 你像孙爹爹的冠心病、高血压，这都属于啊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3: 咱们林志颖受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0: 对。
3: 灵芝它就是健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
0: 嗯，
3: 这个反应力是比较好的。
0: 对，
3: 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0: 嗯，
3: 也希望菌字号的药，这个大组方的药啊，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慢性疾病朋友。
0: 好，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目前呢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啊。开展这样的活动啊，就是让大家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那咨询订购电话呢是02783743636 83743636。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呢。
4: 啊，谢谢谢谢。
3: 哎，
4: 我去那个林志颖胶囊去了快2个疗程了。
3: 哦，你已经服用了2个疗程的林志颖胶囊。
4: 啊，对对对对，服了以后啊，就是这个血糖，我专门有个自测血糖仪，做血糖查，原来起码好，这次以后的话呢，他这个血糖啊，他老高，老什么7.几啊，8.几啊，有时候还9.几啊。
3: 嗯。
4: 我把这听你们这个，这个有这个林志颖胶囊以后啊。我是采用那个40的方案的，反正有很多宣传嘛，是吧？都是宣传说的好得很的，是吧？
3: 现在那个医疗广告啊特别多，是不是啊？
4: 哎呀，我说的好得很的，还像你，比如说你们这个，你自己的我是来企业，哎，还有很多哎这方面东西，我呢还是一个半信半疑的，吃了以后还有效的是。
3: 哦，林志颖胶囊你服了有效果？
4: 啊，对对对，血糖啊，我自己有个自测仪的，
3: 哦、
4: 自己我自测的话，原来也老不正常，现在测了以后呢。他还正常都在6.1以内。
3: 啊，你平时量的都是在6.1以内，是不是啊？
4: 啊，对对对对，像林志颖胶囊以后啊，这效果啊，星期我就开始查，他是肠道啊、空腹血糖都蛮好的，都基本是正常，在正常范围。
3: 好好好，那就是说服林志颖胶囊，对于这个糖尿病呢、
4: 啊、
3: 是对症治疗的，是不是啊？
4: 啊，对对对对，现在饮食我稍微吃多一点都还可以。
3: 哦，
5: 哦，现在饮食方面也吃多了，血糖也没增加，也是在
4: 也对，自己感觉好像其实跟原来稍多一点呢，而血糖它还可以下。
5: 这个就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林志益瘦胶囊啊，它对你糖尿病的病人胰岛细胞进行修复，知道吧？在胰岛功能恢复正常了，它能正常粥量的分泌胰岛素，你这个血糖一个是正常，第二个比较平稳，对不对？
4: 对，我以前脑子吃的鬼，粥印象不很典型。
5: 治病还是选择这个林志益瘦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品，好吧？
4: 好。
5: 你贵姓呢？
4: 我姓张了，我叫张远华。
5: 多大年龄了，张老师？
4: 我今年的六十七。
5: 哦，好，这个年龄不大，这个身体治疗好。
4: 还年轻，不大，67岁的年龄不大，你还是
5: 不大。
4: 哎，大。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医疗条件好了，人活百岁不是梦，知道吗？
4: 哎呀，落了也跟着歪歪身呢。
5: 我跟你讲，那现在满大街呀、都是八九十岁、七八十岁的人，知道吧？
4: 不，那他身体好些的。
5: 是的，有病还不是有病，早放早治，是不是？是吧？你这个积极的心态，你不治了，是不是？有的人连60岁活不到，是不是？
4: 你这感情的蛮好的，听到蛮舒服的话说的。
5: 是的，有病呢，你早放早治，活百岁、活80岁没有问题，是不是？
4: 啊，那个好，都太谢谢你们了，就是活得好的，我说，我妈活得好。
5: 不行。咱发钱治病了，都是应该的，好吧？
4: 那我不要，这无所谓，那钱不是用点噻，吃自己跟自己吃用，又不是搞别人，不是啊？
5: 是的，健康是第一，
4: 想健康，
5: 你说没有健康，没有人呢，什么都是假的，是不是？
4: 啊，对，那也没个意思，活得不健康也没个意思。
5: 对，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对不对？
4: 啊，对，
5: 你看你这个服到一两个疗程效果都出来了，血糖都稳定。
4: 可以。
5: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仙桃杨柳镇的。
5: 哦，你是仙桃市杨林尾镇的。
4: 对。
5: 你们杨林尾啊，包括三福堂啊、福厂啊，很多林志益瘦胶囊的受益者呀。
4: 不是。
5: 张老师，那个电话留给我。
4: 我是158。
5: 啊。
4: 2楼88，2楼楼。
5: 好。好，我记下来了。好，张老师，去向糖尿病，现在服了两个疗程了，血糖都正常了。
4: 对。
5: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谢谢，耽误你啊。
5: 好，不谢，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谢，可以。
5: 好，再见。
4: 好，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志益瘦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6: 陈军，你好。
5: 哎，你好。
6: 我那天打电话跟你咨询的。你如果叫我去买，我就去买了。今天
5: 那个林志益瘦胶囊今天已经买到了。
6: 买了3个2层，送2个2层噻。陈女士，我跟你汇报一下子好吗？
5: 好，你说。
6: 我也是医院里的一个护士退休的，我今年80岁了。
5: 哦，那你要是我的个前辈啊。
6: 那不敢当。
5: 什么情况呢？你给我说一下。
6: 我现在我个儿子是53岁、
5: 哦，
6: 去年这个7月份中风的，中风了的诊断呢为脑干梗阻，脑梗。
5: 他那个属于一个脑梗，不是大脑出血，
6: 不是出血，不是脑出血，是
5: 脑梗。就是说他那个脑神经呐、受损了。
6: 脑神经，对。
5: 脑神经受损了，他的一个肢体功能就不行。
6: 我相信这恢复还是非常困难的。
5: 他现在一个身体状况是什么？那个状况？
6: 现在呢，我告诉你噻，这个蛮奇异的。
5: 嗯。
6: 他神志的都清楚。
5: 哎。
6: 再者呢，他的感觉的也有。
5: 哎。
6: 大小便呢也晓得改，但是呢就是不能动。
5: 哦，就是身体的不能动。
6: 不能动。再者，另外一个就不能说话。
5: 哦，语言功能也不行。
6: 语言功能也不行，就是这两种。吃饭呢也不行，吃饭呢吃的是我这买了一个豆浆机，打的糊状的东西在吃。
5: 哦，吃点流食。
6: 吃流食。
5: 哦，他这个情况啊。整个这个身体质啊，有感觉，但是不能动。
6: 你他哪里么子烫啊，哪里痛啊，都晓得。
5: 那就是说他这个神经呢、还没有完全坏死。
6: 不，我就是说的，我听了你的讲课以后，我就想了，这个药怕有点像。我听了有两个病人呢、患者返回啊，就谈到了他也。能够自理的，当然它不是梗阻，
5: 我们
6: 你们那个讲课的时候，你讲课的时候，
5: 哦，我们
6: 你讲得很好啊，我听了以后呢，我说我就动了心，我就想了，当然也没有钱，我先试一试，尽量我说妈妈的心。
5: 哎呦，老人家，你特别不容易啊，八十岁了，还在为50多岁的儿子中风偏瘫了，在操劳。
6: 现在只能这样的了，他因为呢工作单位，他以前呢是个老师，老师呢末了呢就下海做生意，做生意呢前两年呢做得好了，发了一点，最后呢就没都掉了，掉了呢就这样的。陈主任呢，像这样的有没有好的趋势啊？
5: 他这个有好的希望，
6: 有啊，
5: 有好的希望，老人家，就是说他这个后期恢复到什么地步？这个只能说边治疗边观察。
6: 我也不要求他别忙，只要他能够坐得起来呀、能够手动了，能够吃东西。现在任何东西都不行，全靠我们，一点都不能动。
5: 老人家，你就放心。不是说一个、两个、三个、五个中的效果好。而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呐、患者服了之后，都见到好效果。
6: 那就真是，那我真是要感谢你们的。
5: 不要感谢，不要感谢。等你儿子，他的肢体功能慢慢恢复。
6: 好，谢谢谢谢。
5: 不中谢不中谢，我这个。
6: 我对他有一点好感，我要记手词啊。
5: 我们要共同努力，好不好？
6: 好，谢谢。
5: 你贵姓呢？
6: 我姓武。
5: 我们共同努力。
6: 好，
5: 你孩子这个情况呢，也作为一个重点的病例啊。来关注他，好不好？
6: 好了，你做个科研也可以嘛。
5: 对，我们要做一个跟踪，好不好？
6: 好。
5: 我希望你孩子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让他的肢体功能、语言功能能恢复。
6: 好了，谢谢。
5: 我们共同的期盼这一天，好不好？
6: 好，谢谢陈主任。
5: 不谢，你是住在什么地方啊？
6: 我住在黄石二医院宿舍的。
5: 你住在黄石二医院宿舍。
6: 是的，我是这里的职工的，我是个护士。
5: 是一个。
6: 退休的已经20多年、30年了。
5: 好，不错，你这个放心。
6: 好，谢谢。
5: 就是我们共同努力，好吧？
6: 好。
5: 也希望你孩子早日恢复健康，好吧？
6: 谢谢你。
5: 不谢，你就让他前期呢，早上3例，晚上3例来服用。
6: 去3例。
5: 早上3例，晚3例。
6: 好。
5: 服一个星期或者10天、半个月，一定给我打个电话。
6: 好，
5: 给你孩子的情况再向我来汇报一下，好吧？
6: 好，
5: 我看到后期他这个药量啊，需要怎么个调，他的身体变化。
6: 好，
5: 好吧？好，那就这样，吴老师。
6: 谢谢。
5: 不谢，我们共同努力，给你孩子让他身体恢复好，好吧？
6: 好，谢谢。
5: 好，那就这样，好吧？
6: 好，
5: 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8: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 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9: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呢。
11: 哇，陈局长好，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1: 好好好，我昨天打了4斤的长虫。
5: 哦，这几天一直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打不进来，是不是？
11: 是是，晚上打不进去。
5: 好好，现在打进来了，你是什么情况啊？
11: 我是情况的，现在我那个高压是蛮严重的高压的，高点是188、189。
5: 嗯。
11: 低点是120、130。
5: 你高压190、180啊，这相当高啊。
11: 相当高是相当高。
5: 你这个随时随地啊，都会出现中风偏瘫了。
11: 对对对，中风两道风的。
5: 哦，你已经中了两道风啊。
11: 哎，对对对。
5: 你现在这个低压是多少啊？
11: 现在呢？现在的话，低压是90的，高压120。
5: 哦，低压90，高压120。
11: 现在就我挺好的。
5: 哇、哦，你就是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
11: 哎，对对对。
5: 你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
11: 我两过来了，
5: 哦，已经服了2个月的灵芝益寿胶囊。
11: 哎，对对对对，我这刚回不打电话回不了，这个不感谢咱们的话，这个友好。
5: 哦，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来感谢的，来报个喜的，是不是？
11: 是是是是。
5: 你这个确实是吃的人高兴了、啊，以前高血压180、190啊，这个很危险的呀。
11: 我记得要早点叫我早点爬，早点几回。
5: 因为血压高了，倒了地啊，倒了几回了。
11: 哎，倒两次。
5: 倒了两次，
11: 哎，
5: 你这个多危险呢、啊！你这个随时随地啊，非
11: 我是到去做石头就上面的。
5: 你这个住院解决不了，那个心脑血管疾病呢、啊，你只能找到一个好药，在家里啊慢慢来治疗，知道吧？
11: 那这个灵芝益寿的话就好啊，现在
5: 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比较好，
11: 哎，比较好，
5: 好好好，
11: 谢谢你们你。
5: 哎，不感谢不感谢，爹爹。
11: 对。
5: 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2个月，这个时间呢还不是太长，知道吧？
11: 是，对对对对。
5: 哎，你这个还要接着治疗一段时间，好吧？
11: 我嘛，3个疗程的话，你还剩在1个多疗程还有。
5: 是不是啊？
11: 对。
5: 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最起码要按10个疗程的来治，好吧？
11: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5: 哎，不谢不谢，你这个中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中风？

0: 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仁木
0: 哦，仁
1: 木县仁木乡葛布镇的黄集村的人。
0: 哦，你是云梦县葛布镇黄集村的人。
1: 对。
0: 你叫什么呀？
1: 叫楚怀友啊。
0: 好好好，给电话留给我，取电的。
1: 电话了。
0: 啊。
1: 电话是155-495-7777。
0: 好，取电的呀。
1: 哎，好。
0: 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我们表示祝贺啊。
1: 哎，我一算了，你看这么你那个新工作，我是你是哟。
0: 好。
1: 他哪里我他哪里我这什么是让人没。
0: 好。顺便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子益瘦胶囊这个真实疗效，好不好？
1: 好，谢谢你。
0: 哎，不感谢，不感谢。
1: 那心疼，那心疼的。这个药吃的话，容易好了吗？
0: 这个疗效，这个好啊，是实实在在的好，是不是啊？
1: 实在哦，是实实际的好。
0: 哎，对，这个是中药的治病呢、啊，治根本。它不像你西药啊、利尿啊、扩管啦，那是治标不治本，是不是啊？
1: 是，还一个多点疗程，但是。

0: 好，今天就到这里，好吧？好，谢谢了，谢谢。好，不谢，再见。好，再见。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外省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可以办理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咨询订购电话是
1: 02783743636，83743636。
0: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 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 02783743636，83743636。 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重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
2: 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4: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
5: 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仲明药店，
7: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8: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9: 小昌
10: 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真大药房，
12: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
13: 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4: 咸宁邢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15: 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16: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17: 沙市
18: 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9: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0: 建立县大理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21: 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
22: 公安七星家电对门蟾陵药店，
23: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
24: 宜昌西零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25: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26: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27: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28: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9: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1: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32: 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

0: 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个邱德用就因为他属狗，李太后对他就产生了想法。那么李太后打算把邱德用赶出紫禁城，他马上就把冯保找来了，他想听一听冯保的意见。冯保那多机灵啊，当他听到李太后让他对邱德用这段的表现发表点观点，冯保就明白李太后的意思了。回太后娘娘，这个邱德用最近这段时间好像总蔫了吧唧的，心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一直打不起精神头。再说我看他现在伺候太后娘娘也不像以前那么勤快了。哈哈，哎呀，冯公公你可真聪明，观察的挺细呀。你看到了为什么不提前跟我打招呼呢？回太后娘娘，我以为这个邱德用他外甥死了，他是不是有很多心事，我就没好意思跟太后娘娘您禀告这个事儿。那好吧，我今天把你找过来啊，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这个邱德用我不想用了。
1: 啊，那您准备把他送到哪儿去啊？
0: 南京咱们的老祖宗那皇陵应该找一个公公过去管理管理，我看你就让邱公公去那儿吧，马上给他办手续。
1: 哎，太后娘娘，那您这身边呢？
0: 我的身边呢，你随便给我选一个，但是这个人呢一定要可靠。
1: 是，太后娘娘，我一定办好这件事儿。
0: 冯保心里边是特别的高兴，邱德用这条狗终于被赶走了。再说这个邱德用一下台，对新任首辅张居正来说可以说踢开了一块绊脚石。这下子王松的儿子王岩的命就保住了，只要把王岩的命保住，朝廷这些官员人心所向，心里边更得佩服首辅的能力。因为大伙一直痛恨这个张大郎，这回张大郎让王岩给杀了，张居正不光保住了王岩的命，同时也赢得了关心和民心。
1: 再说冯保把邱德用所有的事都安排完了，
0: 邱公公是含着泪离开了紫禁城。
1: 第二天，冯保一大早就来到了乾清宫。李太后愣了，哎呦，这冯公公这么早干什么来了？
0: 冯保高高兴兴的来到乾清宫，见到李太后和小皇上，从怀里边掏出两份奏折。
1: 太后，万岁爷啊，这广西前线传来两份800里加急的奏折。
0: 冯保当着太后和小皇上的面把这两份礼报从头至尾读了一遍。第一道奏书是殷正茂寄来的，他禀告荔波县的主簿吴思礼与思苗洞酋长潘雅吉两个人相互勾结通匪，他按照军法从事，把这两个人给斩了。第二道是庆远知府许新之弹劾殷正茂的题本，说殷正茂夺皇上的威服，孤权自用，滥杀无辜。乌斯里虽有过错，但是不能判死罪，建议皇上将殷正茂撤职查办。
1: 这两道奏书都是同时采用八百里加急传入宫中。小皇上听完了，李太后也听明白了。李太后看了看小皇上，君儿啊，你看这两件事应该怎么办？母后，我看交给首辅拟票。好吧，冯宝，把他送到内阁拟票。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小皇上和太后完全相信首辅张居正了，任凭张居正随便处理。同时，首辅张居正也接到了一封殷正茂在广西庆远寄来的一封密信。这封书信也是采用八百里加急底报方式直接写给张居正的。这可是一封密信，张居正在内阁里边把这封信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同时这封信里边还寄来20万两银票。这20万两银票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呐。张居正从心里边感激这位封疆大吏的贡献。要说这段时间最难的就是殷正茂，他在广西前线领着这帮士兵浴血奋战，连续攻破了好多个山头，匪首最后一步步的撤退，朝廷的官军是节节的胜利，但是仗打的是太难了。要说这战争越打到最后越艰难，因为广西那是山高密林，山地作战很困难，但是这位大将军是毫无怨言。最后他请示朝廷把于大猷派到了前线。要说于大猷当时也是一位总兵，高拱在任的时候，李岩在背后向高拱告他的状，当时把他撤了。这回殷正茂一上台就把于大猷从军启用了，同时把于大猷派到前线亲自领兵打仗。这个于大猷在明朝历史当中可是一位有名的战将。明朝年间有几员大将在那个年头是威震中外，其中第一位大将就是戚继光将军。要说戚家军历史上出名，我们国家宋朝有岳家军，明朝就有戚家军。戚继光在前线抗倭可以说是威震敌胆，东洋鬼子一听他的大名吓得早就跑了。还有一位大将军叫王从古，王从古是威震北方，他守着宣大，就是宣化和大同这一带。另一位大将军叫李成梁，就是那位朝鲜人，镇守着边北辽东，保卫着大明的江山。咱们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这个于大猷到了前线和殷正茂是相互配合，所以前线剿匪是经常打胜仗，这里边跟于大猷的指挥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在信里边殷正茂讲出了实情，朝廷给他多拨的20万两银子他一个子儿也没动也没贪，他用这20万两银子干什么去了？他可来了个新发明，他买了300颗火铳子。火铳子是什么呢？火铳子就是早期的步枪。这个东西啊，产自东洋，当时东洋的一些倭寇到咱们的沿海去犯边，戚继光大将军亲自把这些火铳子都给缴械了。可是把这些火铳子缴回来之后，当时明朝的官军他没用过，谁也不会用，你看当时那么先进的武器最后都流落在民间，老百姓用它干什么？在山里打猎用。这种武器非常简陋，一个铁铜管 把炸药放在里边，然后放点铁沙子，再用一个棉花团把它塞住，它一勾那底火，铁管里面的铁沙子就能射出去，但是它只能打一个响。这些武器流落到民间之后，殷正茂花大价钱把这些火铳子都收集起来了，一共300来颗。把这些火铳子收起来之后，他就开始专门派人训练这些官军使用这些武器。等这些官军训练好了，这回到前线派上用场了。这匪首韦银豹和黄猛做梦也没想到官军有这么先进的武器，所以前线战场是节节胜利。可是这仗打到关键的时候，问题出来了。官军所有的动向，匪首韦银豹、黄猛都了如指掌。这是怎么回事呢？殷正茂就和总兵于大猷研究。于大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咱们的人当中，有匪首韦银豹的007，什么意思？也就是卧底。要不匪徒怎么能知道咱们这么多的情况？咱们手下这些人谁能通匪呢？于大猷这位总兵想起了这么一位，说的这位叫吴思礼，他是荔波县的一个主簿，主簿就等于副县长。这个官员岁数不小了，是个老滑头。官军来的时候，他是朝廷命官，可以和官军互相的联系，可是官军走了，他就和这些匪徒联系。这个人他在这儿根深蒂固，因为他跟其他的官员不一样，到时候可以人走加班，他不行。于大猷讲的事儿，殷正茂把话接过来了：于大将军，这捉贼要捉赃，捉奸就得捉双，必须得抓到证据。咱们这么办，明天让这个吴思礼

这个时候，胤禛茂以梁公总督的身份，把吴思礼找来了。这个吴主簿40多岁的年纪，在这一带呀，待了20多年了。他一直没升上来，只是个八品的主簿。为什么呢？前几年犯私盐，被人揍了一本，他花了一大笔钱，把这命保住了，最后还留在这儿当主簿。 今天一听总督找他，他不知道什么事儿，来到总督府，胤禛茂亲自跟他交代了一番。吴主簿，现在前线的将士吃粮紧张，有200袋粮食，你呀，赶快找些民团，给前线的官兵送去。他把任务接下来之后，这脑袋里边就画了个弯儿。 以前都是官军押运粮草，这回可能是官军人数不够，让我领着民团押运粮食。他觉得这个机会来了，这点粮食当礼物送给韦银豹黄猛吧。他连夜派了一个心腹之人，写了一封密信给韦银豹黄猛送去了。在信里边，把时间、地点、走哪条路线写的是一清二楚。 让匪徒做好劫粮的准备。这天早晨，把粮车都装好了，吴思礼把手下这些民团一个个都安排好了。这时候民团有个小头，得请示一下子。往山里去有2条路，要是走大路是140-140公里，绕着绕着得走2天；要是走近道， 30里地，但是这条山路非常崎岖，路虽然不好走，但是道儿近，得让这个祖部拿下主意啊。他和韦银豹、黄猛已经定完了线路，就定这条小路。哎呀，现在这匪徒都被大军撵到山里边了，这一带山里最近挺消停，就走这条小路。 这些民团得听吴思礼的，就选择了这条崎岖的山路。可是哪儿曾想，刚进山里边，这匪徒就出来了，一顿厮杀，呵，民团这30多人没剩几个，所有的粮食都被黄猛、韦银豹劫走了。吴思礼的命保住了，匪徒根本不能杀他。 这个吴思礼非常狼狈的回到了总督府，向总督大人把这情况做了汇报。这吴思礼可露馅了。胤禛茂心里边非常明白，但是一点没露声色。好吧，我们知道了。把吴思礼打发走了之后，把于大猷请过来了。胤禛茂和于大猷两个人又研究了一番。 最后，胤禛茂做出一条决定。现在仗已经快结束了，可以说胜利在握，把地方的州衙府县的官员和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都请过来，开一次决战前的动员大会。好，就这么定。现在的总督府可不在庆远街了。 由他庆远街已经搬到了荔波县城，荔波县归南丹州管辖。这个县属于那种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到处都是高山峻岭。这个县城的常住人口也就是3000来人，要是连茅房、在厕所加在一起，也就是1000多间房子。来了这么多兵马，肯定住不下。最后，总督府 搬到了关帝庙。关帝庙这个地方，它在一个山坡上，底下是潺潺的流水，后边是高山，这个地方特别好。这一天中午刚到，就有亲兵进来禀报，说是所请的客人都到了山下，好奏乐欢迎。胤禛茂把这令传出去，这鼓乐齐鸣。 这些军乐响起来之后，你再。

看，殷正茂领着总督府这些将军是亲自出门迎接。庆元府的知府许新之带着手下这些朝廷的命官，穿着官服，站在了这些客人的左边。右边啊，是二十几个身穿的各种各样少数民族服装的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再看这些当兵的，今天特别的威武，你看看一个个站的是笔管调直，那些长枪手、长刀手、短枪手、短刀手、虎头兵、弓箭手已经列好了队。这些少数民族和地方官员陆陆续续到齐了，分文左武右都做好了。两广总督帅殷正茂开始讲话了。今天把诸位请来，是想商量一下下一步剿匪的事。本督帅到任已经四个多月了，由于在前线，在座的非常支持我们，咱们同心协力，众将士奋勇杀敌，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段时间，我们官军和叛匪大大小小的战斗进行了几十次，仅天河县北陵山、河池县平凤山，还有南丹州英梦山三仗，斩贼首级是3000多颗，生擒4000多人。到现在，叛匪已经像惊弓之鸟，是节节败退。这一个多月以来，官军已经对叛匪形成了合围之势。西北方向通往贵州的独山已经被我们切断了，由总兵于大猷带领30000兵马守住。东北方向可从茂兰突围进入90000大山，由新晋提拔起来的指挥监视黄火木率30000兵马驻守，剩下的40000大军由本督帅亲自率领，就驻扎在荔波县城，已经把这伙匪徒包围在崇山峻岭之中。韦音豹黄蒙所率余部已成瓮中之鳖，本督帅最后决定在近期之内将对叛匪发动最后的总攻。大伙一听闹愣了，原来李岩没留下这么多人马，今天怎么这么多的兵马？书中暗表，于大猷这位总兵官服原职之后，他原来的部队都带来了。紧接着殷正茂又讲起来了，今天请来诸位主要有两件事要跟大伙商量商量，一是军粮的运送问题，二呢对匪首的封锁之前，本督帅要问问来龙去脉。他讲到这儿，把脸刷的一下子沉下来了，然后他扫视了一下坐在左边的那些官员。荔波县的主簿吴司礼来了吗？卑职在。就在这个功夫，就看见那个吴司礼站起来了。他来到殷正茂跟前，行叩见之礼，这是朝廷的规矩啊。殷正茂用眼光死死地盯着这吴司礼。我说你在荔波县当了多少年的主簿了？回总督大人，我当了12年了。听说你包庇私盐贩子，车载船装，整整犯了3年私盐，被人告发，本当治你的罪，亏得你小子花钱一路打点，才免了你的罪。9年考满了，你官没升，还在这儿当主簿，这件事可是事实？哎呦，殷正茂一句话就把吴司礼的疮疤给揭开了，在座的这些官员当时都惊了。这时候，吴司礼扑通一下子跪在地上了，总督大人，事情已经过去3年了，卑职知错，已经改了。改了，哼！改了，你知不知道，犯私盐者

0: 该当死刑啊！这事儿朝廷已经处理过了。
1: 那我问问你，要是一个朝廷的命官，把军粮私自送给匪首为引爆黄猛，这个罪是不是死罪？吴司礼听完，当时吓傻了。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两位穷酸书生前后毙命，究竟是谁向他们暗下毒手？一枚传说中的皇家玉珠又引来怎样的一场血雨腥风？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河神娘娘下凡指证，危机关头抓获真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玉珠案第四集。

狄仁杰策马扬鞭到了衙门的时候已经接近子夜了，门房睡眼惺忪的过来开门，狄仁杰走到内衙，看见

那书房的灯还亮着，一进门看见陶干坐在书案之前，正在看公文呢。陶干一看狄仁杰回来了，连忙起身来问老爷，白玉桥镇发生什么事儿了？他们送过来一具女尸，这是验尸报告。狄仁杰接过报告打开一看，这表格上的写着，死者是一名已婚女性，被一把匕首刺入心脏而已，死者双肩有几处旧鞭痕，而且怀有三个月的身孕。狄仁杰把报告放在书案上，疲惫地坐下了。陶干呐，跟董梅住的一个跨院的那个夏光找了没有？陶干端过一杯茶来，没找着。老爷，这夏光的房东说呀，夏光经常是三天两头不回家，我派人搜查了夏光董梅的住处，也派人在那守着了，一旦夏光回来，他们会把他带到衙门来。狄仁杰没说话，这陶干清清嗓子，哦，对了，老爷，我去找董梅的私塾先生谈了，这先生说董梅啊和夏光不爱念书，而且这俩人是纵情声色，举止放荡，最近这几个月就没看见他们去过学堂。狄仁杰点点头，喝了一口茶，把自己这一番遭遇一五一十的讲给了陶干。最后狄仁杰补充了一句，依我看呢，这董梅和琥珀的死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里头有两种可能，我先说个大概，陶干你着手帮我拟定一个侦查程序。陶干闻听此言，立马铺至研末准备好了。狄仁杰把自己的分析和盘托出，假定柯元良的话是真的，那么这桩案子可以有两种猜测，一个就是毒死董梅的这个凶手事先知道玉珠这笔交易，在玉珠和金条的巨大诱惑之下，他毫不犹豫地下毒先杀了董梅，然后冒用董梅之名去跟这琥珀夫人赴约，然后又杀死琥珀，把金条和玉珠都占为己有了。再有一种可能啊，就是杀死琥珀的这个凶手跟毒死董梅的没关系，但是他也知道在翡翠树有这么一个巨额交易，他听说董梅死了，才临时决定冒用董梅的名声去赴约去，夺得玉珠和金条。这两种可能都是出于对财物的贪婪，但是谋杀和抢劫是有严格区分的，这两种行为的凶手他的身份地位也是不一样的，抢劫的有可能是没地位没钱的一无赖，但是谋杀则是有预谋的，而且用的是难得一见的南方毒药，可见这不是一般的无赖能办到的。说到这儿，狄仁杰停了一下，只见陶干在纸上飞快地写着。狄仁杰等了一会儿，接着分析，刚才说的是假定柯元良所言属实，但是这究竟是真是假，咱是一假设，如果说柯元良根本就是知道琥珀和董梅的交易地点，他在撒谎骗咱们的话，那么我可以断言，董梅和琥珀都是在柯元良的策划之下丧命的。陶干停下笔，惊讶地看着狄仁杰，老爷，这怎么可能啊？这琥珀可是柯元良的心头肉啊。狄仁杰捋着胡子，哎，陶干，有个词儿叫做因爱生恨呐，你知道吗？这董梅和琥珀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呀，很可能这俩人早就彼此相投啊，只不过董家落魄了，琥珀无奈之下这才进了科府，但是他们暗中一直保持着情人的关系，这种可能性陶干是一点没想到，他情不自禁地说道，如果琥珀真是董梅的情人，他未免太对不住柯元良了，毕竟是柯元良手把手的教他读书认字儿啊。狄仁杰接着说，对，柯元良是有恩于琥珀，但是拆散他跟董梅的也是柯元良，这笔账又该怎么算呢？柯元良虽然风流倜傥，但是他毕竟比琥珀大了将近20岁，刚才验尸报告上说琥珀已经怀有身孕，这个孩子很有可能就是董梅的，
柯元良发现琥珀对他不忠，但是他没有张扬，而是暗中寻找机会报复。当琥珀告诉柯元良说董梅要卖玉珠的时候，柯元良觉得机会到了，正好龙舟赛的桨手是柯元良招待的，他自然有机会下毒来毒死董梅，然后他只需要再雇一个歹徒去翡翠树找到董梅藏在那儿的玉珠，然后干掉琥珀就行了。这么一来是一石三鸟啊，他既解了夺妻之恨，也没破费金子，而且还得到了稀世珍宝玉珠。陶干慢慢的点了点头，他好像有所觉悟似的。狄仁杰喝了一口茶润润嗓子，接着说，当然了，我说的这些呀也只是猜测，至于真相咱还不能下定论，我们必须得拿到真凭实据才能确定。

0: 陶干面露忧虑，他忽然站起身来，仔细搜了董梅的衣服，但是他什么也没找着。老爷，这玉珠是一个关键所在啊，我刚才翻了翻董梅的衣服，他没带在身上，估计是藏在翡翠树了。但是刚才您说您的突然出现吓到这个歹徒了，他这么仓皇的情况下，这歹徒肯定是来不及找玉珠，这玉珠会不会现在还在翡翠树呢？老爷，不妨咱们现在就去搜查一番。狄仁杰摆摆手，不用了，我已经派人把守好了，明天再去也不迟。现在我最感兴趣的是柯元良这个人，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多了解一下，可惜他的正房夫人整天痴呆一般，如今琥珀又死了，谁能说明柯元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哎，对了，陶干，你可知道这柯元良的正房夫人金莲他是怎么病成这样的吗？陶干回想了一下，我听说是这样，4年前一天夜里，金莲去拜访一家亲戚，半路上突然发病，疯疯癫癫的就跑了。他从南门出城，在野地里头晃荡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让几个农夫给发现了。金莲当时躺在田地里头已经不省人事了，这农夫呢就把人送到了科府，这金莲就开始发高烧，断断续续一个来月这才痊愈。可是打这之后啊，这金莲的脑子被烧坏了，谁也不认得，变得疯疯癫癫的。别提多可怜了。这个时候一阵敲门声传来，一个衙役进来，恭敬地递上了一封书信。老爷，这是在夏光的衣服箱子里边发现的。狄仁杰接过这封信，由打里头抽出两张纸片来。这第一张是夏光考取秀才的凭证，第二张竟然是濮阳城的简略地图。这张地图上白玉桥镇和曼陀罗林的地方都被人用笔给标注出来了。狄仁杰惊讶万分呐，难道说夏光也卷入了这场玉珠的交易当中吗？狄仁杰连忙把这个拿给陶干看，陶干看完之后也是大吃一惊。窗外夜色更深了，已经是4更天了。狄仁杰看看窗外，陶干呐，你去休息吧，明天还有的忙呢。陶干把笔墨纸砚收拾好，老爷您也注意身体，早点休息。狄仁杰微笑点头，陶干走了。这时候狄仁杰是满腔的忧虑，但是他不愿意在陶干面前显露出来，一个穷秀才的死竟然扯出了皇家失窃的玉珠，不管这事儿是真是假，他都要向上级官府呈报玉珠的消息，不能拖延，他必须尽快弄清楚这桩案子的来龙去脉。想到这儿，狄仁杰一声轻叹，满腹忧虑地回到了卧房。转过天来，狄仁杰比平常起得更早，吃早点的时候陶干进来了。狄仁杰很兴奋，示意陶干坐下。陶干呐，昨天晚上我把这玉珠的传说从头到尾想了很久，我敢断定这玉珠根本就不存在，很可能这是柯元良用来掩盖自己阴谋的一个谎言。昨天我说了，这董梅琥珀可能早就有了私情，而且琥珀怀孕了，他们很难再隐瞒，于是就编了一个玉珠的传说，让柯元良出高价买下来。实际上他们是想拿着这笔巨款远走高飞。陶干惊奇地看着狄仁杰，狄仁杰兴致勃勃接着说，但是琥珀和董梅没想到啊，柯元良识破了他们的诡计，而且是将计就计，施展报复。柯元良早就猜到他们会在翡翠树见面，他假装相信琥珀的谎言，给了他10根金条，然后柯元良暗中雇凶上翡翠树把琥珀给杀了，再把金条夺回来。陶干，你觉得我这种推断怎么样？陶干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看狄仁杰。老爷，昨天我就怀疑了，但是我始终没明说，您为什么断定柯元良就是这谋杀案的主谋呢？坦率地说，我觉得柯元良 是一位贤良君子，文质彬彬，兴趣高雅。再说了，柯家富足一方，他为什么要以身犯险呢？老爷，这案子还有很多种可能性，也许是有人在暗中操作这龙舟赛的赌博。如果董梅不死，那卞家卞大夫的九号船就不能胜出。也许是卞大夫为了赢得比赛才杀了董梅。要知道，这卞大夫可为自己这条船下了不少赌注啊。老爷，您不能只盯住柯元良一个人呐。狄仁杰捋捋胡子，你说的在理，但是琥珀身为柯元良的爱妾，却对他不忠，这一点足以使一个君子变成恶魔呀。目前来看，我的推断可能性最大。这样吧，咱们现在就启程去翡翠树看看。陶干点点头，这个时候他看见狄仁杰的书案之上有一只小乌龟爬上了一本书。狄仁杰拿出一点吃的放在这小乌龟旁边，然后把这本书拿起来。对了，陶干呢，这本书很有意思啊，是50年前濮阳县的县令写的，记载了当时很多的风土人情，这里头还有当年娘娘庙的一些记载。狄仁杰把书页合上，长叹了一声，陶干呢，这娘娘庙还真是有点古怪呢。走吧，咱们出发。出了南门，走进树林的里头，清风徐来。没走出多远，狄仁杰就看见昨天晚上那棵大松树了。他这才发现呢，其实由打白玉桥镇到董一贯的府邸没多远，只是昨天晚上心神不宁，路也不熟悉，好像是走了很久似的。狄仁杰带着陶干穿过门楼，直奔亭阁。这亭阁里半扇窗户破损了，墙角的竹榻翻着，很显然昨天晚上狄仁杰走了之后，有人来这儿翻腾过。突然背后有人发问，你们在这儿干什么？狄仁杰回头一看，这人呢竟然是卞家卞大夫。哦，原来是卞大夫，我们在清查董老先生的家产，这翡翠树无人看管，破损得很厉害啊。卞家看见狄仁杰显然也吃了一惊，哟，老爷，小民不知老爷在此，多有得罪。不过老爷，这董家的房产已经卖给京城的一位富商了，这富商托我代为照看，我今天早上一来才发现这儿被官府给查封了。老爷，有什么问题吗？狄仁杰心说，没想到这里头还有卞家一层关系，这可怎么回答呢？狄仁杰干笑了两声，哈，昨天晚上董梅暴死，这你也看见了，我觉得有必要把董家彻查清楚，如今这处宅子先封锁几天，等破了董梅的谋杀案，自然会物归原主的。卞家恍然大悟的点点头，一拱手，哦，如此说来，我就不打扰狄老爷查案了，小民在董宅外头等着您，龙舟赛还有一些事宜请您批阅。狄仁杰点点头，卞家转身下去了。看他走远了，狄仁杰小声对陶干说，看来这凶手又回来过，他肯定是相信了玉珠的传说回来找玉珠的，这李甲的手下看管不力呀。这个时候几只绿豆蝇飞过来，绕着狄仁杰嗡嗡的飞，狄仁杰是左右的扑打扇呼，陶干也跟着扇了几下。老爷，您看这亭阁他都翻遍了，可见这凶手没找着玉珠。狄仁杰捋着胡子略有所思，这玉珠原本就是子虚乌有，怎么可能找着呢？狄仁杰和陶干走出亭阁，一边走一边说，可是越走身边这苍蝇越多，走到矮墙这儿，狄仁杰指着地上一堆乱砖头，你看，这就是我昨天晚上的落脚点。突然狄仁杰止住了话头，他的双眼紧紧盯着前边，脸上一片惊恐之色。陶干顺着狄仁杰盯着的方向看过去，这矮墙外头的野草丛里赫然躺着一具男尸，无数的绿豆蝇围着尸体嗡嗡的乱飞，尸首身下头还有一大滩模糊的血迹。狄仁杰略一迟疑， 转身飞奔出翡翠树，卞家正在门楼等着呢。狄仁杰连忙问卞大夫，我来之前你到这儿多长时间了？卞家疑惑地看看狄仁杰，我前脚刚来，后脚您就进来了。狄仁杰示意卞家跟他进来，走到矮墙边上，狄仁杰指着墙外，你看看那个是谁。卞家走过去仔细一看，顿时一张脸煞白，他一声惊叫，夏光，老爷，这夏光左脸颊有一块伤疤，我认他，就是他。狄仁杰大吃一惊，他翻过矮墙，蹲下身来仔细观瞧，这尸首旁边的草丛里有一块砖头，上头血迹斑斑，夏光的右后脑开裂，很显然凶手是拿这块砖头把夏光给砸死的。这卞家是一个大夫，死尸见多了，狄仁杰让他帮忙一起解开夏光的衣服。这夏光是肌肉发达，一条破布紧紧缠在右胳膊上，狄仁杰解开这布条，这胳膊上啊露出一道尚未愈合的新伤，夏光的尸首也尚有余温，还没凉呢。狄仁杰仔细搜查了夏光的衣袖裤袋，没发现任何东西。昨天晚上他才发现夏光卷入了这场交易，今天早上这夏光就在翡翠树暴尸荒野了。难道说这也是柯元良干的？狄仁杰越来越没有头绪，而这案子的线索也因此断了。咱们下回接着说玉珠案第五集。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想和大家来谈一下关于糖尿病检测的这个话题啊。以往呢，我也跟大家强调过，咱们的特别是原黄金啊，滋养骨髓呀，对于我们血糖的稳定还有脏腑机能的保养，尤其对于血管的保养非常重要。因为糖尿病呢，它的并发症很多，特别是血管的损伤啊特别明显，很多人

0: 出现并发症都和血管损伤以后所引起的，比方说心脏啊、肾脏啊、大脑啊、眼睛的一些并发症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咱们原黄金通过滋养骨髓，对于糖尿病，不管是血糖的稳定，还是并发症的预防、脏器的保养，尤其是血管的修复啊，都有非常好的帮助。所以糖尿病的朋友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原黄金的真功实效。那么具体到我今天的话题呢，就提醒所有糖尿病的朋友啊，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五驾马车当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定期的监测您的血糖。这点现在很多人都做得比较好，有些老人家家里本身有血糖仪可以自己测，即便是没有，我们的专家老师啊，在每一次专家义诊的现场也会给大家提供免费的检测，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强调，糖尿病的检测一定要注重啊三个方面，一个是空腹血糖，一个是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一个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大家知道这三个指标啊，都要经常的测一下，它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啊。那么从我们空腹血糖来讲，它能够反映出我们的糖尿病的血糖到底控制的怎么样，尤其是在空腹状态下，您的血糖是否保持一个正常水平，这也是我们对糖尿病治疗的一个基本的要求。空腹血糖一定要正常。那么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呢，是进餐以后，它反映的是我们在吃了东西以后，我们的胰岛所应对的能力。我们的胰岛素是由胰岛所分泌的，所以如果您这个时候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保持稳定，那就说明您的胰岛功能维护的还比较好。那么一旦超标了，就容易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损伤，由此进一步的就会波及到我们各个脏器，从而呢加速并发症的出现。所以这个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的检测了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它是反映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啊，在检测之前的三个月平均的血糖水平。那么它对于我们评价您的整体的血糖控制的效果，还有并发症的风险，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常范围以内，说明您血糖的控制也好，或者说并发症的防范也好，做得比较好。如果糖化血红蛋白超标了，那就要加强血糖的控制，对于我们治疗糖尿病有很重要的一个指示性的一个意义。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啊，今天我们就强调这三个检测很关键，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定期的检测，不要嫌麻烦。空腹和餐后两个小时，您自己或者说我们专家义诊的现场可以帮您检查。糖化血红蛋白呢，那就需要到医院去抽您的静脉血来检测。希望朋友们能够有所了解，也希望大家啊，如果糖尿病患上身以后，在控制饮食、加强运动的同时啊，能够积极的加强药物的治疗，结合我们的原黄金来帮助您降低血糖，保护血管，防止并发症的出现。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2: 好啊，唐主任，你辛苦了。
0: 你好，你好啊。
2: 啊，好好好好，你责任机我是每天都在来听喽。
0: 啊，每天就是听节目。
2: 听节目买一个油黄金啦、玻璃资源包那个我都买过了。
0: 哦，就是一直在坚持服用。
2: 哎，对对，我们因此有这个金子，我就开始在买。
0: 哎呦，那您可是我们的老用户了，那您这几年用的情况应该非常好了。
2: 是的，是的，是的，主任，我这是坚持的好啊，给你们介绍了好多人。
0: 对，一个是坚持听广播呢，能够了解更多的知识，了解更多新老用户的经验。另外呢，坚持用啊，能够使我们更好的来持久的维护健康。
2: 啊，好的好的。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75了。
0: 75岁了啊。
2: 这个楼是以前在的买，我原来是腰疼腿疼，坐过神经疼，现在都还好还。35家的脊椎、腕腿、扭腿、下肢啊，拍片子搞 CT， 他说光是毛病，
0: 就是而且整个腰椎啊变形的比较明显了。
2: 对。

0: 对对对，
1: 那您当时腰啊，那不直都直不起来了？
0: 那弓着走了，不着走了，把腰弯着走了，走不了好长时间，这个扶着要坐着，现在
1: 哦，
0: 腰撑得直啊，走
1: 嗯，
0: 都方便了。
1: 你看这腰杆直了啊，腿脚也轻松有劲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腰椎的问题啊，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多见，尤其咱们特别是农村的朋友啊，长期劳累啊，一旦出现腰椎变形呢，就是勾着腰直不起来。前些时不是好几个老人家说，哎呀，疼得腰啊，就扶着个小凳子往前走，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
0: 是的。
1: 所以咱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尤其在结合轻松固力健组合应用啊，对骨关节的变形、劳伤效果就非常好了。
0: 对对，我4月份又买了一个疗程的全身骨力筋。
1: 对骨关节的结合就更好，一个是恢复得快，另外呢更持久。
0: 对对对，再就是原来好像我自我感觉那么紧张，那走了一段时间了，像是胸里闷慌，
1: 嗯，
0: 但都不敢多走路，我现在没达那个症状了。
1: 就是走路走长了，就感觉有点胸闷气短了。
0: 哪里还能走长啊？走不长。
1: 走不长，哎呦，您这真是，照您这说，原来那个生活呢，真是很难呐。
0: 说的是，
1: 本身腰腿就不好，走不了，再加上胸闷呐、气短呐，那就动都动不了了。
0: 对对对对，是是。
1: 一直没检查过吗？像血压啦、血脂啦、心脏啊，都没检查吗？
0: 没检查，我也不爱上医院的。
1: 当然，现在我们回头想一想啊，当时还是有点马虎，因为我们现在人到老年了，心脑血管疾病呢，大家一定要重视。很多时候呢，是我们有时候呢休息一下啦，或者说坐一坐了，就感觉好像缓解了。但是如果您没有治疗，您这几年要是没有下功夫用活力资源宝，没有用元黄金，那您可能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啊。
0: 是的，是的，是的，70多了，走的是一些年轻人都走不了我。
1: 这现在怎么了？还在家里种点地啊？
0: 我没种地，因为我的房子一些地方不行啊，这个
1: 哦，
0: 多了就开了的大。我是30、40年前了，8、2年以前在武汉市，我在武汉市搞实心的厂，
1: 哦，
0: 就是钟家村那里有个鹦鹉洲吧。
1: 对对对，
0: 现在变成鹦鹉大学，我在那里搞上10年。
1: 哦，原来一直在汉阳那边。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是82年回的银城。
1: 哦，那也回去几十年了，所以咱们都是这样啊。很多像您这样老人家了，都是劳累一辈子啊，结果到了老年呢一身病。但是呢，方法只要选对了，而且呢坚持用啊，就才能收获健康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行，我祝贺您啊，老人家。
0: 好啊，好啊，大哥，
1: 哎，
0: 辛苦了。
1: 您贵姓呢？
0: 我姓张，应城姓张。
1: 好好好，有机会啊，这我们还是建议，反正现在老年人呢，每年都有身体体检，经常把身体检查一下，这样呢，人呢就更放心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好的好的，祝您更健康啊，张爹爹。
0: 好，
1: 好，
0: 张主任，你辛苦了哈。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好，
0: 再见，再见，好的，好的。
1: 好，感谢我们应城的张爹爹啊，老人家给我们重点谈到了自己腰椎啊已经变形了，3、4、5节都变形了，而且严重的时候腰直不起来。确实啊，骨关节的问题呢，尤其这种关节变形呢，大家记住啊，最好把轻松固力健和我们的像元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结合起来服用，组合应用呢，第一个能够充分发挥轻松固力健补充关节滑液，就能够吸收炎症，同时呢还能够修复软骨，对我们关节疼痛的症状的消除啊，效果特别快，特别好。但是呢，因为都是老伤啊，时间特别久。那么局部的循环功能障碍，就是我们讲气滞血瘀啊，特别严重。再加上老年人呢，毕竟来讲年纪大了以后啊，身体虚弱，中医讲叫肾气不足，肾不能主骨，不能生髓。所以呢，再结合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这样加强骨髓的滋养，对我们肾气的培补，强肾健腰嘛。所以对我们骨关节，尤其腰腿这种疼痛啊，就能够持久的稳定。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不光是说让您很快的轻松自如，同时呢保持稳定的状态不再复发。特别在夏季的时候啊，我反复强调了，很多骨关节疾病呢，因为时间长了，往往就容易出现风寒呢，在局部淤积，一变天一下雨，关节病呢就加重了。所以夏天借助自然的阳气，能够更快更好的活血散瘀、扶阳去邪。那么对于病情的稳固啊， 就更加的突出。希望大家呢可以把这两个高端的科学方法呢组合应用，能够更好的维护您的骨关节的正常活动。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年明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您好，您好。
1: 喂，你好。
3: 我今天跟大家正好，很高兴啊。
1: 好好好。
3: 我把最近几年这五年的啊，这个使用软黄金呐、活力自然宝啊、轻松固定金呐、这个服用效果呀、跟大家汇报一下啊。
1: 哦，好的好的。
3: 我是二二年开始服用的。开始这个是使用这活力自然宝。
1: 活力自然宝。
3: 这个我轻松固定金。
1: 哦，两个。
3: 开始用了两年。这两年以后，大家又后来就加上了软黄金，软黄金的话，自然宝呢结合起来啊，一个早晨的一个下午啊，这个上面不用，按照他们说的那个方法使用的。
1: 三个组合着在用了。
3: 对，通过这三年的时间，我这个有这样几个收获，一个是这个骨关节问题得到了改善，和恢复，我的这个颈椎疼呢，发生了这个还是腰椎啊，是腰间盘突出。
1: 哦。
3: 再一个呢，这个左腿的这个膝头盘，膝头盘怎么样？
1: 左边的膝盖。
3: 膝盖，对，关节，对，关节这三个地方啊，疼的不了了啊。通过服用以后呢，颈椎呢，肯定是话，就是那个上下左右啊都不能低头啊，也不能
1: 就是脖子不能扭动啊，
3: 僵硬了，不能动，不能动啊。再就是这个腰呢疼起来是不得了，所以膝盖给疼了，起来是疼了，这后下给摘起来，这个伸直也不行，慢慢的警告，他人才能去治的，肯定不得了。
1: 那这腰也不能动啊。
3: 通过服用以后呢，关节啊、腰啊、这些都好了，
1: 都好了。
3: 那
1: 这要祝贺你啊！您这说的三个最重要的关节都不好。颈椎、腰椎啊、膝盖，这是我们人体相对来讲活动量也好，或者说承受的重量也好，是最重要的三个关节。您一个关节都不好，那您看您这生活了，真是很难说了。你那动都不能动。
3: 疼起来不能动，不能小事啊，我讲。在咱的这个身体都蛮好，就是到六十岁以后啊，这个血压变低大不上。低血压。
1: 低血压。
3: 高点不到90，低点就是50-60。
1: 那是低了，那是低了啊。
3: 一个就是头发晕了，
1: 对，
3: 站了就像会倒这样子。
1: 就是走路有点不稳了。
3: 不稳了。
1: 你看，您这本身您的关节就不好，再头一晕，腿要是没劲的话，那真是说倒就倒了。
3: 危险的，危险几次。在这个通过服用以后呢，服用这个软黄金以后，慢慢的这个血压就升上来了。现在这个高点都是110几啊，
1: 110，
3: 低点就是70多了。
1: 那好，这个血压就非常正常了。
3: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肠胃。
1: 肠胃
3: 不一搞就不舒服，就是经常那个大便呢不成形的。但是那个冷结啊、生结啊，其他的就是肚子的糊糊的那些，一个是那些。
1: 就是生冷的东西不能吃。
3: 但是现在不舒服
1: 啊。
3: 通过服用这个活力自然宝以后呢，现在也很正常了。
1: 很正常啊，那就说这个肠胃也恢复正常了。真不错。
3: 就是这三大收获。
1: 三大收获。说是三大收获，但实际上您看您的关节就是三个位置都有问题，那就已经很多了。原来的睡眠怎么样呢？
3: 睡眠呢？这个睡眠也不够好，也不够多好。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了。
1: 原来也不大好，现在能达到5-6个小时了。现在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现在78，满了78。
1: 有的78岁了啊。那真不错啊，您这现在等于说颈椎活动应该是自如了，就轻松灵活了。腰椎现在勾腰啊、弯腰啊怎么样呢？
3: 现在也好了。
1: 走路应该没问题啊。
3: 走路没问题的，
1: 走路没问题。
3: 但78还有这农活的事，帮家里孩子还得。
1: 就是还能够下地干点活。好，确实也祝贺您啊！您看您这说得很详细啊，说得很详细，尤其您的关节。颈腰膝三个大关节都有问题，所以咱们您刚开始就是活力资源宝再加上轻松固力健， 轻松固力健就不用多讲，对我们关节的修复效果非常好。再加上我也跟大家讲过啊，咱们老年人特别是农村的老龄家关节的病变呢，它除了劳伤以外多多少少都有寒湿，再加上您原来本身血压低的话，整个的气血又不足，所以加上活力滋养宝，它能够强肾健腰，能够使您的肾气更足，在本身咱们滋养骨髓又能够补气养血，气血更旺，血脉更通，您后来又用上了原黄金，这样血脉一通啊，人就更轻松了，特别是您的这个肠胃能够调节好，这个很重要，肠胃好就意味着您吸收好了，有了营养，有了能量，您身体才好啊。
3: 嗯，
1: 哎，祝贺您啊！您老贵姓呢，爹爹？
3: 我姓贺，
1: 祝贺的贺。
3: 啊，对对对。
1: 哦，是您是哪里啊？
3: 是金山曹武。
1: 金山曹武啊。
3: 金山曹武镇。
1: 好好好，谢谢您的分享啊！一定呢，好好的巩固，毕竟也78岁了，咱们争取了身体保持这个健康稳定，这样以后的生活就更加的幸福了。
3: 嗯，好好啊，谢谢您，谢谢您，您那个公司啊，好产品，好产品。
1: 好的，好的，那用的好了，也跟周围的一些朋友们呐、邻居啦，可以多交流交流，帮助大家。
3: 嗯，好好，
1: 好好好，那您保重啊。
3: 好好好，谢谢您啊，
1: 好好好，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老林家。
4: 哟，唐老师。
1: 哎，您好。
4: 跟你晚上通电话，好兴奋呐。
1: 哈哈哈，电话难得打。
4: 哎，
1: 您是哪里啊？
4: 江夏法师的。
1: 哦，江夏法师的啊。
4: 哎，我去你那个国立政保轻松固力健去了3年了。
1: 哦，3年时间了。
4: 3年，感谢你那个我身上的几种病都好多了，都好多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4: 在我3年都是没去打针了，就装去你这个药蛮好，也不去打针。
1: 哦，怎么原来老往医院打针呢？
4: 哎，原来一来的话就没是胆结石，没是胃哦，没是腰痛哦，没是脚抽筋咯，没是肠炎咯，一来的时候就打针，一来的时候就打针。
1: 哦，那您问题也不少啊。
4: 哎，去年那个这个去3年的就没打针了。
1: 您看您看，这有时候就是回头再看这个3年的经过和以往的经过一对比，那就不一样，原来是不是这里不好，就是那里发病，老往医院跑。
4: 对了，对了，那苹果的心情都好多了。
1: 那肯定的，您那个无病一身轻嘛。
4: 他不害怕了。
1: 哎，
4: 他怕一病了就怕了，这不怕了。
1: 对，您这个说的很好，这老年人就怕得病。得病了、啊、自己也难受，还要花钱，还要家人照顾，还要耽误孩子们的时间，
4: 还着急。哎，我一个人走的。
1: 哎呦，所以您看您更应该把身体好。您这么多病，原来最厉害的是哪个方面呢？
4: 就是胆结石。胆结石不能去什么模式，哪里你都不能去，去了就是痛起来了。
1: 哦，一吃稍微不注意就发病，就疼起来了。
4: 哎，
1: 那疼得您可难受啊，那个胆结石啊，
4: 疼了又不能学又不能骑，就是疼了这就打针了。
1: 那也没办法，您疼起来不到医院去打针也不行呐。
4: 哎，不能胡噻。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就说现在这近3年，自从用了活力滋养宝，现在没再发过胆结石了啊。
4: 哎哎，那好多了，那吃还吃点吧，东西不要紧了。
1: 原来胃也不好是吧？
4: 哎，胃也不好，胃有吃东西也是不行。
1: 所以您看您这整个消化系统都不好，因为你首先您的胆不好。胆不好，那么胆汁的这个排泄消化就会受影响。
4: 哎，这真是感谢你那个、这个药真是对我帮我活过来的，
1: 活过来了。哎呦，这还真是替您高兴，因为您得过胆结石，您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呢、胆结石啊、肾结石的朋友应该都有这个感受，我们疼起来叫胆绞痛、肾绞痛啊，那种绞痛那真是很严重，有的胆结石发得很，还恶心呕吐。
4: 嗯嗯嗯，
1: 哎，这真是要祝贺你。原来这个腰椎也有问题吗？
4: 是劳伤腰痛，我先年轻的时候压了你。
1: 哦，劳伤太狠了。
4: 哎哎哎，
1: 现在用了轻松固力健，现在腰怎么样呢？
4: 强些了，但不像那样的。先我是扛下去不能起来，起来就不能扛下去，就是站了，就是硬的。
1: 哦，就是那像你腰啊，不能灵活的弯腰。
4: 哎哎哎，再强些，再可以弯，可以弯。
1: 能弯能直。
4: 哎，能弯能直。
1: 哎，这就是灵活了。
4: 看了这个孩子，人家这个孩子不能推。
1: 那个，那真是太厉害了啊！您这一个是腰椎本身有问题，再一个呢，长期劳伤您腰肌，就我们讲的腰肌劳损，腰的肌肉啊、韧带呀、啊、都有损伤了。它就，哎，它就像个皮筋一样，它没有弹性。现在您恢复了，所以灵活了。
4: 哎，在这个轻松骨力健跟那活的时候啊，我加了七零，我是两行加了七零。
1: 哦，两个组合着用。
4: 哎，组合用的。
1: 好好好，那行，您其他的心脑血管这方面都还好吧？
4: 有高血压了。还有脑梗
1: 呐、啊哦，哦，还有脑梗呐、啊，
4: 哎，
1: 那是怎么发现的呢？
4: 那是这头昏去检查的，医院的检查，他说我有脑梗。
1: 头昏到医院做了，是做了 CT 啊，还是核磁共振呢、啊？
4: 都是 CT。
1: 做 CT 说你有脑梗，
4: 哎，
1: 血压有多高呢？
4: 总是160，他那个高血压的药吃了6年7年了，他又不涨又不退，他就是160，150，160。
1: 低压呢？
4: 90，
1: 低压90，高压156，就是有偏高。
4: 哎，
1: 长期吃药也下不来，
4: 下不来，
1: 然后也
4: 他下不来，
1: 然后就经常头晕。
4: 哎，
1: 现在能感觉怎么样呢？整个精神气色方面？
4: 那强些了，那强些了。
1: 嗯，
4: 昏也强些了，
1: 头昏也好些了。
4: 哎哎哎，
1: 哦，现在血压能降到多少啊？
4: 140多。
1: 嗯，可以可以，家里有血压计吧？
4: 我是在我们附近医院里去检查的。
1: 哦，那行，经常多量一下。
4: 好好，
1: 领导贵姓呢？
4: 姓胡啊，
1: 古月胡。
4: 对对，
1: 好，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4: 嗯，
1: 哎，谢谢您的分享，您自己一个人呢，也注意保重好身体啊。
4: 感谢你那个啊，
1: 好好好，
4: 谢谢，
1: 再见啊，
4: 再见。
2: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老的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5: 啊，我去年嘛，咱们不是在你那个地方，我买了一盒原黄金，买了一盒那个轻松固力健。
1: 哦。
5: 我一斗还是买三样，我一斗还是买在家的。
1: 三样。
5: 我呢，他本身的就感觉自己还是蛮舒服。
1: 嗯，
5: 就是我一过在家，你前天有啥不方便，我就这样我会一旦有别的事情呢，
1: 嗯，
5: 我现在感觉还蛮舒服好。
1: 哦，
5: 这是我又想个买个锅，你一过在家就像生产又蛮忙啊，就我就没有就去买。
1: 哦，
5: 反正我就最主、我的病情最主要就是哪个呢？就是这个心脏啊，大跳的，讲话呢实际上就讲长的就讲不出来的。
1: 哦，讲不出来了。
5: 就是这个，腰间盘突出呢，这就是，在周围去脚手麻木，所以事情一搞长了，人就受不了了。
1: 就是说话说长了就说不出来了，心脏不舒服，
5: 啊、对对对，
1: 是吧？
5: 说话说长了就说不出来了。
1: 那是怎么的？是呼吸困难呢、啊，还是什么情况呢？
5: 呼吸也困难，
1: 嗯，
5: 心里就跳。
1: 哦，就是心脏啊，心里慌得难受、嗯，然后这话也说不出来了。
5: 对，现在我随便搞还是不感觉奇怪。
1: 好，那等于说您刚说是去年几月份开始用的原黄金和轻松固力健呢？
5: 我就是接近哪一个？我是开始买的是这个轻松固力健或活力治疗啊，我以后呢，我一听说我就又买了货那个原黄金。
1: 对，
5: 我这样的原黄金就吃了2个多月吧。
1: 嗯，
5: 我感觉更是舒服，我这准备再去买。
1: 嗯，等于说您现在是一个人在家里生活？
5: 哎，就我一个。
1: 哦，那还真是很忙，现在正忙着收的时候就没时间出门了。
5: 刚好就是花生过黄豆、
1: 那原黄金就吃了以后能是个什么变化呢？
5: 就我感觉这血下很有啥舒服，就又接着就买。我就是我把这个事干完的，
1: 嗯，
5: 这所以我还是想到你前天去买一点。
1: 是的，是的，您呢能够有这样好的收获，下一步呢就加强巩固。
5: 好，那谢谢你，我我现在已经是按照接近80了嘛，像我这个干支这块，我晚点都是，你最好是把钱不要了，你不能住钱了，你是一年七八。
1: 是的，年纪大了以后啊，还是注意休息好。那平时腿脚走路还行啊？
5: 腿脚走路你走的蛮舒服。在我这户亲这边的，我这过个月医生的话，我俩蛮熟，差不多每个星期或者过把月，我都要跟人家。但是你血压也好得很。
1: 哦，血压很正常。
5: 都是一般上都是高的，低的都一般都是在70啊、80这个血压还是蛮好的。
1: 是血压平稳，心脏稳定。 然后呢腰啊腿啊关节保养好，人呢更轻松了。
5: 好好，
1: 哎，我祝贺您啊！您贵姓哪爹爹？
5: 我姓潘。
1: 姓潘，刚说是钱江是吧？
5: 实际上我是仙桃，我离钱江比较近。
1: 哦，是仙桃。
5: 对对，我一般都要到钱江。钱江，因为我搭公交车的话，也只要几分钟就到了。
1: 哈哈，行，那您自己保重好身体啊！
5: 好好，谢谢，好好，谢谢。
1: 好好好，然后呢，到时候有活动了就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
5: 好，我把这个事情。
1: 嗯，
5: 最近还有地方忙，我把
1: 是的，
5: 如果想到屋里怕下雨他的，
1: 对，
5: 想到屋里我还是
1: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
5: 好，谢谢你，
1: 再见啊，
5: 好，谢谢你，
2: 在节目以外的时间。

0: 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1: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0: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原黄金国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造肝，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3: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0: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有所学，
5: 老有所乐。
4: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5: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活。

0: 分和六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4: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玄祥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尽管这段时间全省各地依然还处在高温天气当中，但是秋老虎的威力已经逐渐变小了。随着秋季的到来，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会感觉到身体的一些变化，你比如说口干舌燥、喉咙不舒服、皮肤紧绷等等。那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秋燥。那么老年人如何应对秋燥？秋季该怎么补水？每天喝多少为宜呢？如何锁住水分？饮食方面该注意哪些？前不久，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郭润做客央视生活圈节目，专门就老年人秋季补水做了科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秋天养阴的头等大事就是补充水分。立秋以后呢，雨水渐少了，再加上夏天的余热还在，气候开始变得干燥，很多人会出现皮肤干、口干、鼻子发干或者嗓子不舒服这些症状，这就是秋燥在影响我们。中医讲呢，秋天的主气是燥，燥邪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津液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水液，分布在我们皮肤、呼吸道、脏腑各个地方。立秋以后，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呢容易被耗损，自然就会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啊，或者大便干这些症状。所以入秋养生第一步是补水润燥。
6: 说到补水润燥，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多喝水。不过喝水这件事儿看着简单，里面却藏着不少讲究。什么水适合秋天喝？一次喝多少？一天里哪些时段补水效果最好？门道全都不一样。
5: 我们喝水最推荐的还是白开水，白开水不含糖，也没有添加剂。如果大家想换换口味，也可以煮一些适合秋季的养生水，比如梨水。梨呢，大家都知道是秋季润燥的明星食材，它具有清热润肺、生津止渴的作用。或者白萝卜水，白萝卜可以清热顺气化痰，特别适合我们喉咙不舒服的时候饮用。还比如柠檬水，中医呢认为酸能收敛，柠檬的酸味有收敛肺气、润燥止咳的作用，也符合秋季宜收不宜散的养生原则。这些呢都是可以作为白开水的补充，换换口味来饮用。
6: 综合来看，白开水是日常补水首选，想丰富口感，梨水、白萝卜水、柠檬水都是很不错的搭配。不过怎样喝水才能真正把水分补进身体里，不做无用功呢？
5: 喝水的方式呢，需要注意几点，总结我们四个关键词：少量多次，温水优先，主动饮水，饮水有量。先说少量多次，这个是补水的一个核心原则，建议每次喝水150到200毫升，大概是一小杯，隔1到2个小时喝一次，不建议一次性灌一大瓶水，这样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第二呢，是温水优先。一到了秋季啊，我们脾胃是偏弱的，如果这个时候再喝冰水、凉水刺激到脾胃，容易产生腹泻和腹痛的症状，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的温水。第三呢，是主动饮水。 不要等到感觉口渴了再喝。秋季我们人体通过呼吸和皮肤蒸发掉的水分其实并不少。

0: 感觉到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是一个轻度缺水的状态了，所以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第四点呢，是饮水有量，成人每天推荐1500到1700毫升，相当于7到8杯水的量。当然我们出汗多的时候要酌情增加。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喝水的时间，大家还是要注意。第一个呢，是晨起空腹一杯温水，能立刻补充我们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可以唤醒我们的肠道，有助于缓解便秘。第二个呢，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间段注意补水，可以很好的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第三个呢，是睡前1小时喝1小半杯温水，给漫长的睡眠时间里备一点水分，但不建议太多，以免起夜影响睡眠质量。
1: 这下咱们清楚了要喝什么水和补水的关键时段。不过不同体质的人群有没有专属的饮水注意事项呢？
0: 比如我们老年人口渴的感知力可能不是那么敏感了，他有的时候不觉得渴，但不代表身体不缺水。家人呢可以多提醒，尤其是晨起的那杯温水更是可以有助于缓解我们的便秘。那儿童呢，白开水是唯一的推荐，像甜饮料、果汁儿这类含糖量比较高的饮品是不建议喝的，容易造成龋齿、肥胖。上班族呢，大家都喜欢喝咖啡，但是咖啡因呢是有利尿作用的，喝多了呢反而会让我们身体丢失更多的水分，建议可以换成淡茶水。再有呢，体力劳动者啊出汗比较多，流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盐分，可以少量补充淡盐水来平衡电解质。
1: 知道了如何科学喝水还不够，专家提醒，仅靠内服喝水还达不到完整润燥的效果，需要同步给皮肤补补水，内外一同调理，润燥效果才能翻倍。不少朋友一到秋天浑身起皮，总觉得是皮肤表层缺水，专家在这里提醒大家，身体出现了这几种信号，就说明皮肤急需补水养护了。
0: 中医讲呢，肺主皮毛，秋燥伤肺，皮肤失去濡养呢，就会出现一些缺水的表现。大家如果出现以下症状呢，就说明我们的皮肤已经很渴了。比如有的人洗完脸之后，皮肤的紧绷感是很明显的，这个就是角质层的含水量偏低的表现。再有呢，很多人会出现小腿、手臂起皮儿、脱白屑这种表现。还有的人一进入到秋天，身上就会干痒，特别是后背，忍不住的想要搔抓，这些都是皮肤缺水的表现。那有的人会在眼周、口角出现一些小干纹、小细纹，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及时补水，就会形成永久的不可逆的皮肤皱纹。
1: 那想要给皮肤补水，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在此，专家给您推荐了一个极简补水公式，按这个公式去执行，补水效果事半功倍。
0: 那皮肤补水呢，第一步是要注重温和清洁，减少刺激。秋天啊，我们出油也减少了，皮脂的分泌减少，就要避开清洁力过强的洗面奶、香皂，也不要用过热的水去洗澡，不建议使劲搓澡。洗脸呢，我们建议选择温和的氨基酸洁面产品，然后洗澡的水温呢控制在37-38度左右。第二步呢，补水加锁水，缺一不可。洗脸之后用上保湿水去补水，然后建议立刻用上这个乳液或者面霜锁住水分。秋天也建议把轻薄的乳液换成更加滋润的保湿霜，锁水效果会更好。身体也是一样的，洗完澡擦干之后，3分钟之内，皮肤可能还有微微的湿润的感觉的时候，涂上我们的身体乳，吸收效果会比皮肤干透了再涂要好很多。在护肤品的选择上呢，建议含有神经酰胺、透明质酸、角鲨烷这些成分，可以更有效地修复我们皮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最后呢，也提醒一个大家常见的误区。很多人呢会认为面部补水就是需要天天敷面膜，但其实不是。面膜的主要作用是起到舒缓、镇静、急救、修复，它并不能代替每天水、乳、面霜的这个补水和锁水的效果，所以并不建议每天敷面膜。而且天天敷面膜会让皮肤屏障变得脆弱。

0: 增加敏感的风险。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源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源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您最近有过这样的感受吗？以前总是轻而易举能够办到的事儿，现在慢慢的觉得有些吃力了。你比如说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比如说走路，比如说买菜上楼陪孙子玩等等，咱们稍微动一动就觉得浑身没劲儿。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62岁的老林平时喜欢锻炼，饮食方面呢也有自己的一套养生经，也是刚刚退休2年，以为自己还年轻着呢，但实际上有很多细节让老林觉得今不如昔了。前不久，央视生活圈节目邀请老林来到节目里边，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所长研究员刘爱玲进行咨询。这位专家对老林说，老年人增肌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这里边的增是增加的增，肌呢是肌肉的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介绍。
4: 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包括蛋、奶还有瘦肉、豆制品，所以都优质蛋白质比较丰富的一些食物。那么这些对于我们老年人增肌或者延缓肌肉衰减都是特别有帮助的。
5: 没错，所以您刚才也讲到了，我们说吃的非常讲究，很科学，除了对我们说控制慢性病啊，维持身体健康有好处，对于增肌方面到底有哪些作用呢？
4: 吃和增肌其实关系特别密切。我们讲营养是构成我们身体细胞、组织、器官重要的物质基础，没有营养这些都不存在。对于肌肉组织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优质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肌肉的核心的原料，没有它就肌肉就合成不了。
5: 没错。
4: 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可以为我们肌肉提供能量，而且它还可以促进胰岛素的生成。那么胰岛素可以促进我们把我们体内的这种蛋白质、氨基酸搬运到我们的肌肉，有利于肌肉的合成。那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它可以合成我们体内的像睾酮啊、生长激素这样的一个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就决定了我们体内肌肉生成的速度的一个快慢。那另外我们也说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体内的一些慢性炎症，老年人慢性炎症水平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些炎症如果长期存在也会加速肌肉的衰减，所以你看健康脂肪也有帮助。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维生素 D、 钙、镁、锌这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们也参与肌肉的比如说收缩、修复那么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增肌或者延缓肌肉的衰减一定是多种营养素一起作用才能够维持我们肌肉的一个状况。
5: 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们在饮食中有一些习惯，对，我们对照一下，我们的父母长辈可能也有这些习惯，到底对不对，好不好，咱就一块来看一看啊。
6: 好，最爱喝的其实原来是什么，喝白粥，
5: 白粥就咸菜。
6: 哎，白粥就咸菜，这个一说晚上少吃点饭喝点白粥吧，或者早上喝点粥配点咸菜，哎，觉得挺下饭的。
5: 平常您吃肉吗？
6: 吃肉，我还真是挺爱吃肉，但是现在真是吃肉说就怕血脂高啊，说什么那低密度啊、高密度啊，一看脑袋嗡的一下，是吧？这个就不敢吃肉，
5: 吃肉了，不敢多吃了。
6: 这个补钙啊，其实早就知道，但是有人说喝蛋白粉喝多了，这么加重什么肾脏，给肾给弄坏了，所以现在还真是不敢。
4: 其实真的这三个习惯，尤其是前面这两个，还真的好多老年人都有。比如说我自己的父母也是爱喝白粥，早晨晚上爱喝白粥配咸菜。那这种其实我们不太建议。为什么啊？因为它的营养太少了。那白粥其实就是一些精致的碳水，
5: 对，
4: 蛋白质含量非常低，那么一碗白粥蛋白质也就1-2克。那咸菜也基本上不含蛋白质，所以说如果早晨和晚上都喝白粥配咸菜，那我们完全没办法提供我们身体减少肌肉衰减或者维持肌肉量的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供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咸菜，这咸菜其实顾名思义， 咸嘛，就是盐多。
5: 对，盐多。
4: 那我们
6: 不咸不够味儿。
4: 对，高盐高钠，实际上它可以促进我们尿钙的一个排出，
5: 哦，
4: 容易发生这个骨质疏松，不利于它骨骼的一个健康。
5: 对对对。
4: 另外呢，它还可以影响我们的血管，
5: 嗯，
4: 增加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风险。
5: 嗯、
4: 那么有了病，骨骼又不健康，日常活动自然而然的就受到影响。
5: 哎，
4: 所以反过来也会对我们的肌肉啊、不友好。
5: 好，不怎么吃肉呢？
4: 哎呀，这个确实是好多老年人一说一查体血脂高了，或者有的人甚至害怕血脂高，就把肉全部戒掉了，只吃素。那么这种呢，就会造成我们体内优质蛋白质的缺乏，因为我们也知道肉类，
5: 嗯，
4: 包括瘦肉，包括鱼虾肉这些等等，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优质蛋白质最好的一个来源。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肌肉合成这个蛋白质呢，是由氨基酸组成的。
5: 对对。
4: 那里面有一种叫做亮氨酸，
5: 嗯，
4: 它只能从动物性食物中有，植物性食物、哦、豆腐里面都没有。
5: 哦。
4: 对啊，所以如果缺少这些必要的氨基酸，我们肌肉合成
5: 也不行，
4: 也不行、
5: 嗯、
4: 那这个分解也就会加快、
5: 嗯、
4: 所以不敢吃肉这是不太合适。
5: 对，
4: 另外还有一点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嗯、并不是所有的肉都脂肪含量高。
5: 对，
4: 也是分的。
5: 嗯，
4: 那像我们你刚才说的鱼虾类、
6: 啊、鱼虾类
4: 啊，鸡蛋的蛋清，牛腱子肉、
6: 哦、
4: 牛肉也分牛腱子肉，
6: 腱子肉、哎、
4: 比如说猪肉也可以，比如说里脊肉、
5: 哦、
4: 这些其实都是含脂肪比较低的。
6: 我特别爱吃牛腱子肉。
4: 对的。还有一个比如说去皮的鸡肉，鸡胸脯肉，
5: 鸡胸脯肉，
4: 这些脂肪含量都低，所以适量的吃不会增高这个血脂的。
5: 对，
4: 所以呢重要的是你要选对这个肉，
6: 是要吃对了。
4: 对对，要吃对，这是最重要的。
5: 还有就是这个蛋白粉的问题，刚才老林同志也说了，怕
6: 容易说造成肾脏的负担。
4: 分两方面看、嗯、那对于我们一般的老年人，牙口也比较好，消化功能也比较好的老年人，我们建议还是从天然的食物中获取蛋白质。
5: 嗯，
4: 对于那种牙口不太好、嗯、确实因为疾病我们没有办法从日常饮食中获得足够的蛋白质、
5: 嗯、
4: 我们也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蛋白粉、
6: 哦、
4: 啊，比如说大豆蛋白粉等等、
5: 嗯、
4: 也可以选择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粉、
5: 嗯、
4: 来满足我们肌肉和维持整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需求。
5: 明白。
4: 那么另外比如说老年人胃口比较小、
5: 嗯、
4: 那我补蛋白粉怎么补呢？也可以放到牛奶里、
5: 哎、
4: 提高它的这个营养密度啊，就着这个就喝下去了、
5: 哦、
4: 那么对于多补钙，其实钙呢是对骨骼有好处，但是对于维持肌肉作用不大。
5: 不大。
4: 如果说光补钙不吃这个优质的蛋白质，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一个效果。
5: 没错，没错。
4: 但是呢老年人确实是也存在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5: 嗯、
4: 所以我们也鼓励老年人多吃一点含钙丰富的食物。
5: 好，我们刚才说完了前三条啊，其实也讲到了其中的一些科学道理，也给大家提了很多的建议。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三条呢。
6: 好，
5: 还有一些老人家是这么做的啊。
6: 中间这个我的印象最深，刚才我说了，其实我爱喝那些排骨什么那莲藕汤、啊、
4: 莲藕汤
6: 啊什么莲瓜汤啊，
5: 嗯嗯
6: 啊，有时候真的吃涮羊肉，最后吃完了还得来
4: 碗汤，
6: 放点那个芝麻酱，
5: 嗯，
6: 哎，再来个烧饼，
5: 嗯，
6: 哎，就才觉得圆满。
5: 您看看这三个习惯，嗯，
4: 好，我们先来看中间这个，精华都在汤里，
5: 嗯，
4: 其实这是一个普遍或者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肉里90%的蛋白质、氨基酸还都留在肉本身，
5: 啊、
6: 哦，
4: 那个汤里面的这种的只有少量的一些的游离的氨基酸。啊，还含有一些嘌呤，
5: 嗯，
4: 还有一些脂肪啊，所以，这个如果只喝汤不吃肉，那就达不到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3: 您看，原来啊，增肌真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咱们老年人把肌肉留住了，就是留住了晚年的底气和尊严。咱们平时要适当的多补充一点优质蛋白，再配合力所能及的力量训练，这肌肉啊，练一练。总比不练强。好了，关于老年人增肌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为您带来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欢迎收听。
0: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7: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0: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

0: 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1: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我是主持人林月。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讲到了老年高血压的一些用药误区，日常服药的一些要点。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刘成云教授，给大家呢来讲一讲居家如何科学长效的控制血压。我们有请刘教授。刘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老年朋友们大家好。避开用药误区只是控制血压的基础，那如果想要长期平稳的控制血压，那我们就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服用降压药物，同时要做好居家的血压监测，包括生活方式的调整，还要做到定期复诊，那我们做到了这些，可能就把我们的血压可以控制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那第一点呢，我们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这个个体化用药，这个呢不主张病人呢自行的买药或调整药物的使用。那很多的老年人呢有疑惑，为什么别人只吃一种药自己要服用多种的降压药物？所以老年人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合并症也不一样那可能有合并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还有这个血管有斑块，所以医生呢我们就会根据病人的情况特别是血管损伤的程度，包括血压的高低来合理的选用降压药物。那可能会单药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灵活的来使用降压药物。总之我们应当记住一条底线，任何加药、兼药、停药、更换药品那都需要这个我们的病人跟我们的医生来商量不能呢这个听信这个网络的一些传言或街坊邻居的建议来自行来调整。对于轻度高血压又没有血管硬化的血管斑块的人群那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选用这个合理的药物治疗。那如果说是有脑梗、心梗或者是有肾功能不全、有动脉硬化斑块的病人，那我们可能在选用降压药物的同时还会使用调脂的这个降糖的还包括防血栓的药物，这样子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我们这些老年高血压人群的这个心血管的安全。
2: 刚才呢刘教授给大家讲到的就是如何管控好这个自己的这个高血压的情况。第一个方面就是还是要根据个体化的情况来用药，不能够自行的去调整这个药物根据自身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包括这个医生的这个嘱咐等等那么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很多老年朋友要控制自己的这个血压每天要落实哪些事情呢？刘教授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好吗？
3: 好，那在家庭管控血压方面，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购置正规的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不主张选用手腕式的就是量在上臂的血压计这样子会比较准确。那有很多的朋友就说我家庭自测血压不准其实呢现在只要是这个正规的途径购买的这个经过国家检测的血压计，特别是电子血压计应当来说测量血压都是很准的。至于它的波动可以说是我们血压的一种正常的现象，我们的血压时时刻刻都在波动，只是说我们要把这种波动的幅度要把它控制好，不能让波动幅度过大。那对于

0: 车卸牙，我们应当在啊这个固定的时段来治车卸牙。我们特别鼓励就是早晚各一次治车卸牙，但在车卸牙之前应当休息5分钟左右啊，要排空小便啊，要不能抽烟，也不喝浓茶，也不能喝这种咖啡，因为这种呢带有兴奋作用的啊，这样这些浓茶或咖啡它也会引起我们血压的波动。那在居家控制血压的第二个方面，我们就最好有一个啊这个分格分装的啊，并且标有啊周一到周天的这样子的一个降这个油壶啊，现在还有一些带有电子功能的油壶，这样子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我们这些高血压的病人啊漏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吃了药以后他不记得了又再服，因为这漏服或重复服用都是有风险的啊。这样子用这个啊比较好的这种分装油壶，把降压的油壶特别是一周的降压油把它分装好，每天定时服用啊，这样就可以从根源上杜绝漏服、错服或重复拥有的情况啊。当然呢这个居家控压啊，我们还要有最好有一个专用的血压记录本啊，把这个血压的波动的情况啊把它记录下来，这个在我们就诊的时候就可以跟我们医生啊来这个提供啊准确的信息，而我们的医生能够啊根据你的血压波动的情况来精准的个体化的调整用药的方案。
1: 嗯，前面我们讲到了哈，除了这个规范吃药，还有就是做好这个血压的监测之外，在这个饮食呀，包括这个运动啊，还有生活习惯方面呢，我们是不是也会要相当的注意才行？
0: 那确实跟主持人说的啊，现在生活方式对于这些心脑血管啊，包括这种高血压的病人，应当的说不仅仅是啊一种习惯，而是一种治疗的措施。所以我们对于高血压的病人啊，我们要在规范服药的同时要坚持啊做好3件基础的事情，就是每天的食盐的摄入量应当控制在5克以内啊，那几乎就是我们啤酒瓶的瓶盖一盖就够了。那同时呢啊，我们除了我们吃的盐以外，我们用的酱油用的调味品啊，包括一些咸菜腐乳里面这个加工的肉制品里面它都是含盐的，我们都要计算在内啊。这个总体最好是每人每天食盐的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要做好啊适量的运动啊，提倡每天有30分钟左右的啊这个运动。那对于老年高血压的病人，我们优先推荐啊这种太极啊、慢走啊、八段锦啊这样一些啊这个规律的比较温和的运动啊。所以呢饭后啊30分钟10度的运动可以有效的降低餐后的血压啊。那除了控制食盐运动以外，戒烟戒酒啊，我们现在提倡的对于高血压的病人，对于有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啊，原来是限酒，现在提倡的是戒烟戒酒。那对于体重超标的老年人，控制体重啊也非常重要，本身控制体重就可以啊有降压的效果。
1: 那除了刚才刘教授讲到的这些生活方式呀，还有就是每天要监测这个血压呀等等方面之外，定期的复查是不是也很重要呢？刘教授，
0: 这个也是对于高血压的病人，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定期复查可以说非常重要，这样可以及时识别一些啊这个疾病的一些早期的信号。那对于单纯高血压的病人，每年啊要做一次正规的体检啊，包括血压、肝肾功能、心电图啊，还有血糖、血脂等等。 那啊，如果说已经有糖尿病、冠心病、脑梗的啊，或者是有这个血管斑块的病人，完了我们要提倡每3到6个月就要复查一次相关的指标。那对于一些病人如果是有症状的，那我们要需要病人要及时的来就诊啊，好比说你的血压连续3天都超过了160的110啊，就是我们收缩压在160以上，或者是舒张压在100以上，或者是啊有持续性的头晕乏力啊，下肢水肿啊，夜间有频繁的胸闷憋气头部胀痛，那有这些不适的症状我们就不要硬扛啊，因为这样子有可能都是一些急性心脑血管并发症的早期表现，那就需要及时的啊来就医啊，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来调整治疗方案。
1: 嗯，好的，最后呢我们请刘教授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做一下总结啊，对于患有高血压的老年朋友来说，如何建立这个正确的用药观呢？
0: 好，那我送给啊高血压的病人一句话，就是血压达标是硬道理，长期平稳的控制血压是关键。高血压本身并不可怕，因为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得高血压的机会是90%，可以说只要你活得年龄足够大，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啊跟高血压打交道。那高血压本身并不可怕，只是它的并发症会带来啊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啊就要长期规律的服用。我们说了，早服用早受益，长期服用啊那可以长期受益啊。所以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来说，不要惧怕啊这个服用的副作用啊，不要这个啊生活方式不注意啊。所以呢，我们规范服用，定期监测，采用啊科学的生活方式，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老年朋友们都能够平稳的控制血压，可以啊这个最大限度的减少中风、心梗啊，还有肾功能不全这样一些并发症的风险啊。我们只要把血压包括这个啊血糖、血脂这些危险因素都控制好了啊，我们的健康应当来说就是有保证的。
1: 好，非常感谢刘成云教授今天呢带来的满满干货的专业科普哈，从5大用药误区到我们日常服药的方法，再到居家如何长效的来控制血压的全套方案，内容呢非常非常的实用，也切实的解决了我们老年朋友啊在日常这个控制血压呀还有吃药的各类困惑，也希望各位老年朋友呢能够牢记今天我们学到的科普知识，摒弃错误的服药习惯，科学的来管理自身的血压，守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好的，刘教授，感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0: 好，再见。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4: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安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4: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26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72岁的天门张老爹最早用三通三宝是治疗自己的痛风的问题，用了三通治疗仪加上饮食调理，张老爹说这么些年过去了再没有犯了。有了经济条件以后又带上了三高仪，现在老爹走路不飘，心率上来，今年4月份又去换了一款新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为自己的心脑血管健康，为晚年的幸福继续保驾护航。我们早早用上三通治疗仪，并且与他长长久久的相伴，让晚年健康无忧，那就是幸福啊。三通专线大家随时拨打8362-4785。
2: 蒋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来讲一讲痛风，现在年轻人得痛风的这个概率啊很高，您可以把您家里的三通治疗仪拿出来跟您的孩子一块儿用。痛风它是属于代谢性的疾病，最终的归宿就是肾功能衰竭，但如果我们能够及早的干预，做保肾和护肾治疗，能够非常有效的帮助大家减少疾病的复发，预防痛风引起的肾功能的衰竭。那么很多痛风的病人一查这个尿酸也高了，那我们如果能够用四合药包及早进行干预和治疗，可以保护我们肾脏的功能，促进毒素的排出，改善体质，减少今后的复发。您今后吃点海鲜呐、喝杯啤酒啊，也不会导致病情的反复发作。那痛风是沉积下来了，导致关节损害了，红肿热痛啊，关节肿大怎么办呢？咱们可以用三号药。三号药呢可以保护关节，可以促进关节的消肿止痛，有利于关节的强筋壮骨不被破坏。所以痛风的病人其实用三通呢，两大问题都解决了，也不痛了，也减少今后的发作了。

0: 是的，大家记好，骨关节的问题治疗和预防用三通治疗仪的三号药来解决。来，接听答电话83624785。喂，你好。
1: 早上好。
2: 是郑姐夫吗？
1: 对，我是郑姐，你好啊。
2: 就是开始没买之前的，就是我们老伴的支气管炎、咽喉炎，就是从年轻时候20多岁的时候就聋子就没去医院。以后一搞成感冒，一感冒咳嗽，或者一搞成感冒咳嗽，或者就以后你就天天这个三种饮料的很多好些。开始当时还不相信呢，以后买的时候呢，这一路时候我岳父呢，一个是我把父给我是我那个生日礼物，搞了一段时间呢，支气管全部搞好了。
1: 哦，
2: 开始我们他的意思一个脑后还吃不好的，我现在有一两年都没弄了。
1: 就是好的时间很长，现在很稳定，是吧？
2: 你好了不见得咳嗽的。
1: 这个支气管炎呢，说白了，为什么医生跟你讲说这个病好不了呢？就是因为这个病是非常容易反复的。但是你看用了三通以后，他讲究肺功能的恢复，因为他有宣肺啊，清除炎症啊，保护肺泡的功能啊，所以很多有支气管炎的病人就是用三通以后，他不仅是炎症不发了，他关键的是肺活量提升以后啊，他的体力呀，你看他的脸色呀都会有变化。老伴儿多大年纪啊？
2: 70多了。
1: 年纪不小了。那这个支气管炎的毛病有40-50年的时间了。
2: 开始还不管你的，以后年纪一大严重的。一咳嗽你管一天半夜都管不好，那会儿搞得没得法的。
1: 得这个病啊，一个是他反复的咳嗽，再一个有些人会有憋气的症状，因为他长期有炎症以后会导致肺功能下降，肺泡不张，肺活量就会下降。那你看他用了三通以后，他体力上啊、精神上啊、脸色上，你看他有变化吗？
2: 我会变得好些了，
1: 精神呐、体力啊都会有很明显的提升。
2: 对，
1: 除了老伴用三通，你用过没有？
2: 我跟着腰疼呢，腰疼也是用了3个月我吃好了。
1: 哦，
2: 再用胃疼，用5个月自己现在都蛮好了。
1: 你原来腰是什么症状啊？
2: 腰就是周围的胳膊活，胳膊活的腰疼，再一疼一时这一天呢。现在比以前好些了，现在不像不腰疼了。
1: 所以你看，别看你跟老伴儿都是70-80岁的人了，但是你们腰不疼，自己可以生活自理，老伴儿也不咳嗽也不憋气了。
2: 是，
1: 多好。
2: 自己的。
1: 您好，老人家。
3: 啊，
1: 你自己接电话了哈。
3: 好，
1: 首先呢，要祝贺你啊，老伴儿说你用三通啊，支气管炎治的挺好的，是吗？
3: 谢谢
1: 啊。
3: 就是这个，我就是这个咽喉炎呢，把我，哎呀，困了几十年了，哎，搞你来搞不好，搞不好呢，这以后我们老爸，把过了关就去，那把那个听我的，把那三母的买下来活好。哎呀，我说我谁说要得起高的啊，还三母的再好好吧，现在这个价钱来去买个。把那个买三母的给人家又回那个老头子，那不光活三母的，那还买个三通啊，就又买个三通。腰都不能睡，一咳嗽很了，你就到床上坐着。
1: 人家睡觉，你坐着。
3: 现在好了，现在这几年呢，都没像那样滑的，
1: 轻松多了吧？
3: 啊，现在轻松完了。
1: 啊，多好啊！祝贺你啊！你这是把顽疾治好了。
3: 谢谢。那个三高啊，我的妹妹买的过三高，就跟那舅母子买的过。都是我介绍的，帮自己亲自帮他去买的。我跟着村里一个两妈子70-80岁的，一个腰么时候去了，上来又把他带几个买了个三通啊。两个还不帮他高烧的了，帮他弄了。
1: 好，老人家，我希望你啊，跟老伴儿一块儿有三通有三高的呵护，健健康康，朝这个100岁的目标，两个人一块努力。
3: 谢谢。
1: 老人家，你是哪里的？
3: 我是天门。
1: 天门什么地方的？
3: 文林。
1: 行，老家再见。
3: 再见。谢谢啊。
0: 困扰婆婆这么多年的支气管的问题可以说是顽疾，用三通三宝解决了，老两口非常高兴啊。喂，你好。
1: 早上好。
4: 早上好，你好。
1: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主任郑杰，早上好。
4: 我用了个三通吧。我是2013年的时间，我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又是骨质疏松，又是什么颈椎病。完了我就在我们当地送了几千块钱，感觉没见效果。后来我就躺了躺，我就听收音机，就听了你这三通了，听了三通了，特别是我感兴趣的，他说你这可以 针灸按摩，还可以热敷。
1: 对，它物理治疗啊是很全面的。
4: 对，用中药包可以热敷。完了，我就跟家人商量，我说买一个，买一个我在家的嘛，随时随地做。哎呀，那时候家里人吧，他有点不太相信。后来没办法，我就坚持啊，就是我从我们这到荆州坐公交车坐四五十分钟呢。哎呀，我就坚持的腰疼啊，坐也不能坐，我就站起来，硬站起来吊在上面。站起来撑着我就去了，去了就买了，买了以后我回来就坐，就在屋里一天三次坐，一次坐90分钟，两个小时甚至两个多小时，
1: 坚持的很好
4: 啊。我就反正坐的挺舒服，我说管着两个小时两个多小时，反正我一直就坐。哎，坐着一天一天就减得很轻松，身体作用啊，就搁那以后我就做了几个药包，我就慢慢慢慢能直腰坐起来了，完了能撑直腰能站立了，完了能走路能啥，就一天比一天好，我就很幸福。这个
1: 幸福三通治疗仪，
4: 到现在吧，我是能走能跑能颠的，反正就腰有的天累得不舒服了，我就坐一下
1: 啊。
4: 完了有的天我听你说要保健吧，就用这个治疗带。
1: 对，不用药包，用治疗带，可以经常做做颈椎呀、腰椎，因为这些都是活动的关节。
4: 我就用个治疗带吧，我就撒一点药剂上面，少撒一点药剂
1: 可以。
4: 我就用它就治疗一下，这个就挺好的
1: 啊。
4: 完了，我们老伴儿呢，老伴儿呢也是2015年有一点轻微的脑梗，当时那个什么那个腿呀、有点无力，有点不太好，到医院去看看，拿了点药回来吃的，我说我们用1号药就是治脑袋。
1: 你好聪明，
4: 哎，因为我就用过了，我有亲身体验嘛。
1: 对对，
4: 完了后就给他就用1号药呼后脑勺。呼颈椎，就呼那个无力这个腿呀、就那什么环跳穴。
1: 对，
4: 我也让他呼，呼，他现在也挺好。
1: 您这指导老师做的不错。您跟老伴儿都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4，他81。
1: 没听出来呀？70多岁了，您说话呀条理很清晰。您这个口音呐、普通话说的真好。老人家是哪里人呐？
4: 我是黑龙江人，我们是石油单位。从北方大庆，大庆到四川，四川又到江汉。
1: 哦，那您这是从哪里打电话来呀？这是？
4: 我是我们荆州。
1: 那等于在荆州落户了。
4: 啊，在荆州沙市区。
1: 老人家，替我跟老伴儿啊带好，祝贺你们。
4: 三高激光啊，也有啊，我三宝都有。
1: 哦，
4: 我们老伴儿他属于是家族式的高血压，
1: 遗传性的高血压。
4: 遗传性的高血压。
1: 他原来血压高吗？多少啊？
4: 高啊，
1: 你知道吗？
4: 他吃药还有点高。这个三高激光呢，我们老伴儿带了，他血压基本上还挺平稳的。
1: 老伴儿现在呢，通过佩戴三高，血压平稳很好。老人家，你要跟老伴儿讲，要坚持佩戴，因为遗传性。要坚持戴。
4: 我又去买了一个三通治疗仪，给我儿子媳妇用。
1: 用了好，有作用，才要继续买。
4: 对。
1: 老人家，希望你啊，跟老伴儿一起在湖北啊，享受咱们这里的好山好水。
4: 好，
1: 行嘞，好，再见啊，
4: 再见。
0: 是啊，也祝老两口啊，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健康长寿啊。喂，你好，
1: 早上好。
5: 哎，珍珍，
1: 你好，早上好啊。
5: 我就直接跟您汇报好不好？
1: 好，您请讲。
5: 我是2013年得的那个腰椎间盘突出，通过省医院的话，我们县医院检查确诊来的。在省家到县里，我们都医了一个接近1年没有搞好。后来我通过朋友介绍以后，我又听收音机听了几个月以后，我在2014年的10月份就买了一个三通治疗仪。
1: 你观察了很久，对吧？
5: 哎，我听了接近3个月的收音机，在我们县里还访了7、8个人。
1: 你是很理智的。
5: 哎。后来我是在10月份买了一个三通治疗仪，是因为9块新买的。
1: 那你也是享受了咱们的优惠的。
5: 哎，有这个三通治疗仪吃，就有一条好转。有好转以后呢，我的坚持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就不怎么疼了。
1: 不怎么疼了。
5: 主要症状就是疼，那个腰椎疼痛，不能弯腰，不能负重，疼得我孩子啊、娃子都不能穿，睡觉真的给我贴着身子睡。
1: 把你遭罪呀、
5: 后来没办法以后，因为我在北京工作嘛，我在北京吃过，
1: 还跑到北京去治了的。
5: 对，还是没搞好的，我就回来，就听着朋友介绍，我就观察完，我就买了一个，买以后就基本上就不疼了。不疼了以后，我现在

0: 没有法，
1: 多棒！
0: 没有法呀，我还在个公司里帮他们看厂子啊，还搞点劳动，
1: 还能干活，能赚钱了，是吧？
0: 哎，对对。后来我这个厂搞好以后，我也该算三个人买了一个三通制造仪。
1: 现在你是我们三通的宣传员了。
0: 对对，就是我的这个三通制造仪的，把我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搞好了。
1: 嗯。
0: 但是我的老伴呢是，这也是在2014年开始患了那个冠心病。
1: 哦。
0: 中国西医院呢，在武汉同济医院呢，住院呢，检查确诊的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1: 嗯。
0: 2013年呢，2014年这2年之间，在武汉同济住了一次啊。
1: 嗯。
0: 在我们经常先住了3次啊。
1: 这么
0: 频繁。就出来以后，你说好一段时间呢，还是复发，一年还是住2、3回吧。
1: 嗯。
0: 因为我们买三通呢，我们伤到拳头，就毫不犹豫就买一个三高心脑血管治疗仪，2015年8月份买的。
1: 嗯，
0: 买以后呢就开始戴，我们呢是一般都经过8小时，一个月的时候，我们经过8小时啊，这个时间脑子不动，脑子是一下中午10点呢，晚上都脑子时间不动。
1: 嗯，
0: 当然呢，这个冠心病主要是因为胸光啊、气短啊、胸闷呐、啊，再一个呢休息不起，就早搏，那是主要症状。严重以后就胸慌，胸慌又住院。
1: 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出现了狭窄，甚至是痉挛。像他这种病人是非常容易发生急性的心梗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刚才讲他原来老是住院呢，
0: 也不能累，也不能吃，晚上也不能吃饱，也不能服装，
1: 惹不起他。
0: 对对，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戴三高以后，他现在基本上休息不起，没有了，早搏也没有了，
1: 早搏消失了。
0: 咋不消失了？休息不起，也消失了。他一不知道天气变化呀，一边一冷呐、啊，休息经常就是休息不起的话，是早不他经常没有了。因为我买了一个那个针子量压机的话，基本上我们订单拆的话，他谁都没有出现了。
1: 很棒。
0: 哎，他的冠心病的话，那开始还是有的，血压也高，高压是100多啊，低压是90。
1: 嗯，
0: 带着三高以后，现在他的那个血压是非常正常，高压100啊，低压70左右，
1: 心
0: 率在每分钟都是。一般都是一日。
1: 你的老伴多大年纪？
0: 他69，跟我同年龄，69。
1: 啊，69岁是吧？
0: 嗯，对。所以但这个三高呢，他带好以后呢，我在去年的10月份也出现了，血压是高压150，低压80，我又带着，开始一天吃，后来一天改2次，带了，我的血压很正常的。我现在我每天带，也还是坚持带2次，我老伴还是每天带3次。
1: 你自己的血压就是高到150左右的时候，你自己有症状吗？
0: 有时候感觉到头，有时候有种昏呐、啊，睡觉睡不好啊。
1: 嗯，
0: 主要是这个症状。后来我就阴阳啊检查，就血型啊，接着我自己我就带了嘛，带着三高以后血压非常正常。
1: 其实你是跟着老伴儿一块受益的。
0: 对对。
1: 从冠心病的治疗上来讲，你的老伴儿是非常典型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病人，又是早搏，又是心律不齐，又是房颤等等。就像你刚才讲的，怕生气，怕劳累，怕吃饱，他都怕。
0: 对对对对对。
1: 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它是目前治疗心血管疾病比较前沿的治疗方法，没有药源性的依赖，不伤肝肾。你戴三高以后，它可以溶解冠状动脉的血栓，它的早搏没有了，心律不齐没有了。您这都监视着呢，对不对？你家里买了仪器，又是量血压，又是量心率的，都正常了。
0: 对对对对。
1: 老伴儿啊，其实戴三高是治的大病。他老不发病，你不老担心他呀。所以戴三高对大家来讲是又省钱又省心又方便又可以全家人佩戴的方法。你不跟着大边受益了吗？是不是？哎，你的血压也调整到正常了。
0: 嗯嗯。
1: 三通三宝没有让你失望吧？
0: 没有。哎，我们真是感觉这个真是个科学好产品。那个三高吃了以后，我干上2个人，去年一个，今年我干上2个人给买的，我去年带来给买的。
1: 您是在哪个服务站买的？
0: 就是金山县三通三宝店。
1: 您是金山哪里人呢？
0: 我是金山，我们买的是农村，搬到金山县城的。
1: 哦，那是越来越好了。
0: 我的一个是北京工作，他把这马丁呢就把这个送货，你这脾气不好，怎么金山来有一样金的点，后来就三个带了，非常高兴了。
1: 你的老伴儿恢复健康了，孩子的妈妈恢复健康了，孩子在北京也能安心工作呀，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郎家，
0: 哎，
1: 你跟老伴儿啊要向我们老用户学习。我们的很多老用户已经跨入了100岁了，我希望你们朝这个目标努力。
0: 好，谢谢娜姐。
1: 哎，再见。
0: 再见。
2: 感谢金山老爹和老伴的经验。老伴得了冠心病，老爹说的是毫不犹豫地购买了三高仪，就是二老的选择以及恒心。现在老伴健康了。
3: 有慢性疾病的患者一定要用好三通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专病专治。心血管疾病的您。

0: 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五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十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两小瓶，五大瓶送四小瓶，十大瓶送十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1: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0: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0: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谈一个对所有的啊，就说即将进入到老年这个阶段的朋友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要备老。备就是准备的意思啊，因为即将进入到老年阶段呢，我们要做一个准备啊。您就像我们小孩子啊，每一个阶段它都有一个变化啊。你比方说马上到新学期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要上学了，进入到正式的义务教育阶段，那么提前的准备一些书包啊、文具啦，甚至提前的做一下学前的教育啦，这就是一个准备的过程。那么作为我们中老年转换的这个阶段，由中年到老年这个转换的阶段，那么对所有的朋友来讲其实也要做一个准备。当然这个准备呢包括很多，有的朋友也会想到人到老年呢要多储备一点钱呢，多存点钱，到了老了以后才有用啊。当然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呢，我们更重要的还有很多方面。你比方说我们在心理上也要做一个准备，毕竟来讲迈入这个老年阶段以后啊，人的心理变化也是很大的。你就像我们有很多退休的朋友来讲，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您在单位里地位比较

0: 高，或者说身份比较高，哎，到了退休以后就是一个平民呐、啊。而这个心理落差的变化，您是否有一个准备呢？还有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们，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或者说身体好的时候，在没有进入老年的时候，无论是家里的事、外面的事都做得很好，但是进入老年以后，我们要认识到，那么随着人的生理机能的退化，有很多事情可能就会力不从心，或者说不适合老年人群来做了，所以也要有一个准备和认识。甚至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是有一个准备，有一个调节。这些问题呢，应该说大家可能都能够理解。另外就是我们备老啊，就是准备进入老年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我们的生理上的一个准备。说简单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个我们在节目的交流当中啊，我经常会听到有很多朋友说，没退休之前呢、身体好，从来不吃药，从来不上医院，结果退休以后呢，一身的问题都出来了，老往医院跑，本想着退休了好好的享享清福，结果呢三天两头的到医院去，还得住院。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一种健康的准备，包括我们退休的朋友，包括我们有些农村的老人家可能不存在退休，但是呢，我们也要准备，毕竟每一个年龄段它的生理变化是很大的，尤其是我们步入到老年以后，我们总说人到60岁以后，骨髓的各项机能只有高峰期的2%，您包括我们的造血功能，人体免疫细胞的再生能力都会急剧下降，而人体对于各种慢性疾病的抵抗力会下降75%。所以您看，随着我们骨髓机能退化以后，到了老年阶段，我们的正气会亏虚，我们的肢体关节肌肉开始慢慢的萎缩，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气血循环开始变得越来越差，甚至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功能也在下降，那不可避免的，我们就应该防止疾病的产生。所以我提醒所有即将步入到老年阶段的朋友啊，一定要在健康上要提前的做好准备，不要等到疾病来了才想到怎么样去处理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提高我们的健康意识啊，能够积极的来滋养骨髓，从源头上延缓身体的衰老啊，真正到了老年以后依然保持一个健康的一种身体状态，这才是我们要提前准备的。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从中呢认识到滋养骨髓对于延缓衰老、远离疾病的重要性，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元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对我们延缓衰老、维护健康的重要功效。喂，你好，这朋友。
1: 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1: 我是西水博胜出院的话呢，是一个活力资源宝，原来都是有个那个腰间盘突出，晓得吧？腰也是啊，挨痛。
0: 嗯。
1: 挨痛下的话呢，就跑不起来，没时间的，晓得吧？
0: 就起不了床了。
1: 啊，对，起不了床。一个活力资源宝，腰间盘突出是好些，现在腰也不么痛，也没么复发，
0: 就稳定了。
1: 哎，稳定的没复发。然呢，从29岁还有个胃病，是胃病的话呢，有个胃痛胃胀，那个胃病经常复发，吃这个活力资源宝之后，胃病也好了。
0: 您说那个胃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那从29岁啊。
0: 哦，29岁就胃不好了。
1: 29岁就胃不好。
0: 哎呦，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9啊。
0: 您看您这40年了啊。
1: 哎，是的。还有那个眼睛呢，有点比你长啊，看得见啊，也有点儿小小的毛病呢。
0: 嗯，
1: 但是吃这个活力资源宝也有所好转
0: 啊。哦，都同步的得到恢复了
1: 啊。吃这个活力资源宝跟唐主任很好，因为这个是个大品牌。
0: 对，
1: 当然的，这个活力资源宝老百姓吃，老百姓吃了食了，通过了这个调节骨系统， 买新的又好转，
0: 是的，
1: 所以我这个相信，
0: 对，
1: 包括唐主任你们上面讲的还好些，但是小孩们来说，老百姓不计效果，他都也不去做，你看到吗？
0: 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大家用的好
1: 啊，按照老百姓的话的口碑，他通过企业的话的实现了哪些病，大大的好转。
0: 对，
1: 是不是啊？他都感觉的，这个可能是人包围我的，不要你说啊。所以老百姓他自己愿意购买，看到吗？你像武汉的好多专家的话呢，原来至少也有的话呢，我觉得通过的话呢，也原来他不是不得耍得好，也能收获的骗，买回去的话呢，不要好，他是一个大品牌，好，可能是人包围啊。
0: 对，
1: 比较稳定。你老百姓的话，你长期用它的话呢，没有副的作用。其中副的讲，我气质嘛好，这个可能是人包。前天我有。邮寄了十盒回来，十盒邮是吧？
0: 等于说前天又邮寄了。
1: 哎，我邮寄了十盒是。
0: 十盒，我想您呢，作为一个老用户啊，确实啊，能够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这是最好的说明。另外呢，您呢也是认可了咱们这个高科技大品牌，
1: 对，
0: 实实在在的收获了健康。
1: 像这个厂，这个前天烟还是蛮好啊，南京就是没人开闸喝好，它是明亮起来，对老人来说那是好的呢。
0: 加强巩固。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祝贺您。
1: 好的，好的，感谢我。
0: 好的，好的。也感谢您带来好消息，再见啊！
1: 再见，谢谢，谢谢。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唐主任你好。
0: 您好，您好。
2: 好好好，我这是写那个《黄金自然保》的，写《黄金自然保》有很大的改变。
0: 哦，收获很多，今天特别跟我们交流一下，反馈一下。嗯。
2: 我原来的这是好胸闷气喘，经过写段时间就好了。这是脚又抽筋啊。这脚的下肢啊，这有点浮肿，现在都消失了。
0: 哦，下肢小腿。
2: 下肢有点浮肿，脚现在还消失。
0: 哦，也不肿了。
2: 对对对对。
0: 好。
2: 这就是让那个支气管炎好发开，现在喉咙都正常好，都好。
0: 也不咳嗽了。
2: 再加上人民啥都会，反正过年回来，他说你要骑的木头完了，我说骑的黄金自然宝。他说那小身体很有点转变了、啊、
0: 看得出来。
2: 他染的毛长得那红润。
0: 哦、
2: 现在颜色非常好。
0: 脸上的颜色红润了。
2: 是的、
0: 啊、
2: 看得出来。
0: 您看多好啊，那就是气血足了。
2: 他说呢再买准备一年年两，我们帮助一点，我买一年年两，我都首先我都准备再要搞活动，我都买一年的用量。
0: 可以可以。
2: 我现在。资金的筹备资金嘛，
0: 正
2: 常的八折啊，我自己筹备折啊，我都能够买到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盐城洋河，我原来老开河。
0: 啊、哦，
2: 我是盐城洋河李爹爹呀。
0: 您呢？
2: 今年79岁啊。
0: 哦，79岁了。
2: 就是写了那网址，首先我的身体的体质。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就能够满足自我。
0: 嗯。
2: 说话都脑壳都是清晰，
0: 头脑清醒，腿脚有劲。
2: 哦，
0: 好，那就祝贺您了啊！
2: 好，
0: 祝您更健康啊！
2: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得见，全新千脸明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唐主任，谢谢呐。
0: 哎，你好，你好。
4: 那对我们这个群众啊，这个老人啊，格外的好。他的这个，我你资源宝啊，这个新生活的健康是真好。
0: 哦，您也是用了啊。
4: 我们婆婆也是用新生活的健康也太好。当然，这个腰里疼呐、啊，腿里疼呐，当然都好些了。
0: 哦，婆婆腰腿关节都不好。
4: 哎，
0: 就是婆婆用的是轻松固力健。
4: 轻松固力健呢，大夫用的这个原黄金。
0: 哦，婆婆用的原黄金、轻松固力健两样。
4: 这台、我们都是在这个金湾药业的旁边买的嘛。
0: 机关哦，您是天门的。
4: 对，天门的，天门的
0: 啊，天门的啊。
4: 感谢他们说，我原来的话就是这个心里面固患了。
0: 通
4: 过环境，这个现在你上来吧，再一个的话，那么的这个那个王教授的话来天门来的话，他给我弄的话，到现在都觉得太好，
0: 哦，
4: 都还太好。
0: 哦，就现在心脏检查还好。
4: 再就是我，特别是那个前列腺，前列腺我原来我聊的话，就紧急啊，应该急半个小时。
0: 哎呦，那么难呐、啊。
4: 现在的话你就太快了、现在的话你这一段 不超过两分钟。
0: 那拉着牌子畅通了，是吧？
4: 晚上的话你也起来的好些了。
0: 嗯，
4: 是啊，现在是感谢他们说。
0: 您说等于说原来晚上什么夜了也多是吧？
4: 对对 对, 对。
0: 哦，夜了多到多少啊？
4: 八回，最少都是这个八回到七回。
0: 哦，最少都七八次啊。那您这真是原来那个排料可难呐，是不是？
4: 是的。现在一般都是两次。
0: 啊，一般都两次了。
4: 很少的话三次
0: 啊，那就很正常了，对您来讲很正常了啊。
4: 对，这要感谢他们，这要感谢他们。
0: 等于说您是用的是原黄金还是活力资源宝呢？
4: 我用的这个活力资源宝，我是一直都是用一只。
0: 您一直用的活力资源宝啊，可以。现在就是从您来讲的话，一个心动过缓，现在是恢复了。现在心跳一分钟能达到多少次啊？
4: 达到这个60多。
0: 六十多了。原来慢的时候是一分钟几次呢？
4: 那是50多卡的。
0: 50多点。您看这个就说明您首先啊，从您这个心动过缓，包括您刚才说的尿滴粒啊、夜尿多啊，就说明您原来肾气是不足的。所以咱们这个活力资源宝呢，有它的特点，就是强肾健腰，肾气足了，这个肾气是我们人的元阳之气，它能够推动我们的整个的气血循环，那么就能够起到一个鼓舞的作用，心脏气足了，您的心跳自然就上来了，这个很关键。那您的心跳上来以后，整个血液就能够正常循环。
4: 这感谢那么说，感谢那么说。
0: 不客气，不客气。
4: 我原来的时候那个酸气啊，各种手续费。各种手续费的话，你那个医生就说你心跳太慢了，你看呀，你上楼啊下楼搞几道。是啊，我就搞几道以后，但是好好勉强可以。就这样注意手续。现在我这都还好。
0: 那您这真是，所以有时候就这样，这个身体基础不好啊，很多问题都不能解决。所以我们总说这个基础是什么呢？血压、心脏，包括血脂、血糖、呼吸，这个大小便，这都属于人的健康的基础。咱们人到老年呢，您看我经常说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不是简单的去治疗哪个病，而是通过抓源头调节和恢复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也就是让您这些基础性的一些功能和指标啊恢复正常了，您这个时候身体自然就好了。很好。那您现在平时吃饭啊睡觉啊应该都还不错啊？
4: 都还可以，都还可以，
0: 都还可以。您贵姓呢，爹爹？
4: 我姓张。
0: 姓张，好好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84。
0: 哎呀，84了啊。行，反正用得好咱们就坚持巩固。
4: 好。
0: 那就祝您跟婆婆更加健康了啊，张爹爹啊。
4: 好，
0: 再见啊。喂，你好，的朋友。
5: 唐建，你好。
0: 您好，您好。
5: 我是这样的，唐建。我现在的话呢，用的这个产品用了5年了。现在我的身体状况呢，是基本都是正常的。
0: 那就好啊，基本上正常了。
5: 我的么血压呀都是正常的。
0: 130
5: 的，60的。
0: 高压130，低压60左右，是吧？
5: 60，我这还有体感表的。我的心率的话呢是84。我的脉搏呢也是84。这个里面这个看看我这个房子呢，中胆固醇的话呢就是4.28。
0: 就是血脂。
5: 中胆固醇4.28，这个还是非常，我搞不清楚，我们不懂这个医学是吧？好吧。
0: 可以可以。您原来的话身体到底怎么不好呢？就是用我们产品之前呢。
5: 用产品之前的话就是血压高。178，这个你抽风，身体上的血管的话呢，跟那个抽烟一样，它就堵了，你爆了，这个状况。
0: 就是血管老化的比较厉害。
5: 我看血管它当然像你跟那个看抽烟一样，它主要是身体上面就是这个意思。走路的话就有点昏昏沉沉的，这个状况。
0: 头晕脑胀，走路有点不大稳当了。
5: 对。现在的情况，我蛋白质的东西啊，我也搞不清楚，都是比较可以动，是吧？蛋白的话是71.43，大蛋白的话呢是43.2。我这个的球蛋白的话呢是28.21，像这个情况的话，我动了，现在中胆固醇的数值是30.2。就这么个情况。
0: 那就说您这做了肝功能的检查了。
5: 还整个体检的身体的情况还是基本可以。
0: 那就行啊，这个现在体检一般就是像您刚才说到的肝功能啊，还有生化指标啊，就是我们讲的血脂啦，包括血糖啊，这些指标。
5: 哎，是的，是的，是的。现在我用这个药了，我觉得很舒服，很好。我的身体状况的话呢，我也能吃又能喝。
0: 哦，自我感觉。
5: 有我问你，我现在一天的话呢，要喝两次酒。
0: 哦，一天。
5: 那就就是啤酒的喝一点，但是我能劳动，
0: 啊、
5: 我能种菜。
0: 哦，劳动种菜
5: 都可以。
0: 种菜、钓鱼。
5: 哎，都可以。现在我这个药呢，我想着继续要吃下去。
0: 是用的好嘛？这就是首先来讲，作为您来讲，确实解决了问题。
5: 基本都正常的。
0: 哎，您刚才说的，如果要是血脂高了，再加上高血压、动脉硬化，那就很容易出现脑中风啊。
5: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原来您本身血压高到178的时候，那就已经很严重了。
5: 根本不行，他体质根本不行，没得办法，那医生针不吃药。
0: 是啊。
5: 不吃药，我也不想吃，吃这个打针都是我搞了几年，我这回都没吃，我就是。我七十年去了你们这个产品以后的话呢，我去了已经十多年，我才动手买的。
0: 哦，听了很长时间。
5: 去了已经十多年了，我去十多年以后才开始买的。
0: 那您这几年一直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5: 一直活的这开活的这猫用了三年。
0: 嗯。
5: 这两年就加往年一样一般。
0: 现在是两个结合着用了。
5: 那早晨去活的这猫。晚上呢就吃养黄金。
0: 对对对，这样可以。
5: 产品我在这两个产品我都在吃。其实我觉得精神很好，
0: 精神好，现在头也不昏了，心脏也平稳，
5: 平稳，心脏正常。
0: 哦，那很好，那很好。您多大年纪了，爹爹？
5: 85岁。
0: 那真不错啊，您这一85岁，这个声音就很洪亮了，哈哈，是不是？很好，很好啊。这个，其实啊，我觉得作为您来讲呢，也确实啊，大家可以很好的去借鉴一下。首先来讲，认真听节目，多比较，仔细的选择很重要，这样就不会走弯路。第二个呢，自己大胆的尝试，然后呢，坚持巩固，到现在也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了，所以这个。有很多问题啊，我相信你也是在坚持服用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就感觉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哎呀，怎么说我是上个楼70岁的，我家那85岁，我在外
0: 啊，就说您现在比那些60-70岁的人现在看起来还精神。
5: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哈哈，好好，可以可以，您呢就好好用就行了啊，咱们总说人呐、年龄的增长也是衰老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有了。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就能够有效的维护健康，延缓衰老，保持年轻态，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5: 好，
0: 贵姓呢，爹爹？
5: 姓我口天武。
0: 哦，你是哪里啊？
5: 我是我走城头铁矿的。
0: 哦，城头铁矿。
5: 哎，我走的。
0: 85岁了，现在是跟谁在一起生活了？
5: 我单独生活。
0: 婆婆不在了。
5: 不在了。
0: 哎呦，那您自己平时烧火做饭呢、这个都是自己啊？
5: 啊，什么都行，我能够劳动，我能够种，我还不能去做活，我都可以。
0: 行行行，反正也保重好吧。
5: 好，
0: 好，那就以后有机会再多交流、多联系啊，吴爹爹啊。
5: 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5: 好好好好，感谢堂哥啊。
0: 好，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唐主任你好，
0: 欢迎您，您好啊。
6: 哎呀，你谢谢你，我非常高兴呢。
0: 啊，不客气不客气，欢迎你，您是我们的老用户吗？
6: 我是的呀。
0: 哦，好好好，把您的情况交流一下啊。
6: 我先说呢，听一下，我住在我老伴儿啊，他呢，在我这个家里运程不好啊，唐主任呢。
0: 啊。
6: 他呢，在23年，他摔到这个意外啊。摔成骨折，他这个骨折的位置的不同，他是髋关节还摔坏了。
0: 髋关节啊。
6: 23年真是在过春节的时候，腊月27摔在的。
0: 嗯。
6: 那个春节都没过成呢。
0: 那没办法，你那摔骨折了，那肯定要到医院去啊。
6: 直接送到襄阳，在襄阳做的手术。
0: 那是把那个股骨颈摔断了还怎么了？
6: 摔坏了又换了人造骨啊。
0: 换了人工的。
6: 对对对。
0: 哦，那这摔得蛮狠的。
6: 到24年里过元宵节才回来，才出院回来。
0: 哦。
6: 他那个手术啊，可以检查几次还是疼。
0: 嗯。
6: 那个手工看到呢，说没得什么问题。
0: 啊。
6: 后来他下肢呢又淤堵， 说了它又不能形成了血栓。
0: 哎呦，那就比较复杂了啊。
6: 就是它又有糖尿病噻。
0: 哦，难怪了。
6: 对，他糖尿病在做手术之前呢，做手术的时候都还打胰岛素才走的。
0: 哎呦，那真是麻烦。
6: 当时我过一段时间呢，我就打电话呢，打到你们公司的工作人员接，我问是不是能用活力资源宝。电话中他说是工作人员说是可以用啊。
0: 对。
6: 我就买了那个活力资源宝，打那个轻松骨力健
0: 啊，
6: 他吃，他吃了以后啊，他这个现在已经都2年多了，他现在好多了。这两种配合他吃的有好的收获，他现在有那个过敏性的鼻炎，
0: 哦，
6: 现在好多了，都没得

0: 都改善了。
1: 原来是鼻子总是打喷嚏还是怎么了？
0: 打喷嚏，那鼻子、眼流啊，当然都是一把刷。
1: 哟，那还是蛮严重啊，过敏性鼻炎。
0: 他现在呢，已经改进很长时间都没出现了。
1: 哦，再没发过了。
0: 没发过了。
1: 嗯、
0: 他的睡眠呢也改善了。
1: 啊、哦，
0: 他也是一身的病嘛，还有腰间盘突出啊，现在呢、
1: 哦、
0: 都好多了。
1: 那还真不错，您看，等于说原来是晚上是怎么睡的时间蛮短呢？
0: 在每次那个之前呢，
1: 嗯，
0: 还有时还有一时一夜是睡不着。
1: 哎呦，
0: 他现在好多了，
1: 就是整晚有时候也睡不着。
0: 他现在没有不存在那个问题了。
1: 那就行，睡得好，这是我们健康的基础啊。然后还有一个吃，还有一个排，这三个方面。原来等于说在这之前还得过腰椎间盘突出，
0: 对，
1: 现在平时活动啊，或者说这个
0: 活动都没有问题了，
1: 都没问题了啊，
0: 很好了，哎，
1: 那可以，那可以，您老伴这还真不错，整体来讲骨关节还是可以，
0: 是的，
1: 哎，那就说主要用的是活力支原宝和轻松固力健，
0: 对，我是用的原黄金，
1: 您自己在用原黄金，
0: 我也是一身的病嘛，我关节病呐，
1: 心脏不好，
0: 对，心脏不好。
1: 您饿了都多大年纪了？
0: 我老伴其实是我77，我姓傅。
1: 啊、哦，姓傅。
0: 我现在呢，
1: 嗯，
0: 就是我的情况呢，
1: 嗯，
0: 就是呢，有前列腺增生，有高血压，我主要是个顽固性的高血压，30多年的，我高血压呢，原来高过180。低的100，
1: 哎呀，那是严重。
0: 现在呢，我只是用的呢是原黄金。
1: 原黄金，那您现在血压能控制在多少呢？
0: 血压稳定。
1: 您血脂都不高吧？
0: 哎，我血脂、血糖都不高。
1: 那就好。现在通过原黄金服用以后，心脏方面恢复得很好啊。
0: 这个呢，它更显好多了、
1: 冠心病得了多久啊？
0: 冠心病得了有6-7年了。
1: 哦，也有6-7年了啊。
0: 我还住过院吗？
1: 哦，是怎么了？是
0: 从23年呢，24年，
1: 嗯，
0: 我23年还住院的，这去年到今年都还好，今年都好多了，都没
1: 哦，当时是怎么是发心绞痛了还是怎么了？
0: 心绞痛吧，
1: 心绞痛，
0: 他就是。走无力，浑身无力，
1: 浑身没劲了。
0: 那是
1: 啊、是的，是的，冠心病发了就是这样，冒冷汗，浑身没劲，人呢就好像要晕倒的感觉了。
0: 对对对对，
1: 这也就是说有两把的时间再没发过了。
0: 感谢点啊，这还是那个原黄金起了大作用。
1: 是的，是的，是的，行。那这样啊，傅爹爹，谢谢您带来好消息，也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傅爹爹啊。
0: 好，唐主任，我再一次感谢点啊，谢谢您、
1: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啊。
0: 好，谢谢您，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好好，两忙两忙。好好好。
2: 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广的朋友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3: 大品牌高科技，纯正天然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彻底激发生命抗病潜能，还原人体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晰，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7到36度，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后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城区最高气温36到3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宜昌、荆州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8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恩施、宜昌、荆州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8度，最低气温24到27度。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十堰、恩施局地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

0: 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1: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为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哪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0: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2: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3: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5: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6: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

0: 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从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1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8: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9: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8: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 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自杀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杀敌之术。
10: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8: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0: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8: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宿，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0: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2: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3: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4: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7: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8: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9: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1: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0: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星辰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实务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

0: 妈妈，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2: 妈，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9: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0: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1: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0: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1: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9: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1: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9: 直到被丢弃。
10: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9: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蒋卓庆、关志欧讲话，李殿勋、诸葛宇杰出席。
2: 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在汉召开，刘伟讲话，李殿勋致辞。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学习。
2: 湖北发布财政科技专项资金先补后补实施办法，着力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融资难题。
1: 我省以多市联运为核心，重构立体交通网络和现代物流体系。
2: 武汉市江汉区街区一体化运营模式入选住建部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7到36度，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宜昌、荆州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8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委书记关志欧讲话，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成员到会指导，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会议。蒋卓庆指出，湖北省委把抓好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检验，始终扛牢政治责任，持续筑牢思想根基，深入查摆重点问题，精准务实整改整治，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注重回应群众关切，有力有序完成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长效，引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进一步增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紧迫性，加强科学谋划，凝聚各方合力，进一步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定期开展回头看，注重加强制度建设，巩固整改整治成果，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落实到位，加强对各级领导班子关键少数权力运行的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关志欧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九指导组的指导督导下，全省学习教育扎实开展，取得明显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要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锤炼坚强党性，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践行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提升科学决策的能力本领，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要锤炼真抓实干的良好作风，强化担当作为，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会形式召开，各市州设分会场。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在武汉召开，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致辞。刘伟指出，2025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在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支持下，行业上下齐心协力，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实现交通强国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充分认识“十五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新阶段，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突出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全力推动交通强国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落实。要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功能，打通多市联运堵点卡点，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大力发展智慧交通，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提升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水平。李殿勋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湖北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交通运输部等国家部委、兄弟省市以及社会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这次大会在汉召开，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重要论述的务实行动，也是湖北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加快打造新时代九州通衢的重要契机。湖北作为我国重要的水陆空

0: 交通枢纽，近年来聚焦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坚持以多市联运为核心，统筹水铁公空网五大交通网络，积极推动设施联通、数据融通、标准贯通、供需互通和生态培育，加速重构立体交通网络和现代物流体系。我们将认真落实本次会议部署，坚持交通先行、交通为民，高质量完成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大胆探索交通领域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努力打造人民满意交通，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湖北力量。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主持会议，副省长黎东辉、国家铁路局副局长吴德金、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出席会议。国家有关部委、各省区市交通部门、交通运输领域相关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湖北台消息，8月2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进行交流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徐文海、副主任杨云燕分别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筑牢政治忠诚，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弘扬时代精神。要坚持守正创新，层层压实责任，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人大履职深度融合，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切实把思想政治优势转化为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强大动力。要找准人大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我省全面贯彻实施。会议要求，要坚持思想引领，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注重学用结合，以学促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履职本领，弘扬实干作风，勇担时代使命，奋力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程用文，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集体学习前召开主任会议，拟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建议议题和召开时间。
0: 昨天，湖北发布湖北省财政科技专项资金先补后股实施办法，财政资金先期投入后期转股，精准滴灌早期科创项目，着力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融资难题。湖北台记者祝如月、唐清辉报道。
2: 什么是先补后股？简单说，就是政府先把钱以科技项目拨款形式给到科技企业，等企业拿到市场化融资后，这笔钱按约定转为股权，并以市场化方式管理或退出。本次省级先补后股支持对象为省内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企业及拥有自主核心知识产权的创新创业团队。单个项目支持额度分100万、200万、300万三档，同一项目只能获得一次支持。湖北省财政厅产业发展处处长李丽：
3: 着力填补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前端资金空白，提高对创新创业项目的覆盖面，推动财政资金从一次性支出走向可持续投资，形成财政托底、市场接力、企业成长的发展路径。
2: 好政策落地，如何择优扶持？实施办法明确，湖北依托国家技术转移中部中心汉交所搭建全省统一的科创项目储备库，配套6大遴选渠道，把好项目入口关。湖北省科技厅资源配置处二级调研员王乾：
4: 实行定期集中评审与动态按需增补的方式，采取呢投资路演的遴选机制，来建立呢覆盖技术、产业、投资专家的专家库，定期抽选专家呢，对项目进行评审，提高呢投资决策的效率。
2: 转股怎么定？ 湖北为初创企业设置了5年窗口期，留足。

0: 无发展空间。实施办法明确，企业拿到首笔市场化融资即触发转股条件。另外，当企业发展不及预期，政策也留出了容错空间。五年未转股的，按科研项目实行解体，依规核销，体现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政策导向。湖北省财政厅产业发展处副处长吴腾：
1: 资金支持只是开始，我们同步联合先股后股受托管理机构，为被投企业提供政策申报、资源对接、市场拓展、人才引进和后续融资引荐等服务，实现全程陪跑。
0: 实施办法还提出推进先补后股与种子基金项目库互通共享，构建与其他基金的梯次接续机制，形成从零到一、从一到二、从二到 N 的全周期资金支持体系。湖北省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春峰：
2: 种子基金同步跟进，同时常态化对接市场化天使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各类社会资本。此外，定期梳理推送先补后股支持企业清单，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享受相关信贷财税政策支持。
3: 在武汉召开的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上，多市联运成为讨论的焦点。眼下，湖北正以多市联运为核心，重构立体交通网络和现代物流体系，重塑货到汉口活的历史荣光。湖北台记者李坤、罗金玉、张龙报道。
0: 会上，12个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典型案例现场发布，湖北创新铁水工空高效衔接模式位列其中。湖北经验为何能在全国推广？为了寻找答案，记者来到了武汉多市联运服务中心，这里就像是一个物流要素淘宝网。记者现场体验，一批大豆油始发地是大连，目的地是成都，系统很快给出了3条线路，就像手机导航一样方便。武汉多市联运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许佳：
4: 我们系统的 AI 评价自动来分析，认为对于时效性不敏感的农产品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每吨成本能够节约至少是100元起。
0: 线路的高效规划背后是湖北正在进行的一场改革创新。过去物流行业最大的痛点是散，货源散、运力散、数据散，铁水工空等行业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货主方、运力方也相互找不到对方。一位物流企业的工作人员坦言，以往要规划一条线路得打10几个电话，填3-5份表格，等2-3天报价。武汉经发粮食物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冷链事业部招商负责人向德祥：
5: 以前的话，我们做这个牛肉的这个贸易啊，货运从国外到了上海港之后，我们要走江运的话，我们要单独的去找这个江运公司托运的话，我们还要找单独的这个物流公司拖车运输，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成本。
0: 多市联运要真正的联，关键要打通数据的断头路。湖北在全国率先探索打通公共数据、共享行业数据、归集商业数据。中心已汇聚货主企业812家、物流服务商106家、多市联运通道73条，开发了北粮南运、赶肉下江等精品联运线路。武汉多市联运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许佳：
4: 平台在建设过程中广泛地接入了铁路、水路、包括汽运、包括航空的相关数据，针对于供需互通的需求，推出了 AI 智能线路推荐的功能。
0: 武汉经发粮食物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冷链事业部招商负责人向德祥：
5: 全链路的话，整个节点都是可视化的，曾经的这个物流成本大概是7000块钱一条柜，那现在的话一条柜能节省2-3千块钱。
0: 数据打通只是第一步，多市联运要真正的联，还需要标准互认、规则互通。交通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中，便明确提出要完善衔接互认的标准体系。眼下平台正联合长航局编制内河水路电子运单的相关规则，率先打通内河航运的一单制，其意义在于未来这一份电子运单可以在水运、铁路、公路之间无缝流转。武汉多市联运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许佳：
4: 在以往的时候，内河水运的运单

0: 五花八门，相当凌乱，甚至还有的是手写的，进行统一和标准化，能够有效的真正实现一单化。
1: 未来湖北还将加快推广一单制、一箱制、一口价、一站式，而企业所享受的服务远不止供需的精准对接。在武汉，一个聚焦物流行业的信用枢纽正在形成，中心依托每一次交易的完整数据，包括履约情况、时效表现等，为企业信用精准画像。武汉多式联运服务中心技术开发负责人王丹丹：
2: 传统的这个物流服务商的话，它没有什么抵押物，它不是重资产的，整合了全链条的信息，通过这些指标测算出来它是在哪个信用等级上，同时对银行来说是一个很有效的凭证，为后续就是说这些经营主体然后授信做一个基础。
1: 数据变信用，信用变资产，眼下平台已经落地了物流金融、电子仓单、融资租赁等11类金融产品。不仅如此，平台还通过提供法律服务、人才培训、合规风控等配套服务，探索可持续运行的商业模式。货到汉口活，过去这个活是地理位置决定的繁荣，如今湖北已经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活是靠制度创新所释放的潜力，货物不再只是经过武汉，而是在武汉被重新组织。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特聘专家陶维浩：
3: 从铁水公空管五位一体的复合性枢纽网络来看，湖北具有发展多式联运的独特禀赋和绝对的优势。武汉多式联运服务中心的核心是体制机制的系统性的重塑，实现了物流组织方式与商业模式的颠覆性变革，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实现路径。
4: 昨天，武汉经开区智能网联和电动汽车产业园西区在孝感汉川揭牌开工，为武汉都市圈跨区域协同发展再添新动力。湖北台记者尚大元、陈芳芳报道。
1: 开工的产业园由武汉经开区与汉川市合作共建，规划总面积1.84平方公里，分期开发，首开区占地365亩，总投资约15亿元。作为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的重要组成，园区将实行研发在经开、配套在汉川的协作模式。武汉经开区汉川共建区指挥部副指挥长宗良琼：
5: 依托经开区整车产业龙头优势，发挥汉川雄厚的制造业底盘，重点发展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零部件产业，两地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资源共享、链条共建。
1: 目前，武汉经开区智能网联和电动汽车产业园已集聚吉利、小鹏零部件等头部企业30余家，总营收突破1000亿元。产业园本部位于武汉经开区，突出创新研发；北区位于武汉市蔡甸区，重点承接配套制造落地。开工的西区位于孝感汉川，主攻细分产业的集聚拓展，重点发展智能座舱功能材料、汽车内外饰、电气系统零部件等核心领域。园区所在的马口镇土地价格约18万元每亩，远低于武汉，30分钟可直达天河机场，成本与区位优势明显。明年6月，首批企业将正式入驻。厦门振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成华：
6: 我们主要的一个材料就是铜，汉川目前已经有入驻一些铜材的厂家了。车谷的市场一旦打开以后啊，辐射到就是我们客户群体，东风一系列的这个企业在对接了。
7: 住建部近日发布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武汉市江汉区街区一体化运营模式入选。作为人口高密度的核心城区，江汉区把28.29平方公里全域当作一个超大型社区，从拆掉院墙起步，打破治理边界，探索出一套中心城区治理的新解法。湖北台记者裴磊、罗浩洋报道。
8: 在江汉区北湖街道建设社区的巷子地面，一道梯形白色标线静静留在路面。这里曾经是四堵矗立了30多年的院墙。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街道建设社区党委书记李忠：
9: 以前被院墙隔成了四个小区，院墙角的地方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断头路，成了卫生死角，违建也很多。
8: 2020年，江汉区启动物业城市改革，针对辖区面积小、力量一集中的特点，以全域大物业运营思路来代替单一小区治理。建设社区就率先拆掉围墙，将四个老小区整合为一个大片区。随后，北湖街道将30个老小区拆墙并院为6个大片区。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街道居民张先生：
10: 以前呢，这个小区的停车位根本就不够，乱七八糟，就是它两边道路都是通的，比较有序。
8: 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街道建设社区党委书记李忠：
9: 以前6个小区需要11班的这个门岗，现在我只用守外围呢，只需要3个，节约出来的经费呢，支持片区公共空间的这个监控探头。
8: 过去老旧小区体量小，物业费低，撑不起专业物业服务。现在小区连成片，物业难题有了新解法。江汉区组建江汉城资公司，成为全区大物业的统一运营主体，把市政环卫、道路巡查等有预算的城市服务打包交给平台运营。平台有了稳定的资金基本盘，周边老旧小区纳入管理，市政保洁协管力量延伸进楼栋院落。同时，江汉区搭建区级智慧调度中心，将全区环卫、市政绿化等作业力量纳入统一调配，系统就近派单处置，全区294个老旧小区实现专业化物业服务全覆盖。江汉城资集团智慧运营调度中心坐席李奥婷：
11: 那么在老旧小区里面，依托原有的摄像头装载了算法盒子，变成带有 AI 算法的摄像头。目前我们平台的即时接单率和即时完工率已经超过了98%。
8: 江汉城资集团副总经理杨廷威：
12: 通过市政这些环卫业务来反哺老旧小区的治理，在老旧小区里面，它可以从事一些多种经营的服务，就最终实现就是两方的平衡。
8: 物理边界和治理机制的堵点打通了，但街区一体化运营的真正落地还需要多方参与。正午时分，江汉区新华街道的幸福食堂里来了不少附近楼宇的白领。这里原本是社区的老年食堂，街道一场党建联席会让它升级成为街道的幸福食堂。武汉市江汉区经武片区楼宇副书记曹江波：
13: 我们通过日常的走访企业，中午就餐的确实会形成一个问题。街道呢，把经武、江北和巡礼3个社区打破了壁垒，形成了一个联合片区，叫经武片区，把我们以前的老年食堂现在打造成了幸福食堂。
8: 因地制宜，探索党建引领楼商居融合发展。目前江汉区在18个楼商居交叠区域建立跨社区区域党建联建机制，各街道和社区党委联动楼宇党组织、商圈商户、小区党员，推动停车资源共享、矛盾纠纷调解等各类举措陆续落地，全区市民热线群众满意率连年提升。
7: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4: 一组短消息，近日湖北大老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古树名木全域普查中，于幽暗林下记录到多株珍稀腐生植物水晶兰，这是保护区继此前记录到该物种后，再次在实地调查中确认这一近危物种，为三峡地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再添有力佐证。
7: 2026年度四新技术重点推广名单近日揭晓，湖北交投自研的基于 3D 激光扫描技术的隧道隐蔽溶洞精准探测与靶向处置施工工法榜上有名。这一施工法脱胎于防武高速星长段周平隧道的硬仗实战，它让看不见的溶洞现形，让难下手的风险靶向消除。
14: 2026年的暑假，当许多大三学生奔波于各高校的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时，长江大学石油工程学院的黑油社会实践队选择了另一种夏令营，到戈壁深处的油田一线与石油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支实践队的19人分布在西部钻探4个分公司的10多个岗位上，学习钻工、井架工、丝钻和泥浆工等多工种的工作。
7: 连日来，在咸丰县高乐山镇青山坡村，供电工作人员协助村民进行光伏电表安装与调试，骄阳似火，屋顶上整齐排列的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光能正源源不断转化为绿色电能。 咸丰县目前已受理户用分布式光伏业扩爆桩业务2548户，合计容量111741千伏安。
14: 近日，总投资1亿元的新型电子显示屏产研一体化项目签约落户湖北黄石市西塞山区，该项。

0: 由山东德州经典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预计9月初进场施工，12月初建成投产。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孙勇、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哎
7: 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0: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3: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三伏收官，高温闷热还未收尾，本周长江流域高温闷热仍将持续。
12: 武汉缝纫自习室悄然出圈，年轻人爱上做衣服。焦点观察，走红背后是寻回劳动最本真的快乐。
13: 武汉入围2026开学季送学游的前十榜单，黄鹤楼省博成为热门打卡地。
12: 云南一高校称将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学，逐步开放宠物友好宿舍，引发网友热议。
13: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拟将电瓶车最高时速提至20公里。
12: 消杀企业用敌敌畏杀鼠药给餐厅消杀，设数十家知名连锁餐饮。焦点观察，消杀服务可以外包，但安全责任绝不能外包。
1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五大领域全覆盖，约60个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任何为伊朗涉嫌洗钱实体都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12: 伊朗战事拖累特朗普支持率创新低。
13: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2: 今天的焦点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加长版的三伏天到本周一就正式结束了，但是呢，高温的余威还在。作为火炉城市，武汉今年其实算是比较柔和了。数据显示，今年三伏期间35度以上的高温日有19天，比常年偏多，但是呢，37度以上的酷热日只有4天，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低。整体来看，高温的强度偏弱，特别烤人的极端天气不算多。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4: 今年三伏从7月15号入伏，8月24号除伏。作为火炉城市代表，武汉今年的高温考验明显温和不少。武汉国家气象站监测显示，今年三伏高温日数共19天，较常年增多，但酷热日数仅有4天，创下近5年来最少记录。整体高温强度偏弱，极端炙烤天气偏少。
15: 今年入夏以来，东北冷涡和台风是相对较为活跃的。副热带高压南北摆动大，部分时段断裂成东西两段。湖北真正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的日数相对少，因此高温并不极端。
14: 三伏天虽已结束，但暑热并不会一键消除，闷热的蒸桑拿天气还将持续，局地多短时阵雨。 气温也将迎来一轮波动调整。
15: 预计29日之前，我省仍以高温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30日后，气温略有下降，我省大部气温将由前期的33到38度降至29到34度。
14: 针对出伏之后高温阵雨交织的天气状况，气象专家也对市民的生活出行给出了相关建议与提醒。
15: 出伏之后，我省仍然有高温天气，加之空气湿度大，防晒与防暑降温仍然需要关注。另外，近期我省多雷阵雨天气，尤其是西部山区多坨子雨，游玩出行建议多多关注气象部门的预警信息，防范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造成的地质灾害等不利影响。
13: 嗯，预计25号到29号，武汉是还是比较热的，多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中心城区最高气温能达到37到38度。30号到91号开学的时候啊，受到台风岛槽外围气流影响，武汉市会有一次降雨过程，高温会稍微缓和那么一点。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2: 现在八月下旬，全国各大高校的新生都进入了集中报到期，一股送学游的热潮成为了今年暑期文旅市场收官前的新流量引擎。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武汉跻身2026年开学季送学游热门目的地 TOP10。武汉高校云集，每年开学季啊都会迎来海量的新生和随行的家长，天然具备庞大的送学出行的流量基础。
13: 嗯，在住宿选择上，就近入住是送学家庭的核心消费诉求啊！孩子去哪上学，家长就在学校附近住着呗。根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八月下旬武汉各大高校周边3公里范围内的酒店还有民宿预订量都持续稳居高位，预订热度环比八月上旬增长了77%。订单以2到3人同行的家庭为主，入住时长多为1到3晚，非常适配这种报到加周边游的出行节奏。
12: 嗯，在开学热潮的带动下，消费场景从高校周边的住宿餐饮自然延伸到了城市地标打卡和休闲体验。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25号，送学游热门目的地城市地标类景区的搜索热度及门票预订量大幅攀升，搜索热度环比八月上旬涨超85%，其中家庭客群的占比超55%，成为了主力的消费群体。
13: 那武汉的家长们带着孩子来上学，送学主要玩哪儿呢？目前来看，还是以黄鹤楼、湖北省博物馆、秦川阁作为主打景点，把江景风光和荆楚人文交相辉映，非常适配啊新生家庭认识一下武汉，同时也可以玩得比较轻松的这种核心需求啊，节奏比较舒缓啊，然后很强调体验感，挺适合送学游的。
12: 嗯，此外呢，也有不少家长啊会选择轻松的城市一日游、半日游产品，他们更倾向节奏舒缓、不用长途奔波的行程。跟团游、本地向导讲解类的产品订单也是迎来阶段性的上涨。不少家长表示，送学不只是完成报到，也是一场家庭仪式感的旅行，见证孩子开启大学的新生活。
13: 是带着孩子来武汉报到，索性就提前个3-4天来啊，玩一玩，然后再去报到，不着急啊。同城研究院分析，送学游它是依托开学刚需诞生的一个季节性特色文旅业态，把刚性入学出行需求高效转化成了城市文旅消费的增量。比常规旅游，送学游呢，它有个特点，就是客流很稳定，消费场景比较集中，复购潜力大啊，每年开学都可以来玩一下，有效盘活了高校城市的住宿、景区、本地休闲等等文旅资源，也成功拉长了暑期文旅的消费周期。
12: 送学热潮之下，不少人好奇啊，夏日到访武汉该以怎样的方式来解锁这座城市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武汉文旅的游玩推荐。

0: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刚才那个歌不错，短了一点，应该再唱一下啊。今天还是跟开学有关的话题，学生有带家长去开学的，也有带着自己宠物去上学的，比较罕见吧。8月22号，昆明城市学院的微信公众号发布推文说，允许同学们带宠物来上大学，表示呢要逐步开放宠物友好宿舍，要开放除了食堂以外的校园全域给宠物活动等等。
2: 8月24号，记者从该校了解到，这项措施今年内会落地，正式实施之前会进行充分的调研，后续还会发布相关的配套政策。
1: 但这个消息啊，不出意外，一发布以后就引发了很大的讨论。大家觉得合适吗？带着宠物去学校上学？有学生就说了啊，这个上大学老在学校待着，要和家里宠物分别好久，所以很希望带着宠物上学，那是自己的亲人呐。但是也有网友认为，那学校是个学习的地方，学校是公共空间，那不能说你喜欢就完事儿了。那有些人他害怕你家的猫狗呢，还有过敏的呢。宿舍也是公共空间啊，还万一大家都带宠物，宠物之间打起来了或者伤着人了，那怎么办呢？
2: 其实啊，这不是第一次高校官宣允许带宠物上学了。根据今年8月最新的官宣信息，国内已经有近10所高校明确允许学生携带宠物上学。8月24号，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发布消息，新学期学生可以带宠物来校报到。该校就表示，此举致力于打造湖北省乃至全国首个系统化全链条闭环管理的宠物友好型校园样本。
1: 那哪些宠物能进校园呢？这个学校的采用的方法是先限定品种啊，说仅限小型的犬、猫、兔，还有更小的什么仓鼠、豚鼠、鸟之类的。如果说是大型犬、烈性犬，还有一些像蛇、蜥蜴这种异宠，就不让带到学校了。然后呢，宠物进校园以后啊，要分区管理，人宠分离，划定什么养护中心、萌宠乐园、环湖步道啊，这些地方属于宠物友好区。但有些地方呢，教学楼、食堂、图书馆就是非友好区，这些地方宠物不让进。
2: 对此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学校这么做给了学生适当的空间，认为有积极的价值，很支持。但是呢，在积极的支持的同时，也要正视实施当中的新问题。目前该校对带宠物进校的相关规定，可能更多的考虑了静态截面，并未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实施当中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新问题，需要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不断完善管理。
1: 比如说之前没有宠物的学校，它不涉及到宠物相关的行为规范，包括对学生的这种考核啊、品德考核啊，它不包含这些方面。但是你把宠物带来了，那学生违反了相关的规定，那会不会纳入到相关的这种考核的惩罚体系里呢？楚昭辉也提醒，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喜欢宠物啊，你喜欢是你的自由，那人家不喜欢呢？倡导有宠物友好的同时，那也要保障那些不喜欢或者不愿意接触宠物的学生的权利和空间。那有些人看着，哪怕你说你是小狗，它不咬人，人家就是害怕，怎么办？那这些人的权利也需要保障，这也需要做到平衡。
2: 那有专家表示支持，也有专家表示反对。像厦门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别敦荣教授就表示，大学允许宠物进校园这个尝试啊，个人呢是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的，不太赞成。学校以学生为中心，满足学生的期望，表面看并没有错，但是大学生是生活在一个集体当中，学校是集体生活的环境，大学校园内养宠物并不具备相应的保障条件，环境本身对宠物也是不利的。
1: 他主要是担心呢，同学们带宠物去，你到底是要跟同学们加深交流，还是只沉溺于和宠物的互动呢？认为这种现象可能会偏离教育的本质，也和学校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啊，他不太看好，觉得从教育理论的根基、各个学校现实条件、还有教育目标的定位等多维度审视，觉得这个做法不太妥当。那对于大学允许宠物进校这个话题，各位怎么看呢？
3: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4: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3: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4: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 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3: 关注残疾预防，
4: 守护健康生活。
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2: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暴走团管理等问题。其中，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的调整引发了关注。速度红线的微调看似是数值的简单变动，实则是法律规则适配现实民生的一次精准校准。
1: 这个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还有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时候，最高时速不能超过15公里。这个规定啊，20多年了。虽然《道路交通安全法》多次修订，但是从来没有改过。2004年道交法颁布的时候，电动车当时还算是新鲜事物啊，因为当时还是骑自行车的人更多。那这个限速要求呢，在当时拿出来，其实也还好。这个反对的声音不是特别多。但这些年电动自行车越来越多，逐渐成为大家短途出行的首选的时候，大家已经发现这个15公里的时速啊，好像有点受不了，大家对于速度要求在提升。
2: 是的，值得关注的是，现行国标规定电动车出厂的最高设计时速为时速25公里，那这就造成了行业标准和法律规范的错位。法定限速15公里的红线和车辆出厂性能、群众日常出行体验存在明显的脱节，直接导致路面上大量的电动车常态的超速。长期以来的普遍性的违规，不仅削弱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威慑力，也让基层的交管执法陷入了法不责众的治理困境。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次拟上调限速本质上是补齐了法律滞后性，让规则更加贴合现实。
1: 我们看到，适度松绑速度限制是顺应民生需求、贴合出行实际的一个务实调整，但是提速啊，绝不等于说放任。情形看到当下电动自行车通行乱象还是很突出的啊，私自破解限速装置啊，违规提速啊，远超法定安全时速，真是看得太多了。有的时候真的比我开的车还跑得快，那不说超一点，那这翻倍超都见多了啊。还有逆行的、闯红灯的、不戴安全头盔的等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安全悲剧也层出不穷。
2: 正是因为如此，草案还明确规定了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1: 此前的多地通过地方立法、管理条例等方式啊，对电动自行车各类交通乱象做出了一些约束规范，效果也还不错。比如说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今年5月1号起施行，北京市目前头盔佩戴率从4月份把45%左右啊，不到一半，现在提升到了90%左右，电动自行车事故的亡人事故也呈下降的态势。
2: 将地方成熟的做法上升为全国性的法律规范，统一治理标准，压实通行责任，既为各地交管执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支撑，也为电动自行车规范化、精细化治理筑牢制度根基，有效提升了对交通违法行为的震慑力度。一松一

0: 景之间，彰显的是依法治理的智慧，传递的是以人为本的导向。
1: 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还是需要法律规则和公民素养的双向奔赴啊！有规则在那儿，大家要主动的去遵守它，大家的出行习惯要及时跟上，守法出行，文明出行，始终在规则的轨道上骑行，安全第一。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四名泰国男子因涉嫌从曼谷一家酒店绑架一名中国女子，并试图将其带往泰缅边境地区而被捕。央视记者25号自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了解到，经向当地警方核实，事件当中的外籍公民确为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使馆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1: 真是听着吓人啊！8月23号，一名中国女子在泰国被骗，遭到四名泰国男子绑架，准备送往美索县。女子跳车自救。当天，女子是以为导游要到曼谷酒店接自己，坐上了一辆黑色轿车。结果，轿车在酒店不远处接上另外三名男子。这时，女子意识到被骗，试图反抗并下车，但是被抢走了手机，被扎带捆手，肘击嘴部。
0: 泰媒报道称，这名29岁的中国女子原计划前往新加坡攻读硕士学位。在此之前啊，一名通过社交网络认识的朋友劝她先到泰国游玩几天，并告诉她抵达之后呢，会有人安排车辆接送。根据该女子向警方提供的说法，这名联系人是居住在新加坡的中国人，双方过去主要通过电话及网络联系，从未见过面。
1: 这名女子幸好是在边检的时候跳车自救成功。泰国警方表示，截止到8月24号傍晚，四名涉案男子均已落网，警方正在继续追查境外联系人、泰国境内接送网络及最终目的地。泰国警方表示，嫌疑人供述是从曼谷一家酒店接走了这名持有中国护照的女子，计划她前往泰国的达索美索县，这个地区就是泰国和缅甸的边境地带。
0: 警方称，该案的作案方式可能具有跨境人口贩运网络特征，有人通过网络取得受害者的信任，有人负责安排车辆，有人负责控制和押送，境内人员再将其送往边境。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新华社消息，根据俄新社25号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任务。俄新社援引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新闻处的消息报道说，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3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了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的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本次飞行时间约5个小时。
0: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共有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机，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参加演习。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新华社消息，驻日美军士兵近日连发犯罪事件，多人因为涉嫌袭警、酒驾和走私毒品被捕。对相关指控，涉案的美军士兵都拒绝认罪。
0: 根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当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县冲绳市驾车撞上了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往现场之后呢，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后者摔倒和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他否认相关的指控，称警方的说法完全不对。
1: 同样，另外一名美军士兵也是被指23号在日本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这名美军士兵态度蛮横，说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是在冲绳县莆田市因为涉嫌酒驾被捕，也一样否认酒驾。
0: 另外，根据冲绳地区海关20号的通报，已于19号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金泽基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

0: 背包当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
1: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嚣张得很，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光2025年这一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超过了100起。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所以美军人员所犯的案件往往是不了了之。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新华社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的神奈川县民中心举办。展览旨在揭批日本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当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
1: 根据展览介绍，在二战时期，日本在日本本土广岛县、大久野岛、福冈县、北九州市、千叶县、席志野市等地分别生产了毒气，制造毒气弹，培训从事毒气战的人员，然后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日本战败以后，一些毒气武器被遗留在中国，给当地人民带来持续伤害。然而日本政府既未正式道歉，也没有给予赔偿。
0: 展览通过照片和文字资料，以及邀请日本民间研究者、摄影记者等相关人士在现场演讲等形式回顾这一段历史。日本摄影记者通口健二从1970年开始关注大久野岛的毒气战相关的问题，用镜头记录下了毒气受害者和毒气生产设施遗址等画面。他在活动现场讲述了自己采访的经历，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
1: 他向新华社记者表示，实施毒气战是侵华日军犯下的暴行，但是日本政府却想把这段历史抹去。他说，他们做过这样的坏事是国家的耻辱，所以他们想把它从历史中抹掉。家住横须贺的参观者泽原昌夫告诉记者，是听了现场的讲述，他才意识到这段历史在很长时间里在日本都不为人所知。
0: 一名日本参观者告诉新华社的记者，他在学校里从来没有学过这段历史，学校里不教这些，第一次看到这些内容真的很惊讶。通口健二认为，这段历史必须要讲清楚，坏就是坏，好就是好，我们必须要成为能够明辨是非的人。
2: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武汉双雄闪耀机器人运动会，机器人林巧手巧称20克的盐，还有武汉大学团队在冰丝带里夺冠，天宫机器人大幅刷新1500米赛事记录，华科大联合团队成为了第一。
0: 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2026年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典型案例，湖北创新铁水工空高效衔接模式等12个典型案例成功入选。
1: 近日，湖北大老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古树名木全域普查中，在幽暗林下记录到多株珍稀的腐生植物水晶兰，这是保护区继此前记录到这个物种以后，再次在实地调查中确认这一近危物种，为三峡地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再添有力佐证。
0: 昨天下午，武汉长江新区教育局与武汉外国语学校合作办学协议签约仪式在长江新区举行。本次正式签约标志着合作办学实现实质性落地。
1: 8月25号，武汉经开区智能网联和电动汽车产业园西区在孝感汉川揭牌开工，为武汉都市圈跨区域协同发展再添新动力。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

0: 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1: 一到七月，我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经开工并加快建设。
0: 一到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
1: 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
0: 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
1: 关注一组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25号，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以6-3、6-2击败。

0: 当地时间25号，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产品。
1: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焦点时刻。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7: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6: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7: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6: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7: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8: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档栏目，大家能够找到科学的方法，早日获得健康。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9: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啊，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啊，李安。
8: 对，
9: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治疗疾病的一个前沿方法呀，介绍给大家。
8: 嗯，
9: 另外啊，也是把治疗中老年慢性疾病的一个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8: 对，
9: 另外啊，也是把中老年常见的一些慢性疾病呢，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探讨来交流。
8: 嗯，
9: 最为常见的呀，你像冠心病。
8: 嗯，
9: 冠心病呢，这个疾病呢，对我们生命呢，危害啊是比较大的。
8: 对对对，
9: 它最为常见的呀，一般的呀都是在半夜发病。
8: 嗯，
9: 另外呢，它这个疾病呢，来的也比较急。
8: 嗯，
9: 急救的时间呢也比较短暂。
8: 对，
9: 如果说突发的冠心病呢，不及时对症的来救治啊，随时随地啊都会出现呢生命危险。
8: 嗯，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冠心病的老人家啊，身上常备的就是这个速效救心丸，如果一旦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啊，这个生命都会出现威胁。
9: 对对对，像我们冠心病呢、啊、早期啊它也有一些症状。
8: 哦，
9: 你像心脏出现心慌，
8: 嗯，
9: 胸闷，有的出现心绞痛，每一个人疾病的程度不一样，它的一个表现症状啊也是不一样的。
8: 对，
9: 你像在临床上啊，冠状动脉血管呢、啊、堵到70%以上啊，
8: 嗯，
9: 一般的在医院呢、啊、医生都建议啊做支架。
8: 哦，
9: 有的严重的都要做心脏搭桥的手续。
8: 对，
9: 做心脏支架一个啊费用比较贵。
8: 嗯，
9: 另外呢还有一些病人，
8: 嗯，
9: 他这个血管细了，有的呢甚至他这个血管出现病变。
8: 嗯，
9: 不适合做支架。
8: 嗯，
9: 还有的冠心病人呢、啊、身体疾病呢、啊、比较复杂。
8: 嗯，
9: 又出现高血压，又出现糖尿病，因为自身身体的原因，心脏支架、心脏搭桥啊都不能做。
8: 哦，
9: 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啊，一定要早防早治。
8: 嗯，那照您这样说，陈主任，也并不是说有钱这个手术就一定能够做的啊。
9: 对对对，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药啊它是个大种方的药。
8: 嗯，
9: 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你像我们冠心病的病人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里边呢有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8: 嗯，
9: 从冠心病发病的一个根源上来着手。
8: 哦，
9: 另外呢防其人参呢、啊、大补人体的元气。
8: 嗯，
9: 对我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呢、啊、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8: 对，
9: 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 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8: 对，也为了让大家